0: 理解为玩家付费下单，去寻找游戏工作室进行陪玩。
1: 正规的陪玩是用自己的账号跟玩家组队，靠的是真技术、真配合，不碰游戏规则红线。2024年11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也专门上线了游戏陪玩师的职业技能认定平台。游戏水平、沟通礼仪、职业道德都被纳入考核范围。
2: 主要用户消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点技术陪玩，虚拟资产更高的回报，然后另一种是点情绪陪玩，提供情绪价值。
1: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产业里，并非所有金牌都货真价实。当技术可以靠作弊伪装，当胜利可以明码标价，一些人便动起了歪脑筋，用外挂等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0: 大部分有陪玩工作室是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帮助玩家成功撤离，少部分工作室嘛，找不到这么精湛的玩家技术，就会使用到外挂软件达到成功撤离的目的。
3: 苦练许久的技术可能就抵不过他开挂一时。
4: 一个人一打十几清图那都是随便的事情，
3: 这些开挂的他就没有什么成本，他们操作跟屎一样，但是人家开了透视知道你在哪里，他能打提前枪，
4: 就恨不得顺着网线到他家就揍他一顿这样子。
3: 那我这个说实话心里特别憋屈，就精心准备的战备进去，结果嘛轻轻松松被人拿走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说。
0: 2025年10月份，我们苍南县网安大队接到某游戏公司的一条线索，说在我们苍南辖区内有疑似游戏工作室使用外挂进行陪玩。
1: 这家游戏公司虽然举报辖区内有工作室涉嫌外挂陪玩，但其提供的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网络协议地址范围，既无实际的地点位置，也无具体的人员信息。然而这一举报恰好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条线索，警方当即予以高度重视。
2: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例行巡查发现有网吧老板举报的一条线索，老板称有上网的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有异常行为，其下机之后发现该网吧的电脑设备码被游戏公司封禁。
1: 所谓设备码，即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标识。为遏制作弊，游戏公司的反作弊系统一旦判定某台设备运行了外挂，便会通过封禁其设备码来阻止这台计算机继续登录游戏。这家网吧的电脑遭封禁，极可能是使用者运用了外挂程序。
2: 通常对电脑设备码的封禁是一段时间的，网吧老板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是无法游玩的，或者网吧老板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该设备进行刷机才能恢复。
1: 游戏外挂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游戏数据，破坏游戏平衡的作弊程序。它不仅损害玩家体验和游戏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0: 如果说单单使用外挂，可能只是触犯到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例，可能只是触及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售卖外挂或者提供外挂这个行为的话，很可能就会触及到刑事处罚的。
1: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使用外挂与销售外挂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比起个别使用者的违规，查明外挂的流通源头更为重要。警方决定将两条线索合并侦查。
5: 发现网吧内被封禁的电脑原因是游玩了某款游戏之后导致被封禁的，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这个情况呢，不谋而合，都是同一款游戏。由此呢，我们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可能存在辖区范围内售卖这一类外挂的情况。
1: 倘若这名网吧顾客是从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购买的外挂，民警认为可以通过他找到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来开展进一步调查。
6: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网吧老板提供的线索，结合监控和当时上网登记的信息，找到了这名使用外挂的人。
1: 但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那个人

0: 外挂只是个人行为，与游戏陪玩无关。
1: 他只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通用的游戏外挂，这款外挂呢也不是很好用，他用了5分钟之后，就导致他的账号包括这台设备就被游戏公司给封禁了。
0: 这一情况也与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不符，让游戏公司头疼的实际上是一种更隐蔽的外挂。
2: 外挂的认定是通过两种风控手段进行认定，一种是游戏的反外挂检测软件，游戏运行同时它会对玩家的设备进行检测，有异常的软件以及异常设备连接它会进行监测，然后另一种是游戏对局中的玩家被击杀，玩家会对异常击杀玩家进行举报，并且举报击杀画面会有一个回顾，所以游戏公司会针对这些游戏玩家的举报进行人工审核，有这两种检测途径。
0: 这类外挂只要使用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封禁，这显然无法满足工作室长时间陪伴客户的需求，由此判定该线索与陪玩工作室并无关联。警方在依法对外挂使用者批评教育后，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游戏公司提供的线索。据游戏公司反映，那个陪玩工作室使用的是一款可以绕过外挂检测软件的硬件外挂。
2: 经我们前进研判了解，这款外挂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外挂，这款外挂是利用 DNA 硬件设备。
3: DNA 外挂是怎么一个原理？介绍一下。一个是
4: 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的英文缩写，本是一种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硬件技术，但是在近年来被滥用于外挂。
5: 传统外挂是安装在游戏电脑里运行的，在本机电脑呢会跑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序，或者去执行 DL 注入等，或者在日志上会有一些异常。而 DMA 卡的这一类外挂呢，是从另一台电脑去读取游戏电脑里的内存数据，在检测上会更加困难。
1: 使用外挂呢，首先是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是大大降低了其他正常玩家的一个游戏体验。那么从外挂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存在作者提前添加的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用于获取你电脑里的个人信息等其他资源。
0: 这种硬件外挂隐蔽性强，且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必须从严查处。但受制于常规摸排难以奏效，警方分析案情后认为，此类以盈利为目的的陪玩工作室，其业务推广必然离不开网络平台渠道。
5: 随后呢，我们转变思路，我们推测这个工作室可能会在网上投放一些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巡查，在本地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上找到了一些广告信息。
0: 随后，侦查员伪装成需要陪玩的客户，与该工作室的客服闲聊起来。民警询问陪玩的游戏水平，是否能稳定获取游戏胜利等一些问题。
1: 对方呢，看我们犹豫迟迟不下单，最终告诉我们他会确保胜率的，因为他会有外挂，使用外挂的一个情况。
5: 反复跟他核实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技术，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 DMA 这一类的外挂，我们基本确认与我们前面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有一定的关联性。
0: 但是当民警想顺势摸清这个工作室线下窝点的实际地址时，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民警又找了一个新借口。
1: 我们的民警就继续询问对方，称自己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游戏技术，也想要从事这个陪玩的工作，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招人。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谈话下来，对方客服呢也是表达自己有招人的意愿，并且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地点，位于我们仁英路附近。
5: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比较兴奋，因为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是吻合的。
0: 但是这名客服人员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随后说道，还是要经过游戏考核确认游戏技术，才能来游戏陪玩工作室工作。民警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也仅仅是略懂皮毛，显然无法通过对方的游戏水平考察，警方决定结束对话，转向实地走访摸排。
1: 提供的大概位置呢，那一带的居民楼特别密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准确的位置，

0: 所以我们的民警下一步呢又到了这个实地进行了一个走访摸排。
1: 想要在这密集居民楼内找到这家游戏陪玩工作室绝非易事，民警只能对一些可疑房间逐一排查。而就在这时，一间位于二楼的店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发现有一家店铺比较可疑，它全天窗帘呢都是紧闭的。
0: 因为它这个房间呢是24小时拉着窗帘呢，那也不排除说是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所以我们又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核实呢，这个房间确实是有人居住的。
3: 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哈，我们平时玩网游的时候，还是比较烦这个自然阳光的照射的，因为阳光照射屏幕会反光。
0: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看了这间房子的电表，发现它的用电量是高于这个正常用户的用电量的，
3: 感觉这地方还是有可能是陪玩工作室的。
1: 随后民警从物业人员这里查询到了房东的信息，联系上了这名房东。
0: 房东呢表示自己是将这个房间租给了我们本地的一个叫陈某钻的住户。他声称租用这个房间呢是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等工作。
1: 除陈某钻外，一同租住此处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子。在核查几人身份背景后，民警察觉到了异样。
4: 从他们的学历、就业背景来看，他们不具备独立研发外挂软件的实力。
0: 房东也说自己有去过这个房间，发现这个里面的人呢，整体的这个做的也比较专业。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房东具体专业体现在哪里，房东呢告诉我们，他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两台电脑主机，并且共用一台显示屏，在房东看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房东看来比较专业的电脑摆放，对熟悉电脑的网安民警来说，这种电脑摆放的方式就显得略有异常了。
2: 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话，一般是一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或者是两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像房东向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两台主机对应一台服务器，这是明显与正常情况所不相符的。
0: 因为 DMA 外挂呢，它是需要一台副机来安装这个游戏外挂，然后去读取另外一台游戏电脑的内存，来实现这个作弊的功能。那么这个工作室内的整体情况就非常符合使用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一个情况。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出租房很可能就是那个陪玩工作室的窝点。警方决定在周边布控蹲守，摸清这伙人的人员结构和活动情况。
0: 经过我们的蹲守，我们发现这里进出的除了陈某钻以外还有四位年轻男子。
1: 本案的关键是打掉制造售卖这些外挂的源头，而眼下陈某钻等人是撬开全案的唯一切入点。
4: 初步判断，这四名男子以及陈某钻是购买外挂，为了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信息，我们决定对陈某钻以及四名男子进行抓捕行动，从他们口中看是否能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相关信息。
1: 2025年10月10日，办案民警敲开了陈某钻等人的房门。
5: 来来来，哪位手法娴熟的？我坐下。
6: 开始操作，不着急。
7: 那我游戏就不下了呗。
6: 游戏不用下也没关系，游戏下不下不影响这个软件的梦幻哦。
7: 这是副机的画面。
8: 这副机的画面。
6: 这是副机的画面是吧？
0: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间内的五个人均正在使用这个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行为，我们也在现场实时观看了他们的演示，发现这个外挂呢也是具备透视、自瞄、锁头等外挂功能。
3: 陈某钻到案之后，我们向陈某钻了解，他在业余生活中发现三角洲行动游戏非常火爆，有大量人员有陪玩需求，所以他自己购买了硬件设备，然后在网上招揽人员，在苍南这边组建陪玩工作室。
0: 但是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陪玩打手的水平参差不齐，游戏的胜率和效率都不高，所以他就想到了使用外挂来提升胜率，同时还能通过使用外挂的这个广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1: 为了提高游戏胜率，吸引玩家下单，陈某钻从网上购买带有透视

0: 是自动瞄准等功能的游戏外挂供招募的打手使用，并根据游戏场景和需求不同，有偿向下单玩家收取从4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报酬。下单玩家与打手组队，即可利用打手的外挂优势，独占游戏过程中的虚拟货币和物资。
1: 遗憾的是呢，陈某钻使用的外挂并不是他开发的，而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叫阿林的人所购买的。他与阿林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交集。阿林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游戏外挂卡密，是每个月1100元。他便给自己以及4个打手，每人购买了一个卡密，共每个月5张卡密。
0: 陈某钻与阿林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给警方锁定外挂售卖者带来很大难度。到这一步呢，阿林的身份我们暂时也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去查明是谁提供的。虽然一时无法查明外挂售卖人员的信息，但是陈某钻等人使用的外挂不仅仅是一款软件，它是需要硬件实物作为载体，这就给了警方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信心。
2: 虽然陈某钻和阿岭呢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交集的，但是他这个 DMA 卡是一个硬件设备，肯定是需要去拿过来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到可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取到了相关的硬件设备。
3: 随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室做了一个深度的搜查，确实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快递盒。通过查看上面的快递面单，发现，寄件者确实是阿岭。
0: 他的邮寄地址是位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内。
3: 那个邮寄地址是否属实？会不会就是上家阿林的落脚点？发现这条线索后，警方当即决定赶赴广东，赶赴广东清远进行实地摸排，最终锁定是吴某林实施的该行为。经对吴某林的资金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排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横跨多省的
0: 开发销售的犯罪链条。
2: 我们发现吴某林只是为这个犯罪网络中最小的游戏外挂卡密代理，在其之上还有一个终极代理陈某，陈某位于广东中山，
4: 而他的上家呢是总代位于河北邢台刘某凡。接下来，
0: 警方又通过嫌疑人刘某凡的资金往来记录，锁定了居住在江苏宿迁的男子荣某东。
4: 我们掌握荣某东的身份之后，对其进行研判，发现其学历较高，虽然他大学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有自学编程的经历，并且其处于缓刑期间。经查荣某东的犯罪前科，正是制作出售外挂。警方判断，那些外挂应该都是出自荣某东之手。至此。
0: 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已浮出水面。我们猜测，荣某东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个游戏外挂，只不过他现在开发的外挂软件是这款更火爆的游戏。但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3: 因为这一类案件呢，电子数据是尤为重要的。
2: 我们担心荣某东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工作地点，所以我们决定对荣某东进一步深入研判调查。
0: 警方决定先对荣某东实施蹲守，确定其是否有其他工作地点。
3: 整个蹲守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荣某东他不怎么出门，身居家中的一个情况。
2: 但是游戏外挂呢，又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5: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荣某东都带他自己家中，那我们也基本排除了其他作案窝点的情况，确认荣某东就是在家中进行这个游戏外挂的开发的。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289216，4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痒痒痒，
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尽管锁定了荣某东的工作地点，但如何固定其犯罪证据成为了下一步的关键。与传统证据不同，侦办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获取并保全那些无形的电子数据。
8: 像这类案件呢，它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是存在电脑上，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数据被删除了，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整体的证据不足。所以电子证据是整个互联网案件的核心。
9: 计算机犯罪呢，他们也特别容易去把一些相关重要证据啊去进行一个销毁，所以我们对于荣某东的抓捕时机呢也一直在讨论。
7: 专案组成员认为，对于荣某东这样的前科人员，在抓捕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一时间将他控制，让其远离他的工作区，才能杜绝他删除电子证据的可能。但是荣某东深居简出，要想在室外抓捕他比较困难。
8: 我们对这个荣某东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规律特点，每天中午晚上他都会点一杯咖啡。
9: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他开门取咖啡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
8: 确保他来不及去删除这个电子证据。
9: 在当天晚上10:30的时候，他也如我们预期确实开门取咖啡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控制住了荣某东，然后去前往他的卧室，发现了他正在使用的工作电脑。万幸的是呢，相关证据也都还在。
7: 与此同时，广东、河北等地的抓捕组也同步对刘某凡、刘某、吴某林实施抓捕。
10: 人员到案后，我们对犯罪人员立马开展了审讯工作，进行审讯，犯罪人员对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7: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嫌疑人荣某东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
11: 据荣某东供述，他是一名 FPS 游戏发烧友，然后他自学编程，然后有一定编程能力之后，发现制作一款 FPS 游戏的外挂对他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前期是制作 PUBG 游戏的外挂自己进行游玩，后面他发现制作游戏外挂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制作这类游戏外挂进行出售。但是好景不长，荣某东很快就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抓获了。荣某东没有前科，系初犯，所以当地对其判决是判了缓刑。
8: 荣某东呢，他的前案还在缓刑期内，也是在缓刑期还有半年就将满的情况下，苦于囊中羞涩，他又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发当前比较主流的这款游戏的一个外挂去进行获利。
7: 据荣某东交代，他在制作外挂后找到了曾合作过的刘某凡，由其帮助销售。
11: 目前这个外挂的使用者主要还是一些陪玩的工作室以及俱乐部在使用，

0: 因为一般玩家他积累的资产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使用一次外挂而导致他的账号被长时间封禁，或者他自己的电脑设备硬件被封禁，代价是非常大的，得不偿失。所以个人用户一般是不会使用外挂来进行游戏的，所以很多玩家愿意请陪玩进行护航，老板付费购买陪玩服务，打手来承担这个外挂的封禁风险，形成了一条比较畸形的产业链。
1: 国内游戏陪玩从业者已突破120万人，其从业余玩票到正式职业的演进，是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的生动写照。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与从业群体也伴生了利用外挂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业乱象。
2: 部分业内人员为了追求不法的经济利益，开发、售卖、使用各类游戏外挂的程序，形成一些黑灰产业链。特别是一些陪玩工作室，为了追求所谓的业绩，不仅破坏游戏生态的平衡，还铤而走险，触犯了法律。为了守护每一位玩家的竞技乐趣和账号的安全，请大家自觉抵制外挂及各类违规插件，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游戏生态。

0: 一场酒局，一夜宿醉，代理生意遇巨大危机，两笔货款，三名好友，友情能否经得起考验？一段监控，一把雨伞，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多方追查，异地抓捕，疑犯何时会落入法网？追击三昼夜，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

0: 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想紧紧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8: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李飞等人带着制毒名单撤离时被围堵，今天破冰行动第41集，马文身负重伤，警方雷霆扫毒行动终于开始，李飞再次回到塔寨。

0: 是临近破晓，风浪就越凶险。这回林灿的手下真是没了底线，下手凶狠又残暴。李飞驾车拼命突围，陈科焦急呼喊，马文掩护撤离时来不及躲闪，被歹徒开枪击中，身受重伤。
1: 向阳，李飞从塔寨出来了，接应他们。
2: 马文，马文，马文，你怎么样了？李飞，马文，马文，他中弹了。
3: 止血，止血！
2: 止血，小虎，小虎，给我！

0: 虽然他们侥幸冲出包围圈，可马文伤势危重，生死难料。谁也想不到，这场取胜突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1: 喂，
2: 参哥，
1: 车拦住了吗？
2: 啊，拦住了。
1: 上面搜出什么东西了？
3: 车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没查出来什么。
4: 蔡小玲呢？
3: 蔡小玲已经快不行了，问不出来什么话了。
1: 行吧，我知道了。街面上盯紧点，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的，明白。我都照你的说了。

0: 我会保护好你。
1: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谁让你跟着我了？
0: 那你也别跟着我。
2: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0: 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
2: 活该你单身。

0: 证据保住了，但马文生死未卜，身边的战友再次倒下，让李飞开始自责，是否因为他的鲁莽和执拗才导致这些。他开始怀疑他所做的这一切到底对不对，而这时一份鉴定报告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1: 放心吧，他一定会撑过来的。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可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去的，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李局会有办法的，会找到其他办法的，一定会的。没有，你没有错。 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李飞。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自己身上，好吗？

我们两个之间的血缘关系的概率超过99.99%，这是不是说你找到你的父亲？

0: 马文隐匿身份进村侦查被重伤的问题，上一集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伤人者并不知道他的警察身份，并不构成袭警罪，而是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在这里，拦车打人的行为是林耀东受益其犯罪集团成员具体实施的，因此这些袭击马文的施暴者同时构成了贩卖制造毒品罪和故意伤害罪，应当数罪并罚。而林耀东等首要分子以及组织指挥行凶的成员也要按照这些罪名来处罚。但如果施暴者在明知马文是在执行职务的情况下将其打成重伤，则同时触犯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将按照处罚更重的罪名来定罪。看着重伤昏迷的马文，李飞满心懊悔，无比自责，而陈科拿出的亲子鉴定让李飞的身世再无悬念。失散多年的父子能否顺利相认，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看看，你看啊，
2: 林德彪的货，
1: 这种纯度的东西你好意思拿得出来吗？我有什么脸拿这个货给人家？
3: 这应该是做的时候料头的比例没控制好。
1: 我们验不验货？做一次生意就完了是吧？
2: 有没有标准？这是最后一次买卖是吧？
1: 我们是有信誉的人，我讲了。
3: 说，
2: 你过来。
4: 林德彪的货，
1: 告诉反攻，
4: 纯度不够，一克都不要。
2: 哎，挨家挨户看看谁家的货头还有剩，赶个工出来把他家的空档先给我补上。
5: 明白。
2: 等等，
4: 三房那边刚才出了什么事情？
5: 我正要跟您说，您我看您这不是
2: 说
3: 三小玲不行吗？
5: 那辆救护车是过来接他的，二少我查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2: 董辉呢？
5: 怒了，自己跑到祠堂的思过室去了。
4: 哼，这个宗辉啊，他早就应该反思反思了。
6: 尽管外面天翻地覆，塔寨依旧我行我素。林灿前来汇报蔡小玲离世，救护车进村，林宗辉独自去祠堂思过的种种细节，林耀东自以为掌控全局，敲定了统一出货时间。
2: 再说一遍，剩的料头给我收好，绝不能流出去，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再发生林胜文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不许给我做私徒。
5: 哎，叔，我

与此同时，李飞带着那份被鲜血染红的制毒名单奔赴省厅。这一纸名单记满了塔寨所有制毒窝点和涉案人员，是时候要一举捣毁这座盘踞多年的毒巢了。

0: 整部剧看下来，剧中的林耀东没有亲自制作毒品，而是躲在幕后统筹管理。对他应该如何定罪量刑呢？我们结合林耀东的真实原型博社村头号人物蔡东家就能看懂。2016年，蔡东家因犯贩卖制造毒品罪以及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死刑。他当庭提出上诉，理由就是自己从未亲手制毒，他认为量刑过重。但2018年，广东高院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报请最高法院复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蔡东家依法被执行死刑。共同犯罪中有主犯和从犯之分，法律上认定的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人，而从犯则是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从犯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主犯则不会有这个待遇。因此蔡东家作为博社村众多制贩毒活动背后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者，必须为全部制贩毒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他面临最高死刑的处罚。幕后操盘的毒枭从来不会因为不动手而被轻饶。与此同时，李飞带着沾满鲜血的关键名单上交省厅，塔寨收网行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我们继续看剧。
1: 哎，老钱。
2: 哎，云博，赵家良有问题。
1: 哦，
2: 准确的说呢，我们是通过中粮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呢把照片拿给他看，结果他说赵家良不是真的中粮。看来啊，你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赵家良啊就是个冒牌货。我后来又查了一下真实的中粮的情况，结果发现中粮早在做学警的时候就被警方招募为卧底了。
3: 林耀东最深的怀疑被印证了，马云波通过户籍档案、人像比对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个惊人真相：赵家良如今所用的姓名、身份、户籍全都是伪造的，他就是警方安插在林耀东身边的线人。马云波准备怎么做？把这消息给林耀东，还是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说。

还在抢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

0: 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一个都跑不了。
8: 李维民耐心安抚李飞，塔寨所有作恶之人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9: 离行动开始还有多久？
10: 明天凌晨3时。
9: 我先走了。
7: 你想再进塔寨？
9: 塔寨路况复杂，村口路又窄，大车根本进不去，想进去抓人徒步至少20分钟，再加上之前断网断电，梁晓东早就把证据毁了。

0: 丽妃，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突击小组第一组直奔临时祠堂去救你爸爸，所以
1: 我还记得当初你训斥蔡永强的话。蔡永强说他已经在村外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枪响。然而我的证据全毁了，所有的证据都被鱼给冲走了。当时我很愤怒，但是现在我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进去要干嘛。
0: 你要干什么？
1: 干扰梁冬的思绪，扰乱他的计划。我要在里面守到你们进来的那一刻。我就是那颗棋子，我愿意当那颗棋子。
2: 可此时的李飞心里格外清醒，他知道要想一举攻破塔寨，就必须弄清内部错综复杂的街道。而此刻他又做出了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决定，

0: 刚刚虎口脱险的他要再进塔寨潜伏待命，明知龙潭虎穴还要再闯一次。
1: 我在想，这个时候你的爸爸正在锁着，正在做着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让你去。
2: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想静静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
0: 李飞之所以执意冒险再进塔寨，不只是为了配合行动完善布局，还因为那里有他的亲生父亲。他放心不下身处毒巢中心的赵家良，李飞害怕收网枪响之前父亲会遭遇不测，一边是凶险万分的任务，一边是对至亲的牵挂。李飞这个冒险的请求，李维民会答应吗？

0: 想过你想过也许因为我你爸爸会牺牲，也许我说的是也许啊，也许我也会让你牺牲，但那种感受吗？
1: 李维民如果答应让李飞再入塔寨，等同于把他送回最危险的绝境，稍有不慎，很有可能父子二人都无法脱身，就会同时失去赵家良和李飞两人。可他又如何拒绝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关心与思念？最终还是红着眼眶无奈妥协。
2: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这样了，我能再见到苏阳，能再见到马文，还能再见到我妈。

见证飞飞，你们都是我最心最爱的人，还要跟我一起战斗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们。

个一个的都离我而去了。假如你们真的永远不回来，只留下我一个活人，那剩下的只有牵挂了。

盘踞东山多年的毒瘤终于要迎来终局，塔寨制毒流水线照常运转，毒贩们还在忙着囤货出货，妄图大发横财，全然不知覆灭已经悄悄逼近。

0: 剧中赵家良、林水伯、林宗辉都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破案线索，他们的身份却大不相同。从法律上来看，赵家良是警方的线人，他本身并没有涉毒犯罪的记录，潜伏毒窝只是为了协助办案。林水伯是普通的知情群众，他全程没有参与犯罪活动，单纯为警方提供相关的线索。而林宗辉最为特殊，他本身属于塔寨的涉案人员，是毒贩，但他向警方提供了塔寨涉毒人员的名单，为警方在行动中准确地甄别涉毒人员，协助实施抓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因此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是重大立功，则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即使是同样一条线索，提供者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不同的性质和后果，这也是法律的精细之处。马云波查实赵家良身份造假，背后藏着巨大的隐情。心系生父的李飞不顾危险，执意重返塔寨。李为民左右为难，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1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
2: 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

0: 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
1: 171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指挥中心内，李维民敲定了全套围剿部署，要求全员清零排查，绝不留一处窝点，绝不放过一名涉案人员。一声令下，多支力量集结，战车列队，警力整装，浩浩荡荡朝着塔寨进发。蓄势已久的破冰行动。 正式开始。
0: 我们帽子上的这枚金徽，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0: 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1: 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2: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做最后的交代。李飞打了电话给马云波，坦诚说出自己再次潜入塔寨的计划，同时希望他兑现曾经的承诺。
1: 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办？
2: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
1: 你怎么办到？
2: 怎么办到你不用管。
1: 我替你挡了那一枪，你准备怎么还？
2: 你小子一定有事儿，说。
1: 去塔寨帮我救个人。
2: 谁？
1: 赵家良。
2: 为什么？
1: 他是我亲生父亲。你来不来？
2: 等着。
0: 李飞也如实告知马云波，赵家良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亲生父亲。经历过于慧离世的重创，一直深陷摇摆和煎熬的马云波，此刻早已厌倦妥协，厌恶黑暗。他会怎么兑现自己对李飞的承诺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交代完所有事，李飞孤身一人避开村口明哨暗卡，沿着隐秘小路悄悄潜入塔寨。此时的村子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危机四伏，到处都是林耀东的眼线，但凡露出一丝破绽就是杀身之祸。李飞真的能隐藏行踪，顺利找到父亲吗？

0: 喂，有没有啤酒？不是刚跟你说过你
1: 搞什么鬼啊？你呀，永远都那么冲动的，一进来就搞得乱七八糟。
2: 二十多年的离别，父子终于在这一刻重逢。李飞和赵家良在毒巢深处正式相认。
1: 过来帮忙，你像个木头一样，真的。来，走。
3: 我查了你的 DNA， 还有我的。

0: 我已经帮他了，他还把我儿子都搭进来，什么意思啊？他真的，
1: 我自己要来的，我怕您负不了。
0: 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老爸，我搞不定，你能搞得定吗？村外千军万马，整装待发，雷霆将至，村内毒枭布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当迟到二十多年的父子温情遇上一触即发的正邪决战。 结局会是怎样？
2: 太不了解廖董了，他宁可死，也不会让你抓住，懂吗？我跟了他三年。

1: 你手里竟然跟老爸说话了吧？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3: 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现在拨打4001065565，400106556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4: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65565。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
7: 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炎灵丸，大自然制药。
10: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是累啊，过来今天晚上就踏实。
1: 李维民最终敲定了全套的围剿方案，公安、武警、边防等3000余警力集结，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合围的态势。这一集，马文英勇负伤，生死未卜。雷霆扫毒行动已箭在弦上，李飞冒险潜入塔寨与父亲相认，身处绝境的父子二人能否撑到收网，平安脱险呢？
2: 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3: 我要亲口告诉你，把塔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4: 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5: 你就该死！
2: 我的状。
4: 滚！来，
2: 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
5: 塔寨的账怎么算？
4: 你拿什么跟我算？
5: 一起算。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0: 一到就感觉这茶不一般。
11: 特别大热天，你到哪？
10: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研究者，他们都在探究这个太极拳和长寿之间的关系。
11: 你顺着这个往后梳一梳，
10: 后一捋
11: 一捋，他的身体肯定是棒棒的了。

0: 苍给了这片土地最深情的眷顾。地处梵净山西麓的印江，坐拥如画的风景和宜人的气候，70.4%的森林覆盖率，大自然给了印江绿水青山和富养离子，还赐予梵净山脚下每个村一口水井，这里面可藏了长寿密码。
1: 自然资源局对我们印江地下水源点采集进行检验，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微量元素，水中含硒达到每升水0.23毫克，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还有提高人的睡眠作用啊，增强人的新陈代谢，促进长寿。
0: 印江的水被青山温。

0: 都环抱。再经过细密过滤，最终从梵净山流淌到民间，被大自然亲吻过的爱之泉流进当地老百姓的身体里，想不长寿都难。印江的长寿之水是当地长寿老人最亲密的伴侣，每天用它泡上一杯茶，悠然喝上一口，生活不要太惬意。小心，一迈入此圈，必被一种特殊物质凶猛包围。高达95%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的负氧离子直接拉满。生活在此地，人健康长寿，茶树生机勃勃。没错，它正是印江养生茶的产区。
1: 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就是一种天然的养生。这是一份子孙后代都可以享受得到的一份生态红利嘛，可以说。
2: 快，五起，来，五起，左边是天。
0: 您见过90多岁的高龄女斗牛士吗？
2: 来，
0: 今天廖国产奶奶是要驯服这头小牛犊。廖奶奶也是印江养生茶的铁粉儿。
2: 3、8岁、9岁，二姐就管喝茶，也喝茶了就用力气卷起这活的啥子，又要提身体。
0: 茶和奶奶如影随形，普通的茶叶到了奶奶手里，也犹如被施了魔法一般。每晚睡前，廖奶奶都会用茶渣加生姜泡脚，这样能够刺激足部的经络，缓解疲劳。
2: 茶叶洗脚，那也有好处啊。那洗脚了，像有点不感冒啊，这些洗脚了，它也就好噻。不卡不累啊，身上不痛啊，就是这个好处嘛。
0: 奶奶对茶的运用技艺堪称教科书级别，没喝完的隔夜茶第二天清晨就用它洗脸。这廖奶奶独门的护肤秘籍还不赶紧偷学起来？
2: 茶叶水洗脸了，这眼睛不眨。我们这个地方高寒了啊，公司像我们这些他就啊个风一吹，他就去黄瓜擦擦，他就弄这个茶叶水洗嘛，他就不大起噻，就取了这个好处嘛。
0: 抚弄茶叶是廖奶奶这辈子最熟悉的活儿，从小玩茶的她练就了一手炒茶绝活。
2: 我就烧起火了，你知道手就剩茶叶噻，拿起而且薄薄的热，热了又炒。要炒三道，要热三道，你要炒干了，你才能挂挂尾噻，尾起了再火一火噻。
0: 茶香不怕巷子深，奶奶每次炒好的茶都能卖上好价钱，而大山深处的廖奶奶，也正是靠着这超群的技艺，养大了4个孩子。现在，廖奶奶的孩子们也以种茶为乐。这青山绿水的馈赠，经过一代代茶农的努力，更是一跃成为印江县的县饮。强大的滋补功效，让品名也成了印江养生长寿的最佳代名词。印江人滋养在他的绿水青山里，五墨品茗，重孝道，爱养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幸福感如大河奔腾不息，日夜流淌。
3: 你看，在印江啊，长寿老人们不仅仅喜欢喝茶，还用茶水来洗脸泡脚，那真是物尽其用。
4: 是啊，
3: 这都是跟水息息相关的。有专家说，优质的水对于减轻慢性病那是有很大好处，那真是水太重要了。
4: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马冠生主任他也说到，这个矿物质比如说钙和镁哈，它对我们的骨骼和心血管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喝好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了我小时候会有那个水井，

0: 我不知道老师们见过那个
1: 我见过，我见过。
0: 对，那个水吧有特点，就是冬暖夏凉，我觉得很甘甜。嗯，所以拿那个水来洗一些什么苹果呀、梨呀，
2: 洗洗就吃了，
0: 特别好吃，特别的甘甜。
2: 是，特别大热天，你到那哗，哎呀，就好像是降低了体温好多好多度似的。城里人就没有这个优越性了。
1: 那其实我也想问问陈老师，毕竟我们生活在城市里，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哈。那像您平时会选择一些其他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大自然亲近吗？
2: 你上了一把年纪了，时间也有了，坐着车到郊区去转一转，到了那样的环境条件，水跟城里自来水不一样了，吃的蔬菜粮食，哎呦又不一样，还有新鲜果子，
1: 对，都是老乡家自己种的哈。
2: 对呀、啊。你说心情也不一样，在啊，到那去多吸一点新鲜空气，住几天，肯定对你身体的状况有好处。
0: 就好像身体在大自然当中充了电的感觉。
2: 但是我觉得，那么多人住在城里边，也要自己想办法改造自己的小环境，脑子里有这意识，另外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寻找，去为自己创造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多到自然当中去，跟自然交朋友，饮食起居顺应节气时令，这样啊，你的心放宽了，长寿当然会光顾到你身上喽。你一定会长寿的。
1: 说得好，说得好。
0: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我觉得大自然啊，不仅仅是抚慰我们心灵的一个背景音，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摸得着、闻得到的，应该说实实在在的力量源泉。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大自然当中多拥抱大自然，感受自然，毕竟自然有答案。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些老寿星们的长寿秘诀呢，确实都是藏在了大自然的怀抱里哈。那其实呢，这也告诉了我们，珍爱自然，珍爱我们的地球母亲，其实呢就是在珍爱生命，保证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那我们把刚刚总结到这些长寿密码都写进去。
3: 清新空气，吃进个屋子那个尘气，叫做透过哪些呢？长寿。
4: 三十下，我初二咧又系三十下，呢啲咧都系我的身体健康嘅秘方。
2: 自己顺着这个，扣一扣，
0: 扣一扣，
2: 捋一捋。但除了这么梳，也有一些掐。
0: 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我是陆晨。
0: 大家好，我是亮静。
1: 你一说到这个深呼吸啊，我今天呢给你传授一个养生小秘诀，这是我从一位长寿老师身上学来的。来，你跟我练起来哈。
0: 你教教我。
1: 我们双脚分开哈，与肩同宽。哦，
0: 与肩同宽。
1: 然后呢，吸气的时候，我们的手臂抬起；呼气的时候呢，我们的小臂往下。用嘴巴再把气呼出去，这就是呼吸吐纳法。吸。怎么样？哇，
0: 感觉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大自然的灵气都被我吸收到了。
1: 对，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室外，然后就这样，哎，练上这么一段时间啊，就会发现整个人的身体变得非常轻松，因为通过这样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肺活量，同时呢，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呀，啊，只能说呢，它对我们的健康是大有益处。
0: 是，刚才我还没练够，我就想练一下。
1: 好，练起来。
0: 陈老师，我们在这
2: 儿陆地游泳吗？
1: 没有，我们在这儿练练这个
0: 呼吸吐纳。
2: 哦，呼气吸气。
1: 对对对，
2: 吸气呼气，那也是陆地游泳啊。
1: 你以前听说过这种方法没？
2: 听说过，可是我没练过，是怎么着？
1: 就这样哈，吸气，用鼻子吸气，然后把胳膊这样。下来的时候吐气。
2: 这是慢动作的吸气呼气，是吧？
1: 对。哎，
2: 那除了我刚才说

0: 这是陆地游泳，那我躺在床上也可以。
1: 我觉得可以。
0: 那躺床上也能，
2: 没错，
0: 站着也能，坐着也能。
2: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去把它练起来。其实啊，这是我从这个长寿之乡广西永福的一个高龄老人身上学到的。哎呀，
0: 太棒了！
2: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跟他长寿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呢，太上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那现在呢，我
1: 好想
2: 带着二位一起去看一看。
3: 您瞧这位，魔鬼舞步稍显凌乱，似乎不懂舞，但却难掩一颗活力四射的舞者之心。年轻时的胜烈针常闪耀在各大舞厅，真是迷倒过不少小姑娘。再悄悄告诉您，爷爷都年近百岁了，但您瞧这潇洒的动作，这帅气的颜值，不知惹多少舞池少女向他共舞。
4: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帅气？
5: 一般可以吧，勉强吧，反正有蛮东西喜欢我就是。
3: 爷爷还是位太极达人，每天他都会来这里和太极约会，这也是他身体强健的小秘诀。在永福太极圈，一提起胜烈针，人人都会对这位宗师级别的大咖竖起大拇指。老了无忧无虑的玩，爷爷觉得这才是他想要的金色时光，所以也更加注重养生。做看似缓慢，在一吸一吐间，身体内部却完成了一场波涛汹涌的生命流变。这正是呼吸吐纳养生法，儿时爷爷所学的一套调理身体之法，到老依旧在坚持。
5: 新鲜空气是进个肚子那个整齐，叫做吐故纳新啊。长舌，你写气的字啊，不动的不运动，内运动。吐气的字，它就呈现个，等于是外部也运动，不动的不也运动，内外运动。
3: 不过，对盛爷爷来说，打算盘才是他的绝活。
6: 90×65。
5: 550，
6: 324×6，
5: 乘六十
6: 吧，
5: 68。
6: 啊，厉害，行。
5: 22032。
6: 哟，厉害！再出最后一道啊。
5: 那你讲吧，你考我，我得考试。
6: 5722啊，×364。
5: 208280。
6: 对了。
3: 别看爷爷已经年近百岁，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加减乘除，精准拿捏。盛爷爷的生活堪称一部生动的养生百科大全，他从早到晚，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他对养生的深度追求。正是这种深入人心、融入生活的养生方式，让盛爷爷在如此高龄依然保持着从容自若的姿态，散发着生命的活力与智慧。
1: 盛爷爷就是这个动脑、动手又动心，所以他你看身体这么好，活力满满。
0: 我觉得他打太极拳呢，不仅仅是在活动肢体，而是呼吸，轻轻地推出去是吸气，收回来的时候慢慢的，气息的交换，对你的五脏六腑也是有好处的呀。所以太极拳是。

0: 被誉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1: 您说到这儿哈，邵老师，我还特意翻了翻资料，我就发现啊，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研究者，他们都在探究这个太极拳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嗯，其中呢有一份研究报告呢，就说这个太极拳呀，它能够提高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免疫能力，从而呢给这个身体的健康加分。
2: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神奇，因为我

0: 劲，把我们整个身体的，包括我们的内脏呀，包括我们的肢体呀，全都调动起来了。
1: 对，其实我也想到了，我们都是语言工作者嘛，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早上都练声，然后叫我们这个气沉丹田，这个过程就感觉身体特别的舒畅，整个人都活跃了起来。嗯，
0: 陈老师，您也是语言工作者哈，您肯定也练气。
2: 散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呼吸你自然而然要调整，有一个节奏，因为你呼吸保持住了，氧始终对你是个帮助你这个运动了。跑步的时候，根据每人都自己调整，啊，跑两步，吸一口，游泳不也是吗？吸一口，是吧？有的会柔的活动，慢慢的吸，慢慢的呼，那是一种。所以呼吸不仅仅是吸的新鲜空气、好空气，同时调动你全身都在动。
1: 对，在这儿呢，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呼吸吐纳的一个练习方法，叫做478呼吸法，大家也可以跟着学一学、练一练哈。我们试一试好不好？陈老师，您给我们喊口令，我们俩来试一试。首先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气都排出去。然后呢，用鼻子吸气，数到四，
2: 一、二、三、四。
1: 这个时候屏住呼吸，一直再数到七，
2: 一、二、三、四，屏住五、六、七。
1: 数到八的时候，全部都吐出来，
2: 八。
0: 其实呢，这个方法呀，非常的简单易学，我觉得行动不便的老人们可以在家尝试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位高龄长者，他生活在广东佛山。其实说实话，我看到他的样子，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到他的真实年龄。他有他自己的独家养生秘籍，我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在让我们就去看看吧。
3: 他叫梁启昭，看似身板单薄的他，却拥有一身好武艺。深厚的武术功底也成为了爷爷长胜的另一大秘诀。常年习武，让梁爷爷的身体十分健壮，90多岁的年纪，却是40岁的腰板和腿脚，没有任何垂暮的气息。作为武林中人，梁爷爷的生活也像是一部武侠片，瞧着架势，早起洗漱都异于常人，必须要用虎爪手。
4: 咩十指，嗰份啊，大脑嗰啲血管头顶咁啊运行落嚟呢度，因为嗰啲头风同风寒缩咗佢喺啲毛管嗰度散发出嚟啊，好似张开咁嘅。
5: 每日要整
4: 几
5: 多下？
4: 30下，我初二又系30下，呢啲咧都系我身体健康嘅秘方。
3: 这种晨练方法更是习武之人的标配，站桩。虽然看似静止，但其中却蕴藏动机。爷爷说，这是各类武术的基础，长久练习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磨练一个人的毅力。初学时能站10分钟就已经很不简单了，现在梁爷爷内力深厚，一口气站半小时毫不费劲儿。
4: 整个人体的力量灌输在一个两个拳那里和脚，我主要的关节到咁上下年纪啊，痛啊！呢啲关节啊，行路咧，你见有啲老人，关节血液行啊，海脉一路灌输上嚟，病害啊都冇侵蚀得，唔紧要啊。
3: 站桩这个习惯，梁爷爷已经坚持了50多年。不过，要想达到爷爷这种级别，实属不易。村里的晚辈们都在努力追赶他的记录。
1: 您看，咱们常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我发现很多的长寿老人，像梁爷爷一样的，都是特别的瘦，而且您看他肌肉满满，而且生活当中啊，他还有很多。

0: 说的这个养生的习惯，比如说梳头，我发现梳头还挺重要的。
1: 确实，这个梳头呢，就是中国古老的养生方法之一。我记得在明代的养生书《瘦身药录》当中就有说，这个梳头可以祛风明目，哎，非常实用的。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它那个是虎爪手，就那么梳着。而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没事干的时候就习惯拿这个手疏通一下经络，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2: 对，头部啊，因为集中了很多这个脉络。当然气血通对你身体都有好处，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自己顺着这个梳一梳，
0: 透一透，
2: 捋一捋。当然除了这么梳也有一些掐，好，你有时候头不舒服了，用这个手指头，你去哪儿疼你去掐一下，也会有好处。
1: 还可以这样敲一敲哈，
2: 敲一下也是。
1: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看梁爷爷的养生秘籍当中还有一招哈，就是站桩。
0: 站桩，
1: 这个站桩呢其实是太极拳比较基础的一种练习方法哈。这个站桩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气血循环更好，同时呢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加强我们的这个细胞活力，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啊，可能他们的这个膝关节不是特别方便，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类似于站桩这样的方式呢？
2: 我觉得坐着也可以，
0: 坐着也可以吗？
2: 因为站桩我觉得基本的就是一个静，调动呼吸，气血运转起来。那么坐着我说也可以啊，你膝盖不好了站不住，你就这么坐着，把膝盖放平，手放在膝盖上，甚至你可以闭目养神，想你想的事情。
1: 那我再加上我们刚才学的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2: 那不是很好？
1: 双重练习，
0: 我们的四七八方法再加上坐桩，哎，真是挺好。
2: 这是不是可以叫坐练站桩？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动手呗，陈老师。
0: 陈老师。

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

0: 丸大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黄六英特意为母亲准备了瑶族风味的养生神器。在当地瑶寨，瑶医世家还有很多，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把瑶医瑶药延续至今。当地人们用这些药材来治病保健，从而守护着世代瑶人的健康。
1: 以前祖先都是这样用药下来的，钩藤呢可以降高血压，绞股蓝呢可以治肠炎啊，冷水放的药材，药材的味道才慢慢的渗透出来，喝了对老人的身体很好。我这是做来给妈妈喝的。
2: 妈，要红枣。
3: 哎，红枣啊！
2: 哦，红枣啊！
3: 走。
1: 你种了枣可好卖？
4: 这正是在喝姜茶。
5: 其实不用介绍燕子教练的工作，他刚才往这一坐，我就知道肯定是一个常年健身的人，因为他往这一坐，给人的感觉就特别挺拔。
6: 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运动处方，
5: 有病的呢可以缓解症状，没病的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打好一个健康的基础。
6: 推荐老年朋友们力量练习、柔韧性练习和心肺耐力运动。
7: 练肌肉好像是男士的事儿，对吧？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老年女性朋友更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

0: 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1: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0: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呀最近身体素质啊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啊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啊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啊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呀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啊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啊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啊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啊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呀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啊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啊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啊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呀，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2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

0: 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窦伟啊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呀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呀，窦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啊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窦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0: 原来啊，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一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庆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庆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庆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庆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1: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1-2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宋庆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庆涛因此被抓。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庆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100张健身卡，获利15万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

0: 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清涛啊，从未对女友提及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清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清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清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万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清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清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清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盯上的却是客户的僵尸卡，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

0: 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5: 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
4: 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竟是前台主管。
5: 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
4: 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2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

0: 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1: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了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0: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啊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再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9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1: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2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0: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2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0: 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因此李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李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李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小刚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会员卡的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观众朋友，办理各种会员卡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低价卡所蒙蔽，以免上当受骗。就比如案例一中的杜伟在网上买的低价健身卡，竟是犯罪分子所为，最后不但健身卡被注销，钱款还未能追回，真是得不偿失。另外，办理的会员卡要及时消费，切莫让会员卡变成僵尸卡，要么白白浪费钱，要么被有心之人盯上。就比如案例二中的醉酒男子，就因为长期未消费而被人盗刷。而对于健身房、洗浴中心等服务行业而言，一定要加强会员卡的管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以防类似案例再次发生。另外，千万不要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抱着侥幸心理行不法之事，要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伸手必被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人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

0: 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下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是街头突发意外，
8: 哥，我一看这奔，这是宝马750，这车挺贵，豪车。当时我心里咯噔的，呀，
0: 两车相撞，暗藏玄机，貌似你情我愿。私了的背后又是怎样的陷阱？私了的真相，一线正在播出。
9: 开始录像。
10: 哎，你好。哎，等一下啊，我把车停好了啊。
0: 这是辽宁省开原市公安局的一次出警记录。出警地点是开原市的一个建材城，多名运送货物的驾驶员声称自己遇上了倒霉事儿。
3: 他在这儿，我在那个多少班呢？俺俩在那个上明医院
8: 在这儿。
0: 据了解，2025年6月份以来，开原市城区连续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一方被损车辆都是名牌轿车。
11: 撞那啥的，对不对？但是吧，他那车撞挺严重，一个奔驰。基本都快零碎了，前面
8: 后边来一个这豪车，给我咣家撞后轱辘边上那儿。哥，我一看这宝马750，这车挺贵，豪车。当时我心里咯噔的一下，我说这不完了吗？这得钱了。
12: 车主说的跟那豪车相撞了，都私了赔人钱了，挺闹心的，感觉这一年的活都白干了。完，其中后来这个人说还有。他说的，我至少还知道3-4个。
3: 不一样，
13: 俺俩是一模一样。
14: 别着急，
3: 你大哥就一人问，别
13: 着急。俺俩这肇事就是那个经过是一样的。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开原市街头连续发生的交通事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被损害的车辆都是高档轿车。尽管一些当事人报警了，但是最终呢，都以私了的方式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职业的敏感让民警觉得这些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可能另有猫腻。
0: 谢师傅是开原人，他常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穿梭在建材城和客户家之间运送货物，这也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2025年7月31日，一场意外打破了

0: 了他平静的生活。
1: 早上九点来钟吧，我开车从建材城北门路过，完了刚一走到北门这儿，我就是刚有点并道啊，撞上了，就听咣呀呀的。
0: 谢师傅说，当时他立即下车进行了查看，他的电动三轮车没啥事儿，但对方车辆的状况让他很是紧张。
1: 灯掉了，就是那保险杠掉地下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咋整啊？哥，我一看这车挺贵，豪车。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子。
0: 在谢师傅下车查看车辆的同时，对方车辆的驾驶人员也下了车。
2: 对方是个什么人？
1: 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孩儿。
2: 小伙儿。
1: 小伙儿。嗯。完，我说这咋整呢？他俩合计合计，还你报案吧。
2: 他让你报案。
1: 啊，我说你真的，你车重要，你报案吧。
2: 嗯。
1: 完，他就报了。
0: 谢师傅说，当时交警很快便来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勘查，交警判定事故是在谢师傅驾车变道时发生的。
1: 交警说我全责，
2: 算您全责
1: 啊，
2: 因为你并道。
1: 然后并道，
2: 哦，啊，全责，
1: 我全责。
0: 谢师傅说，交警的现场处理意见让他无话可说，只好考虑赔偿的事儿。随后就车辆损毁情况，对方向 4S 店进行了询价，并说维修费用大约需要3-4万元。
1: 合计合计吧，
2: 你
1: 是私了还上交警？我俩合计来合计去，完了打了好几通电话，他打的。
0: 谢师傅说，3-4万元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驾驶电动三轮给人送货，辛苦奔波，一年也就2-3万元的收入。虽然他的三轮车也交了保险，但根本不足以支付对方车辆的修理费用。
1: 我那个三轮车，那个也有保险，但是少。
2: 哦，你那个多少保险？
1: 才2000。
2: 2000
1: 啊，
2: 就是顶格也就2000块钱。
1: 啊，对对对。那咋整？我说咱俩合计合计，我要少拿点。
0: 无奈谢师傅只好向对方司机求情，说自己经济状况紧张，提出私了。谢师傅说，对方可能看他态度诚恳，便同意了他的提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1: 您豪车，赔他20000块钱，按那个走的快速理赔。
0: 因为变道引发了一场事故，造成20000元的损失，这让谢师傅郁闷不已，但又无可奈何，只能自认倒霉。几天过去了，这件事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2025年8月初的一天，谢师傅遇到了前来走访的辖区派出所民警。
3: 各区民警下社区，当走到那个就是建材城车市走访的，问一些家庭情况，有没有矛盾之类的东西。
0: 当民警问到近期的生活状况时，谢师傅忍不住说出了心中的苦闷。
1: 我说还干啥活儿？我说刚给人家赔20000块钱，我说我一年才能挣多少钱？
3: 这个行业，我们这三轮车行业不好干，挺倒霉的。他说前2天我跟一豪车撞上了，俺赔人家20000多块钱。他说一年都白干了。
0: 出于职业习惯，民警对事情的前因后果进行了了解。
1: 完，我说这警察那管这事儿，我说这交通事故嘛。完，他跟他讲，他就把我的事儿当正事儿给我问一下，跟我说我调查一下。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随后民警又和谢师傅一起到事故发生的地点进行了实地勘查。去往现场的路上，谢师傅的一句话让民警格外警觉。
4: 紧接着他又说，我前两天一个朋友也是骑着三轮车把一个豪车给碰了，现场赔1万多。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事情可能有点不对。
0: 随即民警找到了谢师傅的那位工友毕师傅。
5: 我当初吧，是从北往南方向，我回家的方向，哎，我走到这条线，往我这旁边我有车，有车停在这儿，我得避线我才能过去，哎，要我不避线我再停，你要强停在车我过不去，我刚要帮你避点线，后面就有台车上来了，就光给我刮了。
0: 据毕师傅回忆，

0: 天下午5点多，他开着电动三轮车回家，也是在并道的时候和直行过来的一辆轿车撞上了。
1: 他那个奔驰 E300，
2: 当时
1: E300
2: 撞的情况，他当时现场看严重吗？
1: 当时他的车挺严重，我的车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影响。
2: 车是哪坏了？他的车都是哪坏了？
1: 他的车是保险杠，大灯、叶子板，三处
2: 都碎了。
1: 我给他修车，他也不干。他一说要4S店，就4S店一说的大事了，那是4万块钱。我的妈呀，那一个老百姓有多少钱呢？那一个好车那么贵呀？我们只想说少他点钱，跟他私了就完事儿了。
2: 最后商量了多少钱？
1: 最后我们商量之后了，我们赔偿的是一共是人民币一共是16000块钱。
3: 同一天，两起交通事故。事故发生的地点呢，相距2公里左右。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碰撞方式如出一辙，责任方都是电动三轮车，受损车辆都是名牌轿车。事情最后呢，都以私了的方式解决，并且据两位当事人回忆，受损车辆呢都不是本地牌照。两起事故这么多的相似之处，难道仅仅是巧合吗？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可疑的线索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0: 是无心之举还是故意为之？撞车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恶意？私了的真相，一线继续播出。两位驾驶电动车的当事人在同一天发生车辆相撞事故，并且都是以私了的方式进行了赔偿，对此开原市警方高度警觉。
4: 同一群体，同一事件，同一样的赔，就是私了赔偿了。这个不可能这么碰巧。
0: 据了解，与谢师傅发生碰撞的是一辆挂 GA 牌照的宝马轿车，与毕师傅发生碰撞的则是一辆挂黑 A 牌照的奔驰轿车。随后民警调取了两起交通事故的视频，
5: 通过调取监控发现，这些车被撞时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三轮车在前边走，他们开豪车在后边跟着，当三轮车在实线变道的时候，他们猛然加速撞上这个三轮车，这样呢，就算三轮车报警之后也是界定为三轮车全责。
0: 从相关视频可以看出，两起事故的发生都是电动三轮车变道时，正在后面直行的轿车没有减速，车辆撞在一起。
6: 农用三轮车的转弯，被害人咱们的转弯过程中，他过去贴靠，他直行，那撞上了以后，确实还是对方的责任，但是是对方的责任的前提，是需要双方车辆都是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但是咱们这个。是完全主观故意，人为制造交通事故，这样他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了。
0: 经过分析研判，开原市警方认为，两起事故中的轿车驾驶人员行为十分可疑，而当民警询问撞车时的情形时，两位电动车驾驶员说，当时他们的脑子里只想着赔偿的事，顾不上考虑别的。回头再想这件事的时候，他们都有被撞的感觉。
7: 我感觉他就不对劲儿，
8: 真的
7: 对。我刮人家，他跟撞我那是两个感觉，他给我撞后一给我一跟子，给我撞歪歪了，是吧？我要刮人家，我那是那种感觉，我这给你兜着，他拖着我走是那感觉，他得是拖着，他不应该是就撞帮一下，转身给我撞你，他回来，他就把你打回来，你知道吗？是这种感觉。
9: 原来这家有个车，这车脑袋
2: 探出来了。啊，然后你就得躲一下吧。
9: 啊，得躲，我就得避那道上。
2: 啊，然后他从后边过来。
9: 哎，对。当时撞这儿墙上了。
10: 你这个只是有划痕。
9: 啊，对，我这只
10: 也没掉什么东西，也没损坏。
9: 这就当时的情况。
0: 两起交通事故中，当事人谢师傅、毕师傅在变道时都有压实线的行为，而这对于后方来车似乎是一个特殊的时机。根据调查结果，开原市警方认为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与后方车辆的突然加速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后方车辆的驾驶

0: 驶人员有故意制造事故的嫌疑。
1: 派出所把这个案件线索反映上来之后，我们局党委啊，就是认为这起案件比较典型，比较特殊。首先

0: 的车是名牌轿车，人都懵了，只想着赔偿的事，没顾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只注意到对方驾驶员是一名年轻的男子。随后民警对涉事车辆及驾驶人员进行了核查。
1: 我们通过去车管所调取那个车辆信息，发现这些车开车的都不是车主本人。我们当初判断就是这些车应该都是他们租赁的车，在租车行租的车。
2: 我们调查这种车辆，发现有几台车辆都是隶属于租赁公司。当时我们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没去这些租赁公司进行调证。
0: 那么事故发生时，驾驶涉事车辆的又是什么人呢？由于事故都是私了的，相关部门并没有驾驶人员的信息登记。
3: 他照片你拍了吗？你还有那个人照片吗？
4: 那天我们就怕就这事，我们把自己把材料，咱当时给钱之后怕的这事，把那个，他的指证还有那个前后面的车辆我全照着了。这个车主就是这个。
0: 随后，民警对与毕师傅发生相撞的驾驶人的身份进行了核实。而当谢师傅看到刘某亮的照片时，很是惊讶，说和他撞车的也是这个人。
4: 他一瞅，哎呀，去了，准了，就是我那小子，撞我那个主驾那小子，
3: 同一个人。
0: 2025年7月31日发生的两起事故中的驾驶人竟然是同一人，这也让警方更加确信，同一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并非偶然，而是人为造成的。随即，民警对涉事人刘某亮近期的行动轨迹进行了追踪调查。而在调查期间，民警注意到刘某亮的同行人员，
2: 就发现在案件集中发案的之前的几天，大约到5、6个人，前前后时间距离都比较接近，都是驾驶着黑龙江牌照的这种豪华品牌的汽车，所以说我们就跟这些警情相结合，觉得这个团伙这个作案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0: 经过分析研判，专案组认为两起事件的发生可能是一个专门碰瓷的犯罪团伙所为。团伙成员结伴驾车数百公里来到开远，目的就是伺机作案。根据该案的特点，专案组分析可能还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并且被害人不知情。
5: 他们是一个有预谋的团伙，专门干碰瓷的，而且针对的刑警很鲜明，就是这个出租车，就三轮出租车这个群体。
2: 有一些被害人呢，他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安机关，没通过交管部门，私了了，这个就比较难找。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公安机关就是发现这个案件线索的能力，也是一次这个新的思考和这个锤炼。
0: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开原市警方组织警力对全市范围内类似的事情进行了摸排。
5: 那你把咱几个精干力量排查监控的都叫上，开始就对这台车的事儿，这30多名司机全部进行排查。
1: 两个人为一组，分为4组，在那个三轮车集聚地排查。一般我们这块有那个旧货市场，还有建材城，还有狗市这些三轮车，比较多的地方开始走访。同时呢，我们也让这些就是他们三轮车里边，有一个群，我让他们往群里边发一下子，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0: 果然，随着调查的全面展开，更多的线索相继浮出了水面。
6: 我是4个人，
7: 几台车？
8: 我那天就俩人。但是我那人跟你人都不一样。
6: 我那天那人
8: 车牌号，
6: 他说是啥的？
7: 啥车？
8: 过人呗。
6: 搁香山旅游回来。
8: 我现在不一样。
6: 看
8: 说
6: 那
8: 像
6: 就
8: 赔
6: 钱解决。我
8: 看说像
6: 说
8: 是啥？
6: 家里保险报不了。
8: 这车的。
5: 通过1到2天的排查呢，就找到了6个被害人，同样六害人，这个六个同样的方式，都是豪车相撞。
9: 记住，
7: 6月6号是吧？
10: 六加咱看办公室的嘛。
7: 6月6号。
10: 6月6号。
7: 完了下午是下午。
11: 叫啥名？
7: 周。
10: 我报交通队。
7: 地点是在哪儿？
10: 地点就这转盘，都是出这转盘往西走。
12: 对，我也是。
7: 全是一台车呗。
8: 他俩是一个。
6: 他俩一个人。
12: 他俩一个车。

0: 哥，我俩是一个人儿。
1: 啊，他你俩你是在
0: 还有一个人没来呢，
1: 你是在上品名城。
2: 对，往前走丰益苑
0: 呢。对，
1: 你是在丰益苑的话，
0: 我在东转盘那儿。
1: 东转盘是哪儿？
3: 东转盘是哪个？
0: 修的先修到哪儿了？
4: 相关调查显示，2025年6月份以来，在开原市辖区先后发生了8起类似的事故，相关可疑车辆7辆，作案手法基本一致，涉案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并且都是和电动三轮车相撞，涉案金额总计近10万元。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团伙？他们是怎么纠集到一起，有计划、有步骤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呢？根据已经浮出水面的涉案人员以及车辆，开原市警方决定对该涉案团伙展开打击。
5: 他们3-3、2-2异地作案，制造事故假象，蓄意骗取他人钱财。私了的真相一线继续播出。为了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民警对所谓赔偿金的走向进行了追查。据当事人谢师傅、毕师傅回忆，当时对方同意私了，谈好价格后，对方的驾驶人员也就是刘某亮给了一个二维码，让他们扫码付款。
6: 给的钱是怎么给他的？
7: 我给的是微信。
6: 嗯，他自己的微信吗？微信转账吗？
7: 微信转账。
6: 是他本人吗？
7: 不是，就是给他一个什么码，他不有那边传过来一个码吗？完他就码着，咱们扩他扩大那啥，咱们给他那么付呗。
6: 哦，不是他本人的。
7: 不是他本人，不是。
6: 转给谁了？你也不知道。
7: 我也不知道啊。
8: 他就有个一个像纸，就他那个手机一像专门有个收码码。
6: 哦。
8: 不是啊，咱普通那种就是一按手机能调出来那个，他都已经照出来了。
6: 哦。就是专门用来收款的。
8: 对。
5: 而民警在对相关款项进行追踪后发现，关联银行卡的主人并不是刘某亮，而是一名李姓男子。
9: 他既不是开车的人，也不是副驾驶，但是账有3笔转到他的名下，而且那个当时是转钱的时候，是由司机出示一个收款码，他们当时扫码支付的。
10: 这个人的嫌疑就非常大。
6: 当时他也在开源吗？
10: 当时他是不定期的来开源，他不会天天在，但是他会经常来。
5: 民警调查后发现，李某旭在哈尔滨开有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涉案的7辆车中有5辆属于他名下的那家租赁公司。
10: 发现都是这个李姓男子，
6: 都是他租的。几辆车？
10: 前后是5辆车。还有2辆车是自己在二手车市场买的。
6: 涉案的是7辆车。
10: 对。
6: 那么出现在开源的是几辆？
10: 这几辆都在我们开源出现了。他们为了规避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轻易不会使用同一辆车多次作案。
5: 经过研判以及近1个月的侦查，专案组基本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及行动轨迹。
10: 通过这个人、车，还有事件，还有资金，这4项进行紧密的关联，最终就把这个整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参与的人员全部都固定下来。
6: 也就是说，这组织架构是什么？
10: 组织架构就是以这个李姓男子为首，然后雇佣了和募集了一些团伙的这个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到这个案件当中。然后他们是从黑龙江一直南下到吉林到辽宁到我们开源，整个的一条线他们都在伺机的作案。
9: 这些人中有其中有2位是在他公司干活的，是他公司的工人，平常帮着租车什么的，剩下其他人都是互相找朋友，然后之后他下边员工再找其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干这个事儿。
5: 2025年8月中旬，专案组下令对涉嫌犯罪的团伙成员进行抓捕。
11: 干嘛呀？

0: 就这样，以李某旭为首的团伙成员全部落网。面对这样的结局，李某旭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
1: 还是挺后悔的，我仔细想想，其实也说吧，挣钱之后在家有租赁，还有别的工作单位，然后一个月也能挣个小两万吧。然后看那个东西，感觉没有用，也没有必要干这个。在这个待这么长时间，孩子还看不到啥的，那样子。
2: 孩子多大了？
1: 五岁。
2: 几个孩子？
1: 两个。
0: 李某旭拥有自己的汽车租赁公司，但因经营不善，公司举步维艰。困境中，他想到此前自己经过的一次交通事故，事后他感觉自己被人坑了。
1: 就是有个人，我应该也是故意憋的，这么说。放当时吧，人家那车就哪儿也没坏，把他关了。然后我们不是赔了3万多块钱。当时吧，然后也不知道是这个事儿。然后后来之后有别人干这个东西，然后他们跟我说的，说这个人是吧，是让人故意给做了，错觉给做了。
3: 然后才知道
0: 李某旭说，那时候快速挣钱是他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想到那次经历，他决定铤而走险，利用自己车行里的名牌轿车来碰瓷。他先是找到了自己信得过的员工范某、潘某、李某，而后又找到了朋友汪某斌、刘某亮，提议一起驾车南下碰瓷骗钱。
2: 怎么分成呢？
1: 咱们分30%，
2: 给他们30%。
1: 对。
2: 那你有时候一个车上一个人，有时候一个车上两个人呢？
1: 有的车上一个人，有的车上。
2: 对呀、啊，你看刘刘自己驾车出来那个什么碰瓷吗？然后你看那个谁，他不都是出来都是两个人在车上吗？
1: 那也是30%。
2: 反正就是30%，你提70%。
1: 对。
4: 团伙成员当中的谁碰瓷儿，实施敲诈勒索成功了，他们都会把这个整个的违法犯罪所得交到这个李姓男子手中，然后李姓男子再按照每个团伙成员在这个他们干活当中起到多少作用，按劳分配。
0: 为了掌控团伙，李某旭要求团伙成员得手之后必须把所谓的赔偿金全部交给他，然后他再按比例返还。李某旭的提议在另外5人看来就是一种无本的生意，为逃避警方的打击，他们选择异地流窜作案。行动前，他们还一起明确了下手目标以及作案手法。
5: 他那个三轮车往出变道的时候，就和我车正常行驶一样的，挂上完了，可能就是特意稍微往后带一点，就把那个灯挂坏了。车灯本身它就不像说铁的东西，碰了灯就坏了。
2: 你们一般选目标的时候都选什么样的车进行挂走？
5: 反正他跟我说就是以这个为主。
2: 为什么呢？
5: 没有保险。
2: 没有保险。
5: 对。
2: 一般都是选择变道的。你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变道的车？
6: 因为变道的，如果要是就是责任划分的话，就是大部分来说就是对我蛮有利。
0: 2025年6月初，李某旭一行6人先后驾车离开了哈尔滨，来到了开原，并开始作案。
7: 他在道上晃，他不是个固定目标，他就晃，他就来回绕圈人走。走的过程中呢，他一旦发现目标，就是三轮车。他就跟着，他也不超过你，也不超你车，但是跟的你肯定相差不会差10米8米的。
6: 他跟我说就正常，就是我正常开就可以，直行就可以，什么也不用管。
2: 嗯，他们变道的时候，你并不躲避，或者说故意加速。
6: 对，就是正常行驶就可以，跟我说。
2: 嗯，就也不用减速。
6: 谢谢。他跟我说就正常，就是我正常开就可以，直行就可以，什么也不用管。
0: 就这样，2025年7月31日上午9点钟左右，驾驶电动三轮的谢师傅进入了刘某亮的视线。

0: 看到谢师傅便道，刘某亮驾车加速跟了上去。
1: 三轮车在我那个正常那个道，就是我正常在这条道上走，他就是在我旁边那条道上走，然后他往我这边给我变道的时候，但是我又只是正常，我没有减速，就这种方式就发生了剐蹭。
0: 不明就里的谢师傅看到自己和一辆宝马轿车发生碰撞，立即慌了神，无奈之下请求私了。就这样，刘某亮轻易拿到了20000元的赔偿金。当天下午，他又盯上了驾车变道的毕师傅，并再次得手。
2: 这个从三轮车，这个保险一是不全，第二点是啥呢？赔额金额没那么大。他呢，可能就是说这几千块钱的保险，所以赔不起。要真给人修车上四 S 店的话，他真修不起。就这样就抓住了这个群体的一个心理，所以他们就选择了这个群体。
3: 这也正是就是这个团伙的人员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的心理和这种社会上的普遍交通事故认定的这种规律来实施的一种手段。
0: 正如该团伙预期的那样，和目标车辆发生事故时，被害人通常选择私了。据了解，嫌疑人落网时，民警在涉案车辆上还发现了大量的汽车配件。
4: 他车里面有事先准备好的叶子板和大灯，这事先准备好的配件，因为这个配件在4S店进非常贵，但是自己买的二手件可能就几百块钱，但是他们是事先准备好的件去那儿修，而且修得非常匆忙，不要求质量，给我修上就行，给我贴吧上就行，就意味着说我马上还得出问题，我不需要你给我修得太好。
0: 另据了解，成功打掉该团伙后，开原市警方依据相关规定对涉案资金进行了返还。
5: 老圆满了，把钱都给我们要回来。
6: 挣个钱不容易。
5: 不容易，正好赶上马上，这不是刚交完保险养老保险，挺高兴。
7: 我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啊，遇到类似可能感觉自己被人身呢财产受侵害的时候啊，要及时报案，相信我们人民警察。可能一些人民群众心里有一些认知误区，这个在犹豫不决自己到底是否被侵害的时候，请充分相信我们人民警察。及时报案，为我们及时帮你判断呢破获案件呢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8: 本案中，嫌疑人利用租赁公司的车辆来进行涉嫌违法犯罪的活动。他们利用被害人在驾驶过程中的变道、压实线等行为，迫使被害人进行私了。那么，类似本案嫌疑人的行为涉嫌怎样的罪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解读。
9: 本案当中啊，这样一个碰瓷，然后呢找被害人要钱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一般老百姓的观念当中觉得，哎，这不就叫做敲诈了别人钱吗？对吧？那正好刑法当中有一个罪名，它就叫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首先他们都是针对这个个人财产的一个犯罪。而且他们呢确实有共性，他们都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利用对方有瑕疵的意思主动的交付财物。但是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就在于让对方产生有瑕疵的意思的原理机理不同。诈骗罪是利用对方错误的认识进而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呢是利用对方的恐惧心理进而交付财物，而且这里的恐惧心理是真的感到害怕。那回到我们本案的事实，会看到虽然他是使用了碰瓷的方法，但是他让被害人产生的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呢？觉得确实是我的车撞了别人的车，我还得赔人家钱，我会有损失。他会意识到这些，但是他不会感到什么，不会感到害怕，所以他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成立条件。 啊，那反过来我们看，它很好的符合了诈骗罪的成立条件了。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如果你告知对方真相，对方就不会把钱给你，那你就叫做让对方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所以它符合了欺骗这样一个要件，可以构成诈骗罪。那么像碰瓷这类案件当中，它可能因为场景的不同啊，它如果稍加改变的话，可能它还会涉嫌到其他的一些罪名，比如说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实施这样的碰瓷行为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这个公共安全这样的罪名。那这样的罪名的处罚呢，那就会比诈骗罪呢，那会要重很多。
8: 目前该案的涉案人员李某旭、刘某亮等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

0: 冬日深夜，黑影悄然逼近。
1: 这个工人就听见了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
0: 赌博、打骂、拈花惹草，混乱的生活，悲惨的结局。
2: 多出那么多钱呢，那么说明他经济很反常。那么经济反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撕开爱的伪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5: 现在开始，
1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0: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之间，自有天地。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因为自己自身游戏水平还可以，慢慢就接触到了陪玩相关的行业，就是基本上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跟在我后面捡物资就行了。
0: 如今电子游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对无数玩家而言，它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片充满对抗与较量的竞技场。
2: 陪玩工作室是现在这种游戏大背景下快速崛起这种新兴行业，通常可以理解为玩家付费下单去寻找游戏工作室进行陪玩。
0: 正规的陪玩是用自己的账号跟玩家组队，靠的是真技术真配合，不碰游戏规则红线。2024年11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也专门上线了游戏陪玩师的职业技能认定平台。游戏水平、沟通礼仪、职业道德都被纳入考核范围。
3: 主要用户消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点技术陪玩，虚拟资产更高的回报，然后另一种是点情绪陪玩，提供情绪价值。
0: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产业里，并非所有金牌都货真价实。当技术可以靠作弊伪装，当胜利可以明码标价，一些人便动起了歪脑筋，用外挂等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2: 大部分有陪玩工作室是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帮助玩家成功撤离，少部分工作室嘛，找不到这么精湛的玩家技术，就会使用到外挂软件达到

0: 成功彻底的目的。
1: 苦练许久的技术可能就抵不过他开挂一时。
2: 一个人一打十几青铜，那都是随便的事情。
1: 这些开挂的他就没有什么成本，他们操作跟屎一样，但是人家开了透视知道你在哪里，他能打提前枪，
2: 就恨不得顺着网线到他家就揍他一顿这样子。
1: 那我这个说实话心里特别憋屈，就精心准备的战备进去，结果嘛轻轻松松被人拿走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受。
0: 2025年10月份，在我们苍南县王大队接到某游戏公司的一条线索，说在我们苍南辖区内有疑似游戏工作室使用外挂进行陪玩。
3: 这家游戏公司虽然举报辖区内有工作室涉嫌外挂陪玩，但其提供的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网络协议地址范围，既无实际的地点位置，也无具体的人员信息。然而这一举报恰好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条线索，警方当即予以高度重视。
4: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例行巡查发现有网吧老板举报的一条线索，老板称有上网的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有异常行为，其下机之后发现该网吧的电脑设备码被游戏公司封禁。
3: 所谓设备码，即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标识。为遏制作弊，游戏公司的反作弊系统一旦判定某台设备运行了外挂，便会通过封禁其设备码来阻止这台计算机继续登录游戏。这家网吧的电脑遭封禁，极可能是使用者运用了外挂程序。
4: 通常对电脑设备码的封禁是一段时间的，网吧老板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是无法游玩的，或者网吧老板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该设备进行刷机才能恢复。
3: 游戏外挂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游戏数据，破坏游戏平衡的作弊程序。它不仅损害玩家体验和游戏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0: 如果是单单使用外挂，可能只是触犯到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例，可能只是触及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售卖外挂或者提供外挂这个行为的话，很可能就会触及到刑事处罚的。
3: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使用外挂与销售外挂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比起个别使用者的违规，查明外挂的流通源头更为重要。警方决定将两条线索合并侦查。
5: 发现网吧内被封禁的电脑，原因是游玩了某款游戏之后导致被封禁的，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这个情况呢，不谋而合，都是同一款游戏。由此呢，我们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可能存在辖区范围内售卖这一类外挂的情况。
3: 倘若这名网吧顾客是从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购买的外挂，民警认为可以通过他找到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来开展进一步调查。
6: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网吧老板提供的线索，结合监控和当时上网登记的信息，找到了这名使用外挂的人。
3: 但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那个人使用外挂只是个人行为，与游戏陪玩无关。
6: 他只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通用的游戏外挂，这款外挂呢也不是很好用，他用了5分钟之后，就导致他的账号包括这台设备就被游戏公司给封禁了。
3: 这一情况也与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不符，让游戏公司头疼的实际上是一种更隐蔽的外挂。
4: 外挂的认定是通过两种风控手段进行认定，一种是游戏的反外挂检测软件，游戏运行同时它会对玩家的设备进行检测，有异常的软件以及异常设备连接它会进行监测。然后另一种是游戏对局中的玩家被击杀，玩家会对异常击杀玩家进行举报，并且举报击杀画面会有一个回顾，所以游戏公司会针对这些游戏玩家的举报进行人工审核，有这两种检测途径。
3: 这类外挂只要使用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封禁，这显然无法满足工作室长时间陪伴客户的需求。由此判定该线索与陪伴

0: 办工作室并无关联。警方在依法对外挂使用者批评教育后，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游戏公司提供的线索。据游戏公司反映，那个陪玩工作室使用的是一款可以绕过外挂检测软件的硬件外挂。
1: 经我们前进研判了解，这款外挂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外挂，这款外挂是利用 DNA 硬件设备。
2: DNA 外挂是怎么一个原理？介绍一下。一个是
3: 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的英文缩写，本是一种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硬件技术，但是在近年来被滥用于外挂。
4: 传统外挂是安装在游戏电脑里运行的，在本机电脑呢会跑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序，或者去执行 DL 注入等，或者在日志上会有一些异常。而 DMA 卡的这一类外挂呢，是从另一台电脑去读取游戏电脑里的内存数据，在检测上会更加困难。
5: 使用外挂呢，首先是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是大大降低了其他正常玩家的一个游戏体验。那么从外挂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存在作者提前添加的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用于获取你电脑里的个人信息等其他资源。
0: 这种硬件外挂隐蔽性强，且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必须从严查处。但受制于常规摸排难以奏效，警方分析案情后认为，此类以盈利为目的的陪玩工作室，其业务推广必然离不开网络平台渠道。
4: 随后呢，我们转变思路，我们推测这个工作室可能会在网上投放一些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巡查，在本地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上找到了一些广告信息。
0: 随后，侦查员伪装成需要陪玩的客户，与该工作室的客服闲聊起来。民警询问陪玩的游戏水平，是否能稳定获取游戏胜利等一些问题。
5: 对方呢，看我们犹豫迟迟不下单，最终告诉我们他会确保胜率的，因为他会有外挂，使用外挂的一个情况。
4: 反复跟他核实，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技术？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 DMA 这一类的外挂。我们基本确认，与我们前面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有一定的关联性。
0: 但是当民警想顺势摸清这个工作室线下窝点的实际地址时，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民警又找了一个新借口。
5: 我们的民警就继续询问对方，称自己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游戏技术，也想要从事这个陪玩的工作，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招人。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谈话下来，对方客服呢也是表达自己有招人的意愿，并且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地点，位于我们仁英路附近。
4: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比较兴奋，因为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是吻合的。
0: 但是这名客服人员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随后说道，还是要经过游戏考核确认游戏技术，才能来游戏陪玩工作室工作。民警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也仅仅是略懂皮毛，显然无法通过对方的游戏水平考察。警方决定结束对话，转向实地走访摸排。
5: 提供的大概位置的那一带的居民楼特别密集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准确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民警下一步呢又到了这个实地进行了一个走访摸排。
0: 想要在这密集居民楼内找到这家游戏陪玩工作室绝非易事，民警只能对一些可疑房间逐一排查。而就在这时，一间位于二楼的店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4: 发现有一家店铺比较可疑，它全天窗帘呢都是紧闭的。
5: 因为它这个房间呢是24小时拉着窗帘呢，那也不排除说是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所以我们又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核实呢，这个房间确实是有人居住的。
1: 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哈，我们平时玩网游的时候，还是比较烦这个自然阳光的照射的，因为阳光照射屏幕会反光。
5: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看了这间房子的电表，发现它的用电量是高于这个正常用户的用电量的，
1: 感觉这地方还是有可能是陪玩工作室的。
0: 随后民警从物业人员这里查询到了房东的信息，联系上了这名房东。
5: 房东呢表示自己是将这个房间租给了

0: 我们本地的一个叫陈某钻的用户住户，他声称租用这个房间呢是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等工作。
1: 除陈某钻外，一同租住此处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子。在核查几人身份背景后，民警察觉到了异样。
2: 从他们的学历、就业背景来看，他们不具备独立研发外挂软件的实力。
0: 房东也说自己有去过这个房间，发现这个里面的人呢，整体的这个做的也比较专业。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房东，具体专业体现在哪里？房东呢告诉我们，他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两台电脑主机，并且共用一台显示屏。在房东看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房东看来，比较专业的电脑摆放，对熟悉电脑的网安民警来说，这种电脑摆放的方式就显得略有异常了。
3: 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话，一般是一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或者是两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像房东向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两台主机对应一台服务器，这是明显与正常情况所不相符的。
0: 因为 DMA 外挂呢，它是需要一台副机来安装这个游戏外挂，然后去读取另外一台游戏电脑的内存，来实现这个作弊的功能。那么这个工作室内的整体情况就非常符合使用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一个情况。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出租房很可能就是那个陪玩工作室的窝点。警方决定在周边布控蹲守，摸清这伙人的人员结构和活动情况。
0: 经过我们的蹲守，我们发现这里进出的除了陈某钻以外，还有四位年轻男子。
1: 本案的关键是打掉制造售卖这些外挂的源头，而眼下陈某钻等人是撬开全案的唯一切入点。
2: 初步判断，这四名男子以及陈某钻是购买外挂，为了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信息，我们决定对陈某钻以及四名男子进行抓捕行动，从他们口中看是否能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相关信息。
1: 2025年10月10日，办案民警敲开了陈某钻等人的房门。
4: 来来来，哪位手法娴熟的？我坐下。
5: 开始操作，不着急。
6: 那我游戏就不下了呗。
5: 游戏不用下也没关系，游戏下不下不影响这个软件的吗？
6: 这是副机的画面。
7: 这副机的画面。
5: 这是副机的画面是吧？
0: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间内的五个人均正在使用这个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行为，我们也在现场实时观看了他们的演示，发现这个外挂呢也是具备透视、自瞄、锁头等外挂功能。
5: 陈某钻到案之后，我们向陈某钻了解，他在业余生活中发现三角洲行动游戏非常火爆，有大量人员有陪玩需求，所以他自己购买了硬件设备，然后在网上招揽人员，在苍南这边组建陪玩工作室。
0: 但是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陪玩打手的水平参差不齐，游戏的胜率和效率都不高，所以他就想到了使用外挂来提升胜率，同时还能通过使用外挂的这个广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1: 为了提高游戏胜率，吸引玩家下单，陈某钻从网上购买带有透视、自动瞄准等功能的游戏外挂，供招募的打手使用，并根据游戏场景和需求不同，有偿向下单玩家收取从4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报酬。下单玩家与打手组队，即可利用打手的外挂优势，独占游戏过程中的虚拟货币和物资。
3: 遗憾的是呢，陈某钻使用的外挂并不是他开发的，而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叫阿林的人所购买的。他与阿林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交集。
2: 阿林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游戏外挂卡密是每个月1100元，他便给自己以及四个打手每人购买了一个卡密，共每个月5张卡密。
1: 陈某钻与阿林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给警方锁定外挂售卖者带来很大难度。
3: 到这一步呢，阿林的身份我们暂时也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去查明
5: 是谁提供的。
1: 虽然一时无法查明外挂售卖人员的信息，但是陈某钻等人使用的外挂不仅仅是一款软件，它是需要硬件实物作为载体的，这就给了警方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信心。
3: 虽然陈某钻和阿林呢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交集。

0: 记得，但是它这个 DMA 卡是一个硬件设备，肯定是需要去拿过来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到可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取到了相关的硬件设备。
1: 随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室做了一个深度的搜查，确实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快递盒。通过查看上面的快递面单，发现，寄件者确实是阿林，他的邮寄地址是位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内。
2: 那个邮寄地址是否属实？会不会就是上家阿林的落脚点？发现这条线索后，警方当即决定赶赴广东。
1: 赶赴广东清远进行实地摸排，最终锁定是吴某林实施的该行为。经对吴某林的资金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排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横跨多省的开发销售的犯罪链条。
3: 我们发现吴某林只是为这个犯罪网络中最小的游戏外挂卡密代理，在其之上还有一个终极代理陈某，陈某位于广东中山，
0: 而他的上家呢是总代位于河北邢台刘某凡。
2: 接下来警方又通过嫌疑人刘某凡的资金往来记录，锁定了居住在江苏宿迁的男子荣某东。
4: 我们掌握荣某东的身份之后，对其进行研判，发现其学历较高，虽然他大学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有自学编程的经历，并且其处于缓刑期间。经查，荣某东的犯罪前科正是制作出售外挂。
2: 警方判断那些外挂应该都是出自荣某东之手。至此，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已浮出水面。
3: 我们猜测荣某东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个游戏外挂，只不过他现在开发的外挂软件是这款更火爆的游戏。
2: 但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0: 因为这一类案件的电子数据是尤为重要的，我们担心荣某东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工作地点，所以我们决定对荣某东进一步深入研判调查。
2: 警方决定先对荣某东实施蹲守，确定其是否有其他工作地点。
1: 整个蹲守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荣某东他不怎么出门啊，身居家中的一个情况。
0: 但是游戏外挂呢又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1: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荣某东都在他自己家中，那我们也基本排除了其他作案窝点的情况，确认啊，荣某东就是在家中进行这个游戏外挂的开发的。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

0: 通苍蛾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尽管锁定了荣某东的工作地点，但如何固定其犯罪证据成为了下一步的关键。与传统证据不同，侦办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获取并保全那些无形的电子数据。
5: 像这类案件呢，它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是存在电脑上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数据被删除了，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整体的证据不足。所以电子证据是整个互联网案件的核心。
6: 计算机犯罪呢，他们也特别容易去把一些相关重要证据啊，去进行一个销毁。所以我们对于荣某东的抓捕时机呢，也一直在讨论。
4: 专案组成员认为，对于荣某东这样的前科人员，在抓捕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一时间将他控制，让其远离他的工作区，才能杜绝他删除电子证据的可能。但是荣某东身居简出，要想在室外抓捕他比较困难。
5: 我们对这个荣某东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规律特点，每天中午晚上他都会点一杯咖啡。
6: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他开门取咖啡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
5: 确保他来不及去删除这个电子证据。
6: 在当天晚上10:30的时候，他也如我们预期确实开门取咖啡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控制住了荣某东，然后去前往他的卧室，发现了他正在使用的工作电脑。万幸的是呢，相关证据也都还在。
4: 与此同时，广东、河北等地的抓捕组也同步对刘某凡、刘某、吴某林实施抓捕。
7: 人员到案后，我们对犯罪人员立马开展了审讯工作，进行审讯，犯罪人员对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4: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嫌疑人荣某东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
8: 据荣某东供述，他是一名 FPS 游戏发烧友，然后他自学编程，然后有一定编程能力之后，发现制作一款 FPS 游戏的外挂对他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前期是制作 PUBG 游戏的外挂自己进行游玩，后面他发现制作游戏外挂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制作这类游戏外挂进行出售。但是好景不长，荣某东很快就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抓获了。荣某东没有前科，系初犯，所以当地对其判决是判了缓刑。
5: 荣某东呢，他的前案还在缓刑期内，也是在缓刑期还有半年就将满的情况下，苦于囊中羞涩，他又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发当前比较主流的这款游戏的一个外挂，去进行获利。
4: 据荣某东交代，他在制作外挂后找到了曾合作过的刘某凡，由其帮助销售。
8: 目前这个外挂的使用者主要还是一些陪玩的工作室以及俱乐部在使用，因为一般玩家他积累的资产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使用一次外挂而导致他的账号被长时间封禁，或者他自己的电脑设备硬件被封禁，代价是非常大的，得不偿失。所以个人用户一般是不会使用外挂来进行游戏的，所以很多玩家愿意请陪玩进行护航，老板付费购买陪玩服务，打手来承担这个外挂的封禁风险，形成了一条比较畸形的产业链。
4: 国内游戏陪玩从业者已突破120万人，其从业余玩票到正式职业的演进，是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的生动写照。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与从业群体也伴生了利用外挂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业乱象。
9: 部分业内人员为了追求不法的经济利益，开发、售卖、使用各类游戏外挂的程序，形成一些黑灰产业链。特别是一些陪玩工作室，为了追求所谓的业绩，不仅破坏

游戏生态的平衡，还铤而走险触犯了法律。为了守护每一位玩家的竞技乐趣和账号的安全，请大家自觉抵制外挂

0: 一场酒局，一夜宿醉，代理生意遇巨大危机，两笔货款，三名好友，友情能否经得起考验？一段监控，一把雨伞，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多方追查，异地抓捕，疑犯何时会落入法网？追击三昼夜，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碳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5: 不要太淘气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盛夏时节，台风接连生成，沿海地区进入防汛防台关键时期。台风巴威汹涌来袭，正面冲击温州，111.5万人紧急转移，从一户人家的紧急撤离到万人小镇整体转移。本期应急时刻，走进浙江温州，寻找零伤亡背后的答案。

0: 现在是下午的6:30，站在现场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风力正在不断的增强啊，随着台风的逼近，今天夜间将进入到防台风的最关键的时段。
1: 挨家挨户基本上昨天傍晚5点钟之前就完成了全部的人员的一个转移行动。
2: 我们在大金这个片区啊，可能今天会比较严重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片区呢，集结力量比较充足。
3: 竹子啊，树木倒下来啊，还有那个石块砸下来啊，跟它距离呢大概就是900米左右。我们看上去就是说看了将近就是50分钟。
4: 2026年7月11日23:20前后，台风巴威在台州玉皇坎门首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约40分钟后，它又在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受其影响，温州12个县市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风雨冲击。
0: 一夜的台风过境之后呢，那我身后很多的树木啊，已经被吹倒了。那地上呢也是一片狼藉啊，很多低洼地带也已经发生了积水。
4: 台风过境期间，温州多地出现树木倒伏、空调外机、屋顶铁皮等构件松动脱落，消防救援人员连夜排险清障。但在台风登陆的这一夜，他们没有收到重大人员被困或人员受伤的警情。这个结果对温州来说并非理所当然。沿着台风登陆轨迹，我们来到乐清市清江镇清江村。这个临海的小村庄是台风巴威二次登陆地，台风吹断了部分高压线路，村里近一半区域一度停电。在台风到来前两天，村干部已经将所有处在危险地带的人员提前转移。
5: 这个再得先加固了，那个
6: 看是就只是加固了这一小块吗？还是说上面都有啊？
5: 就是一排。
6: 那所以你当你转移的时候，你转移这个附近的哪几户人家呢？
5: 这就这一排，这4间房间。
4: 村支书张国晓带我们来到了一家养老院，这里也是附近3个村指定的避灾安置点。台风到来前，数十名居住在老旧房屋、低洼地带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已经被转移到这里。
7: 十号是通知我们扩大面，下午之前5点之前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台风影响频繁。按照中央气象台的统计，截至巴威到来，温州辖区自1949年累计记录19次台风登陆，

0: 么大的？
1: 1994年，台风弗雷德在温州瑞安登陆，又与天文大潮相遇，形成风雨潮三碰头。台风最终导致浙江省1126人死亡，319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177.6亿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台风留下的记忆直到今天依然清晰。
2: 那时候有几个老大娘，在家里面呢，这个房子不大牢固，我们跑到他家里去，三个小青年把个老大娘呢扶出来，我们挂到那个楼下呢，夸的声就发就跳出来。
1: 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所说的抗台更多是加固门窗、船只避风、守在家中等待，灾害发生后再组织抢险救援。一次次灾难让温州人明白，防御台风不能只在风雨中抗，还要在风雨到来前防，更要果断撤。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驱车2个小时，我们来到浙江省最南端的温州市霞关镇。霞关有600年历史，明代这里曾设关防倭，日落晚霞、港湾和归港渔船组成的美丽风景，让它成为浙江沿海有名的滨海旅游目的地。依山面海的地理环境成就了霞关的风景，也让它在台风来临时更直接地面对风浪。随着八威不断逼近，7月9日晚，霞关镇进入全域紧急避险状态。
3: 因为霞关它很特殊，它那个口子就对着这个线路进来了，那这样过来的破坏力比我们内陆一点的肯定更大，这个地方危险肯定是最大。
4: 今天第一辆去避灾点的车已发车，等一下给避灾点给下一回家。
1: 7月10日一早，120辆中巴车驶入11个村，循环接送群众。到晚上7点，全镇11614名群众全部撤离。这是霞关历史上首次启动全镇万人大转移。
5: 我身后的海面上呢，就是台风八威被认为最初可能登陆的地方。那么在我头顶上呢，这个网红打卡帖用作加固的钢索还留在这里。这个小镇到底经历过什么，才让镇上居民决定撤离到最后一人，也不要再冒一分危险。
1: 在霞关老街，我们见到了金玉沙居民区书记郭进群。
6: 霞关老街吗？现在有221间的房子，上山有5条道，中间有18条的巷子，所以叫5道18巷。
1: 郭进群当了26年区书记，在居民眼中，他是大家信得过也敬重的郭书记。走在村里，遇见老人，他总要停下来问候几句；碰到年轻人，也会聊聊家常。然而，当第一次接到全镇转移的命令时，这位老书记心里还是一紧。
6: 不要了，当时听到全民转移，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这从来没搞过，从来没转移过，绝对压力山大。我说这怎么可能？当时第一个反应，这怎么可能啊？
1: 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有1500多名群众，接到命令后，他给居民们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为什么必须提前离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通知发出后，大家很快开始相互劝说，有人还主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干部动员仍有顾虑的居民。
5: 这是咱们居民他自发的来给你们劝阻啊，其他人
6: 最好要撤离。对对对，所以说非常感动什么呢？我发出通知的话，有的人有不同的那个声音的话，马上就有居民出来了，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发在群里面。
1: 这份理解和配合并非偶然。对霞关人来说，超强台风4个字的背后，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2006年8月10日，超强台风桑美在霞关镇附近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7级，
7: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登陆中国

0: 大陆最强台风，桑美造成浙江254.9万人受灾，3.9万间房屋倒塌，204人死亡。台风到来时，包括郭书记在内的许多峡关人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究竟有多大。
1: 台风刮了以后，到了台风眼的话，我们这边马上全部停了，蓝天白云，然后所有的居民以为都台风过了嘛，大家就都出来了。
0: 就在不少人走出家门时，狂风再次袭来，老街瓦片被掀飞，一些房屋倒塌，渔船被吹走几公里远。台风过后的峡关满目疮痍。20年过去了，桑美留下的伤痛依然没有消失。苍南县政府在峡关镇设置了桑美台风纪念碑，桑美也让峡关人明白，面对台风不能凭经验判断，更不能等到风雨来临再撤离。转移当天没有争吵，也没有恐慌，人们有序排队，主动让老人和孩子先上车。7月10日晚上，峡关镇完成撤离。居民离开后，郭书记和镇村干部、民兵、公安继续留在老街巡逻，逐户检查门窗，并把夜巡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让居民放心。忙碌了一整天后，看着空荡荡的街道，郭书记紧绷的神经才慢慢松下来。夜深之后，他又给居民写了一封长信，感谢居民的理解和信任。在信里，郭书记写道，这份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力量让我深深感动。今天我们同心协力，感动了天，感动了地，也感动了台风绕道而行。
1: 当我那天晚上觉得很辛苦，想躺下来休息一下，突然有一股热流啊，上了我的脑袋瓜。我说，为什么让我碰到我这么好的居民，让我一个人在这里看着906间的房子，他们这么放心，真的，我那里真的非常感动，
2: 非常感动，
1: 很感慨。
0: 夜已深，微信群里的消息却还在不断弹出，大家纷纷向郭书记和峡关镇的工作人员表达感谢，感谢他们这几天来的奔波，也感谢他们守护在全体居民身后。峡关镇的万人转移靠的不只是行政命令，也靠的是基层工作人员与居民在日常相处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平日里的彼此信任，最终在危机来临时转化为共同的行动，让所有人共度风雨，共克难关。
3: 那我们要给自己再一个思考的问题，如果转移比这个还要翻一番呢，那你人去哪里？那我们还要把企事业单位条件好了，要备更多的名单。
0: 如果说峡关镇的万人撤离考验的是大规模组织转移的能力，那么在繁山镇，转移工作则要精准到一栋房屋、一户家庭。7月6日，苍南县将转移范围扩大，繁山镇古路下村的朱启霞一家住在一栋已有60多年历史的砖木结构老房里，被列入扩面转移名单。村镇干部五次上门劝说，朱启霞一家三口人却迟迟不肯离开。
4: 五个人员全部是组织干部过来的话，到他这里劝说，哦，我们像你这种房子的话肯定是受不了，你一定要转移到我们安全的地方去。
0: 7月11日上午，镇里组织力量将他们紧急转移到避灾安置点。
5: 他们俩什么关系呢？
0: 一夜风雨过后，这栋老屋后半部分的房顶轰然坍塌，倒塌的位置正是朱细霞的卧室。一次坚持到底的转移，最终挽救了一家人的生命。台风巴威登陆前，温州累计转移群众111.5万人，约占浙江省本轮转移总人数的一半，创下温州历年来防台风人员转移规模新高。
6: 我们梳理了各个领域这个高风险区域内的人需要转移的时候，我们就立马一个干部盯一户人家，及时的通知，及时的实施转移。
0: 台风来临前，人员转移不仅覆盖城乡居民，也包括重大工程建设现场。
7: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三澳核电

0: 场的一号机组前面。那么这里呢，是我国在长三角地区首个使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那么这里呢，也是台风八威最初预计可能的登陆点之一。
1: 台风登陆前，三澳核电项目提前组织了近1.5万名现场人员安全撤离。
2: 首先，我们重点做了这个核岛基坑的防水源措施、塔吊等大型设备的这个防台加固，以及我们临海设备的这个防浪，是留守了400余人，保障现场的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1: 三澳核电项目紧邻东海，从规划设计之初，台风、地震等极端自然灾害就被纳入安全考量。
2: 整个核岛是建立在一块完整的基岩之上，这样就增加了它的抗震能力，抵御超17级台风，最高可承受80米每秒的瞬时风速。
1: 从村庄到重大工程，防护对象不同，却指向同一个原则：提前转移，精准避险。但是温州拥有近1300公里海岸线，台风来临前要在短时间内确认岸边是否还有人员逗留。在乐清市，无人机被纳入沿岸巡查。过去工作人员完成一次人工巡查需要3到4个小时，现如今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升空，10分钟就能够完成一次巡航。通信铁塔上的高位摄像头也被接入防汛平台，借助人工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判断海堤、滩涂等区域是否还有人员停留。
3: 我们有建立自己的乐清的智慧防汛大脑来指挥防汛工作，大概我们今年要投入2000来万，处置时间会大大的提前。
1: 画面传回平台后，还需要研判下达指令。浙江防汛防台1833联合指挥体系正是要打通这条指挥链路，一个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度，围绕重点风险进行研判，在暴雨台风来临前指令及时下达，救援力量快速联动。风雨过后，受损的道路、电力和通信逐步恢复，台风留下倒伏的树木和受损的房屋，没有带走任何一条生命。从1994年、2006年的惨痛伤亡到今天的零伤亡，台风依然无法阻挡，但一座城市发现风险、组织群众和落实转移的能力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一次次上门到100万人撤离，从科技发现风险到指挥体系推动任务落地，温州的零伤亡不是因为风雨手下留情，而是因为每一个可能身处危险的人都被提前看到。
4: 非常感谢全体市民对这次大转移支持、理解、配合、信任，更感谢基层干部从中做的努力，他们跟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获得了信任，获得了支持。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0: 这是财力，我是一分不要，不要为新疆被蒙蔽了自己的婚姻。
1: 他一直都是这种思想传输灌，就是灌输给我们的。
2: 原来最好的嫁妆从来不是多少彩礼，而是家人无条件的偏爱与成全。
3: 他跟他爹商量一下，他爹说这大棚里办好啊，又暖和又好嘛。
4: 婚姻本来就应该是简简单单，回归纯真的。
5: 你参加集体婚礼，觉得这个既省钱又省心，还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0: 什么金钱问题，这是彩礼，我是一分不要，我跟儿子女儿一样的看待。
6: 这是2026年2月22号发生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一场农家婚礼上的一幕。新娘父亲廖衍军接过装有18.8万元彩礼的红盒后，没有按当地惯例收下，而是原封不动退还给男方，只从中抽出一张100元纸币，取百里挑一的美好寓意。这一反常态的举动迅速传遍全网，也把高额彩礼这个沉重话题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
0: 我们所有年轻人，不要为金钱被蒙蔽了自己的婚姻，听清楚啊！不要被金钱蒙蔽自己的婚姻。
6: 一句“不要被金钱蒙蔽婚姻”，戳中了无数人的痛点。全网点赞的同时，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既然打定主意不收，为何不在订婚时直接拒绝？当众退还是不是刻意博眼球？答案要从两个人订婚时说起。早在订婚时，女方家人就明确说过不要彩礼，可新郎李平始终不敢当真。在他的观念里，彩礼是对女方家庭的尊重与礼数，也是给未来妻子的一份生活保障。
1: 我室友私下给我对象说，我说我们家不要你的彩礼，他就在开玩笑。
7: 我跟就是我家里人了，我家里人商量了一下，我说人家说的不要，你不准的真不给吧，你不给的话，到时候人家在那边人家就会说，哎，他们家女儿彩礼都没要，还倒贴，对吧？让他们到时候没面子。彩礼的话，我们想的这个12万多到16万之间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们没有买五金，我们就想着搞个18万8嘛，这数字又吉利。
6: 18.8万元，对靠小龙虾营生的李平来说，几乎掏空了全部家底。
7: 反正连轴转嘛，早上连3点钟，我们下面就开始收货了，收货，然后接单呀，然后排货呀，然后就是这些运输车呀，安排这物流呀，把这些处理好了的话，就下午基本上到下午4、5点钟了。4、5点钟的话，就搞一搞那个做账，然后吃个饭休息一下。晚上8、9点钟就开始打电话催尾款。
6: 一斤小龙虾只有2-3角钱的纯利润，攒够这笔6位数的彩礼，靠的是常年凌晨3点起床，一天连轴转10几个小时的辛苦。这笔钱里有他打拼多年的全部积蓄，还有向亲友拆借的5万元。李平为凑彩礼四处奔波，甚至举债的难处，岳父廖衍军全都看在眼里。他从没想过靠女儿的彩礼补贴家用，反倒始终在担心这笔沉重的债务会成为小两口新生活起步时最大的包袱。

0: 最终他不仅决定全额退还彩礼，还准备了12万元作为女儿的嫁妆。
1: 他们结了婚，年轻人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女婿在做这个小龙虾生意，所以他们的资金是很困难的。我认为我当父母的，我尽我最大力量，有多少我陪嫁到多少，我能够帮我女儿我就尽量帮一把。
0: 婚礼视频在网络持续发酵，赞誉与争议同步升温，有人称廖彦均是全网最开明的岳父，也有人质疑此举是刻意作秀，甚至预判他后续会直播带货。面对铺天盖地的议论，廖彦均说出了当众退还彩礼的真实初衷。
1: 连我女儿和女婿谁都不知道，连我自己的老婆她也不知道我会有这个举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这些有很多家庭为了这个彩礼啊，婚姻都成困难，因为这个彩礼形成了一个攀比，所以有的家你要10万，下一个家庭看上去要12万，和年轻人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在想，代表我个人啊，我说把这个向社会传递一下这个正能量，不要因为那个金钱把这个婚姻蒙蔽掉了。
2: 关于我爸爸说要在婚礼现场去退还，其实这个行为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主动问过他是为什么。有谈恋爱的年纪的时候，他就已经说过，我当父亲的从来都不会说要需要子女的这个彩礼，他一直都是这种思想传输灌输给我们的。
0: 连妻子女儿都事先不知情的决定，自然谈不上提前策划的表演。廖彦均只是借着婚礼亲友齐聚的场合，把自己信奉了一辈子的道理讲给所有人听。婚姻的根基是感情与担当，从来不是金钱的堆砌。
3: 当时退彩礼这个方面，我这一辈子我也记得来，提了个包，然后他就叫我岳母把那个包打开，就是我，然后把钱拿出来，说呢这个钱啊，推给我，然后拿了100块。激动呀，那边爸爸妈妈或者弟弟妹妹啊，我都会当自己的家人一样。
0: 卸下了彩礼的债务包袱，李平没有半分松懈，反倒更踏实地投入到生意中。退回的彩礼成了他创业周转的流动资金，小两口早已对未来做好了规划。
3: 我们在结婚前也说了这个问题，去开个发店的话，对吧，他在益阳我也在益阳，对吧，隔得近，然后就算平常了，就是3到6月份我在家里嘛，下半年我可以去帮他，然后离家也近嘛，反正人嘛这一辈子平凡一点，只要我们健康，我们不求大富大贵，对不对？
4: 觉得他这个人能扛事儿，然后也觉得我嫁给他确实不会说过得很差吧。
0: 18.8万元的彩礼如数退还，但这件事的影响没有停止。在益阳市当地，不少准备结婚的年轻人都从这个故事里重新思考婚姻的意义。
5: 我觉得特别正能量，现在很多家庭被彩礼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位岳父真的很开明，不看重金钱，更注重孩子的幸福，值得大家学习。
6: 原来最好的嫁妆从来不是多少彩礼，而是家人无条件的偏爱与成全。
7: 我们的双方父母都非常支持，当时谈到彩礼的时候也很开明，尊重我们的想法和意愿，没有搞彩礼的那一套，也希望我们的小家能够更加的幸福。
0: 廖彦均的选择不是个体的孤立，整治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早已从民间的自发观念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明确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
8: 开展农村高额彩礼治理呢，确实是一项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减负工程。今年1号文件提到呢，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特别是强调加强审计贫民地区的这个联动治理，既是为了巩固治理效果，也体现了我们治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我们这个治理更加精细化的一个表现。
9: 这是彩礼，我是一文不要，不要为金钱被蒙蔽了自己的婚姻。
6: 原来最好的嫁妆从来不是多少彩礼，而是家人无条件的偏爱与成全。
10: 他跟他爹商量，他爹说在大棚里办好啊，又暖和又好嘛。
11: 参加集体婚礼，觉得这个既省钱又省心，还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0: 在政策的引导下，各地不断探索。

0: 婚俗改革的新形势、新路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摒弃铺张攀比的旧风俗，用充满新意又饱含心意的方式开启婚姻生活。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健康村，90后新农人徐环和朱慧敏遇上了县城酒店档期紧、费用超预算的难题。两人索性把自家经营的蔬菜大棚亲手布置成婚礼现场。这场别开生面的大棚婚礼成了当地移风易俗的鲜活样本。
1: 当时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能不能搁大棚里办。然后呢，我对象说要不跟我他跟他爹商量一下。他爹说在大棚里办好啊，又暖和又好嘛。
2: 满意，非常满意，觉得特别浪漫，因为他用心了，每一个东西都是他自己挑自己选，然后自己去装扮的，比在酒店里我觉得更好。
0: 2019年，徐环返乡创业，成立合作社，种植瓜果蔬菜。2022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朱慧敏。经过一段时间交往，朱慧敏被徐环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品质所吸引，二人喜结连理。
2: 利用我的电商平台的一个知识，然后利用我的一个专业性，还有我的一个资源，为我老公助力，把他的这个农产品全部都发扬出去。
3: 对于农村失婚男女啊，这个正确的婚恋观应该还是看人，看人的人品，看人的这种发展潜力，这些是最最重要的。不能仅仅看到他有没有钱，能不能支付这个彩礼，通过组建婚姻、组建家庭，是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更加要理性客观的去分析我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追求到底是什么。
0: 没有高昂的场地费，没有繁杂的排场，这场亲手布置的婚礼盛满了两个人对未来的期许。如果说大棚婚礼是基层群众自发的婚俗创新，那么各地常态化举办的集体婚礼则让文明新风有了更具仪式感的承载。2026年元旦，在河北省邢台市湘都区百泉渊水景区，八对新人身着明制汉服，举办了一场古韵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从轿子礼、亲迎到三揖三让、千金入堂，完整的明代礼仪承载着传统文化对婚姻的敬畏与祝福。邢台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现场为新人颁证，礼成后众人共享鸳鸯火锅，传统仪式与当代生活情趣交融。
4: 我们想以新的身份迎接新的一年，然后刚好这里有这个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
5: 所以我们特地预约了这一天，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我们结婚啦！
0: 2025年中秋佳节，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睢溪古城，19对新人以月满团圆、新风传韵为主题，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新人身着凤冠霞帔，携手入场，在亲友见证下完成跨火盆、行合卺酒、结发礼等传统礼节。新人代表现场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向广大青年发出婚事新办拒绝铺张、传承家风的倡议，承诺以实际行动破除婚俗陈规。
6: 我觉得首先参加这场集体婚礼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性，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这种新风尚的婚礼这种价值吧。
0: 现场还安排了花轿接亲巡游、舞狮表演和唢呐演奏，媒婆沿街撒喜糖，轿夫抬着大红花轿，传统民俗把喜庆氛围拉满，也让围观群众重温了传统婚俗的浪漫。
7: 这场集体婚礼既是对中秋文化的传统传承，更是对我们婚俗改革的重要实践的抓手。
0: 2025年七夕时节，江西省南昌市多地同步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的典礼现场，18对新人手持雀扇，身着传统礼服，在悠扬古乐声中缓缓入场。卧冠礼、童老礼、合卺礼依次进行，整套仪式庄重温馨，全程简约节俭。
8: 今天正好是七夕佳节，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参加集体婚礼，会比平时普通的婚礼更有纪念意义。而且我们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集体婚礼，也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倡导移风易俗。我觉得婚姻本来就应该是简简单单回归纯真的，而不是说要讲究多大的排场，或者说铺张浪费的一些礼仪习俗。因为我们结婚本来就是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以后的生活一定是纯真而又简单的。
9: 这次集体婚礼我们采用了传统的中式婚礼流程环节，让新人们在体验传统婚礼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绵延千年的中式浪漫。
0: 与此同时，在南昌市青云浦区户外颁证基地，一场主题为“濯青云繁华，许一世之约”的宋制集体婚礼也在举行。12对新人身着宋制华服，在亲友见证下共行古礼，共领婚证，许下此生不渝的誓言。
10: 这件衣服的话，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宋制婚服，然后看它的做工也是很精细的，而且它真的很重。参加这个活动也是仪式感满满的，觉得啊，好激动。
11: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会说觉得麻烦啊，反而是觉得非常的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很有意思，也很幸运能够来这里体验这个宋制婚礼。我希望我也一定会做到在结婚之后跟我的妻子白头偕老。
12: 我也会，
11: 加油
12: 加油。
0: 2025年5月20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人民广场上，12对新人乘坐公交车抵达婚礼现场。新娘身着中式绣和服，与新郎牵红绣球步入红毯，握冠礼、合锦礼、婚书签订等传统环节依次进行。新人在婚书上按下手印，齐声宣读爱情誓言，获颁农村婚俗新风光荣证。这场以婚事新办、简约文明为主题的集体婚礼，在当地已经连续举办多年，也是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
13: 参加集体婚礼，觉得这个既省钱又省心，还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幸福不在于排场有多大，而在于彼此真心相待就好了。
0: 从益阳乡村里全额退还彩礼的父亲，到全国各地用行动改写婚俗的无数新人，越来越多人正在证明，婚姻的重量从来不由彩礼的数额衡量，婚礼的意义从来不由排场的大小定义。当彩礼从心意的表达异化为婚姻的枷锁，当攀比之风让年轻人对成家望而却步，回归感情本质，卸下物质包袱，才是对婚姻最本真的尊重。别让彩礼绑架婚姻，别让金钱遮蔽真心，让幸福回归平凡生活的烟火日常。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6: 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1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9: 通过视频发现有坡路受伤，
20: 目前为止在我手上救助的成功的例子已经有10多只。
21: 搞那个圆堆来给坡路填实那个时间跟一些矿物质，
20: 看一下有没有长蜱虫啊。这坡路当时比孩子还要重要。
2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26: 我推荐，您放心，
2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8: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痒痒痒，
2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8: 午夜时分，街头发生惨烈碰撞，
31: 往右边打了个方向去撞人，我动作很明显的。
18: 肇事者主动投案，事情扑朔迷离，是意外肇事还是故意为之？真相究竟是什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 通过查阅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肇事轿车的车牌号很快被查清。几经辗转，办案民警得知事发那天开车的人叫龚豪。
31: 然后我们联系是龚豪丢工了，电话打不通了，他一直关机了。
1: 很快，民警又得到了一条新鲜。

0: 索。
1: 他的这个工号开车又在泸州出车祸了，好像撞了护栏，然后撞了护栏之后他把车汽车他又逃逸了。
2: 让两地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事发后的第二天下午，嫌疑人龚豪向警方投案了。龚豪承认自己的确是开车撞了人，而之所以发生事故，都怪自己酒后开车。
3: 你喝了好多了？
4: 我喝了几杯。
3: 几杯吗？
4: 两三杯。
2: 龚豪说，当晚他们几个人吃完饭后，又到附近的歌厅里唱歌，期间又喝了不少酒。
4: 喝了好多酒，啤酒，喝了好多瓶，几个酒，应该喝了不少。
1: 他说，我吃的太醉了，也不知怎么撞到人的，然后他就跑了。
2: 民警随后对龚豪进行了酒精测试。虽然事发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龚豪血液里每百毫升的酒精含量仍有38.5毫克。案件侦查至此，似乎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这就是一起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不过，细心的民警在仔细查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后，感觉整件事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1: 往右边打那个方向去撞人的，我动作很明显的，当时我们就高度怀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他不是一个交通肇事的那么简单。
5: 醉酒驾驶机动车撞的人和这屋，它是一个直线的，没有任何什么要转出来啊，要右转左转啊之类，没有这种反应，基本上都是直线撞了就撞了。
2: 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办案民警多方寻找更多角度的视频影像，很快他们就有了收获。
5: 当时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肇事车子的后面有一辆我们当地的出租车，出租车上面有这个监控，然后我们通过出租车公司提取那个监控视频，绕进去撞的时候有迅速绕出来，就证明他这个头那里有目的性，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觉得不是交通事故。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龚豪驾车撞击陈宇，难道是蓄意为之？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询问了被害人陈宇的亲友，结果发现，陈宇和龚豪虽然都是泸州市人，可是之前呢，两个人根本不认识，平时没有任何交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民警继续从外围证据入手，寻找案件的突破口。这次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视频，办案民警掌握了更多撞击发生的细节。他就在车上把那个油门踩得非常的响，监控上可以听到那个油门轰轰轰的声音，非常吓人。 踩了几脚之后，他就启动了车辆，瞬间的速度一下子就提高到有六七十千米每小时，然后在前方掉头之后，直接去撞击被害人陈某平。通过短信不够好。这个行车记录仪不仅清晰地还原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
1: 更重要的是，他记录下了龚豪在撞击发生前与一个人的一次通话，而通话的内容成了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道路，你到哪里了嘛？就是道路，你到哪里嘛？就道路，我们是啥子到哪里嘛？你下来就是我道路。 电话里，龚豪似乎与这名男子约好了在附近见面。挂断电话后，龚豪稍作等待，便猛轰油门，驾车冲向了马路对面的陈宇。难道龚豪电话里约见的人就是陈宇？然而，民警调取龚豪的通话记录后发现，当时与他通话的那个号码是他的女朋友钱云的。那么，当时电话那头的男子又是谁呢？民警立即对钱云进行了询问。
2: 出事那天晚上，龚豪给你打过几个电话？我们从 KTV
3: 出来之后，龚豪给我打了5个电话，这几个电话都是我老公接的。
4: 钱云告诉民警，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和龚豪算是婚外情。事发那天晚上，和龚豪通话的男子正是他的丈夫雷谦。当晚，龚豪和雷谦约好了在案发现场附近见面，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那么，龚豪和雷谦为何会约着见面？被害人陈宇又是如何被卷入其中的呢？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钟，陈宇和家人一起开车从泸州市出发，踏上了去兴文县的旅途。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龚豪也开车带着钱云从泸州启程返回兴文县。
0: 晚上6点钟左右，陈宇一行到达兴文县，与当地的几个朋友在一家饭店里聚餐。而另一边，龚豪和钱云到达兴文县后，钱云晚上要陪丈夫参加亲戚的聚会，他便约了几个朋友带他陪龚豪吃饭。
2: 吃了饭之后，大概是9点过吧，他的女朋友钱某又返回到，就是龚某吃饭的地方，把龚某一行。
1: 带到兴文的一个KTV去唱歌。晚上11点多，龚豪、钱云等人结束娱乐，准备各自回家。龚豪说要回泸州，而钱云则给丈夫雷谦打了电话，让他来接自己。钱某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在那个包间头唱歌。龚某早就准备去结账，龚某啊，去身上分儿钱都没得，想着我撑面子嘛，就说你们先走。
3: 我下得来结账，前面几个走路，龚某安就想着逃单跑脱了。KTV
5: 的服务员发现龚豪等人还没有结账，便赶紧追了出去。
6: 我们看到包房里面有个胖点儿那个姐姐嘛，她跟个男的在 KTV 楼下，然后吵架，那个吵得有点凶。我那个同事就跟男的说：“你们没有结账的嘛？”那个男的说：“我们儿都没结啊，我结啥账啊？”后边我男的差不多在楼下待了半个多小时，还是给前台买了单。
0: 与钱云发生争吵的这个男子便是赶来接他的丈夫雷谦。妻子深夜晚归，雷谦本来就很生气，现在还被服务员追着要账，他的怒火一下子烧了起来。恰好就在此时，钱云的手机响了。钱某的丈夫雷某看到钱某的手机有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就主动把电话拿起来一接，一接就听到是郭某的声音，就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1: 当时也是12点钟的晚上，一个男的陌生男的跟老婆打电话，当场就觉得这个男的是不对头，两个就吵争执起来了。
7: 你老婆，你为啥子不打电话？你是啥子啊？我麻烦你，你是个啥子啊？你打电话来了。
3: 我马上过来，马上你马上过来找我。
0: 越吵越激烈，郭某在电话中就反复说：“我知道你雷某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你孩子在什么地方。”就这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就带有一定的威胁的成分。
4: 你在我面前就是垃圾，他就是我的女人，懂了没有？你的娃儿你要负责，我的女人我要负责，懂了没有？你想啥子我都可以来面对，马上我从这都回来面对，懂了没有？
5: 你要来你分分钟来，
4: 分分钟来，你等我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我马上来。
5: 我三年全家都改啊，晓得吗？
4: 你在我面前没得啥子资格说话的，懂了没有？
5: 保证三年全家。
0: 雷某也被郭某揭露了，雷某就说你来呀、啊、郭某就说你等着把定位发过来，雷某也就把定位发给了郭某，就按照定位导航直接到案发附近。到了他也没有找到雷某，其实雷某就在他停车的位置前方20米左右的一个巷道里。
7: 到了，
8: 你到哪里嘛？
7: 就到了，是啥子到哪里嘛？你下来就是，我到了。
0: 他把车停在街对面的时候，看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五个人在行走，因为此前郭某他们一起吃饭的人就是四五个人。

0: 起被伪装的交通事故，在办案人员的细致侦办下，终于真相大白。龚豪开车撞击陈宇，并非是酒后失控，而是有意为之。四川省新闻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龚豪有期徒刑13年，龚豪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偶然的行车摩擦，两车司机互不相让。
2: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
1: 争吵、厮打，事态不断升级，十字路口发生血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十字路口的左转车道上，红灯变了。司机王海涛看到前车已经启动，驶过了路口，他也赶紧踩了一脚油门，准备左转通过。
3: 刚走到车的一半的时候，感觉车里就压了个异物，我就立马停下来了。
1: 听闻车外有人喊压到人了，王海涛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赶忙推开车门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呆住，车轮底下竟然躺着一个女人。
4: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嘞好嘞，又是枪声啊，你接电话吧。
3: 当时我那侧身吧，钻的这个车体钻在驾驶室位置，根本也看不着啊。
1: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事情还要从王海涛抵达这个路口之前说起。这天上午，水果店老板孙小红接了一个订单，吃过午饭之后，他便开车载着母亲去给客户送货。
5: 这个母女俩是开车是从呢凤城一中正对面有个胡同，他从这个胡同里出来以后呢，就要左转弯上道，就往一中道口这边拐。
1: 在左转进入主路的过程中，孙小红的车开得过于缓慢，一时挡住了正在直行的刘振龙所驾驶的车辆。
6: 他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
5: 他说骂他了，这个东西都已经从视频中看不出来。往前走了大概就不到100米嘛，正好赶到那个道口那地方红绿灯。
6: 恰巧呢，这个时候呢，刘某的车辆呢是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去等待红灯，而孙小红驾驶的车辆呢也停在了刘某的后面。
1: 气不过的孙小红决定下车去找刘振龙理论。
6: 我也就是气不过，但是我也没想拿他怎么样，也没想动手。
7: 到我这个车窗这边就开始跟我骂，骂我，然后我也跟他对着骂。
6: 因为他就是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我也没想跟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回车上。
1: 或许是再次听到了刘振龙的叫骂声，原本已经回到车里的孙小红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刘振龙的面前。
6: 回车上去之后啊，他还搁那继续骂，然后我和我妈呢就实在是忍不住，我妈就先下车了，就又找他理论了几句，然后我就随后就跟上去了，我怕我妈吃亏。
8: 那么在理论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就透过这个车窗呢也对刘某进行了推搡和殴打。
7: 对，我就又抓又打的，然后那打了我3-4下，我这时候我就有点火了，我就寻思我也不能吃这亏，我就开车门，我就下车跟他俩理论。
1: 随即三个人便在十字路口处扭打起来。
2: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
1: 这场街头的混战很快就吸引了周边群众的围观。
9: 我那天搁那边溜达过来走到这块的时候，我看见两台车搁这等红灯的时候，后边下来俩女的拍打前面那个司机那个风挡玻璃，完了之后那个男司机下来，他们俩就扭打这一块搁这块
10: 过后，听说应该是两个车

0: 诉啊，还是没让谁呀、啊？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口角。
1: 他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的，我们俩就是场面就比较混乱嘛。
2: 然而劝架的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由于身材瘦小，不但没有制止住儿子和孙小红母女的厮打，反而遭到了孙小红母女的多次击打。
3: 他们打架过程中对这个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呢发生了击打头部的一个行为。
1: 当时打的时候也不知道就是打没打着他妈，后来就听公安局的人说，说是就在我们那个厮打过程中我好像打着他妈了。
2: 这个时候出于对母亲的保护，打斗中的刘振龙便向外推了一把李玉华，或许是用力过猛，致使李玉华倒在了路口的左转车道上。
0: 拉架的同时他好像就是被推倒，但是被谁推倒但是我没看着啊。推倒之后啊，这个老太太就是没起来。
4: 这个李玉华就是也是昏迷不醒，可能是因为摔到了头部。
5: 因为他自己没有倒地的第一时间去避免这样一个后果的发生，说明他这个意识状态是不能够自我救济了。在当时
2: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路口的红灯变绿了，正在左转道上等候过路口的王海涛踩下了油门。
6: 当时正好赶信号灯放行，前面车先走了，这回的就看又要到红灯上了，赶紧加脚油要走。
2: 王海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车刚一启动便压到了躺在地上的李玉华。
4: 当时由于这个李玉华倒地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司机的盲区，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李某。
2: 直到听到路人的叫喊声，刘振龙等人才停止厮打，前去看个究竟。
1: 他妈被压之后呢，就是也是现场就围观的人就跟他喊出事了出事了啊，我们才知道就出事了，一看就是他妈已经压在车底下了。
3: 然后刘振龙才反应过来，说跑到车里头去拿电话拨打120。
0: 最后不长时间120不来了吗？给拉走了。
2: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李玉华最终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4: 三个人在殴打的时候选择在这个人流量比较大而且车辆比较集中的这个十字路口，那么你在殴打的时候就应当预见到这个殴打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这样一个危险的后果。
5: 并且他倒地之后任何一个人没有采取避免这样一个死亡后果发生的行为，没有去把他拽起来或者把他拉到路边或者是给他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虽然导致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王海涛驾车碾压，但检察院认为车辆碾压是案件中的突发介入因素，是当事人意志以外的结果。
5: 经侦查实验，后边压他这个司机呢是在刘振龙驾驶的汽车 B 向同方向的另一个车道，他们倒地的时候这个司机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死者李玉华倒在他车前方这个轮下，并且经过侦查实验，这是一个视野盲区。
7: 所以呢，最终没有认定司机王某刑事责任部分，但是从民事责任部分其实有相关的责任的。
2: 尽管造成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车辆碾压，但是他是在孙小红母女俩与刘振龙厮打过程中被推倒在地的，因此检方认为孙小红母女以及刘振龙等三人对于李玉华的死亡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根据现有的证据呢，可以认定的是他倒地的行为就是在三个人厮打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行为呢和李玉华的死亡结果是负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因此呢三个人都应当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2: 最终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认定孙小红母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刘振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 王海涛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
8: 一人死亡，三人获刑，这样惨痛的结果，只因一时的口舌之快，发泄路怒情绪，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但是三个被告人的量刑却又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9: 三个被告人都被定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啊。那么从行为的过程上来讲，这三个人共同对被害人的死亡负有这个过失的这个犯罪的一个责任属于我们刑法上通常讲的共同过失犯罪。那么共同过失犯罪从责任的承担上来讲是由各个人分别来承担，也就是不认定他们成立共同犯罪。但是呢，既然他们行为具有共同性，所以我们在进行责任认定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在这个共同的过失行为当中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那么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这个就是量刑的这个就是轻重的问题。那么通过本案的情况来看对于涉案的这三个人员，首先对于这个刘某来讲，他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死亡结果是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他这个行为本身他是在这个涉案的母子二人的这个行为这个带动引发之下这个被动实施的也就是说他实施那个行为的时候完全是基于当时双方发生了这个纠纷发生了这个类似于打斗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实施了一个带有保护性的防御性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具有被动性但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在行为的认定上来讲从行为的发动行为的进展的过程以及对被害人最后死亡结果发生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上来看的话呢涉案的母女二人他明显要起更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刘振龙在里面所起的作用要更小，所以在量刑的时候，那么对于涉案的母女二人处于更重的量刑，对于刘振龙处于更轻的量刑。
8: 路怒症驾驶员就像是埋在道路中的隐形炸弹，对社会公共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性。诸多的案例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行人还是驾驶员，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

0: 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老人丧子又丧夫，外甥多年照顾。他这种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
1: 侄子自称养子拿走全部遗产，
2: 我们国家公证处给我们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之一。
1: 一纸公证，两份遗嘱，亲情与法理如何厘清？ 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11: 他真是金钟罗。
10: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案例。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着，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哎，不是啊，什么叫跑了？没有问题，跑什么跑呀？
1: 哎呦，我就这么一说，那公司经营不善，
2: 可不就得跑吗？您就别瞎操心了。
0: 不是，
2: 哎，老板，您得赶紧打电话问问了，这个下批出口的订单，是不是快违约了？
3: 我们调查了金盛公司的供货情况，给金盛公司提供发票的企业叫做华英公司。华英公司不是在新东市注册的，然后他现在已经走投失联了。于是我们找到了华英公司的上游企业，叫做民祥合金。民祥合金突然注销了，于是这条发票链也就这么断了。现在奇怪的是什么呢？民祥公司一直是正常的经营状况，怎么突然就注销了呢？
4: 注销了，调查了没？
5: 查过了，人已经联系不上了，留底资料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就不好再继续往下深挖了。
4: 也就是说，这条发票的线索断了，没法继续了。没事，再想想其他办法。
6: 对了，除了发票，也要关注物流情况。
4: 准备文书，我已经跟局长申请外调。
5: 好。
7: 哎，你好，我问一下邹野邹经理在哪儿？
8: 他在这里面。
7: 哦，好，谢谢啊，
8: 谢谢。
9: 大神，你说在拿到进餐单之后怎么处理了？我还没弄明白。
7: 你用进餐单上面的信息和金盛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货品数量还有装货卸货的信息是否是一致的，这样就可以查出他们是不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出口企业。
9: 行啊。
10: 这金盛公司之后的单子啊，我们会留意的，但是这之前的单子就只能靠你们自己翻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忙了，你们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
7: 开始吧。
9: 啊，
11: 我去找套桌椅。
7: 好。

0: 大熊，我感觉我现在脑子快炸了。我好羡慕星星啊，他能跟李科去林场那块儿，不用在这块翻这么多的这个进仓单。
1: 林姐，
2: 啊，
1: 你这是儿童款的吧？
2: 标准款。
1: 来，咱们国家禁止土葬，都这么多年了，你这么多棺材卖给谁去？啊？嗯，说实话，你们公司到底做什么的？
2: 就是木材加工。做棺材了吗？
1: 做棺材
2: 啊？
1: 就这70万啊？谁给你的自信啊？嗯，
2: 那我们公司用的那都是上等木头。
1: 对，
2: 那上等木头成本自然就贵了。
1: 对，这金丝楠木呗，鸡翅木
2: 啊，
1: 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还对。你蒙大傻小子呢？
3: 林姐，你是真不老实啊！
1: 我可给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的，那就不怪我了，啊？还嘴硬是吧？行，潘队，
4: 问明白了，
5: 什么棺材公司、木材厂，都是假的。交给你们了。
2: 你们，
6: 你就是林杰。
5: 对，
7: 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现在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5: 我没犯法。
1: 没犯法？那你账上那些木材都去哪儿了？
5: 我还有别的厂子。
6: 行，带我们到别的厂去看看。
5: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7: 好，那咱们走。
5: 走吧。
8: 哎哎哎，李科，
9: 李科，
8: 别管我，别管我，听着吧。
10: 站住，
8: 别跑。
7: 行，
5: 小心点。

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喂，
1: 哎喂，爸，那个诺诺在舞蹈班发烧了，哎，我这实在走不开啊，那个实在没办法了，麻烦您帮我去接他一下，带他去医院行吗？
2: 那李同学呢？他管不管孩子了？
1: 他没接电话。哎呀，他平时那么忙，你又不是不知道。爸，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吧。啊，
3: 好，那我去接吧。
1: 谢谢爸，注意安全啊。

0: 这是收购的第三家手机工厂，规模比之前的大两倍，资质也相对完善，会让我们的出口比之前多三倍。这是筛选出来的一些供应商，你也掌握一下。
1: 一定去。
0: 我这几天会去一趟香港，找几家接回公司。
1: 好。赵静怡那边货已经发出了，票我也备好了。如果接回公司一确定，咱是不是就可以运转了？
0: 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发票安全吗？
1: 放心，我都交代好了，凡是给企客开的票都必须是新设立的，只供公司内部使用，不掺杂其他任何业务。
2: 哎，非常好，好，再来一次啊，五六七八，拎小裙子，好，最后行李打开，好，头往这边偏，哎，很好看，好，收。好啦，小朋友们下课啦，拜拜，去吧去吧，快去吧。诺诺，你还难受吗？哎呦，怎么又烫了？你家里人怎么还没来接你？你等着啊，我去给你家里人打电话啊。
3: 师傅，
4: 打幺二零，
3: 赶紧怎么样了？
5: 赶紧啊！有没有事？有没有事？
4: 对，赶紧打！
6: 没事吧？
7: 哎，老人家，我的
6: 天哪！应该是心脏有问题。
7: 喂，
8: 刚刚不小心撞的。
7: 幺二零吗？我这出了车祸，行动室南阳路。
8: 对。
7: 哎，师傅，你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诺诺呢？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我给你打了好几十个，你为什么不接啊？
1: 我不是不接，我看见你打电话的时候正在追捕一个嫌疑人，等我再回来再看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你总是晚了，这算是理由吗？你怎么心里永远都只有你的工作？你把我们放在过心上吗？你心里当我们是家吗？
2: 怎么又来了？
1: 咱们谈多少次了？我这么做不全是为了这个家，让你们生活好一点？闭嘴吧你！诺诺生病的时候发高烧的时候，你在哪儿啊？我爸因为车祸心脏病发生命垂危，现在在抢救呢，你又在哪儿啊？ 你就为了你的税务局，为了你的虚荣心、自尊心，你就心心念念的想爬上那个位置。我告诉你，李东杰，我爸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就完了。

0: 38.6度。
1: 啊？
0: 没事，你不用担心，已经比刚刚好多了。一会儿观察一下，完全退烧了就可以出院了。你手需要处理一下吗？
1: 没事，划了一下，没那么焦急。
0: 行，那你有需要的话去护士站，那儿有消毒用品啊。这瓶输完了按铃叫我。
1: 谢谢啊。
0: 没事。

0: 哎，
1: 喂，李科。
0: 哎，情况怎么样？
1: 从您监腿里问出点东西来。
0: 嗯，喂，有事及时跟我沟通啊。等我这边孩子退了烧，我就来跟你们会合啊。嗯，挂了。
2: 你走吧，去忙你的工作吧。
0: 没那么急，我等孩子退了烧我再走。
2: 你人在这儿，心也不在。这里有医生和护士看着呢，你待在这儿也是添堵。
0: 那你一个人行吗？要不然
2: 走吧，我不想看见你。

幺六六九二四八幺五。

0: 566924815。我找到了。
1: 大兄，你来一下。
2: 我好像也找着了，你看一下是不是？
0: 绝对没错，这个数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找到了。
3: 根据进仓单、装箱单和运输单的单号和时间，我们找到了当天运送货物的车辆，是一辆外地车。
1: 但这些车都是跑长途拉货的，哪儿的车都有。暂时我们还无法查到他的物流信息，对方只给我们提供了他的车牌号。
4: 去找金针的小飞，让金针帮我们查一下这辆车在哪儿。只要找到了车，就能根据车上的 GPS 查到这辆车的轨迹，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拉的金城公司的货。
0: 明白。
3: 那我们呢？
4: 都准备一下吧。只要查到了车辆的信息，我们就知道下面的方向是什么。
2: 好。嗯。
5: 担心真不愧是业内新兴的黑马，像梁总和于总这样从国外归来的精英，正是我们所需啊。
6: 曾总，您客气了。不过从公事上来看，你们公司之前曾经接受过虚开发票，被税务局查处列入了失信企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说实话我们
5: 于总，我们公司绝对不是故意接受虚开发票。其实说到底，我们公司也是受害的一方，我呢是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些发票不是我本人购买的，是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一个项目中接受了虚开增值税发票，但是我们公司呢是积极的补缴了税款、滞纳金以及这个罚款。那个项目经理，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调查。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到此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失信的问题，我们公司的大量业务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我们公司已经被列入了税务违法的黑名单。这前不久本来我们打算向银行贷款的，银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拒绝了我们的申请。那紧接着新东市政府工程施工招标，我们公司被取消竞标资格。梁总、于总，你们一定要帮帮我们，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它会这么大这么麻烦，我真的不知道。
7: 曾总，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明确规定了的，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帮自己虚开以及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行为都属于虚开发票。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而是贵公司已经犯法了。
5: 是是是，您说的对，我们确实做得不好，我们也愿意接受处罚。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公司从创立到现在真的是让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而且现在还牵连到其他几个股东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个公司它真的不能垮。我们呢现在就是想尽快的去掉这个失信问题。哦，我听说现在可以那个信用修复，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8: 当然啊，我也知道的。
5: 就我们公司这个案子呢，金额不是大几千万，更没有上亿，很多小的税务公司都不接，那些大的税务公司就更没兴趣了。我也真是为了这个事，我都快急死了。
7: 因为这确实是新出台的政策，大家对这个政策都还不太熟悉，所以您也知道，作为税务师来说，谨慎是第一原则，大家就不敢贸然的去接手这样的案子。
6: 曾总，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忙，我们担心呢也是小公司，很多政策上的风向啊也得看大公司的举动才好去实行。所以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您看要不要您再去问问其他大公司。
5: 于总别啊，你可千万别把我往外推啊，你们这可不是什么小公司，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帮我，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了。
6: 曾总，你别着急。
5: 于总，我求您了，于总，帮帮我，于总，梁总，我拜托你们了，求你们了。
8: 好吧，我求求你们了。
7: 曾总，我们担心，决定接受您的委托。但是，失信企业恢复信誉，这确实是一个最新出台的政策，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了解，所以在时间上我们需要的会更宽裕，但是一定会尽快。
8: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条件你们随便提。谢谢梁总，谢谢于总，谢谢谢谢。
9: 曾老板，以后多多宣传我们丹信事务所了。
8: 一定一定。对了，你们有什么需求呢？也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留步留步，
9: 慢走，再见。某些人呀，又要开始跑断腿喽。
7: 我跑一跑没关系，你看人家那么着急，能帮帮他就帮帮他吧。
9: 你呀，我还不了解，你就是责任心太强了。上学的时候就是哪条路难走，哎，你就偏要选哪条走。哎，这下好了，去帮助失信企业恢复信誉的事儿，咱们就趟着往前走吧。毕竟这世上很多事儿也不是为了赚钱，是吧？
7: 是。
9: 哎，我刚才就想问你呢，今天这妆刻意化过吧？这小嘴红的。
7: 没有吧？
9: 没有。你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晚上有约会？啊？老实交代，有没有？
7: 没有。
9: 就是有约会。
7: 真的没有。
10: 快考试了，来，多吃点啊。补充营养，还有这个鸡汤很好喝，喝点。
11: 锦绣妈妈，你放心吧，明年考的都是我擅长的。
4: 这小子啊，语文和英语不让人操心。这段时间呢，也很努力，手机玩的少了。我跟你说，回家以后必须好好复习，尤其数学，知道吗？数学一塌糊涂。
9: 数学，数学可是我们当年的强项。
4: 我们数学也不在行，怎么跟师傅打交道？
11: 青春妈妈，其实今天这顿饭是我爸想请您吃的，但是我就是个借口。
7: 那下次我请。
11: 爸，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锦绣妈妈，
4: 吃你的饭吧，这样好不好？下次不管谁请，都把你带上。哼，
7: 多吃点。嗯。吃点蘑菇。

0: 喂，你好啊。
1: 你好，请问是楼叔吗？
0: 哎呀，哎，宾狗，有没有戏啊？
1: 咱们之前见过，我要卖点货。
0: 你要卖多少货？
2: 既然你上期来香港谈得住吗，孙先生？
1: 可以，另外能帮我打听个人吗？
0: 没问题呀、
2: 啊，就看你卖多少货啦。
1: 行，钱一会儿给你转过去。
3: 我跟你说，别买多，一天的量就行。
4: 啊啊！我是觉得你退休这几年还真成了家庭主男了。
3: 郑浩这小子整天忙得不着家，只要他做饭、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4: 啊，
3: 还有呢，这个小新这孩子呢正长身体。
4: 嗯，
3: 所以我现在每天的任务啊，就是变着花样给他俩做饭。
4: 你做菜真的都不重样吗？
3: 那当然啊！
4: 啊，
3: 你比如说今天啊，我就想给他们做一个，油焖大虾
4: 啊，
3: 再来一个红烧鱼头
4: 啊，
3: 然后呢，莲藕玉米排骨汤炖一个。
4: 不是，这个搭配不错呀，
3: 不错吧？
4: 要不然我就按照你这个菜谱也来那么一套。
3: 行行行，
4: 是吧？
3: 哎哎，老板，
5: 哎，
3: 今天这玉米嫩不嫩啊？
5: 嫩，新鲜的很，
3: 是吧？
5: 对。
3: 你看多少钱一根？
5: 2块钱一根。
3: 行，那我们来6个。
5: 好，
4: 哎呦，
5: 分开装吗？
3: 分开装。
5: 好嘞，12块钱。
6: 别别别，
7: 我
6: 买蔬菜你还跟我客气？
7: 哎呀，
6: 你那手机用的不熟练。
4: 哎呀，
7: 不是，那说好了啊，一会儿又
3: 付了啊。
5: 哎，好。
7: 一会儿买大虾的时候我来付好吧？
3: 明天你吧。今天这菜谱我推荐的。
7: 哎，好了好了，
5: 慢走啊。
7: 好好好。
4: 哎，不是，你刚才买玉米的时候怎么没砍价啊？
3: 收菜我一般就不砍价了
4: 啊。
3: 这家呢我天天来都是熟人，人家也特别不容易，一个人带俩孩子呢，算了。
4: 是是是，
7: 嗯，
3: 哎
4: 啊，
3: 买虾是可以砍价的
7: 哦。
3: 啊，
7: 可以啊，
3: 那好。
8: 查到了啊，那辆车是登记在豫南市的一家猪场名下，准备下班出发。
1: 现在走？
8: 对，
1: 资料帮我整理好放包里，
9: 一走好几天呢，我跟欣欣说一声啊。
1: 嘘。

0: 车牌号是 EA8056H。
1: 行，我帮你查一下。你们现在要找的这辆车在临春市，租车的人叫张少，啊，他是跑长途货运的。

0: GPS 被重置了。
1: 哎呀，我早就说了，这 GPS 没内存，我随手就给格式化了。哎，你们可以问问王哥呀，这个车上一个租主啊，租这个车好多年了，特别有感情。知道我接手这车之后，还专门叮嘱我说要我爱惜这辆车呢。
2: 他人呢？
1: 他老婆好像最近生病了，去外地看病了，好像是。
3: 哪儿啊？
1: 好像是新东市。
4: 新东市。
1: 哎。
5: 中间那床的家属就是王贵。
2: 好，谢谢啊。嗯，
0: 是，
2: 你好，王贵。
0: 哦，谢谢。
2: 我们呢是新东事务局的，是这样啊，有些事情跟你咨询一下，打扰你。
0: 哦，什么事情？
6: 啊，是这样。你对这辆车有印象吗？
0: 有。
6: 是在新东市装的货吗？
0: 不是，离新东市远得很，我记得。在安南市。
7: 那关键性的线索呢？怎么找到的呀？
6: 我们找到了负责运输的车主，他告诉我们真实载货的地点是在安南市的一家工厂，而我们找到了这个厂，发现金盛公司出口的货物其实是安南市工厂的货物，是一样的。而这家货代公司又协同金盛公司将安南市工厂

0: 厂不需要退税的货物伪造成金盛公司的货物进行出口，再让金盛用票据进行出口退税。
1: 金城武是吧？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请协助调查。
0: 而金盛公司又通过接受

0: 15年底，那金盛公司的出口业务一直都是你负责吗？都是我。说一下你主要做哪些事。就是挣点钱呗。
1: 这次的案子确实典型，写到。来。
2: 吃个鸡腿。
3: 没吃我的吧？哎呀，这两个人身份就是想啊，你看咱俩多多余。你还真说对了，
1: 我也想吃鸡腿。
3: 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吧啊？
1: 听说我们局里要开个表彰大会，说是表彰打击虚开骗税，两年专项行动的先进个人。
3: 那肯定是我们二科的政客呀。
1: 哎，我们办了一个出口骗税的大案。
2: 哎，那可不一定啊。
3: 政客才来了不到一年，还没有那个竞选资格，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理科。办什么案子肯定要看是哪个案子大呀。哎，
4: 你俩可以了啊。哎，今天早上你收到那个发工资的短信了吗？
3: 嗯。
4: 那你这样子不高兴啊？
3: 不是，你想，咱们平时的案子动辄成百上千万，是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平平常常。
2: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落差。
5: 哎，你别说，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嗯，我常有这种落差感，这叫什么？这叫人间现实。甭管你看到什么生活，认清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才叫什么真理。说的真好。别整天想。
6: 李哥，
5: 哎，你好。哎，冬姐，哎，
6: 回来了。
5: 哎。
6: 你说你这次案子跋山涉水的挺危险的，
5: 嗨，咱们这工作性质不就这样吗？哎，你那出口骗税的案子怎么样了？
6: 就他妈几个月吧，找到了关键人物。
5: 特辛苦吧？我上次这出口骗税，然后我在沿海那小城市里边一待待仨月，每天睡觉就俩小时。
6: 没你那边那么严重，我这案子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5: 你觉得这次表彰大会，我还是觉得咱们检察科有戏。
6: 谁拿都一样。

0: 小刘请假了，我马上就打
1: 电话。哎，丽娜，
0: 你们是要备用钥匙是吧？
2: 以清盛公司的能力，不可能凭空打造出这么严密的违法链条。他应该搭上了一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会不会就是这个民祥合金？这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与展翼团伙有没有关系？会不会就是盘踞在新东地下的那条大鱼？
3: 师傅，师傅，表彰大会马上开始了，找你半天了。
4: 哦，知道了，
3: 我先去了。

0: 同志们，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活动，事关国家经济和税收的安全，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新东市多部门打击虚开骗税两年专项行动工作的要求，新东市税务稽查部门集中开展打击虚开骗税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摧毁了一批跨区域、行业性、职业虚开骗税团伙。
1: 师傅，这次表彰的应该是你吧？我觉得应该是董姐。
0: 一查到你的压倒性高压态势，有效遏制了虚开骗税违法犯罪猖獗势头。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要感谢我们奋斗在一线的稽查同志们。

0: 每一个都是值得表扬的虎将，因为他们的优秀表现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次表彰大会。获得打击虚开片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的是检察一科李东杰。有请李东杰同志上台领奖。
1: 李科看着不怎么高兴了。
2: 李科，上台领奖。

0: 来，
1: 明兰，庆祝咱们出口退税到账成功。
2: 嗯，
1: 我们呀、啊、再做几笔之后，明年哎，坐，明年就可以把旁边那座大厦给买下来，咱们做互联网，
3: 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凯达。
2: 其实啊，我特别了解你的心思，你呢愿意教书育人，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对吧？这样，就以公司的名义，给你做一个教育机构，送你60%的股份，然后你来总体负责，行不行？
0: 凯哥，
2: 嗯，
0: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退税款也已经到账了，所以我想拿我们之前说好的，给婉儿治病的那笔钱。
2: 多少钱？
0: 1400万。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样，就以公司的名义，给你做一个教育机构，送你60%的股份，然后你来总体负责，行不行？
1: 凯哥，
0: 嗯，
1: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退税款也已经到账了，所以我想拿我们之前说好的，给婉儿治病的那笔钱。
0: 多少钱？
1: 1400万。
0: 是这样的啊，公司目前的账上确实倒了3000万，但是国家退的这个钱已经都打到出口对税链上了。手机银行是个烧钱的东西，如果资金链要真是断的话，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呀。你看这样，从我个人账上给你打过去300万，你先去用好吗？
1: 凯哥，300万不够给婉儿治病的，不够。
0: 咱们公司的钱呢都在境外，如果想要拿回来的话，我就必须要通过地下钱庄来转，这需要时间的呀。不然的话，也不会为了这区区的3000万去大费周章。
1: 可这是我们说好的事儿，不能够出尔反尔吧？
0: 你看你说，我怎么会出尔反尔呢？我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时间，还可以再做几次，都不会耽误婉儿的治病。
2: 是不是压根就没想给我这笔钱？
0: 明达，公司里面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大家都有家庭，都有孩子，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这个小姑娘，那是她救命的钱。
1: 那赵明南，以为你念着小时候那点情分，其实都是利用。赵明南为了钱救他女儿，我呢是利用他的能力给我生出这些钱，价值互换，这个很公平啊。
0: 婉儿的病一天不好，赵明达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全心全意的跟你合作。赵婉儿倒霉，生成了赵明达的女儿，我更倒霉，投胎成了你的女儿。 站在这儿吗？我不如赵婉儿，最起码她有一个为她全心全意付出的爸。我现在倒是有点同情赵明达，但我应该永远都不会因为你给我的那点施舍而有一丝感念。要不是…… 我13岁一个人找到心动，恐怕我早就饿死了。靠的都是我自己。

消息可靠吗？圈子就这么大，大家都一清二楚啊。她老公的戏精可不小哦，我劝你离她远一点哦。

0: 赵总，你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请坐。
1: 也没什么急事，今天我过来就是想当面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
0: 谈什么？
1: 你老公在香港出事，让人砍掉了一只手，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现在能够活下来，我想应该是你跟冯大凯谈的条件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想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我们都是被迫走到这条路上来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现在出口退税的钱已经到账了，我不想从此再受制于人。
0: 冯大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你觉得法律会放过我们吗？
0: 那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呢？
2: 你不需要相信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相信你自己就行了。
3: 郑浩，小心，小心啊！时间差不多了啊，赶紧出来吃饭了。
4: 哎，来了，快快快，赶紧吃饭。
0: 哦，好。
4: 快。今天什么日子吧？这么丰盛，吃成这样。
3: 今天小心考试，不吃好点怎么考得出来呀？啊！
4: 小心啊，每月都有考试，你也不能因为他考试也临时抱佛脚。
3: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们在家长群里都说了，这次的考试是摸底考，关系到这些区的分班，跟平常的考试啊是不一样的。小心啊，好好考，别紧张啊。
5: 哎，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考。
4: 我觉得我考公务员的时候，你也没那么上心啊。哎，你看你爷爷多偏心。
3: 我怎么没上心啊？当时不是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带鱼啊？是吧？来，这个蛋也是你的，多吃点。
5: 谢谢爷爷。
3: 多吃点，营养丰富了才能烤得好，是吧？
4: 那我要跟你说，吃鸡蛋没问题，但是最关键还是平时要认真听讲，少贪玩，注意力集中，认真学习才是正道，明白吗？
3: 正道全让你给说了。这小新数学差点也没见你给他辅导啊，一回来就往屋里一钻。哎，
4: 喂，崇义啊，你到局里了吗？

0: 明祥核心公司完成查处点东西，
1: 你查了什么呢？这家明祥合金，它开出的票呢，大多数给了一家叫做启科的公司。其实留校史务办公司的票非常的少，我怀疑他们是专门为启科开票的公司。就明祥公司啊，是一些老牌公司了。
2: 中间换过一次法人，
1: 明祥换法人以后呢，它的开票量是突然增加了。
2: 你猜这个启科公司是干什么的？别卖关子了，快说。生产和出口手机的，巧的是啊，启科也换过法人，
1: 并且时间和明祥公司是前后脚。更巧的是，启科换了法人之后，出口业务大幅增加，
2: 获得了大量的出口退税。
0: 这不是巧合，
2: 我也觉得。
1: 要不是因为明祥公司的注销，我们都怀疑不到它身上去。
0: 在我看来，有明祥合金这条线。
1: 这个启科公司就值得怀疑。嗯，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立案调查了呀？啊，先别着急，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交给安源部门，进行分析以后咱们再说。
2: 好。
3: 正浩，快点啊！小新都吃完了。
2: 来了。行，那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给我。

0: 我真的错了，我贪得无厌，我不能好死，我违反了规矩。咱们这批公司做的实在是太真了，所以我才用明祥合金给外面开票，但是接受他太不靠谱了，不然。
1: 让你当法人，你真拿自己当法人是吗？明祥合金明令规定只能公司内部用，你们一点蝇头小利，差点害死大家，你知道吗？
2: 对不起，
1: 穆少，给老板赚了好几千万。 我的人为了给你擦屁股关了一连串的公司，周明，老子找了你是看你识相，你害得我在老板面前吃瓜了，脸都让你丢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你了，你要怎么罚我都可以，但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去向老板解释清楚，我一定戴罪立功，戴罪立功。
1: 机会，你应该庆幸你还有命在我面前鬼哭狼嚎。
0: 谢谢水哥，谢谢水哥。

0: 您这个需要将罚款以及未及时缴纳家储的罚款全都缴清之后才能办理修复，未缴清期间是不予修复的，而且您这个资料不够齐全。
1: 同志，您就通融通融。现在国家不也在说大力支持企业信用修复吗？我是小本生意，能不能只交罚款？这个家储罚款。
2: 你就帮我取消了。
3: 国家是支持企业信用修复的，但是家储的罚款是由于你们公司在明确且多次收到处罚通知后，仍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拒缴罚款。如果不缴清罚款的话呀，是无法办理信用修复的，所以还是请您回去吧。
2: 您好。
3: 您好，请问是办理信用修复的吗？是的。 信用修复的话，按这个上面写的，回去准备一下资料。
2: 我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这个是信用修复承诺书，这个是接受处罚时候的文书，这个是缴清了。

0: 税款、滞纳金还有罚款的完税证明，这个是主体的证件，这个是信用报告。
1: 哦，之前来过？
0: 哦，没有，我是在网上看到了，所以就提前先准备了。
1: 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0: 实行企业修复，这是刚刚出台的政策，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得出税收违法失信黑名单，具体的原因我写在了信用修复承诺书里面了。这家企业是因为违规取得发票而受到税务部门处罚的，那现在已经缴清了税款、滞纳金还有罚款，并且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材料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再调整。
1: 你这个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会抓紧时间办理的。
0: 好的，我相信企业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一定会依法纳税的。谢谢。
2: 你接着说。
3: 金盛公司骗税案中呢，它的上游链条中有一家企业叫明祥合金，突然注销，这就是一直让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明祥合金注销了，但是我们查了他这个企业之前的开票信息，他呢只有少量的发票是开给了首办企业，大部分的发票开给了新东市另外一家企业，叫那个启科公司。
2: 那这个启科公司是做什么的？
3: 启科公司是我市生产手机出口的企业，之前变更过法人，他更换法人的时间呢和那个明祥合金更换法人的时间呢十分接近。
2: 你这不是证据啊，也不是有力的线索啊。
3: 但是从发票信息来看呢，明祥合金是启科唯一的手机外壳的供应商，这明祥合金注销以后，启科立即就找到了新的供应商。从大数据的分析来看，启科在这个期间生产量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奇怪了，这启科难道是未卜先知？他早就知道明祥合金会注销掉，然后提前就找到了新的供应商，做到无缝连接。哼，这更奇怪的是，这家新的供应商以前呢从未对外开票，他开始开票以后也只是给启科开过票。您看这些线索我们该怎么处理？
2: 你有什么想法？
4: 经过这几天的分析，启科公司在换法人之前主要是组装一些低端的手机，价格都不高，换了法人之后开始创始了自己的手机品牌，价格在4000到5000块钱一部，而且他们不在国内销售，全部出口东南亚国家。启科公司主要供应商有9家，之前有些公司跟启科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有一些供应商半年前就换了法定代表人，然后开始向启科公司大量的开票。此外，启科公司的出口目的地是东南亚，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距离更近的深圳，而是选择在荣州出口，有点舍近求远的意思。启科公司是通过几家香港注册的公司进行结汇的，我们怀疑这些香港的公司都是空壳离岸公司。至于这些空壳离岸公司跟启科公司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个需要启动情报交换流程。结合郑科长提供的有关启科公司上游供货商明祥合金的情况，我们认为启科公司有出口骗税的嫌疑，应予立案调查。我的汇报完毕。
5: 案源科的分析已经很清楚了，鉴于手机产业是我市的重要产业，启科呢又是我市较大的一家手机企业，所以呢局里决定成立专案组，由肖副局长担任组长，检察一科、检察二科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呢我还要强调一点，有问题要赶紧查处，没有问题也要赶紧的下结论，不要打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3: 是。

0: 哎，我看看去。哎，董姐，哎，一会儿有点资料给你送过去啊。
1: 好嘞。嗯，然后开个会咱们讨论一下。啊，对。今天呀？
0: 今天。我下了班有点私事儿，要不然明天行吗？
2: 要不然从这个……
0: 那就今天晚上回去消化一下资料，明天吧。
1: 没问题。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
0: 哎哎哎，
2: 你看这，在你那。
1: 诺诺，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喜欢。那以后咱们天天来吃，好不好？好。真乖，来。诺诺，来，吃蛋糕。以后我们每天都吃蛋糕，好吗？好。
3: 哎，真乖。
1: 哎呀！
3: 一会儿给诺诺擦擦手吧。
1: 别弄得到处都是。
3: 不用擦擦，是不是？不用擦擦。那书上说了，说那个小朋友自己吃饭的话，对大脑发育有好处。
1: 一会儿弄眼睛里了。
3: 哎，
1: 吃这个，别光吃蛋糕。
3: 来，宝宝，擦一下。哎呦，把你手擦一下。 小脏猴，哎呦！来来来，你看啊，拿这个，这样吃手就不会脏了，好不好吃？
1: 嗯。
3: 哎，你也吃啊，这是特意为你点的，尝尝。
1: 谢谢。

0: 老婆，你知道吗？按照以往的话，今天我都来不了石牌，真的。我临走的时候，郑浩还跟我说要对案情呢，我当时严辞拒绝了。
1: 对什么案情？还对案情？
0: 这老婆孩子都快没了，还对案情？不对了，真的。不，改天你问郑浩。我说，总得有点变化吧。
2: 你家里家外忙活这么多年，付出这么多，我得好好补偿你，对不对？
0: 以后你看我表现。我李东杰，我。
3: 孟哥，吃东西下面掉了就别再捡起来了。
4: 听妈妈的，不许吃了，脏脏了啊！
5: 哎呦，我的小祖宗，你。

0: 话就先回去吧。快走吧。
1: 您的照片拿好。
0: 好的，拜拜。
2: 妈妈，
3: 谢谢啊。
2: 我也想拍照。
3: 来，宝宝，高兴一点。下一个。
1: 一二三。
3: 宝宝呢？
2: 好。
3: 哎，小姐，能再拍一张吗？我好像眨眼了。
0: 在拍什么呀？
3: 不是，
0: 晚了。
3: 我真眨眼了。
0: 睡觉。
3: 谢谢啊。
2: 客气。
3: 我真眨眼了。

0: 要不然回去睡吧。
1: 我问过律师了，夫妻双方分居一定的时间，离婚更容易得到法院支持了，我可以等。离婚以后你还是诺诺爸爸，随时都可以来看他，我也不会拦着，其余的就免了吧。
2: 照片
1: 你留着吧。

0: 曾总来了，
1: 请他进来。曾总，你来了，来，请坐。
2: 梁总，没有打扰到你吧？
1: 没有，我正在等您呢。
2: 我是听说那个事儿的结果已经下来了。
1: 是的，税务局已经准备把你们从黑名单里面撤出来
2: 了。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多亏了梁总啊，感谢感谢感谢。
1: 你不用谢我，你应该谢谢国家，谢谢国家出台的让企业信用修复这样的政策。
2: 是。
1: 我得多说一句啊，曾总，一定要吸取这一次的经验教训。
2: 这次教训太惨痛了，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回去之后呢，我一定会严抓这个内部管理，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那这样，等正式结果下来了，到时候再通知您。
2: 好，好，好。
3: 李哥，昨天是不是没睡好？
4: 茶喝多了。
5: 啊，谢谢。
6: 这是我们的车间，
7: 因为出口量比较大，所以呢，工人人手也不太够，白天晚上都得干。
5: 是这样，赵经理，我们还需要查一下您的财务资料。
6: 好啊，不过我们资料比较多，给我们几天时间准备一下。
8: 好。
9: 赵经理，
10: 那您怎么突然想到来启科了？是不是因为这儿的待遇比较好？
7: 啊。我老家是新东的，想离家近一点嘛。然后启科原来的老板做的不是特别好，不赚钱就把它给卖了。新的老板倒是挺厉害，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然后组建了新的团队。我有点财务经验，所以很幸运的就被聘上了。
5: 赵经理啊，我们可以随便看吗？
7: 当然可以。
5: 啊，你们去那边看看。这么大个平局都是你们的啊？
7: 对，还有那边。
5: 周总，
7: 干嘛去？
5: 平局都是去食堂看看。
7: 对，还有那边。
11: 你跟我去仓库
5: 看一看。
7: 嗯。
12: 哎哎，大家时间抓紧一点啊！饭点马上就要到。
13: 哎，师傅，你好。哎，我看你们这伙食挺好的哈。一天几顿啊？
12: 白天一日三餐，晚上倒班呢也有人上工，前后半夜两顿夜宵。哎，说多少遍？
14: 你说晚上还做饭，果然透露出牌啊！
15: 就是你这样还想学你师傅呢？
16: 我们业务主要是出口手机到海外，这里是专门联系海外老板的业务专员办公室。
17: 你们主要销售对象都有哪些？我们想看一下客户资料。
16: 我们手机主要销往东南亚，购货商的中文名叫阮东方，我们一般叫阮先生。
15: 我们的货都是发给他。
17: 你们这么大的出口量，客户就一个人？
16: 是，就一个人。
3: 哎，这个阮先生胃口还挺大的啊！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阮先生的？平时又是怎么跟他联系的？

0: 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老板的朋友介绍的。
1: 阮先生一般通过邮件询价，谈妥之后发订单，我们再根据订单组织生产，再发货，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哎，用的是什么邮箱？
1: 雅虎邮箱。
2: 来，麻烦各位给我看一下。哦，
1: 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邮箱都清空了，我们习惯每天都清空邮箱的。
2: 那就是说今天还了解不了这个阮先生了。
1: 不好意思啊。
3: 沈经理，哎，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从荣州出口呢？因为虽然啊，新东市到荣州到深圳的距离差不多，但据我了解，深圳离东南亚更近，运费也就更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嗨，
4: 这就是您不了解这个情况了。哎，
5: 从表面上看，从深圳到东南亚好像它的这个海运的距离更短，但是从陆路情况的运输来看呀，哎，从新东市到荣州呀更便宜。哎，因为这个车子多呀，哎，荣州的货代费也好，海运费也好，都便宜，算下来呀，从荣州出口呀更划算。
6: 是齐哥规划的。
3: 是啊，那个蒋经理跟我说，出口东南亚荣州最便宜，但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深圳最便宜。咱们回去让自己查一下啊。
7: 好，还有他们那手机，作为普通智能机，同等品牌的定价根本没那么高。
8: 几个的业务完全依靠于出口，这么大的交易，外商不设立境内代理机构，没有验货环节，主要还依靠线上交流、线上转账，我觉得太奇怪了。
9: 重点是那个人明显不给我们任何与海外客户联系的资料，我觉得这是个突破口。
10: 食堂那边没问题啊。
6: 把退税到账的钱尽快转出来，我把账号会发给你。他暂时不会发觉，那你老公那边也谨慎一点。
11: 好的。
12: 婉儿，
3: 回来了。
13: 回来了。嗯。哎呦，你看看你这，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呢？啊，你干嘛去了？
3: 打门球去了。
13: 你就说还有装备呢。
3: 这还挺好玩的，刚刚学的。
13: 哎呀，哎，你跟谁一起打呀？
3: 哦，就是那个楼下老张他们。
13: 啊，那你这样，下次啊就带我一起去打。你说我一个人做家务，做完了以后啊就一个人，哎呦，真是空唠唠的。你就带我一起去散散心。
3: 一帮老爷们儿，你去了也没什么意思。哎，对了，咱那体育中心广场，我看装了几个健身跑步器，我觉得那个东西不伤膝盖，到时候我带你去啊。
13: 你就是想跟你在一起运动一下。
3: 啊，那不是一块去了吗？哎，对了，锦秋干什么去了？
13: 他在屋子里啊，闷了大半天了，静悄悄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哦，我擦灰去了。哦。
3: 哟，出来了，还看着书呢。啊，
14: 今儿怎么这么勤快呀？
3: 什么叫勤快？这就是我的活啊。嗯，
14: 爸，给我吧。
3: 嗯，不用不用，
14: 我来我来，我在家就我来，您坐着歇会
3: 儿。啊，我得唠唠嗑啊。哎，要不然我给你们洗苹果吃。
14: 妈，洗苹果去。
3: 嗯，好吧。哦。
15: 不舒服啊？啊，怎么了？感觉哪里不舒服？妈，
16: 怎么了？
15: 怎么出这么多汗呀？哎，
16: 周伟，
15: 周伟，你打120。
14: 妈，您也别太着急了，医生不是说了吗？爸爸就只是血压高了一点，然后呢，免疫力稍微差了一点。再加上剧烈运动以后没有好好休息才晕倒的，只要稍微的调理几天就没事儿了啊。
13: 你爸回来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切都过去了，好像什么都

没发生一样。可是他在里面六年，整整六年，他还有风湿，我真不知道他在里面这一天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为把他现在这个身体都弄成这个样子。真是，要是当年他们郑家听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就是意思，郑家没有错，错的都是你爸爸。可是当年你和郑浩的特殊关系，他们郑家要是知道了，完全可以提前告诉我们的。
1: 这样我们可以将功补过吗？怎么告诉我们？你让他们说什么？怎么说？能不能说？妈妈，郑叔叔当年真的什么都没做错，郑浩也没有做错什么。 我知道，当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对您的打击特别大。您很伤心，您很难过、无助，我都明白。您不想怨爸爸，但是又必须要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我都懂。

只要你爸爸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赵经理，郑哥、黎哥，你们好。上次要求我们准备的资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在财务室，你们去看一下吧。
1: 你们去跟他们的财务人员对接一下账目。
0: 小芳，哎，你也去跟他们对接一下。
2: 好。
1: 赵经理，其实我们呢还是有些疑惑。
0: 你的疑惑我能懂，去我办公室吧。
1: 上次你们来调查完之后，我们老板就说了，让我们积极主动的配合你们的调查。
0: 另外，阮先生我们也联系过了，我们在生意上合作一直很开心，他也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这边请。
2: 好，谢谢。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赵经理。
1: 郑哥、黎哥，你们好。
2: 上司要求我们准备的资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在财务室，你们去看一下吧。
0: 你们去跟他们的财务人员对接账吗？
2: 小芳，
3: 哎，
2: 你也去跟他们对接一下。
3: 好。
0: 赵经理，其实我们呢还是有些疑惑。
2: 你的疑惑我能懂，去我办公室吧。上次你们来调查完之后，我们老板就说了，让我们积极主动地配合你们的调查。另外，阮先生我们也联系过了，我们在生意上合作一直很开心，他也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这边请。
0: 好，谢谢。

他们发现了达维的物流单，现在怎么办？

0: 非常普遍，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品牌也非常多。
1: 那像你们这款手机，它的优势在哪儿啊？定价可不便宜哦。
2: 我们的手机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国家，所以为了配合他们，我们也内置了很多适合他们的软件。我给你们介绍其中一个吧，叫易通。在东南亚，不管你要去哪个国家，只要你提前预定，等你到达目的地之后，它就会自动切换到当地的网络，你不需要买任何电话卡，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特别的合算便宜。所以我们这款手机在东南亚可是很抢手的。
3: 软件好是好，可是我还是不懂啊，就东南亚人民就因为您这一个软件就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手机？
2: 我说的只是其中一项，当然还有其他的适合他们的、对他们有帮助的软件。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嘛。
4: 都没问题。
5: 我这没问题。
2: 两位科长还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因为考虑到企业的特殊性，才没有开具调账通知书。谁知道，来了这么一出。
1: 局里送过来了。
2: 各位领导，实在不好意思，平时我们的消防安全做得挺好的，而且所有的工人都做过应急突发状况培训的。
0: 你这工厂管理不行啊，毒气泄露是大事儿。
2: 是是是。嗯，好。哦，不好意思，是报警系统出了问题，是个乌龙事件。
1: 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2: 啊，当然可以，开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来，这边请。
1: 怎么样？
3: 基本没问题。

0: 东西都没少，没问题。赵经理，这是调取账本资料的通知书。一定要现在带走吗？
1: 我看你们这儿还得处理一阵，我们就不打扰了。嗯，正好。你这个大学同学啊。
2: 都是一些例行的问询。如果说真有什么线索，他不会这样。嗯。凯哥，现在退税的钱我们已经拿到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安全地把这些钱转出来。我会做得更严谨。
1: 我知道你这个人呢很谨慎，但是呢，如果还金太多，每过一环我都会。

0: 损失一部分钱，
1: 如果增加太多了，我就不划算了。
2: 凯哥，
1: 嗯，
2: 只要链条完整，而且业务一直在循环，赚钱多少、快慢，这都无所谓。
3: 关键是不能出事情，一旦出事，就没有下回了。我们现在每个月从启科这间公司循环两次钱，从下个月开始，我想每个月只循环一次。

0: 我们聊聊。
1: 虽然你的经历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我也表示同情，即便你可能并不需要。
0: 所以你是在拒绝我的提议？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一个好父亲。
1: 我承认，可这不算理由。你想没想过，你背叛自己的父亲，你将来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0: 想过。但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1: 过去的恩怨不应该影响你未来的人生。
0: 那婉儿的人生就应该被影响吗？
1: 你再好好想想吧。

0: 你怎么就敢当着冯大凯的面减少资金循环的次数呢？
1: 冯大凯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你只要告诉他现在的业务模式不安全，不要说启科的业务，就是其他所有的业务他全部都会停下来。从今天开始，启科每个月的资金流只循环一次，多余的钱我再安排其他渠道。
0: 你还真是一个善于摸清人心的人啊。
1: 搭好了，等百富达的线搭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钱。

0: 哎，你们那个要弄细了啊！哇！啊！
1: 看一下这个，
0: 我先看看。
2: 你把同学备案的资料找出来，好吧？
3: 资金流水呢，做的是越复杂越好。我们呢找了一个艺术品公司，从他那儿呢买一些画，再把这些钱呢打到他的公司去，再慢慢的把钱转出来。
2: 恭喜238号先生获得竞拍，接下来我们将会竞拍下一个拍品。
3: 那还有一笔钱呢，我们就做一些工程项目。那再有呢，就是买一些金融理财产品。总而言之，一句话，所有的钱都是通过这。

0: 方式转移到地下钱庄，到最后呢是查不到我们的，也不会有任何勾连关系。
1: 但是跟他们的账目对

0: 是，还有这个，哎，你起来起来，哎，张璐，再提起来。哦，
1: 车走了，然后你再回来，
0: 那得，太快了。我们再忙一个小时，然后大家回去休息，好吧？把剩下这点东西弄完，来分一下。
2: 好。

0: 对几个公司的调查
1: 也有一段时间了，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现在的进度怎么样了？
2: 目前从账本资料和出口对税备案资料方面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从企业生产经营看的话，还是有些疑点的。
1: 什么疑点？
0: 我说吧。首先是物流，按常理，企科公司应该先把手机运送到深圳，再从深圳走海运出口到东南亚，这样做成本是最低的。但是企科公司现在先把手机运送到荣州，再从荣州走海运到东南亚，这很不符合常理，因为不管是陆路运输的成本还是海运的成本，走荣州都是最不划算。
3: 物流公司提供了承运合同、运输单据、GPS 过路费以及加油站的发票都没有问题。至于企鹅公司为什么舍近求远，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原因。
4: 然后第二个疑点就是手机。企鹅公司生产的手机呢，它是达不到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的第一梯队的，但是它的价格确实在第一梯队。我们都觉得这个价格是不合理的。
1: 这个定价是市场决定的，我们只能做参考，它不是证据。那买方呢？有没有跟买方接触过？
2: 一个东南亚的老板，阮先生，接触了，没有发现破绽。
5: 从资金流来看，企鹅收到退税款后会把钱交给他们的上游供货商，但是呢，这份钱在他们的账户上停留不会超过一天，这点我们都觉得很可疑。谁会这么着急地把钱转给别人啊？这有违企业经营的常理，但是这也只是疑点，我们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证据来证明资金流有问题。

0: 说了半天还都是疑点，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手机产业是咱们新东的重点项目，既然没有证据，我的意见尽早撤出来，不要去打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1: 那个肖局，目前我们是没有更多的证据了，但是这些疑点呢都没有消除。
0: 如果现在就撤出来的话，那很可能会有风险。以我个人的判断来看，这个启科公司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2: 定案讲究证据，不是靠猜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两个检察科查一个企业，查到了什么？到现在还都是怀疑，到现在还都是猜测。那么多的案子等着呢，不能把所有的力量都压在一个案子上。
3: 你说呢，东姐？我觉得，同样作为小组成员，我十分理解郑浩的心情。现在我们之所以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主要还是因为案情太复杂，时间太紧。
1: 小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案子的调查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这么久了，你还在找切入点，你要找多久？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找不到，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小菊，请您呢相信我。 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突破口。如果找不到的话，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你虽然不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那我今天就让你做一回主。你是带着大家继续查下去，最后白干一场，还是现在就撤出来去接手其他的案子？你来做主。

0: 来风。哎，
1: 李克，
0: 干什么呢？
1: 我想跟郑克请个假。
0: 怎么了？
1: 我妈病了，我得回老家一趟。
0: 严重吗？
1: 老毛病了，尿毒症，这次去的时间可能得长一点。我妈她……
0: 我明白了，这样，你先处理家里的事儿，我替你向郑克请假。晚一点你跟他打个招呼啊。
1: 好，对不起啊，李克，这个节骨眼我……
2: 哎呀，快去吧，快去吧。
1: 谢谢李克，
2: 快去吧。

0: 您呢？
1: 小姐，放一个。
2: 我知道你，啊，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哎，我能有什么话呀？我不是好长时间没有跟领导一块吃饭了，就想跟领导吃个饭，拍拍领导马屁。
2: 你给我少来这套。
0: 那可是你让我说的啊。
2: 嗯，
0: 那我说了。作为你的老下级，我得批评你两句。
2: 嗯，
0: 怎么这么大的领导现在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啊？你平时不是老夸郑浩那个坚决，这个果断，对不对？现在怎么突然就一下就拍桌子翻脸不认人了？您您您您又来了，又来了。
2: 那我问你，你说我下午在会上哪句话说的不对？啊？啊？一个案子，两个检察科，一个多月了，啊？线索呢？证据呢？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局里那么多的案子压着，找不到线索，找不到证据，你就撤出来，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儿，对不对？
0: 我们也没说错呀，那确实是这个案子，它是时间紧，案情复杂嘛。再者说了，我们天天也没闲着，没有辛劳还有苦劳呢嘛。
2: 我知道你的辛苦啊，我知道你们没闲着。我强调的是那么多的案子，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进去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你们不行你就回来，我还有压力呢。
0: 我们知道你有压力，德爵，我跟你说句实话，以我和郑浩的经验，我们俩都认为这个案子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背后一定有个大家伙。这样，我跟郑浩一个意思，您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俩强强联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2: 来吧，吃饭吧，
0: 明天。明天晚上正好找你去。

0: 科跟政科只是想多一点时间把案子给查清楚，肖军为什么放那么快？
1: 咱们说这么多也没用，要不然趁这个时间咱再查查，万一有什么线索呢？
0: 查的那么细细的，还有没意思？那天那
2: 毒气，你们闻见了吗？太假了吧！
1: 你们谁闻见了？都没闻见吧？如果那个毒气是真的，我还真相信了。
2: 但是他们造假，为什么？他慌了，他慌了呀！
3: 这点确实挺离谱的。
4: 不是，如果我们觉得这案子有问题，如果我们觉得他们想隐瞒什么，那我们就查呀。嗯，
5: 我现在再核实一下他们的物证。
1: 这两家我觉得上市公司就是有问题。
4: 那你再查一下他们的出入库单，我再核对一下他们的物流。
1: 啊，查呀，我查了，我就把那天那个发票，我就拿出来看了一遍，我发现
6: 大半夜干嘛呢？啊？心里不够累是吗？为什么不回家啊？明天上不上班？明天能不能准时上班？
4: 这不，我东西落在这儿了，我马上就走了，我先去吃个饭。
3: 对，
4: 吃个饭，
3: 一起去吃饭。
4: 宵夜。
6: 师傅，您先别生气嘛。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知道您没走，就想留下来陪陪您。就这样，万一我们能查出点什么呢？说不定能帮上忙呢。哦，李科他说家里有事儿就先走了，走之前还让我们整理资料来着。
3: 陈科，我们还接着查吗？李科交代我们了，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无条件支持你。

0: 任何一个有疑点的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还有疑点，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一查到底。不懂得生命太短暂，不想留遗憾，就算经历过难熬。
1: 查
2: 查
3: 查，
4: 好，
5: 必须得查。
6: 郑克，我觉得他们的物流有问题，我会再核实一下他们的物流。
7: 我觉得肯定有问题，我们就得查。
8: 我把退税备案资料再看一遍，
9: 肯定能找到。

0: 上车了吧。当自己是二哥的一份子呢，就不要想着跟我转回来，我没时间给你转来转去。回家照顾好母亲，回来以后才能专心工作。
1: 回家踏踏实实的，你负责的资料我接手了，有事吱声啊。
2: 还有啊，有事别自己啊，听着，
3: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2: 海峰，你要不告诉
3: 我，照顾好阿姨，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
1: 你看这个。

0: 孩子睡了吗？
1: 睡了。
0: 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你回去休息，好吗？
1: 明达，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0: 我能有什么心事儿？都是工作上的事。
1: 你跟我说说吧，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总比你一个人闷着强啊。
0: 你放心吧，啊，我现在这不是在大海哥的公司给他做顾问吗？现在呢，他已经答应给我一笔钱了，所以这婉儿的治疗费就算是有眉目。我现在呢，想这么安排，你呢和婉儿去瑞士，把这个针啊给他排上号，而且那边的医疗水平还有环境要比这边好。我觉得婉儿天天这样在医院里边，对她心里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你觉得呢？
1: 那你呢？
0: 我等把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我就过去找你们，咱们俩得分开一段时间。
1: 在那儿等着你，
0: 你们肯定是在那儿等着我呀，啊。

0: 里呢，居然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还在被窝里呢。
2: 你要是被你妈发现了呀，你就该挨说了。
0: 他一天到晚的就这样说我，明明说完自己心里还难受，又用骂我的方式关心我。
3: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他骂我了。
0: 哎，在干嘛呢？这么晚还不睡？
1: 哦，我写作业呢。
0: 发黄，平时几点写完作业我不知道吗？哎，你是不是画画呢？
3: 你前一段时间给我那个画册
0: 我特别喜欢，你什么时候再出第二册呀？
1: 先好好去睡觉，我这就给你画好不好？
0: 我不想睡，反正死后自会长眠。你说人死会疼吗？
1: 这我不知道。
0: 应该没有我做你的腰疼。前一段时间我在医院交的一个好朋友灰灰，他去世了。
3: 我妈说他睡着了。死怎么可能是睡觉呢？
0: 睡觉就是你知道他有一天终究会醒来，你不会感到难过，只要等就可以了。可是死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
1: 婉儿，你知道吗？当时我父母去世的时候，
2: 我都一直在想，我会去哪？然后
1: 就上网去搜，后来有一个人跟我留言，他说，人死了之后，就会被死人带去做客。
2: 哪里呀？就有点像酒店，然后里面有吃有喝的，无忧无虑的。
1: 哦，对了，还有电视。电视里啊，播放的都是活着的人的生活。我觉得他说的对，
2: 所以现在我每天都要好好活，因为我相信
1: 我爸我妈在看着我呢。
0: 你又有了新的爸爸，那我爸爸妈妈会不会再生一个？
3: 我一想到他们又会有新的孩子，我就会很生气。
0: 希望他们能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这样也许我出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会太难过吧。
1: 婉儿，其实我虽然有真爸爸，但是在我心里我爸爸是不可替代的，真爸爸也一样。他们两个无论我失去谁，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承担的痛苦。
2: 每年过年的时候啊，看到烟花我就会想
1: 爸爸妈妈，他们能不能看到烟花？他们要是能看到烟花，他们会不会很高兴啊？

0: 一直都比我勇敢。等我放下了，就去看你，给你点新的漫画，好不好？
1: 那说定了。
0: 嗯，我保证。
1: 那明年的新年，我们一起去看烟花吧。
0: 好。现在已经很晚了，你早点睡吧。啊，我挂了。
1: 那晚安。

0: 小李，查的怎么样了？
1: 李科，你还不走啊？
0: 一会儿走。
1: 啊。
2: 任丽，
3: 怎么了，妈？
2: 东杰来电话了。啊，那个东杰啊，丽丽守着孩子睡觉呢。

0: 行，我记一下。
1: 那个，我先说个事儿啊。小石呢，因为家里有事儿啊，要暂时离开专案组一段时间。我知道，咱们的工作量挺大的，但是没办法，工作上呢，大家就多分担一点，好吧？
2: 没事，郑可，我们这都是一个顶仨的人。
1: 开会啊。这个企鹅公司，它生产所需的元器件呢，都是采购而来。其中最大的一家供应商恒泰源是在我们新东，而这家供应商呢，也是从更上游的配件厂采购的元器件。
0: 对的，乘客，从企鹅与恒泰源的往来单据、账户资料和他们的发票上都没有什么疑点。从资金上看，企鹅在收到退税款之后就立即向恒泰源转账，理由是支付货款。从物流上看呢，是一家叫权益物流的企业，从配件厂运输到供应商恒泰源。
3: 说到物流，
4: 张璐
5: 啊，
3: 你那边物流调查怎么样？
5: 是这样的，从单据上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至于这个物流公司是不是真的运输过货物，这个需要我们实地考察。
6: 我和熊毅分别去了货代公司、船公司、海关、报关行，均证实确实有货物以新东企鹅公司的名义出口，所有业务都对得上。
1: 那这个恒泰源公司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女人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法律讲堂今日18:58播出。
4: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5: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新的福利3选1。
4: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6: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4: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6: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4: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7: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4: 法治深一度周六20:51播出。
8: 他真是金融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9: 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都挺好》。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0: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也别嫌我说话难听。这个女人是朱莉，她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和关系生疏的小姑子明月在工作上的摩擦，竟激起丈夫明成对其妹妹动用暴力。几番求助无门后，朱莉只好找到公公苏大强，可公公多年来胆小怕事。
1: 事情发生后也只关心自己，朱莉只好搬出杀手锏。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月，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
0: 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万般不情愿之下，苏大强勉强答应朱莉去医院向明玉求情，而明玉这边自打住院起，就收到了众多旁人的关心，但明玉早已决心让二哥受到惩罚。即便如此，看到向来懦弱的父亲走进自己的病房，他的心还是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波澜。
2: 爸，您怎么来了？他们家很奇怪啊，女儿受伤，爸爸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嗯，你怎么来了？
3: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2: 谁让你来的？
4: 他很明显的知道不是他爸自愿来的。
2: 演的有点过了啊。
3: 爸爸看亏，你给带果篮儿。我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3: 从前我出事儿，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2: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 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
4: 他心里都知道，但是他就是躲着。
0: 嗯，
2: 爸这回也给你做主。
4: 算了吧，啊，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
2: 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差点就感动了，明月，你已经有感动了。
3: 长这么大，
2: 你俩是
3: 第一次相濡以沫，
4: 掉眼泪了。
2: 你放心，明月，你放心。
3: 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0: 明玉听出父亲也是来替苏明成求情的，刚才隐隐生出的感动荡然无存，一切的温情都只是父亲营造的假象。
3: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
5: 心疼你呢，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您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6: 打我，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5: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
7: 爸，你别走！
8: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上边上坐着去啊！你们这儿，
7: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8: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3: 我说。

0: 我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的亲生，
1: 居然是亲生的。
0: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刚才那个明玉说的一句话，说我做了 DNA 检测，发现居然是亲生的。嗯。所以说明他心里边希望自己其实不是亲生最好了，他还能给自己找个借口说啊，这一切是有原因的，反而因为自己是亲生的，他更找不到这样的解释原因了，他彻底崩溃了。
1: 嗯，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好像只有苏明玉从小特意被苛待，嗯，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不该出生，尤其是不该生在长在苏家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苏明玉才会崩溃受不了，说我要给自己一个讨厌苏家远离苏家的合理的理由。
2: 是的，我们说家庭中会有替罪羊效应，就你可能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当成是你婚姻的一种愤怒的发泄，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这个老公是我自己选的，有些人他就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挑成他的替罪羊，然后把他这辈子所有的苦难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而且有的时候啊，那个被偏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替罪羊，是因为我把我的对于丈夫的情感诉求也投射到了这个孩子身上，那我就会想要捆绑他，哎呦，你不能离开我呀，你在我身边，然后你也不需要长大，你不需要有能力，你只要负责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了。
0: 压力，成长的压力会很大。嗯，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明玉啊，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5: 你行了呗，你今天来是为我
2: 有很多愤怒。
5: 你就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果然没有猜中，亏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2: 失望，愤怒。
4: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5: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毕竟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

0: 给我这个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义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
1: 这几句话说的很虚伪感。
2: 对，
0: 哎，你说这个名称可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
1: 这还显得是名誉不对了。
2: 对
1: 啊，这个时候
2: 是
0: 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
1: 她现在就在故意刺激你。
0: 明玉，嗯，你太想你妈了。
1: 哎呦喂，这话说的
2: 哇，太会捅刀子了。
3: 嗯，
4: 你太像你妈了。父亲这句话狠狠地扎在了苏明玉的心上。
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6: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把你生下来

0: 哎，养这么大，我们容易吗？哭什么哭？
1: 难道自己真的越来越像那个给自己带来最多痛苦和最多不甘的人？那个曾经薄待自己的母亲吗？
2: 从这个苏大强进病房以后，提着果篮儿，这个明玉心理上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吧？先是向着他说话，还真的让明玉都感动了，被这个假话。然后你接下来他说，给你爸个面子，放你二哥吧，我好好教育他，这就是失望了，对吧？到最后他控诉他从小到大遭遇到的不公，这是崩溃，这是控诉，到最后的失望和绝望。他爸说，你看你是最像你妈的。我觉得真正的伤害不是当面的，是他爸离开了病房以后，明玉的心是久久不可能平静的。
3: 是的，
4: 是的，因为这个伤害是来自于自己原本比较亲近的人，因为我们是亲近的，因为我们共同生活，所以我那些过往你都是了解的，我那些弱处你都是知道的。那刚好你哪里弱，
2: 我
4: 戳你哪里，这个确实是致命又诛心的。
3: 而且我特别有感触的，最后苏大强说的这句话，你真的很像你妈，你真的很像你妈。这句话虽然他是刺痛了明玉，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一定的实话。
5: 其实我们像父母一般是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内化父母对我们的一些养育环境，就我们常常说的耳濡目染，其实是第一方面，这其实比较好理解。还有呢，其实就是他的养育环境的重复，比如说苏母他小的时候可能也是重男轻女的环境长大的，那么他一个人要支撑整个家庭，他是大家的希望，大家都靠着他，所以他就特别的硬朗，他就特别的就是独立自强，
2: 强势，
5: 那强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把这种重男轻女的养育方式传递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也是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所以他也不得不就是以强势的方式长大，不然他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内化了父母的养育，一方面是可能我们重复了这样的养育环境之后，就造就了一些相似性格的孩子。
2: 这就是代际传承，
5: 是的，
2: 是不是？
5: 是的。
2: 那即便是有一天长大了，我们随着自己知识眼界的开阔，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大概率将来会成为父母，或者说成为我们不希望成为的父母的样子？
5: 准确的来说呢，其实如果我们理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就会把它压抑到我们的潜意识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人阶段呢，就容易会把这部分不好的潜意识压抑住。但是人到了老了，哎，我情绪上头，我怎么这个话不是我妈当年说过的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本我慢慢又被释放出来了。
2: 明白。
5: 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我们会像我们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不过也是有解决方案的。我们就是说觉察，就当你有那个意识说，哎，我怎么这么像我妈妈，那一份觉察就已经很珍贵了。
2: 对，像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苏大强那一句，就那一句话，你太像你妈了，这句话太刺痛人了。
5: 是的。
2: 你看这个明玉呢，也是情绪特别的释放，从小到大我的这些不公没有人替我伸冤，没有人替我控诉，我的这些委屈没有人为我共情，就是我觉得他爸说那句都过去了，我过不去。为什么伤痛反复提及？是因为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5: 其实刚刚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叫做我过不去。
6: 我过不去。
5: 我在接来访的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庆幸，是因为我们保有的这份愤怒事实上是会拯救我们。
2: 对，
5: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如果一直认为父母是对的，父母是好的，那父母这样对我，如果我都认为别人是对的，我没有这份愤怒，我就会自我攻击，我就会觉得那应该就是我是个垃圾吧，为什么这个世界都这样对我。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的时候愤怒是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因为明玉保有了这一部分的愤怒，所以他才能成长得这么好。
2: 对，
5: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原谅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过去这个坎，不要强迫自己说就算了吧，没关系，你先保有这一部分愤怒，也感谢这种愤怒，感谢能够去愤怒的这个自己。
4: 是的，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经常看到明玉针对不同的人去控诉他小时候的那些过往，因为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解决，所以他一直在倾诉。但事实上这种行为又会给他造成新的伤害。
2: 是的。
5: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自我叙事，我们可以说，但是话

0: 一个视角，我们叫做优势视角，不是说啊我原来这么惨，然后我这么倒霉，而是说你看我曾经这么惨，我是这样过来的，我好棒，我用了什么什么样的方法过来，不断地强化我的优势之处，强化我怎么克服困难的这一股力量，对力量的强化，而不是对苦难的强化。
1: 是的，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可能自己就已经化解开了。
0: 是的，
2: 我从过去的这些伤痛当中重新的汲取到新的力量，来继续的前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3: 对，就不要有受害者思维。
2: 对对，
4: 劝解失败，苏大强走出病房，丝毫未提名誉崩溃的泪水。面对急切的二儿媳，苏大强又拿出了惯用的套路，逃避。
5: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6: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
5: 我跟您一块进去，我去求他。
6: 来，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5: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着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6: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名成和名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5: 我逼您？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6: 哎呦，哎呦，我头疼。
2: 哎呦，这是演上了，这是三句话说不到头，不舒服。
5: 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6: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哎呦，我这头疼的，哎呀，头疼死我了。
7: 继续演。
6: 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
5: 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
4: 朱莉不愿再看老爹表演，她不再指望苏家人，气得转身就走。
7: 朱莉。要不咱们去看看。
0: 哎呀，
2: 这站起来这一下
1: 我就发射了，就
6: 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7: 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6: 我来。哎，来爷爷抱。
7: 还能抱孩子呢。
4: 苏大强一回到家，就又催促大儿媳赶紧给他买房，可买房这等大事，岂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6: 爸，求求你了啊，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7: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6: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我看她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7: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她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她的。
6: 体谅她那谁体谅我呀？哎呀，我看这买房的事儿，光靠你也不行。你要不这样，你打电话让明哲回来，抓紧办啊！
7: 明哲他最近真的很忙。再说他刚入职新公司，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6: 那怎么办呢？啊，两个儿子，一个被关里边了，一个躲着不回来，你让我这孤寡老人，我就该流落街头啊！
4: 苏大强刚对吴飞发完脾气，转头便打电话给大儿子明哲，委屈地抱怨二儿媳朱莉要赶自己走。

0: 首先我不能在明成家住了。我看这丽丽现在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
1: 今天在医院呢，她直接
0: 就冲我发火了。我看她没准一会儿回来，她就能把我赶出家门去。
2: 爸，放心吧，以我对朱莉的了解啊，她不会这么做的，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
0: 放什么心？不会赶出家门。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她就开始逼我了。昨天晚上他就逼我写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你说这不是逼我走，这是什么呀？
2: 哎呀爸，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
0: 苏明哲呀，苏明哲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1: 我看你老婆无非她是不想给你爸买房了，你赶紧回来。
3: 一头雾水的明哲急忙联系无非询问原委，一向通情达理的吴非这次也被逼到极限。
4: 这事前前后后我都看见了，你爸就会演戏吓唬你。朱莉赶他出门，朱莉是那样的人吗？啊，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父亲。
5: 明成跟明玉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
4: 他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只想赶紧搬出去逃避。
6: 对，他永远想的是自己。
2: 一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啊，
6: 伪善的大孝子啊。
7: 他都没有大嫂能担事儿，
6: 那绝对
8: 差远了，
6: 差太远。
4: 现在想想，当初你妈说你爸不能坐飞机，不肯飞美国来照顾我生孩子，
5: 这也不一定全是你妈一个人的主意。看眼下，
4: 你爸对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都觉得心凉。这样的一个公公，他怎么会考虑到我一个儿媳妇的死活？
3: 苏大强颠倒黑白的能力，无非算是见识了。为苏家忙前忙后，反而还要露一身埋怨，无非决定不再掺和苏家的事。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哇，这真的是把人逼的这个
2: 小朋友都能看得出来你在演，
1: 对，你说你演什么呢？你说你自己的家里头成这样了，你就利用这个信息差，对吧？他不断的在向大儿子告黑状，告他小儿子，告他儿媳妇儿，就是你老是去挑拨子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把他们粘合在一起，就这是老人特别不对的。
2: 我发现人在宣泄情绪或者在表达一些自己的委屈的时候，会刻意的去加重、夸大自己的那些
1: 渲染，
2: 渲染自己的情绪有多么的激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失去那个客观性，失去真实性。
3: 像苏大强这种角色，他作为父母，他会有两个负面作用在这里面可以看。第一，就刚刚尹松老师说的，他选择性的披露一些信息，他不客观，他不全面。第二个呢，他倚老卖老，他卖惨，他示弱，
1: 对，
3: 所以他的儿子就会情绪就会被激发，那就会产生儿子儿媳妇之间的矛盾。这种大家庭住在一起的时候，家长如果用这两种方式，那这个小夫妻是够呛的。
2: 这一家人苏家整个互相都在道德绑架。
1: 对，
3: 是。
4: 我推测啊，这个苏大强可能是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呢，他其实就是我需要这个世界围着我的诉求转，一旦对方不按照我的想法来，那一定是这个世界的错，一定是别人的错，错肯定不在我。我不想面对，我就不面对，我也不承担，不承担没有责任心也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1: 所以你看，最后他就对他大儿媳妇儿回家就发脾气，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我要买房，我要搬出去。
4: 对，
1: 你现在不同意，我就难道怎么样？我露宿大街吗？我能怎么样？他们不可开交。
4: 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啊，当我们在面对自恋型人格的时候啊，一定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旦让步，他就欺软怕硬，他就挑软柿子捏啊。当然，大家不要把谁都贴自恋型人格的标签，这毕竟也是人群中的少数。但是，一旦面对这样的人，该强势是应该强势的。我觉得无非就做得非常对。
3: 对，特别是啊，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同情心泛滥，同时呢，也要像无非这样比较客观的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样子有一个定海神针在，这个家庭关系就不至于太有失偏颇。
4: 是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是个丫头，
14: 那边让她接了声。
15: 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
16: 尘封往事骤然揭开。
17: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6: 痛苦的回忆让他内心挣扎。
18: 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
16: 这份迟来的亲情能否抚平过往的伤痛？
18: 他抢的是你的吗？你才是亲生女儿。
16: 啊，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后不嫁给那个王麻子。
1: 这事由不得你，
2: 麻子出的钱多，
3: 弄出来咱赶紧收拾。
4: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你妈当年留下来的身份证，这还有钱，你跟我来吧。
5: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会儿，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6: 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愿意过来上班吗？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春草。
6: 春草。
9: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了？
6: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4: 你找到你妈没有啊？
10: 她认你没有啊？
8: 肯定认我了呀，她对我可好了呢。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请问一下周炳南住哪个床？
14: 你等一下，他住20号，在这边。
6: 谢谢。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帮忙。
0: 你被开除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忘
0: 了。你知道你还不走？
1: 对不起。

0: 小芳，你来了，走进去看看你爸。
1: 春草走了，我出钱给他请个护工吧。

0: 你就是往事随风，我是拥抱自由。
1: 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
0: 谢谢。
1: 要不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边吃边聊。
0: 好啊，
1: 走吧。

0: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1: 什么媳妇儿啊？
0: 你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我花大价钱买了的。
1: 把她说。

0: 别跳了，再跳
1: 放手，
0: 再跳没了。你别
2: 我
0: 跳！
2: 你干什么你啊？你再跳，行不行？打死你！
1: 你打呀！我本来就不上火了，我打去。
2: 我打不死你！我老实待着。
1: 你松开！你凭什么帮我？你松开！
2: 是，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饿死了不要紧，我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慢慢弄死你。

0: 我们俩还是让他接了生，生出儿子为止。你别哭了，再哭的时候，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你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孩子。
1: 我们是警察，你还救我了！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0: 疯子！你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就是死了算了！好，打得好！你算是把我打清醒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
2: 我不是周永发，不是，我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凭什么要开除你啊？你又没做错什么，你老老实实工作了呀。也许是因为我不该主动去照顾他爸妈吧。
3: 他们之间有矛盾，
4: 那也不应该拿你撒气啊！开除就开除吧，我正好回来帮你。我就是见不惯他们欺负你。
3: 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了？
5: 不是，这新来的库管员呀，他不熟悉情况。
4: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得回到以前的那个标准。
6: 那要不叫王春草再回来？你怎么回事？离了他，你这仓库就不行了。我要再来看到这么乱七八糟的，你就走人。
7: 老头子，我觉得过来帮忙的那个丫头，跟咱闺女长得挺像的。
6: 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唉，也是。 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啊！这孩子啊，跟小芳的孩子长得差不多大。你说当初要是一起带回来，
8: 我说你都想些什么呀？那样的人家，能养出什么好人？你就当是个小猫小狗，不要也罢。现在芳芳。
4: 不是也不能医院看一眼吗？算了算了，都一样。哎呀，丽丽，哎呦，我妈来了，你快走，你快走。丽丽，妈妈，你这是在干什么？那是谁？啊！我问你，他是谁？干什么呀？你小小年纪不学好，我怎么就不学好了？刚才我都看到了，你现在是学生，应该以学习为重。
9: 耳朵都听起茧子，读书的时候谈恋爱是错，毕了业找不到对象又是错，反正你们是家长，你们怎么说都是对的。
4: 我说这些是为你好，我说错了吗？
10: 不让你管。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来喝口水。不喝。哎，哄完女儿又哄老婆，这中年男人呐，真的是难呐。那我说错话了吗？高中生谈什么恋爱？
1: 老婆，我知道，你这是为孩子好。但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都一样啊？一样叛逆，父母说的话都听不进去的。

0: 对，责任在我赔钱。
1: 你乱动我东西！
2: 不是，周英她是你妈妈，她知不知道？她不是，她为什么会开除你呢？
1: 不要问我了。
2: 为什么？她不知道是不是？你去跟她说，她抛弃你这么多年，你过的什么日子？
1: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2: 我为什么不能说？你老是被人欺负，她也这样对你，她过不过分呢？村长。

0: 那是你女儿。
1: 是，你想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1: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用。
0: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1: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0: 身份证，春草拿着身份证。
1: 我不知道什么身份证。
2: 阿姨，你知不知道春草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自己女儿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阿姨，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不得已，但春草真的太可怜了，她从小在家里非打即骂，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就当做件好事儿，你就把她认了吧，就当多个女儿行吗？
3: 拉快递员又来了，嚷嚷着要见你，赶都赶不走。您看我们要不要报警？
1: 算了，让他进来吧。

0: 是你让你男朋友来缠着我的。
1: 不是我，也不是男朋友，是老乡。
0: 我不管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
1: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你清楚我在说什么？清楚。恨我？不，我不恨你，我没资格恨你。 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我得谢谢你。我替阿峰向你道歉，我保证以后不会来打扰你了，也谢谢你来见我。

0: 弹得怎么样？
1: 挺好的，谢谢你阿峰。
0: 他肯认你了？
1: 没有，不过我挺知足啦。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我妈是谁，现在居然还见到她了。
0: 她怎么能这样？亲生女儿都不认，我去找她。
1: 哎，你别走，你陪陪我，我现在特别想哭，哭不出来。
2: 叫周云。

0: 不能喝酒，你还喝那么多干什么？
1: 张英，你认识啊？
0: 我认识你，你叫陆明。哎，行了行了，你休息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你倒杯水，坐好了坐好了啊。
2: 干嘛？不是，我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
3: 你说丽丽？
2: 是吧？反正看着迷迷糊糊的，就被一个男的带进去了。
3: 她和谁进去的？
2: 我怎么认识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给你打电话。哎呀，哎，
3: 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我等不及警察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0: 你们谁呀？怎么进来的？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报警了，老师的。
1: 周总，
0: 是不是你干的？
1: 我干什么了？你少在我面前演戏！你恨我臭，我来，不要伤害我家人。
0: 你在说什么呢？ 要不是我们，你那个女儿早就被……
1: 你胡说！
0: 我胡说什么了？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像你这种人就活该孤独终老，没人跟你送终。
1: 别说了，
0: 不是走什么走？你没良心！我还想再说说你。
1: 他们刚才说什么？你的亲生女儿？
2: 我们先去看丽丽吧。
1: 就不该救他，他们一家都没良心。丽丽她人挺好的，不是你是她亲生女儿，她对妓女儿都那么好，对你那样。你知道她是怎么成我妈妈的吗？我知道一点。小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 就我没有，有人跟我说他不要你了，自己走了。那时候我也恨过他，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为什么他不要我？后来慢慢长大了，我才知道他不是自己想来的，他是被拐骗来的。 我爸爸什么样，我家什么样，你也知道。你是我妈妈，那么漂亮，那么能干一个人，都能当大老板，怎么可能看得上我爸呢？最开始我也期待过，希望他能认我，但后来我宁愿他不认我。 或许我从来都不应该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看见我肯定不开心。如果说他的生活是一面雪白的墙壁，那我就是墙上那个黑点儿。不是你瞎说什么呢？你不是黑点，那是他自己。能看见他。
0: 能为他做点什么，我挺开心的。那你就真的不要他认你了？
1: 这么多年，我不也长大了吗？
0: 你倒是看得挺开的。
1: 再说了，还有你对我好呀，这就够了。
0: 知道就好。

0: 我饿了。
1: 哎，我知道前面有家烧烤店。
2: 妈，妈，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们的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知道错了，平时爸爸妈妈管你都是为你好。
1: 知道错了就好，你知不知道这次真的很危险？
2: 我当时真的好害怕。幸好春草来了，是他救的我。春草呢？
1: 春草看你没事儿，他就先回家了。
2: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1: 知道了，等你完全好了，咱们在一块儿好好的去感谢他啊。

0: 丽丽睡了。
1: 睡了。你还好吧？
0: 好。
1: 关于春草的事，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0: 没什么呀，我没什么要说的。
1: 在生丽丽的时候啊，她妈妈告诉我，每个孩子呢，都是随父母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没办法选择，所以啊，我们得好好的爱他们，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儿，那肯定是父母的问题。

0: 阿峰啊，春草在你旁边吗？
1: 没在。
0: 哦，没在就好，没在就好。奶奶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可一定要跟奶奶说实话。
1: 奶奶，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啊。
0: 春草跟我说，他妈认他了，是真的吗？
1: 对，对。
0: 你可别骗我呀，他妈会那么轻易就认他？
1: 奶奶，你就别问这事儿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认呢？
2: 造孽了，造孽哟，造孽呀！
3: 老太婆，你给我买的酒呢？
4: 你这个挨欠造的，都是你造的孽，他怎么就报应到孩子身上了？害了孩子哦！
3: 说什么呢你？还不是你，把那死丫头放走了，害我连酒钱都没有。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
4: 没有。
3: 哎呀，怎么没有？
4: 哎、没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自己起来啊！
4: 哎呀，苍天哪！都是我们犯的罪呀、啊，要罚你就罚我们了。
5: 多了，
6: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下次我们再一起请你们。
5: 啊、
6: 哦，来喝，
5: 没事儿，
6: 来。
7: 什么单位有事儿？你妈就是不想来，没人性也没良心。
6: 你怎么说我妈呢？她欠你钱呢。
7: 我又没冤枉她，动物都知道护崽呢。你妈呢？你妈连动物都不如。
6: 你什么意思？别说了。
7: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抢的是你的吗？你才是亲生女儿。
5: 不好意思，这饭我们改天再吃吧。
8: 春草，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问你妈去。
9: 丽丽，怎么还没睡呀、啊？妈。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
10: 谁跟你说的？
9: 王春草，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10: 你见过她吗？
9: 那看来是真的了。妈，你为什么不认她呢？
10: 大人的事儿，你不懂。
9: 妈。自从我亲妈去世之后，你来到我们家，我就一直特别感谢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10: 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9: 是。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们孩子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只是想要得到一点爱。如果我们的父母都不爱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的理由？妈，春草她是您的亲生女儿啊。觉得你们很像吗？

0: 你怎么又来了？有人托我给你带个东西，你一定要看。这什么？
1: 你看了就知道了。春草她一直想为您做点事儿，但这件事儿只能我来做，你别让她知道了。

0: 过去的事情不是我们糊涂，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有罪呀、啊。
1: 他爸为这事儿已经坐牢受惩罚了，我也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0: 可是小草那是你亲生的，他在我这儿没过了什么好日子，我知道你想不通，可是他毕竟是你亲生的呀，孩子没有错呀。我求你了，你就认他吧。哎呦，我求你了，我在这给你下个疙瘩。

0: 女儿有联系，还给我发来了照片。
1: 我看看。这不是那个丫头吗？
0: 就是啊，她叫王春草。我估计啊，她知道我们俩是谁，所以才过来照顾你的。
1: 可是小芳知道吗？
0: 我不敢问呢。

0: 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你那啥，哪受伤没有？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
1: 请问周英的家属在吗？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周英是
2: O 型血，库存不够，我们正在调。但病人的情况很危急，你们家属中有 O 型血的吗？我是
1: AB 呀。那你们的孩子呢？我也是
2: AB。您不是一家子吗？我问春草，也许他行。赶紧打听工作。
1: 春草，谢谢你，我们还怕你不来呢。我肯定会来的。春草，真的是谢谢你了啊！之前周英他……
0: 没事儿，我懂。
3: 春草，
0: 伯父、伯母。 咋这么叫呢？我们是你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都知道了。孩子，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们的错，害了你妈妈，也害了你。回来了就好，回来。

0: 醒了？
1: 我还没死呢。
0: 说什么瞎话呢？你怎么可能死呢？
1: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梦到好多好多人。
0: 梦见我了？
1: 当然有你，还有好多以前的事儿，特别是那个孩子。原来一切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我。
2: 孩子，只怪你投错了胎，下辈子一定找一个好人家。

孩子，你不想死，但我活不下去了。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好，不来也罢。

0: 你就这么摔下来，你都没事儿？你就这么想来吗？
1: 你要是想活，

居然你想来。

孩子，妈妈终于可以看到天了。你看看这儿，你后悔吗？你现在想，是因为你不懂。等将来你懂了，你就会后悔的。

0: 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孩子。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
1: 你是不是叫周永芳？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是警察，你获救了。
2: 现在是孩子的问题，那边肯定是要孩子的。如果你们要
3: 那个孽障，要回来干什么？
2: 周永发，你自己说吧，毕竟是你的孩子。
0: 你不是我的孩子。周永发已经死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你的孩子给了我希望。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可我自己走，
4: 就算你想，也不一定能把他带走。这不能怪你。
0: 我想忘掉一切，我想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可我没有考虑他，他是无辜的呀。这么多年了，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4: 他是个好孩子，会原谅你的。
0: 他真的会原谅我？
4: 他真的原谅你了。你受伤了，是他给你输的血。
0: 真的。是他。
4: 真的是他。他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我是妈妈，我真的是你妈妈。陈总，陈总。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因为自己自身游戏水平还可以，慢慢就接触到了陪玩相关的行业，就是基本上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跟在我后面捡物资就行了。
5: 如今电子游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对无数玩家而言，它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片充满对抗与较量的竞技场。
6: 陪玩工作室是现在这种游戏大背景下快速崛起这个新兴行业，通常可以理解为玩家付费下单去寻找游戏工作室进行陪玩。
5: 正规的陪玩是用自己的账号跟玩家组队，靠的是真技术、真配合，不碰游戏规则红线。2024年11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也专门上线了游戏陪玩师的职业技能认定平台。游戏水平、沟通礼仪、职业道德都被纳入考核范围。
7: 主要用户消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点技术陪玩，虚拟资产更高的回报，然后另一种是点情绪陪玩，提供情绪价值。
5: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产业里，并非所有金牌都货真价实。当技术可以靠作弊伪装，当胜利可以明码标价，一些人便动起了歪脑筋，用外挂等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6: 大部分有陪玩工作室是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帮助玩家成功撤离，少部分工作室呢找不到这么精湛的玩家技术，就会使用到外挂软件达到成功撤离的目的。
8: 苦练许久的技术可能就抵不过他开挂一时。
4: 一个人一打十几清图那都是随便的事情，
8: 这些开挂的他就没有什么成本，他们操作跟屎一样，但是人家开了透视知道你在哪里，他能打提前枪，
4: 就恨不得顺着网线到他家就揍他一顿这样子。
8: 那我这个说实话心里特别憋屈，就精心准备的战备进去，结果嘛轻轻松松被人拿走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受。
6: 2025年10月份，我们苍南县网安大队接到某游戏公司的一条线索，说在我们苍南辖区内有疑似游戏工作室使用外挂进行陪玩。
5: 这家游戏公司虽然举报辖区内有工作室涉嫌外挂陪玩，但其提供的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网络协议地址范围，既无实际的地点位置，也无具体的人员信息。然而这一举报恰好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条线索，警方当即予以高度重视。
7: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例行巡查发现有网吧老板举报的一条线索，老板称有上网的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有异常行为，其下机之后发现该网吧的电脑设备码被游戏公司封禁。
5: 所谓设备码即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标识，为遏制作弊，游戏公司的反作弊系统一旦判定某台设备运行了外挂，便会通过封禁其设备码来阻止这台计算机继续登录游戏。这家网吧的电脑遭封禁，极可能是使用者运用了外挂程序。
7: 通常对电脑设备码的封禁是一段时间的，网吧老板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是无法游玩的，或者网吧老板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该设备进行刷机才能恢复。
5: 游戏外挂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游戏数据，破坏游戏平衡的作弊程序。 它不仅损害玩家体验和游戏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6: 如果说单单使用外挂，可能只是触犯到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例，可能只是触及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售卖外挂或者提供外挂这个行为的话，很可能就会触及到刑事处罚的。
5: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使用外挂与销售外挂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比起个别使用者的违规，查明外挂的流通源头更为重要。警方决定将两条线索合并侦查。
9: 发现网吧内被封禁的电脑，原因是游玩了某款游戏之后导致被封禁的，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这个情况呢，不谋而合，都是同一款游戏。由此呢，我们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可能存在辖区范围内售卖这一类外挂的情况。
5: 倘若这名网吧顾客是从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购买的外挂，民警认为可以通过他找到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来开展进一步调查。
10: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网吧老板提供的线索，结合监控和当时上网登记的信息，找到了这名使用外挂的人。
5: 但经过一番

0: 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那个人使用外挂只是个人行为，与游戏陪玩无关。
1: 他只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通用的游戏外挂，这款外挂呢也不是很好用，他用了5分钟之后，就导致他的账号包括这台设备就被游戏公司给封禁了。
0: 这一情况也与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不符，让游戏公司头疼的实际上是一种更隐蔽的外挂。
2: 外挂的认定是通过两种风控手段进行认定，一种是游戏的反外挂检测软件，游戏运行同时它会对玩家的设备进行检测，有异常的软件以及异常设备连接它会进行监测。然后另一种是游戏对局中的玩家，被击杀玩家会对异常击杀玩家进行举报，并且举报击杀画面会有一个回顾，所以游戏公司会针对这些游戏玩家的举报进行人工审核，有这两种检测途径。
0: 这类外挂只要使用，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封禁，这显然无法满足工作室长时间陪伴客户的需求。由此判定，该线索与陪玩工作室并无关联。警方在依法对外挂使用者批评教育后，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游戏公司提供的线索。据游戏公司反映，那个陪玩工作室使用的是一款可以绕过外挂检测软件的硬件外挂。
2: 经我们前进研判了解，这款外挂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外挂，这款外挂是利用 DNA 硬件设备。
3: DNA 外挂是怎么一个原理？介绍一下。一个是
4: 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的英文缩写，本是一种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硬件技术，但是在近年来被滥用于外挂。
5: 传统外挂是安装在游戏电脑里运行的，在本机电脑呢会跑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序，或者去执行 DL 注入等，或者在日志上会有一些异常。而 DMA 卡的这一类外挂呢，是从另一台电脑去读取游戏电脑里的内存数据，在检测上会更加困难。
1: 使用外挂呢，首先是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是大大降低了其他正常玩家的一个游戏体验。那么从外挂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存在作者提前添加的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用于获取你电脑里的个人信息等其他资源。
0: 这种硬件外挂隐蔽性强，且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必须从严查处。但受制于常规摸排难以奏效，警方分析案情后认为，此类以盈利为目的的陪玩工作室，其业务推广必然离不开网络平台渠道。
5: 随后呢，我们转变思路，我们推测这个工作室可能会在网上投放一些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巡查，在本地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上找到了一些广告信息。
0: 随后，侦查员伪装成需要陪玩的客户，与该工作室的客服闲聊起来。民警询问陪玩的游戏水平，是否能稳定获取游戏胜利等一些问题。
1: 对方呢，看我们犹豫迟迟不下单，最终告诉我们他会确保胜率的，因为他会有外挂，使用外挂的一个情况。
5: 反复跟他核实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技术，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 DMA 这一类的外挂，我们基本确认与我们前面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有一定的关联性。
0: 但是当民警想顺势摸清这个工作室线下窝点的实际地址时，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民警又找了一个新借口。
1: 我们的民警就继续询问对方，称自己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游戏技术，也想要从事这个陪玩的工作，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招人。我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谈话下来，对方客服呢也是表达自己有招人的意愿，并且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地点，位于我们仁英路附近。
5: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比较兴奋，因为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是吻合的。
0: 但是这名客服人员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随后说道，还是要经过游戏考核确认游戏技术，才能来游戏陪玩工作室工作。民警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也仅仅是略懂皮毛，显然无法通过对方的游戏水平考察。警方决定结束对话，转向实地走访摸排。
1: 提供的大概位置那一带的居民楼特别密集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准确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民警下一步呢又到了这个实地进行了一个走访摸排。
0: 想要在这密集居民楼内找到这家游戏陪玩工作室绝非易事，民警只能对一些可疑房间逐一排查。而就在这时，一间位于二楼的店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5: 发现有一家店铺比较可疑，它全天窗帘呢都是紧闭的。
1: 因为它这个房间呢是24小时拉着窗帘呢，那也不排除说是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所以我们又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核实呢，这个房间确实是有人居住的。
2: 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哈，我们平时玩网游的时候，还是比较烦这个自然阳光的照射的，因为阳光照射屏幕会反光。
1: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看了这间房子的电表，发现它的用电量是高于这个正常用户的用电量的，
2: 感觉这地方还是有可能是陪玩工作室的。
0: 随后民警从物业人员这里查询到了房东的信息，联系上了这名房东。
1: 房东呢表示自己是将这个房间租给了我们本地的一个叫陈某钻的用户住户，他声称租用这个房间呢是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等工作。
0: 除陈某钻外，一同租住此处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子。在核查几人身份背景后，民警察觉到了异样。
4: 从他们的学历、就业背景来看，他们不具备独立研发外挂软件的实力。
1: 房东也说自己有去过这个房间，发现这个里面的人呢，整体的这个做的也比较专业。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房东具体专业体现在哪里，房东呢告诉我们，他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两台电脑主机，并且共用一台显示屏，在房东看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房东看来比较专业的电脑摆放，对熟悉电脑的网安民警来说，这种电脑摆放的方式就显得略有异常了。
5: 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话，一般是一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或者是两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像房东像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两台主机对应一台服务器，这是明显与正常情况所不相符的。
1: 因为 DMA 外挂呢，它是需要一台副机来安装这个游戏外挂，然后去读取另外一台游戏电脑的内存，来实现这个作弊的功能。那么这个工作室内的整体情况就非常符合使用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一个情况。
0: 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出租房很可能就是那个陪玩工作室的窝点。警方决定在周边布控蹲守，摸清这伙人的人员结构和活动情况。
1: 经过我们的蹲守，我们发现这里进出的除了陈某钻以外，还有四位年轻男子。
0: 本案的关键是打掉制造售卖这些外挂的源头，而眼下陈某钻等人是撬开全案的唯一切入点。
4: 初步判断，这四名男子以及陈某钻是购买外挂。为了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信息，我们决定对陈某钻以及四名男子进行抓捕行动，从他们口中看是否能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相关信息。
0: 2025年10月10日，办案民警敲开了陈某钻等人的房门。
3: 来来来，哪位手法娴熟的？我坐下。
6: 开始操作，不着急。
7: 那我游戏就不下了呗？
6: 游戏不用下也没关系，游戏下不下不影响这个软件的吗？
7: 这是副机的画面。
8: 这副机的画面。
6: 这是副机的画面是吧？
1: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间内的五个人均正在使用这个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行为，我们也在现场实时观看了他们的演示，发现这个外挂呢也是具备透视、自瞄、锁头等外挂功能。
2: 陈某钻到案之后，我们向陈某钻了解，他在业余生活中发现三角洲行动游戏非常火爆，有大量人员有陪玩需求，所以他自己购买了硬件设备，然后在网上招揽人员，在苍南这边组建陪玩工作室。
1: 但是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陪玩打手的水平参差不齐，游戏的胜率和效率都不高， 所以他就想到了使用外挂来提升胜率，同时还能通过使用外挂的这个广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0: 为了提高游戏胜率，吸引玩家下单，陈某钻从网上购买带有透视、自动瞄准等功能的游戏外挂，供招募的打手使用，并根据游戏场景和需求不同，有偿向下单玩家收取从4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报酬。下单玩家与打手组队，即可利用打手的外挂优势，独占游戏过程中的虚拟货币和物资。
5: 遗憾的是呢，陈某钻使用的外挂并不是他开发的，而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叫阿林的人所购买的。他与阿林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交集。
8: 阿林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游戏外挂卡密是每个月1100元，他便给自己以及4个打手每人购买了一个卡密，共每个月5张卡密。
0: 陈某钻与阿林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给警方锁定外挂售卖者带来很大难度。
5: 到这一步呢，阿林的身份我们暂时也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去查明
3: 是谁提供的。
0: 虽然一时无法查明外挂售卖人员的信息，但是陈某钻等人使用的外挂不仅仅是一款软件，它是需要硬件实物作为载体，这就给了警方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信心。
5: 虽然陈某钻和阿林呢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交集的，但是他这个 DMA 卡是一个硬件设备，肯定是需要去拿过来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到可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取到了相关的硬件设备。
1: 随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室做了一个深度的搜查，确实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快递盒。通过查看上面的快递面单，发现，寄件者确实是阿林。他的邮寄地址是位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内。
0: 那个邮寄地址是否属实？会不会就是上家阿林的落脚点？发现这条线索后，警方当即决定赶赴广东。
1: 赶赴广东清远进行实地摸排，最终锁定是吴某林实施的该行为。经对吴某林的资金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排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横跨多省的开发销售的犯罪链条。
8: 我们发现吴某林只是为这个犯罪网络中最小的游戏外挂卡密代理，在其之上还有一个终极代理陈某，位于广东中山，
5: 而他的上家呢是总代，位于河北邢台刘某凡。
0: 接下来警方又通过嫌疑人刘某凡的资金往来记录，锁定了居住在江苏宿迁的男子荣某东。
2: 我们掌握荣某东的身份之后，对其进行研判，发现其学历较高，虽然他大学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有自学编程的经历，并且其处于缓刑期间。经查，荣某东的犯罪前科正是制作出售外挂。
0: 警方判断那些外挂应该都是出自荣某东之手。至此，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已浮出水面。
8: 我们猜测荣某东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个游戏外挂，只不过他现在开发的外挂软件是这款更火爆的游戏。
0: 但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5: 因为这一类案件的电子数据是尤为重要的，我们担心荣某东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工作地点，所以我们决定对荣某东进一步深入研判调查。
0: 警方决定先对荣某东实施蹲守，确定其是否有其他工作地点。
1: 整个蹲守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荣某东他不怎么出门啊，身居家中的一个情况。
5: 但是游戏外挂呢又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1: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荣某东都在他自己家中，那我们也基本排除了其他作案窝点的情况，确认啊，荣某东就是在家中进行这个游戏外挂的开发的。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

0: 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尽管锁定了荣某东的工作地点，但如何固定其犯罪证据成为了下一步的关键。与传统证据不同，侦办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获取并保全那些无形的电子数据。
11: 像这类案件呢，它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是存在电脑上，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数据被删除了，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整体的证据不足，所以电子证据是整个互联网案件的核心。
12: 计算机犯罪呢，他们也特别容易去把一些相关重要证据啊去进行一个销毁，所以我们对于荣某东的抓捕时机呢，也一直在讨论。
10: 专案组成员认为，对于荣某东这样的前科人员，在抓捕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一时间将他控制，让其远离他的工作区，才能杜绝他删除电子证据的可能。但是荣某东深居简出，要想在室外抓捕他比较困难。
11: 我们对这个荣某东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规律特点，每天中午晚上他都会点一杯咖啡。
12: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他开门取咖啡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
11: 确保他来不及去删除这个电子证据。
12: 在当天晚上10:30的时候，他也如我们预期确实开门取咖啡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控制住了荣某东，然后去前往他的卧室，发现了他正在使用的工作电脑。万幸的是呢，相关证据也都还在。
10: 与此同时，广东、河北等地的抓捕组也同步对刘某凡、刘某、吴某林实施抓捕。
13: 人员到案后，我们对犯罪人员立马开展了审讯工作，进行审讯，犯罪人员对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10: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嫌疑人荣某东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
14: 据荣某东供述，他是一名 FPS 游戏发烧友，然后他自学编程，然后有一定编程能力之后，发现制作一款 FPS 游戏的外挂对他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前期是制作 PUBG 游戏的外挂自己进行游玩，后面他发现制作游戏外挂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制作这类游戏外挂进行出售。但是好景不长，荣某东很快就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抓获了。荣某东没有前科，系初犯，所以当地对其判决是判了缓刑。
11: 荣某东呢，他的前案还在缓刑期内，也是在缓刑期还有半年就将满的情况下，苦于囊中羞涩，他又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发当前比较主流的这款游戏的一个外挂去进行获利。
10: 据荣某东交代，他在制作外挂后找到了曾合作过的刘某凡，由其帮助销售。
14: 目前这个外挂的使用者主要还是一些陪玩的工作室以及俱乐部在使用，因为一般玩家他积累的资产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使用一次外挂而导致他的账号被长时间封禁，或者他自己的电脑设备硬件被封禁，代价是非常大的，得不偿失。所以个人用户一般是不会使用外挂来进行游戏的，所以很多玩家愿意请陪玩进行护航，老板付费购买陪玩服务，打手来承担这个外挂的封禁风险，形成了一条比较畸形的产业链。
10: 国内游戏陪玩从业者已突破120万人，其从业余玩票到正式职业的演进，是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的生动写照。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与从业群体也伴生了利用外挂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业乱象。
15: 部分业内人员为了追求不法的经济利益，开发、售卖、使用各类游戏外挂的程序，形成一些黑灰产业链。特别是一些陪玩工作室，为了追求所谓的业绩，不仅破坏游戏生态的平衡，还铤而走险，触犯了法律。为了守护每一位玩家的竞技乐趣和账号的安全，请大家自觉抵制外挂及各类违规插件，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游戏生态。

0: 一场酒局，一夜宿醉，代理生意遇巨大危机，两笔货款，三名好友，友情能否经得起考验？一段监控，一把雨伞，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多方追查，异地抓捕，疑犯何时会落入法网？追击三昼夜，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辣都一点
13: 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羊羊羊，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你确定是带的那份吗？
5: 救我呀！
6: 干嘛来？你去！
7: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8: 麻烦您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7: 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
2: 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300万。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这一季咱们跟着黄景瑜主演的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缉毒大剧《破冰行动》，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知了扯着嗓子狂叫，让人烦躁。一处偏僻的养鸡场内出现了一名男子，

烈日之下，手枪、恶犬、铁丝网、塑料布，虽然到现在了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鸡犬不宁，总觉得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个开头还没看懂，别着急，案件还从一封跨省协查函说起。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贩毒案，顺藤摸瓜发现所有毒品源头直指东山，
1: 是在东山购买的。周副支队这次来是想抓住那个提供货源的毒贩，你们两个配合一下。
2: 是。

0: 周支队，你们先聊，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1: 好，你忙。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线索吗？有，我们有一段他们交易时的录音。
2: 报纸是他们的暗语，是钱的意思。兄弟，
3: 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哎呀，
1: 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啊！走了，
2: 就这些？
1: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 就只有这些。
2: 那送货的人叫什么呀？
1: 王二，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的，哪有敢用真名的？

0: 林老师，林老师，
1: 李飞，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哦，有点事找你帮忙。
3: 报纸带来没有啊？
4: 带来了，三儿，快！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3: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
4: 不会坑你的。
1: 林顺文，林顺文，
3: 交钱，你说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
1: 他是我学生。
3: 好了，
1: 我们又是一个村的。
5: 你敢问，我就敢说。林水伯一口说出了林胜文的名字，东山市禁毒大队年轻警员李飞靠一段关键录音锁定了毒贩林胜文，但全公安局没人敢碰这个人。他来自塔寨村，连续3年的禁毒模范村，全村20000多人同宗同族，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外人进不去，警察查不动。可李飞偏不信邪，这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愣头青已经在心里酝酿了一场雨夜突袭。
6: 哎，山君，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的地盘动手，目标有3个人，可能有武器，所以我带的人手也不够，想从你那儿抽调几名特警配合一下。
7: 那军功章上可得有我们河源市公安局的一半啊。
6: 没问题，只要马局长同意。但是申局，我到了可就要人啊，你先帮我把人准备好。好，哎，我这儿进了个电话，啊，我先挂了。
7: 哎，

0: 喂，
1: 哎，蔡队，那个周支队那个案子里边啊，涉及到一个塔寨村的人叫林胜文。喂，
2: 蔡队，
0: 看我在。
1: 啊，周支队带来的录音不是吗？那段录音里边有个叫黑豆的，那个黑豆就是林胜文。
0: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
2: 对对，确定。
0: 你100%确定吗？
1: 确定啊。
2: 塔寨是禁毒模范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100%。
1: 我就凭这段录音把他逮回来审一审，怎么了？
2: 有问题吗？
3: 李飞找大队长蔡永强申请抓捕，却被一口回绝。理由是证据不足，时机不成熟，两人意见相悖。李飞面对蔡永强迟疑的态度，第一次生出怀疑，他是真的谨慎，还是在替塔寨打掩护？来不及多想，李飞做出了最冲动也最勇敢的决定，擅自行动。他叫上最好的搭档宋阳，再加上3名警员，5个人，5把枪，就这样朝着那个传说中的龙潭虎穴出发了。
0: 李飞，你听着，这件事情我们只是配合，主要的决定还是要周

0: 支队他们来做。我现在在河源，
1: 如果你有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2: 好，
3: 蔡队怎么说？到底抓不抓？
4: 我现在就在剧中塔寨村的祠堂前，林胜文被抓捕的地方。这部剧可不是凭空杜撰的爽剧，而是改编自轰动全国的广东雷霆扫毒大案。除了制毒贩毒，最令人揪心的还有村民抱团涉毒、宗族护短，部分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今天咱们就从第一集的雨夜抓捕名场面

深夜的暴雨如注，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之中。塔寨村像一头蛰伏在黑暗里的黑色巨兽，村子里静得出奇，在雨夜中更添了几分诡异。李飞等人悄悄潜入村子，摸到了林胜文的家。

0: 破门而入的瞬间，林胜文家人还在大喊大叫，通风报信，不仅通知林胜文，还在给其他村民传递消息，侧面体现了这个村子扭曲的价值观和深入骨髓的抱团意识。此时林胜文的家里桌上还摆放着没做完的冰毒，都是半成品，桌上还摆着极其简陋的制毒工具，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1: 就是他，放了我，
2: 带走，带走，
1: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
2: 都是半成品，这样，先拿走。
3: 救人！救人！快！怎么了？救人！快走！快！
0: 可就在他们给林胜文戴上手铐，准备撤离的瞬间，村子里突然亮起了无数道手电光。上百名村民拿着棍棒、锄头、砍刀，从四面八方的巷子里涌了出来，将他们死死围住。放下人，滚出塔寨，叫喊声震耳欲聋，盖过了雨声。
4: 很多人疑惑，一个村子而已，为什么敢集体跟警察对抗？会不会太夸张了？其实塔寨村的原型就是广东汕尾的博社村，我的身后就是博社村。如今这里早就彻底摆脱了毒村标签，成为无毒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但是当年这里被称为制毒第一村，这个村子宗族观念极强，全村基本都是一个姓氏，同一个宗族，大家沾亲带故，抱团意识特别重。在暴力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村民跟风制毒贩毒，慢慢就形成了一起挣钱共同护短的畸形风气。谁要是举报

0: 叫喊声震耳欲聋。李飞立刻拔枪示警，可这些村民根本不怕，反而越逼越近。他们中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法律，他们只知道林家人不能被外人带走，这是塔寨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即便拔枪示警也毫无用处。这些村民根本不怕法律，他们只听一个人的号令，塔寨村的天，林耀东。林耀东出场了，黑伞遮面，在族人簇拥下缓缓走来，一句话没说，喧闹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这就是塔寨的规矩，宗族权威大于一切。李飞压着心中的怒火，表明警察身份，要求村民让开道路。
1: 林胜文犯什么罪了？
0: 房头这个词北方观众可能会比较陌生，简单来说，宗族里的一个分支叫一房，而这个分支的话事人就是房头。
1: 麻烦你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0: 听这话还挺有礼貌，礼貌的背后却是绝对的自信和对警察的蔑视。此刻的李飞顶着压力，精神高度紧绷，紧紧看着嫌疑人与证物。
1: 宋阳，人带上来。这个就是从林胜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是吗？
1: 林耀东则气定神闲，眼波流转中仅说了两个字该交代的信息，一个没落下，示意林胜文管好自己的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

0: 给警察同志让路。
1: 东升，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
2: 明白。
3: 林耀东一句话，大局已定。眼看着李飞他们成功脱险，三房房头的脸很难看，下三白眼骤然一翻，不动声色和林胜武对了个眼神。

0: 林胜武突然从人群里冲了出来，一把打烂警员手里的物证，当着所有警察的面把里面的冰毒半成品全部与泥水混在一起，充分说明了这群人完全无视法律。
1: 走，
2: 救我呀！
1: 李胜文，该说的说，没有的事儿别往自己身上揽。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简直无法无天，村民堵民警，施压力，毁证据，好好一个铁案，瞬间变得前景不明。这些并不是影视剧的艺术夸张，原型案件里，警方进村实施抓捕，多次遭遇利用老幼妇孺靠前纠缠，青少年摩托车团队聚集起哄堵路，不法分子围攻谩骂，甚至哄抢毒品等阻碍执法、暴力抗法行为。村里还藏有枪支、硫酸等危险物品，用于防备警方打击，聚众围堵执法民警，暴力阻碍办案，故意毁掉涉案物证，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简单来说，民警深夜抓捕涉毒人员是依法执行职务行为，这群村民拿着器械围堵民警，抢毁物证，阻拦带离嫌疑人，是实打实的以暴力相威胁来抗法，构成妨害公务罪。如果对民警实施暴力攻击，则构成袭警罪。另外，这么多人一起抱团闹事，属于共同犯罪。其中，带头起哄、组织围堵、主动毁掉关键物证的人是主犯，要承担最重的刑罚。其他参与围堵的人也会根据参与程度依法追责，没有一个人能侥幸脱身，完全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必须依法追责。证据没了，但嫌疑人还在，接下来的审讯自然是一场硬仗。
5: 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
6: 你们给我听这干什么？
7: 装是吧？还装是吧？啊！我告诉你，就凭这个，我定你个贩毒，你信不信？
6: 别逗了，这里面哪个字提到毒了啊？就凭这个，定不了我的罪。
8: 李正儿。你情人住哪儿？
7: 问你话呢！
6: 我哪有什么情人？
8: 名字和地址写下来。
6: 什么名字地址啊？
8: 你情人的名字和地址，别逼着我们查啊！龙城花园，回给你。这地方得一万多一平吧？
9: 哎，你说你们家住的那么破破烂烂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地方？
6: 好歹我还买得起房子，养得起情人，不像有的人。你女朋友就是医院里面姓陈的那个护士吧？啊，不对，前女友了。哎，你可真是个怂。连个女人都看不住，这塔镇我就认出你来了，我给你留着面子呢。那是
10: 干嘛呀？要打人呢？
6: 你打呀！来，你打一个试试。

0: 哥，哎，你就朝这儿打，
1: 我
0: 就
1: 没跑，
0: 来来来，你朝这儿打，来，打一个试试，
1: 我快点，
0: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你往这儿打，
1: 打的就是你，
0: 别打
1: 我，别打我，让我进去。
2: 疯了吧你？
3: 你跟他置什么气呀你？啊？这小子故意激你，看不出来。行了，哎，往回收拾他。

0: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林胜文脸上，却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害怕的神情。
1: 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
2: 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不怕我揍你啊？
1: 你试试。
0: 他靠在椅子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甚至还嘲讽起来李飞，想用钱来摆平李飞。李飞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明明白白在告诉李飞，我背后有人，你动不了我。李飞故意配合来套取林胜文的话。
1: 你要是不放，明儿一早你就挨收拾，你得写检查，受处分。
2: 哟，听这意思，那什么领导？
1: 想知道？给我倒杯水。
2: 好，那你倒水啊？你是爷呀。
1: 你一月挣多少钱？
2: 我就挣那点死工资。
1: 我知道，3000不到嘛，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2: 不知道，跟我也没关系啊。
1: 我给你说个数，你就不这么说了。

0: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300万，我有十篇。
1: 300万这个数字像一道炸雷，在狭小的审讯室里轰然响起。李飞还想追问这个人是谁，林胜文却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闭上了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但透露的信息已经将林胜文暴露，也加深了李飞的怀疑。李飞心里清楚，自己摸到了一张巨网的边缘，这张网不仅罩着塔寨，也已经伸进了公安局。
2: 说什么了？
3: 我说什么了？
2: 给我犯浑是吧？
4: 全的路在这里。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0: 我那都跟你开玩笑的，假的，哪有什么视频呀？我哪有什么视频啊？我根本就没录，真的。虽然现场取证受阻。 但李飞还是顶住压力，把林胜文带回了审讯室。可是此人态度极度嚣张，毫无畏惧。本剧的核心故事取材于2013年广东雷霆扫毒汕尾行动，也是我国禁毒史上最震撼的大案之一。当年的博社村，许多村民都卷入了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链，毒品产量极大。 流向全国。最让人无奈的是，当地的部分公职人员被利益收买，甘愿充当保护伞，提前通风报信，刻意包庇纵容，让多次常规禁毒排查都无功而返，导致这个毒瘤盘踞多年，越做越大。直到2013年，在公安部部署下。
1: 调动数千名警力开展专项突袭，才彻底捣毁这个特大贩毒团伙，抓获数百名涉毒人员，一举铲除盘踞多年的毒源。案件此时似乎陷入了僵局，寻找突破口是当下最紧要的事情。
2: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3: 我是不是说，如果要行动，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你说了，我在衡源主抓捕行动。
4: 当时就是最好的时机，不能错过。
5: 什么叫最好的抓捕时机？今天一早他去惠东，在惠东不能抓吗？在他岳父家不能抓吗？
3: 制毒现场就在他家厨房里，当时几十公斤在那摆着呢。
4: 就算有上百公斤，你给我拿回来一克了吗？
3: 我取证去了。
4: 哪儿呢？ 林胜武他当着我的面给我销毁了，
6: 那你费什么话呀？亏你是干了三年的缉毒警，你不用脑子想想，他们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制毒有恃无恐啊？为什么？想过没有？三峰地区的村庄地形很复杂，万一进错了屋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惠东的禁村行动。
7: 6个警察被村民围了一天一夜，你应该知道后来的处理结果呀！惊动了省厅省政府，就
4: 你和宋阳两个人，你就敢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外省兄弟进村抓人？林胜文的话真的应验了。第二天，拒绝交易的李飞被蔡永强怒斥擅自行动。
7: 但审讯室里这个秘密太沉重，如果林胜文说的是真的，那他们身边谁是敌人？蔡永强吗？还是更高层的领导？

0: 但是我告诉你，所有人都错，都错，包括你在内。就是别人我不说，你不应该。咱们是大学四年的同学呀。
1: 李飞把审讯猜想告诉了宋阳，可宋阳喝多了又告诉了小蔡，这一举动是否会带来悲剧，一切还未得知。
0: 审了，然后放了，是有原因的。

0: 我告诉你，林胜文交代了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警局有人手脚就不干净。
1: 宋阳，
2: 哎，
3: 你说什么呢？你喝了？
2: 你来了，正。
3: 哎，
2: 坐坐，
3: 你跟他说说，那天林胜文跟咱俩说的什么？你把成话原话跟他说
2: 行了，
3: 他不相信。
2: 走了，
3: 他不相信，你怎么能不相信？
2: 怎么了，
3: 你把
2: 再聊一会儿不行吗？
4: 别聊了，聊什么呀？
3: 你说
2: 这个干嘛，宋阳？你说这个
3: 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2: 李芬。

0: 有搜查证吗？没有搜查证是不可以随便搜查的，我懂法律。我都跟你们说了三遍了，这房子是林胜文给我买的，花了60万，用现金一次性付清，他还每个月给我2万块零花钱，我和他在一起有大半年了。
1: 60万买房，啊，一个月2万零花，啊，出手挺阔呀，啊。
0: 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周林的名字，是林胜文赠送给我的，是我的财产。
1: 这房子如果
2: 为了寻找突破口，李飞和宋阳找到林胜文的情妇周林，但比搜查结果更快到的是直接让两人如坠冰窟的消息。
3: 哎，陈队，
4: 你们在哪儿呢？
3: 我们在外边出任务呢。
5: 回来吧，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我是说，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他哥刚把他接走。

0: 李飞，
1: 什么意思啊？啊？你凭什么？你问你，我杀的人，你凭什么回头就给我放了？
2: 先天性心肌炎有心力衰竭的症状，严重者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
1: 你别给我看这个，蒙谁呢？心肌炎，你当我李飞傻呀？
3: 这个报告不是我蔡永强出具的，你有问题可以去找天平司法鉴定中心。
0: 我从抓回来才几个小时，这才几个小时就取保，这效率破了世界纪录了吧？
2: 他办理取保候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你也看清楚，这个执行通知书上有市局的章，有罗旭局长的签字，他的哥哥林胜武也给林胜文办理了
3: 保证金，
2: 一切符合程序。
1: 申请报告是禁毒大队出的，上面签字是你蔡永强。
4: 当面质疑直属领导，更尴尬的是字字句句还让同事们全听见了，领导的脸上怎么挂得住？这对自己对案件又有什么好处？小李啊，你还是太年轻了。
2: 你是说我徇私枉法吗？
4: 林胜文已经被取保候审，现在早就回到塔寨了。人赃并获的贩毒案，从抓到放不到24小时，就算物证被毁，还有证人啊！除非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有人在上面罩着他。

0: 别说是还是放了，为了抓他，我们俩命都快搭进去了，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1: 绝对不能这么算了，再从别的地方找找线索。

什么？起来，林胜文死了。

0: 你要是塔下的女婿，就把他俩给我打出去。
1: 沈武，
2: 滚！你非你们赶紧走吗？
1: 这里不欢迎你们。林胜武，我们也是来找凶手的，你别激动行不行？
3: 凶手，
1: 你就是凶手，你就是凶手，你们俩就是凶手。
4: 别喊我，
1: 给我滚！我招呼了你，我招呼了你。
4: 林冷静一下。
1: 林胜武，我还在这呢，您信不信我把这铐起来？
2: 林胜武，带着家属离开现场。
5: 先走。
6: 啊！二婶，我还有弟妹呢。
7: 林胜武，你弟弟回来之后发生什么了？

0: 我看干季杜伟的是你们俩的，这样吧，你们申请来我这儿吧，刑侦欢迎你们。
1: 不是陈队，这前天我们俩审人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刚申请完取保，第二天人就上吊了，反常有点太大了吧？
0: 怎么着，还要上去看看吗？
2: 那肯定啊。
3: 李飞，这是刑侦现场。
0: 再怎么看，盯着点啊！

0: 他们俩过来看看，马上就走。
1: 林副主任，林神文昨天回来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2: 昨天我们三房的方头找林神文谈过话，林神文违反了族规，必须赶出塔寨，逐出宗祠。不信可以问三房的房头，谁能想到他这么想不开。
1: 沈文回来就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里，他老婆让他吃饭他也不吃，九点吧说就睡了，没想到早上就……
3: 林胜文死了的消息无疑让案件走入了死胡同，加剧了侦查的难度，同时也加深了李飞的猜想，有人要堵住已经被撬开的嘴。真正的内鬼究竟是谁？是蔡军，还是蔡永强，还是藏在暗处不为人知的一张大网？那张网密不透风，可以随意销毁证据，随意放走嫌疑人，随意践踏法律。塔寨村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一切光明。
1: 这是灭口。
3: 李飞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他和宋阳已经成了别人必须除掉的眼中钉，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之中。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4: 看我干什么？
0: 昨天咱俩喝酒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什么说什么？
4: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
4: 你干什么呀？
1: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
0: 什么事儿啊？
1: 蔡娟，
5: 这话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
4: 你们什么意思？林胜文是你们审的，干嘛要问我？
1: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4: 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痒痒痒，
1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为了制毒，林胜文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制的毒就是我们常说的冰毒，学名甲基苯丙胺。剧中那些淡黄色油状液体是半成品，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而结晶后为无色或白色，形似冰糖，冰毒也由此得名。冰毒制作门槛相对低，成本便宜，适合小作坊团伙批量制作。其成瘾性极强，会让人极度兴奋，甚至产生幻觉，变得暴躁易怒。很多暴力伤人、聚众闹事、极端犯罪都是吸食冰毒后导致行为失控造成的。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每一份平静和平安都是缉毒民警顶着风险迎难而上换来的。接下来警方会如何顺藤摸瓜揪出幕后保护伞，又如何打破宗族壁垒，彻底端掉塔寨的制毒黑窝点？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0: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1: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2: 钱带来了吗？
3: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
0: 李飞，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8: 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房间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7: 预约保洁打扫卫生，家中金饰却不翼而飞。
9: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
7: 费尽心思伪装，为何依旧被警方锁定？
10: 你教练是学员？
11: 我教练
12: 喝酒了没有？
7: 教人恪守交通法规，自己深夜铤而走险。
13: 你不坐车，你捞这是三个人啊？是这个车了吧？
7: 疯狂超员，安全从何谈起？
14: 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
7: 上班看手机被辞退，员工不服将公司诉至法院。
15: 辞退的时候他只写了一句话，
16: 严重违背公司规章制度。
15: 对，他没有说是哪一条。
7: 辞退理由含糊其辞，如何界定摸鱼边界？
17: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辽宁沈阳的王先生不久之前呢，向警方报警，说他自己呢存放在床底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丢失不见了，而他高度怀疑这件事情很可能和此前上门服务的保洁人员有关。警方随后对事件展开了追踪。
18: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廉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有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件事很可能与他们有关。
8: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18: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3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两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想到还是出了事。
8: 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房间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18: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9: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18: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
9: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18: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儿媳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几天后，警方发现他们在锦州有过开房记录，怀疑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9: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 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18: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及儿子儿媳抓获，然而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2: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18: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2: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3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儿，一个镯子他自己戴的。
18: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2: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18: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2: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0000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18: 目前被盗黄金已全部追回，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7: 在上班族当中啊，有一个词语叫摸鱼，是说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偷偷的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呢，您不做报表，玩手机闲聊啊。有些上班族认为说，紧张的工作之余呢，大家都会偶尔摸鱼，其实就是放松一下，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江苏南京上班的林某却因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呢，被公司给辞退了。林某不服，随即呢把公司诉至了法院。
18: 林某于2020年8月入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坐班期间公司未分配具体的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2025年2月，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11: 从2025年1月17日起，公司发现原告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公司无关的行为，因此他上述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
18: 该公司员工手册相关条款规定，上班时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3次含3次以上仍不改正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林某在法庭上予以了反驳。
14: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总结给他。
18: 林某说，他曾经向公司询问过解雇的具体事由，公司一直未回复。这起劳动纠纷经仲裁无果后，林某将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公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2025年12月，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12: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1,976.67元。
18: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主要为，他们根据办公楼层的摄像头对林某的违纪行为进行了统计。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0多次违纪行为，其中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

0: 分钟离岗。对于这些证据的事实，林某并不认同。
1: 我的工作地点在四楼，打卡的地点是在一楼，然后一楼进去之后先要坐一个扶梯上去，上到三楼，然后三楼有个门禁，就是那个要刷门禁卡的门，我必须要有那个门禁卡才能进去，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0: 李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属于如厕、饮水等正常需求。此外，该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2: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3: 在本案的审理当中啊，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公司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之下，以严重违纪为由直接解除了劳动关系。那么这样做在程序上是否合理合法呢？
1: 辞退的时候他只写了一句话，
4: 严重违背公司规章制度。
1: 对，他没有说是哪一条。
5: 对，你没有问他吗？
1: 问了，没有回我。
5: 没有回你。
1: 对，你可以看那个我们那个证据页里面有个微信聊天记录，我当时问了人事的，他没有回复。
0: 在该公司给林某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仅写有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中相关规定，并存在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却未列举具体违反事项，且公司未给予林某任何申辩说明的机会就解除劳动关系。
2: 从程序正当角度，用人单位应当在做出解除决定前要向劳动者本人进行核实，听取其申辩。本案中该公司不核实不告知的做法，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所蕴含的程序正当精神。
0: 林某自2020年入职以来，在4年多的时间里从未收到工作表现不佳的反馈，同时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坐班时间里，公司对他的工作状态也未给予任何反馈。
6: 那么您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7: 没有，这个没有。
6: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7: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0: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8: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万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0: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也有人疑惑，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遇到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如何处置？此外，员工出现哪些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辞退呢？
9: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整个来讲，我们想既要去维护用人单位的职场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权利，同时也要维护劳动者基本的休息的权利、基本的休整权利，让我们的用工的管理既有规范，同时也要保持它应有的温度。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
11: 教练还是学员？
12: 教练
13: 喝酒了没有？
12: 喝了。
10: 教人恪守交通法规，自己深夜铤而走险。
14: 工作场景

0: 老子哪个人啊？是这么称的吧？
1: 疯狂超员安全从何谈起？
2: 1993年，陕西西安有一名3岁的男童被拐，因为当年的侦查条件有限，案件呢也一直陷入僵局当中。但是几代民警也从未放弃。如今借助科技的力量，让当年被拐的男童时隔30余年，终于重新感受到了亲生父母的温暖。
3: 1993年初秋，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4: 他那时候刚3岁07天，就那一天，我们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买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这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3: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5: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妈妈在外面受冻。
3: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
6: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做联系，都一直推进。
3: 在儿子走失后，夫妇俩走遍陕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他们心中的奢望。
7: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
3: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成年拐卖积案。
8: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王安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3: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采用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侦查模式，以跨年龄人像比对、 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9: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3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3: 2026年5月，西安公安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的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的血样送检。
10: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3: 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
11: 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3: 积攒了30余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的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的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5: 燕儿，你放心，俺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俺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早见了。
3: 王江早就没有了幼年的记忆， 对亲生

0: 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1: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筑牢核安全防线，赋能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日前，2026年媒体核电行相关主题活动在中广核陆丰核电基地启动。
4: 这里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的陆丰核电基地，也是中国广核集团首个双三代核电基地。双三代是指华东一号、CAP1000两种先进的三代核电技术。
5: 两种技术在基地同步建设，既保障了项目建设的稳定性、安全性，又为我国核电技术优化、装备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提供了实战平台，兼顾了工程稳妥性与技术创新性，是我国核电多元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4: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在陆丰核电基地，华龙一号技术应用于5号、6号机组。
6: 目前呢，5号机组呢处于一个全面调试阶段，然后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建成投产之后，大概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大约能够满足10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作为粤东地区首个核电重点能源项目，陆丰核电项目整体规划建设6台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52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约157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约4805万吨，等效植树造林约12万公顷，对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安全、广东省优化能源结构、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陆丰核电项目正在安全有序建设中。
5: 我们主要从三个维度层层筑牢核安全防线：一是科学选址，陆丰核电厂址地质结构稳定，远离海啸风险区域，从源头上规避了各类外部风险；二是硬核设计，采用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守住安全底线；三是从严管控，始终坚持今天的工程质量就是明天的核安全，把安全质量摆在首位。
4: 核安全高于一切，除了中国广核集团严格的安全管控，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也对正在建设的陆丰核电基地实行全天候驻场监督，驻场监督员被称为核安全守夜人。
7: 我们以最高最严的核安全法规为依据啊，来要求营运单位严格落实质量保证大纲的要求来开展建造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以日常施工现场的巡查、各类施工文件的抽查、例行非例行核安全检查，还有对土建安装等关键环节设置控制点啊，等方式，来保证我们的核安全监督的有效执行，坚决做到检查不达标绝对不放行，来保证我们的核电厂的建造质量符合法规和设计的要求。
3: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8: 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暨司法解释清理工作进行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为有效解决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也将于8月15日同步施行。这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0: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9: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0: 这个呀更好吸收。
9: 鲜母优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的侥幸，违法驾车必然会受到严惩。我们来关注一组交通执法现场。
2: 近日，湖南株洲交警在滨江路天元大桥路段开展零点酒驾专项整治，一辆教练车迎面驶来。
3: 哟，下车了，那教练在喝了酒啊？你教练还是学员啊？
4: 我教练。
5: 喝酒了没有？
4: 喝了。
5: 喝的什么酒啊？
4: 喝的啤酒。
2: 通过对驾驶员周某进行酒精测试仪检测，确认其属于饮酒后驾驶。
5: 喊着这个管子，吹五秒以上了，好吧？吹出来！看一下这个数字了，是不是？通过这个酒精测试仪测出你体内的酒精含量是28毫克每100毫升血液，好吧？
4: 嗯。
5: 对这个结果有没有异议？
4: 没异议。
5: 这个机动车的话，我们要暂时脱移啊，暂扣。
4: 这个驾驶营运车辆，它不分你是不是在营运状态，不管你是在教学还是不是教学，只要是酒驾不是醉驾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要罚款5000。拘留15日，吊销驾驶证。
2: 前不久，天津市蓟州区的王某某在聚餐饮酒后，心存侥幸，独自驾车返家。当车辆行驶到住所附近时，他竟起了炫耀之心，掏出手机对着镜头录制了一段自拍。画面中，他单手握着方向盘，言语间透着得意，还随着车载音乐的节拍放声高歌。
6: 又喝多了。
2: 令王某某没想到的是，这条自证违法的视频很快被热心群众发现，并向警方举报。接警后，交警连夜上门，将其当场抓获。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王某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4毫克，后经抽血送检，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93毫克。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并处以罚款1800元。前不久，山东日照一辆5座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蓝山区盛兰路车装市场路段时，被正在巡逻的交警现场查获。当车门打开的瞬间，车厢内密密麻麻挤满了乘客。
7: 这车行驶 啊，你摩托车你拉53个是吧？
8: 不是，真的
7: 是这个车了吧？
2: 经现场核查，这辆核载5人的小型客车实载23人，超员18人，超员比例高达360%。交警对全体成员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警示，现场组织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针对驾驶员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女人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即将播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晚上，国外某大型体育馆外灯火璀璨，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欢声笑语，像潮水般涌向体育馆。年轻女孩林薇此刻正站在检票口，不顾周遭异样的眼光，紧紧攥着手机，大声地吼着：“阿水，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赶紧给我搞到票呀！我今天要是进不去，你别想好过。”可他即便再大声的咒骂，直到演唱会开始，他还是没能进入体育馆。这场跨越山海的追星之旅，终究在异国街头

0: 变成了一场泡影。按道理说，出国看演唱会，那不得早早的先买好票，再订机票、酒店来参加演唱会吗？这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这票怎么还没有弄到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呢，还得从三个月前开始说起。前面说的这个女孩林薇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是某知名偶像乐队的忠实粉丝。国内的演唱会她是一场不落。当乐队官宣开启全球巡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更是激动得手无足蹈。她的偶像将要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了，她无论如何必须支持。官方售票通道开启的那天，林薇定了三个闹钟，提前半个小时就守在票务平台前，这手指啊悬在手机屏幕上，连呼吸都带着紧张。可是当开售的按钮亮起的瞬间，屏幕上的图标几乎瞬间变成了灰色，系统冰冷地弹出提示，门票已售罄。这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林薇所有的期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粉丝群里一个名叫阿水的网友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说，我还有少量的演唱会门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这个阿水在群里算是老人了，平时啊经常分享乐队的演出花絮，各地演唱会的攻略，大家都觉得他挺靠谱，也懂行，对他呢颇为信任。这个林薇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私下联系了阿水，阿水很快就回复道，官方票确实已经没了，但是啊，我认识当地票务平台的人，咱们有内场票，就是啊，价格会高一些，这场内场票折合人民币9000元，这个价格已经超出林薇的预算了，而且要向一个真实身份不详的人付这么多钱，林薇心里没底。阿水仿佛猜到了林薇的想法，给他发信息说，哎呀，你放心，保证是真票，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签合同呀。为了支持偶像，林薇咬了咬牙同意了。几天后，林薇就收到了阿水发来的合同，合同上的乙方写着阿水的真名陈立伟，还写着乙方承诺于演出前交付甲方演唱会内场门票一张，甲方支付票款9000元，如果乙方违约，需退还票款并承担损失。
1: 林薇看到对方发来的身份证照片以及合同上明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感觉到对方还是很可信的，她立即签了合同，并将票款转给对方。林薇欣喜不已，觉得总算能够达成看演唱会的愿望了，却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在不久后令他在异国他乡陷入绝望。
0: 为了这场演唱会，林薇可是做足了准备，他请了年假，办了签证，反复核对往返机票的信息。为了能住得离演唱会场近一些，他在场馆附近订了间民宿，光是交通和住宿费就花了上万元。经过了数小时的飞行之后，林薇终于抵达了那个陌生又让她充满期待的城市。她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的再联系阿水。阿水回复说，别急别急，演出前一天肯定会给你消息的。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都要问好几次取票的进展，可阿水的回复越来越慢，语气中的敷衍也越来越明显。林薇的心也一点一点的往下沉，好不容易等到了演唱会的当天下午，林薇提前三个小时就往场馆赶，路上她再次询问阿水取票的事儿，可这一次发出去的消息犹如石沉大海，阿水迟迟没有回复，再打电话也不接。她站在灯火璀璨的体育馆外，看着周围陆续进场的观众，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期待的笑容，而他呢却急得团团转。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再不进场可就来不及了呀。阿水的消息终于来了，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实在抱歉，票没有拿到。林薇急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赶紧打电话给阿水。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让阿水无论如何要搞到票，无论如何要让他进去。可是随着演唱会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阿水还是没有搞到票。林薇的语气变得越发的焦灼。演唱会正式开始，他蹲在体育馆外的地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大声地咒骂着阿水，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咱们所说的那一幕。场馆内传来偶像乐队开场的欢呼声和动听的旋律，那一首首他烂熟于心的歌曲此刻却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那三个小时，林薇就蹲在体育场外，听着里面的歌声一首一首响起，又一首一首的结束，直到散场的时候，观众陆续走出来了，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租住的民宿。没人知道这三个小时里他是如何的无助和绝望，这场跨山越海的追星之旅最终只留下了一颗失落的心。回国后，林薇发现阿水已经彻底消失在粉丝群里，他猜测啊，或许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倒霉蛋不止一个，阿水呢害怕引起群攻。就在林薇万般无奈又无助的时候，他在朋友的提醒下想起自己和阿水可是签过合同的，而且合同约定的还挺详细，他赶紧找出合同，写出了一个诉状，又整理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机票和住宿等凭证作为证据，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要求阿水退还门票款、支付违约金，并对因此产生的机票、住宿、餐饮等10000多元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
1: 法庭上，陈立伟承认收到了林薇支付的9000元票款，自己也确实为买票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但最终没能给林薇拿到门票，他愿意退还票款并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陈立伟提出，林薇的机票和住宿费是他为了参加演唱会自愿支出的，和自己没有关系，不应由他承担损失。对于这个说法，林薇能接受吗？
0: 而林薇却认为，如果不是陈立伟承诺能拿到票，自己啊根本不会花这些钱去出国的，这些损失都是因为阿水的违约造成的。那么林薇去参加演唱会所产生的机票、住宿等费用损失是否需由陈立伟来赔偿呢？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这一规定，违约损失的认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需要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损失是因为对方的违约直接导致的，第二是损失要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能够想到自己违约可能造成的这样的后果。在本案中，林薇花费的近10000元的交通住宿支出完全是基于对陈立伟能履约的一个信赖，若陈立伟按约出票，这些支出是林薇达成合同目的所需的必要成本，自然不需要陈立伟来承担。正是因为陈立伟违约没有出票，行程呢失去了一个核心的目的，林薇的支出才转化为损失。参与海外演唱会将产生交通住宿成本，这是一般的常理，且交易标的为海外的门票，本身就隐含了需出行到海外并住宿这一前提。因此啊，陈立伟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当能够预判自己的违约行为会导致林薇产生这些损失，属于一个可以预见的范围。这个陈立伟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演唱会门票，已经超过了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应当予以终

0: 制。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陈立伟返还林威票款9000元，对于林威主张的交通住宿等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陈立伟支付10000余元，并承担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林威哭了很久，这泪水里有没能看到演唱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这场维权之路终于有了结果的释然。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在非官方渠道购票的时候，即便签订了合同，也可能面临买不到票、卖家违约的风险。一旦遭遇违约，一定要及时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沟通凭证等重要的证据，这样才能在维权的时候占据主动的地位，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陈立伟和林威签订了购买演唱会门票的合同，最终林威没有能买到票，陈立伟违约并依法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的帮着代买门票的黄牛，不仅要退还钱款，竟然还要面临牢狱之灾。究竟是什么行为让他的责任性质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根本变化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看看内部票的迷局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女人想看演唱会却没抢到票，失望时发现一陌生人声称能拿到内部票。
0: 我们啊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您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
10: 女人满心欢喜付款购票，却在演唱会开始前被对方拉黑。
0: 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
10: 女人愤怒之下报警，得知自己竟落入了对方精心策划的骗局。骗子本以为能赔钱了事，却为何惹来牢狱之灾？坑人的黄牛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间网吧里，顾客们都在专心上网打游戏，而网吧的角落里却坐着一位与众不同的男人。他并没有在享受上网或打游戏带来的快乐，而是在迅速地滑动着鼠标，并频繁点击键盘上的删除键，像是在紧急删除一些内容。而就在此时，几名警察走进了网吧，在前台简单地查询了之后，他们便走向了这位坐在角落里的男人，并迅速地将他带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网吧里的男人究竟做了什么，会导致他被警方带走呢？这件事儿还得从一场演唱会说起。这年夏末，南方城市的暑气还未消散，一场备受瞩目的知名歌手专场演唱会的消息已在各大社交平台发酵。消息一出，各地粉丝都卯足了劲儿想抢票，有人提前练习抢票软件操作，有人组建抢票互助群分工协作。某公司行政前台周萌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这名歌手的多年老粉，他的房间里贴满了歌手的海报，抽屉里收藏着歌手从出道至今的所有专辑。随着售票日期临近，周萌的期待里渐渐掺杂了些紧张。他知道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势必难抢，他提前在多个票务平台注册账号，专门标注好每个平台的备选座位和区域，甚至还和朋友张冉约好，咱俩要双线作战，自己呢守在电脑前端，朋友盯手机端。售票当天，周萌几乎每隔3分钟就刷新一次页面，开售前1分钟，他紧紧盯着屏幕一动都不敢动。可是当购票的选项亮起，电脑屏幕突然卡顿了2秒，等页面恢复正常，系统已显示没有票了。他不死心，反复刷新页面，甚至重启了电脑，可屏幕上的提示始终没有变。周萌心里满是失落，难道真的要错过这场等了这么久的演唱会吗？就在他对着屏幕难过的时候，好友张冉突然发来了一张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这是一个叫票务小助手发的动态，配文某某歌手演唱会内部配额，媒体区 VIP 区可查可验，扫码添加票务专员锁定席位。这下方还附了联系方式。张冉说，这个是我从朋友圈里看到的，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周萌看着截图，回想陪伴自己青春的歌手，还是抱着最后的希望，他呢添加了这个票务小助手的微信。添加后，周萌发现对方的朋友圈更新十分的频繁，内容几乎都是客户现场取票反馈、银行到账截图、后台出票视频这些，看起来生意是非常的火爆。周萌发送了询问演唱会门票的信息，对方回道，我们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你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有。随后还发来一份电子授权书，上面写着授权某某票务代理销售本次演唱会内部票，落款处的公章看起来那也是有模有样的。周萌心想，这公章总骗不了人吧，于是向专员订购了一张 VIP 票，价格3200元。对方没过几分钟就发来了电子票，上面演出信息、座位号、二维码一应俱全，扫码之后还能跳转到查询页面。周萌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好友张冉，张冉看到周萌果真订上了票，不疑有他，也同样添加了票务专员，购买了这个内部票。距离演唱会还有1周的时候，周萌刷到了演唱会官方发布的票务

0: 核验指南，提示所有门票需在官方 APP 绑定。他立刻下载了 APP， 输入自己电子票的编码后，系统却弹出了无此票信息的红色提示。他慌了，急忙联系微信里认识的那位票务专员，对方回复说，我们是内部票，内部票走特殊通道，官方 APP 肯定是查不到的，需要现场扫他们发的二维码。这个周萌是半信半疑，为了好友张冉，得到了也是同样的解释。
1: 周萌和张冉商量后认为，对方给出的解释也算合理，内部票或许确实不显示在官方平台上，于是暂时放下戒心。然而演出前三天，周萌准备向票务专员确认取票地点时，却发现对方竟然已经将他拉黑，这让周萌顿时紧张了起来。他还能拿到进场票吗？
0: 怀着巨大的不安，周萌找到并拨通了主办方的官方咨询电话，得到的是这样一句冰冷的回复，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周萌强撑着自己的情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的经历，互动群里的多个粉丝都留言表示自己有类似的情况，这几个人是越聊越慌，最终在周萌的提议下，大家是分别的报了警。警方介入后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赵鹏，随着调查的深入，骗局的真相逐渐清晰了。这个赵鹏呢，此前因网络赌博欠下高额债务，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有些粉丝的求票消息，他呢便动了歪心思。他先用电脑制作了假的主办方授权书，又花了数百元请人搭建了一个虚假的票务查询网站。为了扩大骗局范围，赵鹏还注册了多个小号，潜伏在不同粉丝群里发布内部票的信息，专门对周萌这样没抢到票又迫切想入场的粉丝下手。而他收到粉丝们支付的款项后没多久就会消失不见，而收到的20多万元的赃款，一半用来还债，另一半则被他挥霍在网游充值、高档消费上。
1: 赵鹏直到被警方抓获时，还在网吧忙着删除聊天记录，试图掩盖骗局痕迹。落网后，赵鹏以为只要赔偿周萌他们的全部损失就能免除责任，警方却告诉他，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涉及什么罪名？
0: 那么至此，观众可能会产生疑问，赵鹏和第一个案例里的阿水好像差不多，同样都是我们认知里的票贩子，也就是黄牛，同样宣称能提供门票，最终啊都放了歌迷们的鸽子，但为什么案例一的阿水只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而本案中的赵鹏却涉嫌犯罪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与合同违约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关于诈骗罪，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而合同违约则是指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合同违约与诈骗罪在表面行为上可能有一些相似，都是一方未能履行约定，但是啊，他们在法律性质、主观意图以及法律后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来说，合同违约是民事纠纷，核心是想履行但没做到，或者有能力但不愿意履行；而诈骗罪是刑事犯罪， 核心是他呢从一开始就没想履行，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骗。本案中，赵鹏明知没有票源，却虚构有内部购买渠道，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他伪造授权书、搭建假网站等行为，则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在第一个案例中，陈立伟主观上并非想占有林薇的钱财，他想履约，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到。而诈骗呢，则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约。本案中的赵鹏从收钱到失联，全程没接触过任何真实的票务渠道，所有的承诺都是骗钱的幌子，而这正是诈骗罪和民事违约的本质区别。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因赵鹏的诈骗行为导致30余名被害人总共造成20多万元的损失，已达到司法解释中数额巨大的标准。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赵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责令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20余万元。今天的这两个案例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案例中的陈立伟和林薇签约代买演唱会门票，最终没有买到，不但要返还林薇已经支付的门票款，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赵鹏精心设计出售内场票的骗局，使得多人上当受骗，最终呢也深陷囹圄。在此，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消费者，非官方渠道购票风险挺高的，切勿轻信代为购买内部票、代抢票等噱头。追星呢，本是对热爱的奔赴，理性和警惕才是守护这份热爱的前提。唯有选择正规途径，留存交易证据，才能让热爱不被辜负，共同维护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深陷投资骗局，负债累累，为逃避还款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女子为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与好友一起伪造借条，两人都因钱财伪造虚假债务，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捏造的债务，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说金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你这泼猴脸呢？
7: 我老孙的火眼金睛得在老君奴隶前先练着呢。
8: 老狐狸，你很意外吗？抬头看看。
9: 你还想不想加入？
10: 想啊，
9: 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10: 怎么大干一场？

0: 咱们这地方就是一些文学作品的传播，你像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孙俪在这教书，孙俪在这写婚纱店，包括这个穆青的雁翎队，包括新儿女英雄传，
1: 中国人民万岁，
0: 通过书籍，通过电影，可以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 报告区队长，我的炮楼点着了。
0: 站在这个地方，既可以回望抗战的历史，又可以展望未来1000年的辉煌。

0: 你这破猴，脸呢？
1: 我爹还不是先紧着你们。再说，俺老孙这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起来先练着呢。
2: 大师兄，我饿了。
3: 猴哥，看咱们这天要补空饿了。

0: 先生，您杆子说说，让他认我当个干爹呗。
1: 这一条小鱼干，你想白得干儿子，也就是你了。

0: 军方会信他，
1: 先给他带了，送他

0: 我们先向杨虎了，你继续牵制住他们，给大队长争取时间。
1: 好，
2: 包围吧。来，侯将军，
1: 不许我，很丢的，我出发路你拖着进来。
2: 哎呀，何必这样？我要我的命的不能。
1: 我的心怎么没打呀？
2: 司令，
1: 我
2: 命。
1: 哎呀，哥，我。

0: 准，还得是我爹的。
1: 我爹那大抬杠一扫一大片，
0: 那还得打得准。要说准，还得是我爹的大洋扫。
2: 要想打得鬼子抬不起头，必须得是机枪。
0: 对，歪把子，咱雁翎队唯一一停就在我爹手上。哎，何方妖怪，不要进来。
1: 是奶糖。
0: 鬼子的炮弹，我要命了！
2: 这正奶糖。
0: 哎，别过来！
2: 回去啊！
0: 这里是儿童多多团部，你来做什么？
2: 卡斯哥，我能不能加入儿童团？
3: 不能，你家住在赵北镇，你爹是满大牙，那可是大汉奸。
2: 汉人的儿子不一定是汉奸。
0: 小满，想加入儿童团，就必须做到不读鬼子书，不吃鬼子糖。你能做到吗？

0: 个十年老黄军没找着咋整啊？
1: 喂！
2: 哎，走了走了走了，不玩了，走了。
1: 嗯嗯嗯

0: 大娘，百年之后，我为您甩盆，阿凡，水生为了救我。
1: 真可是这一家人的娘们儿啊！
2: 杀人呐！
0: 全到店里面去了。

0: 你有任务。那你说我会不会花脸啊？
1: 行行行，心心念念的玩意儿。
0: 说好了啊，《西游记》师徒四人。
1: 哎，你个小崽子，说好的一个怎么变四个了？
0: 罚你呢。

0: 看在记载当中，雁翎队有牺牲有受伤，没有一个人投降，雁翎队没有一个人说被敌人抓出来以后就投降。第一任这个队长陈万，当时是他到赵北口去搞枪，结果被敌人包围，敌人用枪当时肚子上打了几枪，他的肠子流出来以后，这个敌人就说抓活的，他知道这个是队长陈万勇于抗敌，当时就壮烈牺牲。
1: 我经常听我父亲讲，我看这些人吧，出生入死不怕死，一心就是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也不在乎自己的那个生命安危。
2: 说这个日本鬼子欺骗中国呀，人们没法活下去，日本打不败呢不回家，凡打败日本就回家。
3: 你这泼猴脸呢？
4: 俺老孙这火眼金睛得在老军炉里抢先练着呢。
5: 你有任务，你先走。
6: 你还想不想加入我们团？
7: 想啊，
6: 我跟你大干一场。
7: 怎么大干一场？

0: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谢纳都有什么指示啊？赵北镇的守备队怎么会有山炮呢？到底是来了援军，还是转运来了军火？要是军火，咱得接了他。好，城内情况我跟你熟悉，没什么问题。
1: 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两天我会在水木岸结营。
2: 都把良民证掏出来。这位兄弟看着脸生啊！啊，
3: 队长，这位是我们二东家，平常在安心城里。
2: 这位是我们赵大队长。
4: 赵队长，
2: 久闻二东家大名，不识当面。 不知是吃公家饭，还是江湖饭呀？有朝廷的路，有兄弟的路。可如今，我只认赵队长这条路。哎，
0: 这可不是皇军的军表。
2: 兄弟，上道。
5: 撤！小马，怎么是你啊？啊！我爹给我的花链，怎么在你这儿？我不知道这花链是你的。
6: 是我爹拿给我的，满大街。太监，有命的我走开。嗯。来，孙，我们得到呢，今晚了，安和良民的了，皇民的。
7: 满山，满山征雄。これから满山征雄はお前新しい名前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哎，你老鬼子说啥？给我爹起个日本名。你能不能让赵队长，就是鬼冢马太郎带着夜袭队去，四里八乡的扫荡点军粮回来呀？了解する。しかし今ちょうどが。
5: 体力不够，他来哪里呢？不是搞过保定司令部啊，可能军需品，运び出してからだ。本子好像两天后要把大炮拉走，炮在哪儿？肯定在军火库啊。哈哈，
6: よろしい。
5: 小满，你还想不想加入二团？想啊！你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怎么大干一场？你不会要杀了我爹吧？留不留你爹，看你小子今晚表现。
8: 军爷，要红烧肉，报警。
2: 谢谢军爷。

0: 别，哎呦哎，快快停，快停，使劲点。哎，小马，嗯，你咋不够高啊？找点垫脚的来。
1: 哦，好好。

0: 军爷，军爷，来！哟，
1: 这可真是要过年了呀！
2: 错了，军爷，
0: 啥意思啊？
2: 你们的饭在这儿呢。
0: 珍珠翡翠白玉汤，
2: 这是给人吃的吗？这是喂狗的吧？
0: 就是，
2: 我们要吃那个，
0: 别！

0: 太君，太君，他们要抢你们的饭。太君，
1: 哎哎哎，不行了，不行了，
0: 嫂子们，二少爷，快去救他，打起来了，
2: 方便师傅，方便师傅，
3: 阿三们，师傅你明天一个，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哦，原来是你呀！你认识他？在，这是巡逻队的狗，我喂他吃过东西。不好，巡逻队马上就来了！哎，这条路也能通向军火库，你快走！
1: 那你呢？你怎么？
0: 哎呀，你不用管我，因为我爹可是……反正你不用担心我，我会在外面接应你的，你快走。
1: 好，那你小心。
0: 好。

0: 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关你的事儿，我们二头团自有任务。
0: 胡闹！
1: 你来的正好，赶紧扶我上去，有个气窗。

0: 快点儿。
1: 刚子，你看清楚仓库里有什么，咱就撤。
0: 再高点。
1: 哎，仓库里到底有什么？哎，刚才干什么呢？疯了？彪彪了？
2: 是黄协俊要抢你们的饭。你看，给我眼睛打的。
3: 给我操！班长，你的几个接头帽，他
4: 去。
5: 拉下来！
4: 他骂我们是狗。
5: 马德勒。

0: 西游记，师徒四人。
1: 哎，好你个嘎小子，说好的一个这怎么变四个了？
0: 说好了啊，西游记，师徒四人。

干什么呢？啊！嘎子！哎呦！别打了！哎呀！啊！啊！

0: 南京猫子，我梁敏，那边打起来了，啊，米特夸塞，夸了塞，
1: 你离开。

0: 谢谢军爷。
1: 赶紧回家取枪，嘎子还在里边呢。
2: 什么？嘎子也来了？

0: 嘎子，你闯大祸
1: 了。小满，小满，小满。

0: は町には限界次第。今夜は全力で紛失したボケを探します。
1: 必ず見つけ出せ。さもなかれば、俺もお前も終わ
0: るな。怒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2: 若い、お前この事件の重要性が知らないか。
1: 八王藩パイ君は、あの正当中92式の破壊法を使用なった事件は、その物体上は免職され、少佐令は頼んだぞ。
3: 我知道，
4: 对付你一次。
3: 我知道是谁，满大牙和他儿子，还带了个小八路。我这脑袋就他拍的。
5: 子立根，
3: 哎，
6: 看着我，我就问你，你有几条命？真把自己当孙猴子了？
7: 那咋了？我不是没事吗？我还立着大功呢。
6: 立功？谁让你拿枪的？谁让你拿手榴弹的？你把任务全破坏了。我们是来侦查情报的，你倒好，把墙给我炸了。现在全城戒严，情报传不出去怎么办？
7: 你有你的任务，我还有我的任务呢。
6: 谁给你的任务？啊，谁给你的任务？你到底要干嘛？
7: 儿子给老子报仇，天经地义。
6: 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我现在就撤你拿东西了。
7: 撤就撤，我还不当呢。
6: 转过来，转过来，
7: 凭什么听你的？你又不是我爹。
6: 你爹是谁？你爹是我拜把子兄弟，你爹死了，我就是你爹。
8: 大毛哥知道你想干啥，咱爹上的孩子哪个不跟日本自有仇啊？但他们是战士，咱打击，挂枪注意。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

0: 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那鬼子就开大炮了，把老金就拉大栓呐，妙了你！
5: 白洋淀，电视上有一支神兵雁翎队，切断天津通往保定、水上这条运输航线。与日本鬼子交战了70多次，击毙俘虏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
6: 雁翎队之所以出名，他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就是利用了特殊的地形，利用了特殊的这种武器这优势。打台杆，它的有效射程是100米，铁砂和铁钉缠在一起，啪这一下20-30只台杆响一个响一个，咚咚咚咚咚咚的连着就响这么几十下，船上的鬼子伪军基本上就没不死带伤，没有不带伤的。
5: 老雁翎队员连世尧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不怕牺牲、舍小家为大家这种抗战精神，始终在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昼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老人丧子又丧夫，外甥多年照顾。
4: 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
3: 侄子自称养子，拿走全部遗产。
5: 这我们有国家公积金给我们去取出去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3: 一纸公证，两份遗嘱，亲情与法理如何厘清？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一天，父亲在养老院里迎来了自己的92岁生日。
6: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3: 众多晚辈温馨陪伴，抚慰了父亲老人丧子丧夫的伤痛。
4: 我姨妈年轻的时候照顾外甥，照顾我们，我们自发的感恩的心情去照顾老人的。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了，她的一切东西什么都是我在负责的。
3: 2024年10月，95岁高龄的父亲老人安然离世。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的丧事刚刚办完，一桩遗产纠纷就在这个家族内部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7: 原告方请陈述你方的诉讼请求。
8: 诉讼请求呢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由原告张洪祥继承，判决被继承父执行丧葬费由原告继承。
5: 是我们有国家公积金处给我们取出去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第一点，如果全部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全部是我们，也会感谢这些所有帮助妈妈的人的。
8: 被告所以口口声声又喊妈，又说怎么样的，当庭喊了又。包括代理律师也喊得那么亲切，连老人去世葬礼都不去，都没去，不要说主办，连参加都没有去参加，算什么养子？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从法律层面来讲，原告张强作为父亲老人的外甥，不属于法定继承人。但是庭审中，张强拿出了两份遗嘱，证明父亲老人在生前已经明确指定他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对此，本案中的被告傅光，也就是父亲老人的侄子，张强的表兄弟，不仅否认这两份遗嘱的真实性，还声称自己是父亲老人合法收养的养子，并且已经通过公证机关确认了法定继承人身份。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强手中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呢？傅光所谓的养子身份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据张强介绍，自己的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都是浙江舟山人，年轻时他们来到上海工作，并且与自己家住在同一个小院里。
4: 他从小也等于把我当儿子处理，就中午吃饭了就在我姨妈家，厂里不是搞活动嘛，他就是把我领带着去一起去的，所以呢他厂里的职工基本上都认识我的，所以我从小就在这样这风风一样长大的。
3: 后来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造化弄人，这个孩子在6岁那年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最终不幸夭折，中年痛失独子，这对父亲夫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4: 我阿姨生的时候已经36岁了，40几岁，但当时没办法了，年纪大了。那他当时考虑领小孩的，领小孩的时候呢，正好我舅舅提出来了，你要领小孩就领外甥侄子。

0: 据张强说，傅光的父亲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存有私心的。
1: 当时有个知识青年要下乡运动，那我们上海的那个时候政策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边有两个小孩以上的，那么你必须把小孩也要送到乡下去。如果你家里面只有独子了，那么可以不去。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被告傅光的父母亲，因为他生了三个小孩，为了不想让自己小孩子下乡嘛，是这个时候就找到了他的这个姐姐，就是父亲，说我儿子过去到你家，正好你也家里也没有小孩了嘛。
0: 张强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傅光的父亲提出过继的想法后，姨妈父亲并未表示拒绝，但姨父钟民坚决反对。
2: 你认为这样领养呢，是徒有虚名的，他得不到保障的，因为孩子太大了，十岁了嘛，我要领养要领外面，他一个十岁的孩子领来不轻的。但言语我阿姨因为考虑到你娘舅是亲兄弟，这个面子，用恩的办法，不管我姨父同意不同意，就是这样领过来了。
0: 张强认为，这个所谓的过继只是特殊年代为规避相关政策做出的权宜之计，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愿。
1: 但过继过之后呢，傅光第一他没有改姓，他没有跟随就是过去这个收养的这个宗的姓。第二个呢，很少改口叫爸妈，他们之间的这个称呼上还是坚持原来的亲属关系的那种叫法。从后续的他们两方的这个生活状态，起初呢确实有过共同的生活，就是生活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亲这个家中去了，就也没有跟随两位老人继续共同生活下去。包括傅光后续成年之后，他其实对两位老人呢也很少有这个来往看望。
2: 我表弟这个傅光和我阿姨啊，17年没往来，17年，因为他有怨气的。
0: 就这样，这段经历成了一家人不愿触碰的回忆。从那儿以后，父亲和丈夫钟民也彻底放弃了再收养子女的想法，二人相伴度日，生活倒也安稳。然而到了1993年，钟民突发脑溢血，落下了严重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感念于两位老人之前对自己的诸多关照，张强主动承担起了照料两位老人的重任。
1: 钟老人从90年代中后期的中风一直到他死亡这段期间呢，他的住院的所有的相关的病历、支付的这个医药费发票，所有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中去医院治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有所陪同的，而且时不时的也到他家里边去看望。
0: 张强说，姨父钟民患病后，亲朋好友纷纷伸出援手，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帮忙。然而常年生活在上海的养子傅光从未履行过照料责任，连上门探望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张强还提到，2009年初姨父钟民因病去世，傅光不仅缺席了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是由其亲生父亲以全家名义代送的。
1: 第一，你本人没有参加这个葬礼，更不要说来主持这个葬礼了。第二，你托家里边人来送的花圈，你没有表明自己是养子这个身份，你直接表明的是你是侄子的这个身份，那么更能说明他们自己都不认可这一段的这个收养关系嘛。按理说，你作为养子，你应该主持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生老病死呀、丧葬呀这相关的这个事宜的，那么结果你这个墓碑都是由我们原告来进行立的。
0: 张强说，姨父钟民去世后，姨妈父亲回老家舟山找了一家养老院生活。出于信任，离开之前，姨妈父亲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及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房产全部托付给他代为管理。他平时也会积极安排老家的亲友轮流到养老院里照看老人。2016年初，姨妈父亲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声明自己现在已无子女，去世后所有的财产都交由他来继承。
2: 但是他托我的，不是给我，他托我安排的，说穿了就是因为

0: 我做事还是公正的，还而且呢，乡下的表兄弟啊，还认可我的，就是这个遗嘱立给我了，我也和他们说了很清楚的，我这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怎么处理，怎么对阿姨，我就按照阿姨的思路，阿姨说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少劳少，我就按照这个原则为他分配的。
1: 据张强回忆，姨妈父亲立下遗嘱后，他第一时间便告知了全体亲属，当时无人提出异议。2024年年底，他料理完姨妈父亲的后事，正准备依照老人的意愿处理遗产，却突然发现，表弟傅光已经抢先通过公证机关办理了手续，取得了父亲名下财产的继承资格，并且私自领走了老人的抚恤金与丧葬费。
0: 他就是要全部，他是儿子，他到公证处去公证这个东西，就是用欺骗方法方式嘛。
2: 我们只是推测，他有可能做了一些虚假方面的承诺。他说老人生前没有写过遗嘱，我就是老人的这个养子，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后来呢，公证处呢就给他出了一份继承权公证书。
3: 据了解，公证机关之所以认定傅光为合法继承人，主要依据他提交的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1977年时父亲填写的职工登记表，在家庭成员一栏明确地标注了子傅光字样。那另外一份呢，是同时期的户籍登记表，在傅光一栏备注有1974年2月1日领养字样。据了解，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收养制度尚不完善，职工档案、户籍备注普遍呢被视作为收养关系成立的凭证，所以公证机关据此认定傅光为父亲的合法养子，有权依法继承养母的遗产。对此，张强提出，姨妈父亲呢早在2016年就亲笔写下了遗嘱，指定由他继承全部遗产。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继承的效力要优先于法定继承，更何况傅光多年来从未履行赡养义务，即使收养关系成立，也不能独占全部遗产。那么这场遗产继承风波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1: 双方各执一词，遗嘱是否有效？
4: 这个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
2: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
1: 多位证人出庭，能否还原真相？
5: 他的神志清楚吗？
1: 纷繁的争端，法院最终如何判决？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初，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张强把傅光告上了法庭。
5: 张强当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继承在父亲名下的上海的一套房屋，以及父亲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抚恤金跟那个丧葬费用。然后他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在于，就父亲生前留有两份自书遗嘱，第一份自书遗嘱是将是在他名下，就是包括上海这套房子，是由原告就是张强一人继承。第一份遗嘱完成之后的几个月内，他又书写了一份遗嘱，但是内容就是一个兜底性的，就是父亲的全部财产由就是张强一人继承。
1: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傅光一方首先对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4: 这个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而且补充遗嘱中的说他过世的时间也太太去跟包括在遗嘱的前文里面的连对方的名字、外甥的外婆都写了不断的明白，所以我们认为也不是老人的遗嘱，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被胁迫，或者是被逼迫，或者是没意识的好，所以我们对于两份真实
2: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的。第二个，关于这个遗嘱上面这个日期，那就抠字眼了。恰恰相反是说明老人在没有他人指使诱导的情况下，他自己写的。因为这个时候老人已经去世7、8年了，对于他具体的去世时间，很难记得清楚的。
1: 此外，傅光的诉讼代理人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父亲在2018年住院时的诊疗材料。
4: 他的是脑梗死，脑出血，主要症状呢是 突发一时不清五小时，然后呢就是神志嗜睡、老年老、白质病变，然后医生给他在第五天开出的这个出院的这个药物是奥黛丽。你奥黛丽是什么药？上海办理这个案子都知道，它是精神类疾病的药，就是有幻想症、有精神类疾病就是吃奥黛丽的，所以这个老人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
1: 不过在张强看来，傅光一方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他指出，当初医生开具奥氮平只是为了暂时改善父亲住院时的失眠情况，后续老人所有的诊疗单据里都没有再出现过这种药物。
0: 睡觉闹呀，因为这个脑干精神很兴奋啊，这睡不着觉，我的医生看了看可以就开了这个药。
6: 不是他有什么精神方面？
0: 没有，脑子很好的。
1: 张强还提到，姨妈父亲订立遗嘱是在2016年初，而傅光一方用一份2年后的诊疗记录来推定老人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这本身也缺乏科学常识和法律依据。为了弄清楚父亲老人生前的真实精神状态，法官当庭传唤了多名证人出庭作证。
5: 好，坐下啊。好，证人陈述下你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嗯，就是父亲住在养老院的时候，你是院长，神志是清楚的吗？清楚的。
2: 跟里面交谈的病情，通过健康表现，对这些吃啊、饮食啊、这个环境这个变化一些辨识能力，可以的。
5: 你是他的护工是吧？
4: 嗯。
5: 你护理的时候，老人就是最后生前可能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时间，他的神志清楚吗？能跟你正常对话交流吗？
4: 对呀、
5: 啊。就比如说能够表达说我要吃饭、穿衣、走出去散散步，这些可以吗？
4: 啊，
5: 能。好，他们认为老人是具备一个就是独立生活的一个能力的，神志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当时被告有追问过，就是这个护工老人有没有服用过精神类的药物。然后呢，护工回忆，在他的印象中，老人平常吃的药物中是不含有就是治疗就精神疾病的药物的。
1: 此外，多名证人的证言也能相互印证一个事实：父亲晚年的生活起居，大部分都是由其外甥张强代为负责的，而养子傅光几乎从未履行过赡养义务。
5: 就是跟那个就是交费啊，来怎么是谁交费？张强。嗯，张强来那个就是来付的这个钱是吧？汇过来是吧？那你有见过他的养子吗？就来看老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是吧？嗯，好，就是来看父亲。
4: 啊，
5: 你就看过他一年，就看到他一次。
4: 啊，
5: 后来从来没有再看见过。好的，那你知道老太太一个吃穿用度的费用是谁付的吗？张大夫是吧？嗯啊，那后事的话，你知道是谁操办的吗？也是，就是原告张强啊。嗯，
7: 被告是自始至终很坚持自己就是养子的身份，而且是也尽到了养子对于两位老人的一个照顾跟赡养义务。但是他陈述的，但更多来说就是他的一个全是他的一个口头陈述，就是没有一个其他的生前的跟两位老人互动一个证据材料，而且也没有相应的一个证人证言。
1: 而对于遗嘱上存在的涂改痕迹，法官认为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认定父亲订立遗嘱时缺乏自主意识或是受到他人胁迫。
7: 自书遗嘱的书写不可能不像代书遗嘱这样阵仗这么大，就是可能老太太自己就是只要具备书写能力跟那行为能力，她可能自己就是在房间里就是可以书写完成。因为老人当时年纪比较大，而且之前也有中风的一个情况，她的书写能力其实已经严重下降，她的字迹也是很多都是比较的一个扭曲。那么她有一定的涂改嘛，我们想象这么长篇的一个遗嘱全是她书写的，也是比较合理。那结合一下她涂改的字迹和上下的一个就是涂改的一个上下文的情况对比呢，我们认为这个涂改并没有改变这个遗嘱的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只是可能后续第二份遗嘱是对第一份遗嘱做的一个补充。那么来说嘛，虽然说是有两份遗嘱，但是这两份遗嘱应该都是有效的，没有问题的。
1: 由于案情复杂，法庭并未当庭宣判。出人意料的是，法庭在休庭后的事实核查中发现，早在案件立案前，被告傅光就已经私下完成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并且在庭审过程中隐瞒了这一事实。
7: 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在原告举证出了就是父亲名下这个房产证的时候，被告是认可这份产证的真实性，也认可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当时

0: 被告对于在质证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但实际上在立案之前2月份的时候，就是被告已经通过那个公证遗嘱继承的方式把房屋变更登记到 他被告名下了。如果是原告不知道情况没有做证据保全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被告出现被告擅自将这个房屋出售变卖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话，是我的判项会变成一个空判项。
1: 由于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动，2025年7月28日，浦东新区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
2: 你们律所当时也知道，但是没有向法院告知这件事情，对吧？在我组织对于原来的房产证进行质证的时候，你们是没有意见。这个法院要求你们律所庭后以书面的形式回复这一问题，好吧？什么时候知晓呢？为什么如果提前知晓，为什么没有当场告知法庭这一事实？
0: 被告，我可以说他是自然人，他可能对法律不懂，但你作为诉讼代理人，你是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你应该了解到，就是从当事人了解到已经变更登记到你当事人名下，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你没有向法院如实披露这些情况，那么影响了法院的一个审理，那我可能要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训斥，那要求他律所给予一个回应。
1: 2025年8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涉案房屋由原告张强所有，同时张强向被告付光支付10万余元遗产折价款。
0: 因为这套房子是1996年那个父亲购买的售后公房，虽然登记在父亲一人名下，但是属于是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那么我们就首先要做一个析产认定，就是这套房屋中就是钟民和父亲的遗产各占50%。然后钟民的去世在前，那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一个钟民遗产的继承问题。钟民生前没有根据在案证据来说没有留下任何的有效遗嘱，那么他就是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根据法定继承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有包含了他的妻子父亲以及养子傅光。综合考虑一下钟民生前的一个居住生活情况，继承人对他的一个照料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觉得应当父亲应当适当多分，傅光应当少分，大约来说就是被告傅光取得这个房屋10%的产权份额，那么就继承之后呢，父亲在这套房屋中有90%的产权份额。然后在处理父亲的遗产的时候，那么本案查明情况是有存在着一个合法有效的父亲的自书遗嘱，根据这个自书遗嘱的规定，那父亲的全部遗产是由原告张强来继承。考虑到就是因为丧葬费抚恤金已经由被告全部领走，他领走的钱和原告支付被告房屋折价款做一个抵充之后，来做出了最后的一个计算的判决结果。
1: 一审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张强表示，自己将遵从姨妈父亲的遗愿，依照房屋市场估值把相应财产份额分发给各位同辈亲友。
3: 法院的判决肯定了张强多年来对两位老人的照顾和付出，认可了老人自书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将涉案房屋的绝大部分产权判归张强所有。本案中，作为养子，傅光在成年后很少履行对两位老人的赡养义务。最终在继承份额上，法院据此也做出了判决。那么这一判决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呢？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甚至会被剥夺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4: 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等同于自然血亲的。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呢，未尽赡养义务呢，是法院调整继承份额的直接依据。傅光虽然有继承权，但法院最终判决他分的10%的产权，核心的理由呢，是他数十年来未尽赡养义务。法律依据的是呢，民法典第1130条第四款，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那么分配遗产时呢，应当不分或少分。那么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剥夺呢？这要区分两个概念，是继承份额的少分或不分和继承权的完全剥夺。民法典第1130条呢，规定的是继承份额的调整而非继承权的丧失，也就是即使继承人未尽赡养义务，只要不存在法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况，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继承权作为一种身份权，不会因为未尽义务而自动消灭，而未尽义务呢，会在权利遗产分配时呢产 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继承权完全丧失的情况。民法典第1125条呢，明确规定了继承权丧失的五种法定情形：一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是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是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五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
3: 权利与义务始终对等，有能力赡养却长期毫无作为，妄图独占或者多占遗产，自然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5: 骨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11: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 开门，
2: 这儿干嘛了？
3: 开门！
0: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4: 喂？
2: 银行的跑了。
0: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3: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0: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冰箱结霜怎么办？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汽，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

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破局的关键。多方追查，异地抓捕，疑犯何时会落入法网？追击三昼夜，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2024年11月25日晚，广东省阳春市的蔡先生心情相当不错。就在刚刚，他收到了朋友归还的现金，这笔现金正好缓解了他生意上的燃眉之急。
4: 那天晚上呢，就是收了欠款20万，一个高兴的约了三个朋友在那个大排档呢吃宵夜喝酒。
3: 推杯换盏间，不胜酒力的蔡先生很快就喝醉了。饭局散场之后，他不放心把车放在外面，就找了一个代驾返回家中。
4: 我喝到在车上，我就想睡觉了。我就车上我已经代驾，开车的时候我已经在那里差不多睡着了。
3: 到达目的地后，代驾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蔡先生带着醉意下车回到家中。
4: 睡觉睡到第二天中午1点钟左右呢，下去一下去看那个车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
3: 当看到后视镜没有自动收回，蔡先生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说明车没有锁上，而车上还放着刚收回的20万欠款。
4: 我就是一看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我就一看，没锁车，没锁车，我就突然就想起来，车上有钱，顺便打开那个后备箱来看，一看就没有。
3: 昨天刚刚收上来的20万元，此时已经不见了踪影，这让蔡先生心急如焚。
4: 就是这20万，我就是要打给钱给厂方拿货了。如果这20万找不回来，可能这个代理，也做不了了，对自己的生意影响很大。当时第一时间我就打了112报警。
3: 在接到蔡先生的报案后，广东省阳春市公安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赴案发现场。但是在警方看来，这起案件多少有些蹊跷。当今社会，像这样大额的资金往来通常都采用电子转账的形式，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大量现金进行交易。在没查明案情之前，民警对案件的真实性也持有一定的怀疑。
5: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遇到过报假警，就是说他的钱被盗，但是后面经过我们深入调查才发现，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己把钱挥霍掉了，或者是炒股输掉了，为了骗他自己的老婆，所以说才报的假警，说钱被盗了。
6: 到了现场，我们首先询问了报警人蔡先生，然后我们就对他这20万的一个资金来源溯源，我们就问他这20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他就说这20万是他两个朋友欠他的一个货款，都是在25号晚上还给他，他刚刚拿到手。
3: 据蔡先生回忆，这20万元是两位朋友酒吧老板王某和台球厅老板赵某还给他的。这两人的生意也不是很好，也是勉强才把货款凑齐。警方当即联系了王某、赵某，经二人证实确有此事。
5: 都就

0: 问蔡先生他这笔钱放的位置，他就说直接是人家把那20万块钱还给他之后，他就用一个黑色的袋子装好，也没有绑好，就直接随手一提就放在那个车尾箱后面，很容易看到。
1: 我们技术员对车内进行了勘查，
2: 对门把手、方向盘、手扶箱，还有车后面的一个车尾箱进行了一个提取，但是没有发现相关有价值的线索。
3: 蔡先生的车并无任何人为损坏，驾驶室和后备箱有翻动痕迹，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案件。但是此时民警心中还有一个疑惑，
0: 因为当天我们值班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都没有接到过有拉车门的这个报警，像我们之前处警拉车门的案件一般都有连续好几起在案发周边，但是那一天一天都没有接到有这种警情。
3: 以往的拉车门砸车窗案件，因为嫌疑人无法得知车中是否有财物，往往会对一个区域内的多辆车实施作案。但是在这起案件中，附近区域只有蔡先生一辆车被盗，而蔡先生的车内恰恰有20万元现金，是嫌疑人误打误撞碰巧盗窃了蔡先生的车辆，还是说这是一起作案目标明确有针对性的盗窃呢？
0: 我们怀疑会不会是熟人作案，就是说比较清楚蔡先生有20万现金的。
3: 随后民警对案发周边的路面监控进行调取，但遗憾的是蔡先生的车辆停放在街道监控的死角，办案民警只得逐一走访沿街商铺，希望有社会监控能捕捉到嫌疑人作案影像。
4: 那么我们就加大这个排查力度，从停放车辆的沿线公路扩大排查范围，不放过一个疑点。
3: 在经过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后，侦查员很快就有了发现，
4: 在比较偏远的角落发现一间超市里面有个监控，那个监控刚好能稍微照住这台车一点点位置，但是看不前面。
3: 蔡先生车辆距离超市监控很远，画面也非常模糊，但是这个监控的发现让案件侦破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5: 在监控视频里，我们发现当天晚上凌晨2点多，有一名可疑人员接近了蔡先生的那辆车，先打开了蔡先生的主驾驶车门，进入到了车内，过了一段时间再从车内下来，到了蔡先生的车尾箱处，打开车尾箱，对车尾箱进行一个翻找，
2: 之后他就把车后面的车门关掉，离开了现场。
3: 警方将蔡先生带回派出所，首先请他辨认是否认识视频中的可疑男子，但遗憾的是因为监控清晰度过低，蔡先生也不能辨认出视频中男子的身份。随后民警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蔡先生进一步询问，有哪些人会知晓他车内放有大量现金这一情况。蔡先生表示，除了两名还款人，还有跟他一起吃夜宵的三位好友知晓这件事情。
2: 他在饭桌上喝多几杯，也和朋友分享了，和那三个朋友分享说，哎，我今天顺利的把这个货款收回来了。
0: 他那三个朋友还提醒他，这个年底了，小偷也比较多，你这个收了那个货款之后要赶紧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去。他都表示说，哎，我第二天就把这个钱要存给供货商上面去了。
3: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人也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那就是蔡先生叫的代驾司机。
2: 那个司机应该也知道钱是在后面的，因为他把他的那个代驾骑的那个小自行车放到他后尾箱的时候，打开车门就可以看到那20万现金。
3: 而警方接下来的侦查更加深了对代

0: 代驾司机的怀疑，在调取街面监控找寻线索时，侦查员发现蔡先生的车辆被代驾司机有意无意地停在了街面监控的盲区。
1: 我们也考虑到是否是代驾故意而为之，将车辆停放在这么一个地方，
2: 一个监控盲区，然后把这20万给偷走。
0: 办案民警立即对蔡先生当晚所找的代驾司机展开调查，但是据代驾司机说，自己帮蔡先生代驾过多次，自己停车的位置是蔡先生让停车的地方。针对这种说辞，警方也第一时间向蔡先生求证。
3: 平时都会叫他开车，就是我们的车位那个是后面里面比较紧张，就停在那个大的马路边那里。
0: 代驾司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的疑点，围绕他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警方做了详细的调查，
4: 发现他接了蔡先生这个单之后离开了我们河西的这个区域，都在我们其他辖区城北城南都有他接送其他客人的那个行程的记录，
1: 一直到了早上才工作完就回家了，那轨迹是没有重新回到蔡县停车证，
4: 所以说他没有这个作案的这个条件，把他排除掉了。
0: 在排除掉代驾司机作案的可能后，警方马上把侦查重点放在了两名还款人以及与蔡先生晚上聚餐的三名好友。
3: 我都没想过要熟人找作案，因为知道的人都是比较放心的啊，自己相信他们。
0: 尽管蔡先生一再表示这几个人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但警方认为想要判断这几人究竟有没有嫌疑，还是要靠实际调查的证据。
1: 深入了调查发现，他的这两个朋友最近有点生意上面的周转需要，夹杂着有点债务需要偿还。
4: 会不会是他们这两个人先把钱还给了蔡先生之后，又尾随他把他20万现金再倒回去？
0: 但是在对王某以及赵某的轨迹详细梳理后，警方认为他们二人作案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1: 发现当晚交过货款给蔡先生之后，就没有再跟蔡先生有接触了，没有跟着蔡先生去吃宵夜，也不知道蔡先生什么时候回家里。如果他们作案的话，是需要全程跟踪着蔡先生。
5: 调查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尾随过蔡生的车后面，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朋友排除。
2: 然后我们马上就将疑点投到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三名好友，这三名好友都是知道蔡先生车上有20万现金，也知道他住在哪里，平时的一个习惯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了解，
4: 知道他是一个不拘小节，平时车上都会放有大量现金的，再加上他当天晚上喝的那个状态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会把钱放在车上没有拿回家。
0: 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几位好友都显得有些意外，没想到朋友间一次普通的聚餐却让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事。但面对警方的询问，几人也都表现得十分配合。首先被排除嫌疑的是其中一位姓李的朋友，
2: 发现李某的家境比较富有，比蔡先生可能还稍微有钱一点，然后当天晚上他也吃完饭之后，根据一个轨迹，他也直接回到家中休息了，没有再出来过。
0: 另外一位朋友张某在聚餐之后的活动情况也比较简单。
2: 找到张某，张某明确地说，他当天晚上吃完饭，他是第一个回去的，回到家里就没有再出来过。我们就马上对张某的一个轨迹展开调查核实，
5: 通过视频能确定他回到小区之后没有离开过小区，我们就能从作案时间来排除张某作案可能。
0: 经过询问，警方发现三人之中 只有一个名叫黄某的朋友

0: 在聚餐之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又去了一个酒吧。
1: 侦查员就产生过疑问，
2: 当时一个情况下，大家吃饭已经那么开心，喝的那么多，黄某是否真的去到下一场酒局？
1: 会不会是他一个托词，说去酒吧喝酒，实际上没有，而直接回到现场实施作案？
0: 警方立即去往了黄某所说的酒吧，对黄某的说辞进行核实。
1: 通过视频以及转账记录，发现黄某当天晚上案发后确实在该酒吧消费了，
3: 一直就是在酒吧的包间里面喝酒，差不多早上的时候才离开的。
0: 之后黄某就回到家中休息，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其家人的证实，这就表明黄某实际上也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2: 我们对知情的六名对象已经从头到尾彻头彻尾的展开调查，发现这六名都排除了一个作案的可能。
4: 当时我们还怀疑是不是这个代驾把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情透露出去，或者是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三个朋友，还有黄款人跟他的朋友说出去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但是经过我们后面这个调查核实，这种情况我们都排除掉了。
2: 那么蔡先生
0: 等熟人作案的可能逐一被排除。就在这时，负责视频研判的民警在对视频进行仔细观察之后，对案件的侦查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2: 不是一起熟人作案，这可能是一起巧合的一个盗窃案情。
0: 侦查员在对整个盗窃过程进行分段分析时，发现嫌疑人在主驾驶位仅仅逗留了27秒，就去往了后备箱处。
2: 看到他在里面大概翻找东西，大概有1分钟。
3: 蔡先生的钱是放在那里，车尾箱处是比较显眼的。按道理来说，嫌疑人一眼就能找到那20万元，但是他为何会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1分钟？
0: 嫌疑人在后备箱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这让警方对他的身份有了新的判断。
1: 我们就判断这名男子不是蔡先生的熟人，如果是熟人就不会继续翻找。他当时继续翻找，就是因为他不确定车上除了20万现金还有没有其他贵重的物品，所以说他才会继续在车上翻找，而不是马上逃离现场。
0: 但是警方注意到，这名嫌疑人的确没有对附近停放的其他车辆下手，在盗窃蔡先生车上的财物后就快速离开了现场。视频画质比较模糊，看不清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这让民警很难通过其他点位的监控对其做进一步的追踪。在反复研判这段视频后，他们发现嫌疑人在走向车尾时，他的头上有一片白影闪过。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把雨伞。
3: 但是我们回忆起来，是作案发案的那天晚上，天气是没有下雨的，这名男子却打着一把伞。
0: 晴天打雨伞，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特征。民警根据这个特点，有针对性地扩大视频排查的范围，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2: 我们翻找前面一段主干道的一个视频，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男子，没下雨也撑着伞。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

0: 六五，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这处监控时间显示，这是蔡先生车辆被盗前5分钟，这个人行进的方向也正是朝着蔡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
11: 因为从蔡先生车内被盗窃财物的时间节点，再倒退到我们看见这名撑伞的可疑男子，时间是很短很近，但是我们再结合这两个视频，这名男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
10: 这处监控画面清晰，而且角度也很理想，可以准确地识别出此人的体貌特征，警方由此将其牢牢锁定在了侦查视线当中。
12: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嫌疑人盗窃得手之后，是少了一辆共享单车，去到了我们阳朔市客运站附近。
10: 随后，这名男子将车辆停在一辆车旁边，与司机交谈起来。
13: 但是我们不明确他们在聊什么，聊了大概有1分多钟，紧接着他又往对面宾馆驶过去。
10: 5分钟后，这名男子步行从街对面走出，然后上了车。司机驾车离开了现场。
14: 我们就分析该名男子是不是来这里搭乘车离开阳春去其他地方躲藏。
10: 如果嫌疑人去往了外地，那么警方想要抓捕嫌疑人的难度就会增加。警方现在当务之急，一是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二是明确嫌疑人逃往到何处。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警方立刻在客运站周边展开走访调查。
14: 在阳春汽车站周边一间小小的旅店，我们排查出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该名男子叫李某，是我们阳春本地人。根据对这名男子的背景进行调查，发现该名男子是有多次盗窃前科。
10: 而另外一组侦查员也成功找到了当晚带嫌疑人离开的司机。
12: 司机就反映当晚有一名男子过来问能不能去广西桂平，
13: 他说他老婆在广西马上要生了，已经进了待产的一个房间了，他很着急。
10: 因为这辆车本就是营运车辆，听到有这种长途单，司机也是很高兴，加之看到该男子很着急，于是在谈好价格后连夜开车去往了广西桂平的一所妇幼保健医院。
13: 但是到快到的时候，他就说又改个地址，改到一个地产附近的一个住宅区，他说他岳父会到那里接他。
14: 我们了解到李某的爱人不在广西，也没有怀孕，
13: 我们就可以肯定李某是在撒谎，就是为了骗这名司机三更半夜想逃离阳春，把这刚刚偷到手的20万带走。
12: 我们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逃到了广西桂平，就

0: 组织好队员一起出发去广西桂平追捕这个嫌疑人吗？
1: 到达广西桂平后，警方首先查阅了李某下车地点的监控，发现其在下车不久后确实是上了一名男子的摩托车离开。那么这名男子又是谁？会是李某的同伙吗？
2: 我们马上联系当地警方，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我们查清楚了接走李某的摩托车车主身份。该名摩托车车主范某，
3: 范某也有一个犯罪前科。我们通过时间的一个对比，发现范某和李某是在同一个时间段，是在同一个看守所服刑的。我们有可能怀疑他们是狱友。
1: 随后，警方继续根据监控循线追踪，找寻李某与范某的落脚点。
3: 他们经过一家医院，从一条小路进去一个很大住宅区的一个居民楼。到这里，因为视频的原因，居民家的视频是坏的，这大大又增加了我们一个摸排难度。
1: 但是警方并没有看到二人离开这个住宅区。侦查员大胆推测，这个住宅区就是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3: 紧接着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蹲守，我们发现范某再次出现。
1: 侦查员发现范某去往了一栋居民楼，就再也没出来过。
3: 我们就马上确定，这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落脚点。
1: 随后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对二人实施了抓捕。在房屋一楼成功将范某抓捕，在房屋二楼将李某抓获，并且在房间内起获了李某盗窃的现金。经过审讯，李某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但通过讯问，警方发现接应李某的另一名嫌疑人范某似乎并不知情。
3: 范某也对李某盗窃的行为并不知情，只是出于一个狱友的一个关系，李某说来投靠他，他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落脚点。
1: 据李某交代，他在出狱后一直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一直囊中羞涩。案发当晚，他在街头闲逛时注意到蔡先生停在路边的车辆后视镜没有收回，他猜测这辆车可能没有锁，就动了拉车门盗窃的心思。
0: 发现真没有锁，就把车门给拉开了，他偷到了20万元，就火速地离开了现场。
1: 据代驾司机回忆，他在到达目的地停好车后，便将车钥匙还给了车主蔡先生，谁知蔡先生醉酒状态下竟然忘记锁车就回了家。好在警方及时将案件侦破，为他挽回了绝大部分损失。
2: 该案我们警方给广大群众提个醒：一，不要在车内放太多现金以及贵重物品；二是停好汽车后要检查车内门锁是否上锁才离开现场，不要给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机。

0: 当年呢，这个派出所只有六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1: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2: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1: 和那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3: 电动车在哪里？
4: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5: 明天见，今天无论。
0: 么子明天见呢？
6: 肯定要去找麻烦的。
5: 有因才有果，
0: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7: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苗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
9: 问题。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2: 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3: 你就该死。
2: 我的状。
3: 滚，来。
4: 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5: 塔寨的账怎么算？
2: 你拿什么跟我算？
3: 一起算。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3000余警力集结，准备围剿塔寨。李飞孤身潜入村内，寻找生父赵家良。今天，《扩兵行动》第42集，父子二人正式相认，政协终极对决在祠堂内上演，警方收网行动全面落地。
7: 哥，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
8: 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要华，看我们的塔寨多安静。去给祖宗上一支香。

0: 听说你跪了一天了，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如果见到祖宗，我该说什么？我是不是林家的？真的很后悔，坏人没干彻底，好人我算是个好人，
2: 报告突击组按照预案。
3: 刚刚一闪而过的地图上标记的红点，那都是塔寨的明暗哨，只要哨点还在，村里的毒贩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风声。警方开始行动，首先就要切断明暗哨传递消息的所有渠道，没有了哨点通风报信，林耀东布置的防线直接塌掉。
4: 走。
5: 赵局，
6: 永强，
5: 快交接，
2: 交给你们了。
7: 辛苦，
5: 快拿包。明暗哨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5: 辛苦了。
2: 快点，
6: 你辛苦。好，
5: 赵局，
2: 不是，
5: 注意安全。
6: 放心吧。

0: 你知道吗？你妈离开我之后，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呢。喂，讲一下你的女朋友了，有没有女朋友啊？嗯？哎呀，追女孩子要大胆，女孩子喜欢大胆的男人的，就像我当年追你妈一样，最后不是追到了吗？
1: 在隐秘的角落，刚重逢的父子二人一起商量着对策。李飞心里早有了计划，打算单独上前控制林耀东，用林耀东当筹码，一旦对方动手，自己就能抢占先机。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重逢之后，必须父子齐心，一致对外。
0: 喂，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嗯，好好好，不说这个了，我们先抓林耀东。万一他房里面有很多人，我们怎么办？
2: 我先劝住林耀东，别写林耀华，林三是他儿子，好控制。其他的人如果要动，我就只能先发制人了。过了20多年了，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1: 有些谜底，迟到20余年，依旧字字诛心。李飞终于问出压在心底的疑惑：赵家良为何常年隐姓埋名，从不与自己相认？
0: 看过你，
2: 你要当面看我，当面看看我妈，跟我妈上柱香。
0: 我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
1: 赵家良的理由很简单，没找到杀害妻子的凶手，他无颜与儿子相见。而当年毁掉自己家庭的元凶正是林耀东。
2: 你找到了吗？
1: 如今父子二人将携手一起复仇，掀翻这座制毒堡垒，活捉林耀东。
3: 东辉，我知道你最近几天情绪不好，别胡思乱想，我们林氏，我们塔寨有今天不容易，别添乱。
0: 哎，不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下，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你妈埋在一起，每个月孝祖香给我们。

0: 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叫我声爸爸，叫我声爸爸。
1: 亲情破冰容易，释怀太难。李飞紧紧抱住赵家良，坚信两人一定能平安脱身。可面对赵家良想听到一声爸爸的愿望，李飞却迟迟无法开口。20多年的隔膜、委屈、思念交织在一起，岂是一句称呼能够轻易化解？
2: 做毒品的危害了吗？你去看看那些人，习惯就这份快钱，谁还愿意劳动赚钱啊？
3: 你是警察，
2: 你看那些孩子了没有？制毒人家的孩子，哪家孩子还读书啊？不是跟着制毒，就是贩毒。林耀东，你要把塔寨毁了，林耀东！
4: 你胡说八道！
3: 我儿子

0: 你自己想一想，我们这个塔寨以前什么样？与此同时，林家祠堂里，林耀东还在假意规劝林宗辉安分守己，顾全宗族大局。然而，看透他虚伪面具的林宗辉再也不愿隐忍退让，做小伏低。
1: 我宁愿这祠堂塌了。
2: 塔寨遍布明暗哨，全村联防戒备，抱团掩护。那为什么普通村民会心甘情愿沦为毒品犯罪的帮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剧中林耀东一直拿村子贫穷、村民没有出路当做制毒的借口，而现实中的塔寨，也就是陆丰的博社村，确实曾经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社会管理严重缺位的状态。 而在当时，已经有人铤而走险，通过制毒获得了高额回报。这部分人短时间内通过犯罪非法获利带来的高额消费示范，刺激着村民发财致富的欲望。贪婪的欲望找到了出口，即使是掉脑袋的犯罪，也有人趋之若鹜。贫穷是困境，不是选择犯罪的借口。 博社村后来的转变，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雷霆扫毒后，村里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搞乡村旅游，照样建成了美丽乡村。这说明什么？说明正道也能致富，而且走得更稳，睡得更踏实。回到剧中，此时警方悄悄扫清了全村警戒点位。另一边，李飞也找到了被林耀东控制的赵家良。 积攒了20多年的父子心结彻底摊开，二人能否顺利配合，将林耀东一举擒获？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带着族人犯罪了，你现在！当着祖宗的面，林宗辉质问林耀东：“靠着制毒这门掉脑袋的生意，让族人为他服务，真的是给族人谋生路吗？”
1: 我要的是什么？我错了吗？
2: 报告，外围抓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已分别在法国、香港部署完毕，将即刻对犯罪嫌疑人朱红运、刘浩宇、黄达成进行抓捕。
3: 命令外围抓捕组，按照行动预案实施抓捕。
0: 是。

0: 而与此同时，朱鸿运、刘浩宇、黄达成等人，这些和塔寨长期交易的上下游毒贩已经被警方全面锁定，纷纷落网。断掉上下游渠道之后，林耀东还能嚣张到几时呢？
1: 停手！

0: 我就等你来。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两人在祖宗面前算起了旧账，不等林耀东狡辩，挥书直接摊出底牌，全村制毒住户窝点的详细名单早已提前交到警方手中。这句话瞬间击溃林耀东最后的伪装。
1: 看着眼前的堂弟，他还能维持表面的同族和气吗？
2: 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听话的好弟弟啊！都不能看着离家断子绝孙，他寨的毒必须清了。
1: 是的，你在干什么吗？出卖，你出卖你的族人，你的兄弟，你还是不是人？
2: 我怎么是人了？我个大寨人，早是鬼了。
1: 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2: 你
1: 看，
2: 我见了祖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你的罪。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组成的。
1: 你这个叛徒！
2: 对了，
1: 这才是你想做。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董哥，我的。最后一次叫你哥了，爸爸，我要去见祖宗，我没脸活下去。
9: 林宗辉没有半点退让，甚至主动刺激林耀东动手。他早就没打算活着走出祠堂，当着自己祖宗的面，林耀东有所顾忌，迟迟没能下手。

0: 你做不到。你做的还少吗？圣文，圣武，三宝，他多大？啊？你多大呀？怕我告状
1: 是吧？
0: 怕我去祖宗那儿告状？你见不着祖宗，你没资格。
2: 林耀东亲手扣动了扳机，因为林宗辉点破了他一直藏在心底的疑虑，他如此这般疯狂制毒贩毒，真的能光宗耀祖吗？他拼命赚钱修祠堂，最后真的连祠堂都进不了吗？
3: 祠堂内的林宗辉直言已经把全村的制毒窝点名单交给了警方，彻底激怒了林耀东，最终惨遭枪杀。同族血缘挡不住人性贪欲，林耀东为守住制毒产业痛下杀手，而警方围剿塔寨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继续看剧。
4: 报告，二号哨所村北修车铺已控制。
5: 三号哨所已控制。
6: 报告王厅理局，塔寨村所有的明哨暗哨已经全部
2: 塔寨所有明暗哨全部清零。李维民精准把控时机，切断村内电力网络与所有通讯渠道，整座村子瞬间如同孤岛，监控失灵，通讯中断，毒贩失去向外求援传递。

0: 怎么没网了？
1: 咋了？
2: 没网。
1: 我看一下，
0: 你过来看一看。
2: 哎，
1: 又没电了。
0: 怎么回事？
2: 什么情况？
0: 又没电了。
1: 稍等，马上。
2: 又没电了。
1: 稍等，我来帮你们发电。
3: 不用，最后两盘了。你给下一家打电话吧。
1: 好嘞。浩哥，没信号。我的手机也没信号了。

0: 别着急，有话讲清楚。
1: 全村都没网了，全村的电都停了。我觉得警察来了。
2: 很好，赶紧去通知所有人，把该处理的全部处理掉，能销毁多少就销毁多少，听见没有？快去！
1: 好。

要对我们动手啊！耀华，三件事情：一，家里所有的账本全部销毁；二，通知村民尽量的拖延时间，别让他们进村；三，所有的制作货，那些证据即刻给我销毁。察觉到大势已去，林耀东下令全村销毁毒品、制毒原料、交易账本等物证。 但费尽心思抹除罪证，不过是垂死挣扎的徒劳之举。

剧中警方合围时切断了塔寨的水电通讯，那现实里的雷霆扫毒行动是否也是如此呢？2013年雷霆扫毒汕尾行动，警方为严防消息外泄，防止毒贩串供逃窜，确实实施了断电、全域信号屏蔽、通信管制等措施，与剧中呈现的情况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当天的大规模围剿行动并没有出现剧中暴力抗法的情况。有民警回忆，除了偶有零星的抵抗外，基本是兵不血刃，当然也就没有枪战。此外，和剧中李为民的部署一样，行动采用了异地用警多警种联合行动，前期的充分准备也是这次行动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必须要提的是，村里的头号毒枭蔡东家在行动前一天就在惠州被警方提前抓获，这也导致村内一盘散沙，极大地降低了攻坚的阻力。剧中

林耀东察觉到了警方合围，立刻下令全村销毁账本、制毒原料等全部的物证。他成功了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到底是谁？这些日子，你的模样一直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塔寨也让你费尽了心机，今天谜底可以揭开了。告诉我，你是谁？记不记得20几年前有个女的，种树娟？
1: 我是他丈夫，我找了你20几年，还有我告诉你，你非是我儿子，你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要我来？
0: 本乡本土的下不了手，否则的话，百年之后，英魂回不了家。

0: 眼看林耀东随时可能逃跑，赵家良亲自将真相公之于众。他点破自己商人的虚假身份，直面林耀东，当众揭露他杀害自己妻子的血海深仇，也坦白李飞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隐忍多年只为复仇，赵家良和林耀东周旋，刻意拖延时间，等待警方抓捕。明知道对方心狠手辣，赵家良仍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他还能撑多久？
1: 你们这一家子跟我林耀东真有缘分啊。
2: 林主任，看来今天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3: 外围抓捕组已分别开始，在公路码头对逃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福建运送料头的司机进行抓捕。

0: 这塔寨的账怎么算？我林耀东经营了这么多年，这塔寨这个账怎么算？你拿什么跟我算？一起算。李飞替他回答了，当然是一起算。
1: 控制住林耀华的李飞本想拿他当做交换父亲的筹码，谁知林灿突然冲出来挟持赵家良做人质，让李飞放下抵抗。李飞别无选择。
2: 李飞，就一个人，我们人多呀，有本事。

你怎么不想？我也不收你了。你飞，别怕，记得给我和你妈上香。

0: 枪顶上，妈的，枪顶上，踹死，枪顶上，班长，
1: 走，
0: 班长，王八蛋，
1: 王八蛋，
0: 顶我你，顶我，顶我。
2: 李信，我没想到他这样啊！
3: 杜炳真有意思，可以让人六亲不认。
4: 都是因为你们俩，
5: 今天林氏一门遭此一击，全是你们给带来的。今天谁也出不去了，
4: 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路。
6: 而此时有人冲进祠堂，为这场对峙增添了变数。
5: 云波，你怎么来了？
7: 我来救你出去。

0: 我知道，塔寨现在已经完全被警方包围了，所以只有我才能把你带出去。
1: 马云波的及时赶到刚好带来了转机，他主动出面谈判，抛出一套折中方案，愿意帮林耀东寻一条脱身活路。前提是必须当场释放李飞宇、赵家良。绝境之中突然出现逃生机会，林耀东会轻易妥协吗？可他还有的选吗？
2: 马云波的提议虚实难辨，重重迷雾之下，这场政协博弈越发扑朔迷离。马云波，哥，快走吧，你不能死，你死塔寨就完了，我们林氏家族就完了。
3: 先出去。
0: 林耀东，走不走？最多还有10分钟。现在走了，也许你今后还有未来。

0: 老啊。哥，账本和证据必须销毁。
1: 嗯，
0: 照顾好你嫂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

0: 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剧中林耀东得知警方即将进村，第一时间下令村民烧毁交易账本、毒品和半成品等，这段情节也是影视的艺术加工。行动之前，蔡东家本人已经落网，多数村民尚在熟睡，仅有零星人员轻微的反抗，不存在全村统一销毁账本的情况。但警方确实在村内找到了被烧毁的多部手机和未被完全销毁的冰毒。从法律层面来说，烧毁交易记录、冲掉毒品、藏匿制毒工具等都属于毁灭证据的行为，但销毁自己的犯罪证据并不构罪，只属于拒不认罪、逃避侦查，量刑时会被考虑。如果是帮助他人毁灭证据，才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此时的赵家良主动摊开了自己的全部身份，和林耀东周旋拖延时间，林灿却直接挟持赵家良做人质，以应付李飞。这一集林宗辉命丧祠堂，全村紧急销毁罪证，赵家良被林灿挟持陷入险境，马云波赶来谈判能否化解危机，被困塔寨的父子二人又能否得到救援。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种法下期继续。
4: 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5: 林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
6: 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
5: 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
11: 别废话了，赶紧走。
12: 妈，我回来了。
13: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14: 重拾人生，物是人非。
15: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
16: 没听说过。
11: 你找谁啊？
15: 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11: 你打电话，你去找警察。
14: 亲人下落未知，内心遭受无尽折磨。
17: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
12: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的。
14: 过往如影随形，他将如何开启新的人生？
18: 大雷就是云总。
17: 对，
19: 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14: 普法剧场《寻光》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好，是要办什么业务吗？
1: 我来办身份证。
0: 哦。姓名？
1: 方良。
0: 释放单位？
1: 东山省第二监狱。方良。方良。
2: 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刚刚。一起吃个饭吧。不吃了。
2: 你要是落户，还得找个新的住址。
1: 我知道。
2: 好吧，我请你。
1: 真的不吃了。不是我管教，不用看着我。
2: 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
1: 欠我什么，真的不用这样。老爷子呢？身体怎么样？
2: 两个星期前刚走。
1: 姐，
2: 当年要不是你把他送到医院，他也捡不回这十年的命。
1: 是老爷子自己命大。
2: 方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你救了我爸，也就不会认识我。如果不认识我，没准就没当年那个事儿。
1: 我那都是自愿的。
2: 你去哪儿啊？
1: 看我妈。
3: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没通吗？
1: 没通，不用给钱了，走吧。谢谢。
4: 没事没事。

0: 妈，我回来了。
1: 怎么进来的？
0: 你也没锁门啊？
1: 锁了门也拦不住你啊！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0: 我刑期满了。
1: 哎，就应该多关你一下子。
0: 妈，我回来拿一下户口本，我得重新落户。

0: 您这电是不是坏了？我回头找个人给您修一下。我眼睛坏了，不看电视，开着也就听个声儿。
1: 爸走的时候痛苦吗？肺癌，我后来就是呼吸衰竭。
0: 憋死的！我要是在的话，兴许能帮上点忙。你们方家人都是这个命儿，他就葬在那个小山上。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家里来看过你吗？没有，一次都没有。以后你也不用来看我，就当我也死了吧。

0: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她原来的摊位就在这儿。
1: 谁？
0: 陈佳丽。
1: 不认识。
0: 王大雷呢？
1: 不认识。
0: 哦，谢谢啊。

0: 这个手表多少钱？
1: 那个120。
0: 能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2: 以后啊，我就负责木材厂，这摊子就归你们俩负责啊。
3: 好啊，哥。大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看最近建设路上有个酒楼正转让呢。
4: 新款，带着上试一下。
5: 去，别人。
6: 咋牙了？
4: 他今天有事儿。
6: 他欠了我2个月租金了，什么时候还？啊，
4: 这我不清楚啊。
3: 这就是那廖总，说这市场老板，我听人说这人可喜欢着，平时还见不着面。
6: 你是谁？
4: 我是他姐。我
7: 妹妹，跟我们走一趟吧，啊，一块儿等你妹妹回来交租金。
4: 你放开！
7: 听话啊！
4: 不，放开我！我孩子还在隔壁呢，我还要看摊子呢，还要看摊子呢。
7: 哎，兄弟，兄弟，兄弟！哎，
8: 你谁呀？
7: 哟，这多管闲事儿了啊！
8: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非要为难一姑娘？
7: 嗨，这不是欠点房租吗？
8: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我替他垫上不就完了吗？
9: 你谁啊？
10: 我是他男人。

0: 干嘛呢？你谁呀、
1: 啊？我找人。
0: 你找谁呀、啊？
1: 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0: 你是小区住户吗？
1: 是，我十年前就住这
0: 儿。十年前，这老房子早拆迁了，这个地方才建三年。
1: 那原来住这里的人呢？
0: 早就拿着拆迁款走人了。你是不是没有等到拆迁就把房子卖了？
1: 我进去看看。
0: 对对对对，没你找的人。
1: 你让我进去看看，我啥都不干。
0: 你是不是有病啊？那就说了没人，你还往里进？
1: 那你帮我问问那些人都去哪儿了？
0: 我一保安，我去哪儿跟你问去？你走吧，走吧。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1: 我就跟你打听个人，你不至于报警吧？
0: 你打听人，你去找警察、公安局、派出所，行吗？
2: 请吧，请吧，请。

0: 夏夏、洋洋，家里你们都在哪儿啊？
1: 佳丽、洋洋，
2: 来，我们我抱着你下去，来，一二三，嘿，嘿，哎
3: 呦。哎，妈妈帮你吧，拿着。
4: 走喽，
1: 咱们飞喽！
3: 哎，奶奶，吃个果子。
1: 快点，
5: 这你这果子你可不，我如果如果有选的话，那我肯定我先吐。哎，
1: 啥东西啊？哎，我们那有鸡，
6: 有鸡，
1: 是吧？
6: 对。

0: 想起来了。哎，
1: 我一直在这个摊子上呢。
0: 我问你，谁让你来的？
1: 大哥，你心情好吧，我就这么点生意啊。
0: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是不是和你说过啊？这儿所有的货都得从我那儿统一进，谁让你自己进的？
1: 大哥，你心情好吧？那是我家亲戚给我的，便宜卖给我，这不对大家都好吗？啊！
0: 你家亲戚谁啊？告诉我，说。
1: 我不想惹麻烦，叫你再打我两下。
2: 哎，大家听说了吧？
3: 哎呦我天哪，你还有这种爱好啊？
2: 好，我就好好满足满足你。打这边，打这边，还是打上面啊？
1: 随便。
2: 什么意思？
1: 您看，
4: 来，有话好好说，别打人呢。
2: 你谁呀？滚一边去，滚一边去。你说怎么防还是怎么打啊？啊
4: 啊！我跟你说话呢。哎呦，
2: 你说
4: 你是不是找死？
2: 滚一边去！听不懂人话呀？
4: 我说的话你能听懂吗？哎呦哎呦
2: 哎呀！哎呀！
5: 好了好了，大哥，算了啊！
2: 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再让我抓住一次，就不是在不在这卖东西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0: 有没有？明白，好的，我再也不敢了。好好做生意啊！哎，不敢了。哎，还瞅这个熊样，怂货，够！你怎么干扰他们呢？他们谁呀？
1: 云总的人。
2: 你是本地人吗？我是啊，云总是谁啊？本地人不认识云总，
1: 这个市场的老板，外面那条街都是他的。
2: 你认识陈佳丽吗？他之前也在这卖东西。
1: 没听说过，他什么时候在这卖东西呢？
2: 10年前，
1: 以前的人都走了，我们是这2年才来的。

你怎么没死里边啊，大同？你把我兄弟喝成那么惨，你还用脸回来啊？

0: 喝呀，
1: 戒了。
0: 你还改造挺彻底的啊？
2: 什么时候出来的？
0: 5年前。
2: 咱们都干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但路是自己选的，怪不了别人。
0: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啊？把我和我的那些兄弟都搞得家破人亡。
2: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我针对的是你老板。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赎罪吧。
0: 你要不来工地跟我一起干吧，能挣一点是一点。
2: 考虑考虑。
0: 你这也不喝酒，没意思。走了。
3: 知道您跟警察当线人，这个郑松放言要找家里嫂子韩阳，我和大林去找他谈谈。哥，他要杀了我们，大林冲动就给了他一刀，没想到他就死了。
4: 我不是故意的。
3: 杨哥，大林胆小，他要进去了肯定活着出不来呀。
5: 你先走，我来处理。
3: 不行，杨哥，我去自首，这是我亲兄弟，这事不能让你扛。
6: 不是，听我的，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撂了吧恨的人是我，
5: 如果我进去他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听我的啊，走
3: 起来，快起来。
6: 你们俩记住啊，以后给我硬气起来，
5: 帮我照顾好佳丽和洋洋。
3: 放心吧，
6: 走，
3: 我们一定把韩阳当自己的亲儿子。
6: 走走走走走
3: 走。
6: 哎，衣服，把衣服脱下来。
3: 杨哥，我们兄弟俩欠你一辈子。
6: 别他妈废话了，赶紧走。
3: 杨哥。

0: 走吧，明天咱们继续再喝。
1: 好嘞，
0: 兄弟你玩的开心啊，明天再喝啊。啊，兄弟，
1: 拜拜拜拜。
2: 念南，你哪儿啊？
3: 喂，
2: 哎呀，念南，住哪儿？哥送你。啊？哥送你呗。
3: 送我？
2: 住哪儿，念南？哥送你。
4: 大半夜别惹事儿。
5: 谁呀、啊？
6: 你是哪儿的？是不是找揍了？
5: 我哪儿都不是，刚出来。
6: 就喜欢欺负你们那种老家，跟我吹牛是吧？
5: 从哪儿出来的？二十斤。
6: 牛啊，大哥，重刑犯呐、啊。
5: 梁哥认识吗？
6: 啊？
5: 梁哥，
6: 你到底进没进过二斤啊？梁哥，干死廖启民的梁哥，肩膀被人砍过。
5: 廖启民可没死，死的是他一手下。
6: 你哪知道？

0: 着凉了。
1: 是吧？
2: 啊，
0: 凉哥，凉哥。

0: 你被老爷子病给拖累坏了，
1: 你给他振作起来啊！快退休的人了，你也肯定赶不上年轻人。10年前，你查办廖锦明案的时候，你是立马工的。嘿，
0: 吴所长，你刚才都提了，这是10年前的事儿，咱就不提它了啊。
1: 那个案子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你能干出些名堂来，没想到你的精神头全没了。
0: 还是不是泡面酱？哎，吴所，我一定好好反思啊！您要没什么指示啊，我就先走了啊。
1: 江鱼那边接到举报，有个云顶农贸市场涉嫌垄断行为，前两天有商户匿名举报，说自己刚换了进货渠道，铺子就让人砸了。你以前干过农贸市场案的。
2: 新一任的张队长想和我们联合一起办案，匿名举报，那取证是很困难的。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折腾了。你再找人吧，啊，
1: 老蔡。

0: 王德浩，吃饭呢？
1: 哟哟，蔡警官，
2: 今天是
0: 啊？
1: 嗨，来坐坐坐坐坐。
0: 我来呢，就是向你了解一下咱们市场的情况。
2: 啊，
3: 我们农贸市场呢，合规合法的运营，我是合法生意人，也是咱们江阴镇的纳税大户，是吧？所以说我们手下有几个娱乐场所，但那也是为了老百姓提供正常的服务。您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
0: 那倒不会啊，啊！可我们掌握了一些信息，说咱们市场有违规的行为。王总，王总，怎么了？
3: 啊，不好意思，蔡警官，啊，您说违规行为，那不可能。您可以挨家挨户去市场去问商户去，我们一定是遵纪守法的运营，没有一丝的违规。
4: 好的，黄总，那到时候还希望你多多配合我们的调查。
0: 打扰您吃饭，不好意思。
3: 哎呦，您客气。

0: 把市场的人盯紧了啊。
1: 嗯，好。
0: 工地的事解决了吗？
1: 解决了，明天就开始用咱们的货。
0: 咱们让警察盯着了，最近你们几个都低调点啊。
1: 好，放心吧，都是外地人，没人敢报警。
2: 怎么了，老大？
1: 碰见熟人了？
0: 你个老朋友。
2: 这个是你朋友啊？
0: 咱麻烦来了，走，开始跟着他。

0: 良民不好当啊！出什么事儿了？就是工地那些破事儿呗，抢地盘，抢项目，每天都是斗。
1: 知道谁把你们打了吗？
0: 知道。谁呀？算了吧，你就别掺和。
2: 你为什么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可能被打晕了吧。你来找我干什么？
0: 出来这么多年，也没交到新朋友，老人也都不来往了。那到底是谁把你打了？
3: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4: 你认识？认识啊！
3: 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5: 大雷就是云总，
4: 对。

0: 老廖不是走了吗？你又进去了。没过几年，大雷就站起来了，改头换面成了黄化云。他盘下了那个市场，后来开了这个酒店和 KTV， 现在又开始做工程了。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他旁边那姑娘看起来不那么情愿。咱们这的人有几个是情愿的？
1: 葛绿。
2: 你说你来了也不说一声，来，
1: 葛律，欢迎欢迎欢迎，
2: 云总好，坐坐坐坐。
1: 葛律什么时候到的？
2: 昨晚，
1: 挺辛苦的啊。
2: 咱们直接说正事吧。
1: 好。
2: 云总啊，咱们的这个事儿可能得缓一缓。
1: 缓了缓。
2: 格律，咱们说好了一年2000万啊，车、人员、线路，我专门为王总准备好的。你知道我搞定那个赌场，我花了多大功夫吗？你现在说不干就不干？哼，云总不要着急，咱交个女朋友还得拉拉手看个电影吧，没有必要谈婚论嫁。
1: 可是你这意思是要分手啊？
2: 没有，王总是一个很专一的人，他看上你了，就不会离开你。
1: 啊，这个意思就是，王总觉得我这儿贵是吧？
2: 你觉得呢？

0: 喂，哎，我到了，哪个房间啊？喂，哎哎，你好，我给云总送酒了，他哪个房间啊？
1: 四个八。
0: 四个八，谢谢啊。

葛律，这事儿葛律心里最明白呀。这么大的数目，我提个60%，不多呀。嗯。

0: 要不然这么着，我呀非常想交王总这个朋友。
1: 五成，五五。

0: 合作愉快。
1: 是你，
2: 哪儿的？

0: 就我自己一个人，用不着这样吧？
1: 干什么呢？出来！叫梁哥。
2: 梁哥。

0: 喝什么？
1: 零食，威士忌。
0: 就喝它。
1: 阿德，你知道吗？十年前，廖总最猛的手下就是让梁哥弄死的。你这哥在十年前弄你，跟弄蚂蚁似的。
0: 大磊，咱们俩单独聊聊。
1: 可以啊。梁哥，以后叫我黄化云，云总。
0: 忘了你改名字了，云总。
1: 哎，梁哥，我真的不知道你出来那么早，我知道的话肯定派车接你去了。
0: 不用，我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
1: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也不准，是不是？
2: 后面有什么打算？
0: 活着还有什么打算啊？
1: 杨哥，要不你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搞小生小贩了。我现在做的像你说的，衣食住行，全都是正经的大生意。
0: 正经吗？
1: 瞧不上我？
0: 家里跟洋洋呢？
1: 你不知道啊？
0: 知道什么？
1: 家里没去看过你。这可忘恩负义呢，娘们儿，
0: 好好说话。
1: 梁哥，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我的亲哥。我主要是因为工作忙，公司事情太多了，我没时间去看。但是家里他不应该，对不对？
3: 你进去之后啊，没多久家里找到我，说在这儿待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走哪儿了？
1: 梁哥，听我句劝，别找了。
0: 杜彩霞呢？
1: 分开了。哎呀，一开始不合适，但是你放心啊，我一直养着他们呢。
0: 他们？
1: 哦，你还不知道是吧？佳丽走了以后，阿阳就跟着杜彩霞了，小伙子可精神了，就是忘了有你这么一个干爹。
0: 你可是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他们。
1: 我照顾了，梁哥，你觉得我没良心是吗？梁哥，你想想以前，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全是你安排的。我不想娶杜彩霞，你逼着我娶；我不想惹那廖总，你逼着我惹。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心里想要什么呀？要不是警察把那廖老板给办了，我现在我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杜彩霞现在住哪儿？
1: 梁哥，让我帮你，让我帮你在外省找个好工作，让你陪着孩子好好长大，不好吗？
0: 我不需要你施舍我，你告诉我杜彩霞住哪儿？
1: 西巷。梁哥，我的好弟弟，你别不领情啊。别误会，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了，我就担心彩霞跟孩子他们俩再出点什么意外，对不对？
0: 大雷，真的变了，你现在特别像一个人。

0: 每次运货都要辛苦阿鬼姓氏，有劳了。
1: 您叫我阿鬼就行。哼，虽然你是云总的人，但我总觉得咱们是老朋友了。
0: 格律客气，我高攀不上了。王总的货我保证万无一失。
1: 嗯，有你在，我放心。
0: 多谢老板赏饭。
1: 哼，这云总的饭我不知道够不够兄弟们分的。 他可是个狠人啊！王总他都敢要六成，我来了他再退一步，对兄弟们也不怎么大方。
0: 格律，什么意思啊？嗯，
1: 这个事儿，咱俩可以合作。那你这个，三成。 与其讨饭吃，不如自立门户。你考虑考虑，想好了告诉我。

0: 收到。
1: 葛律师突然杀价，你怎么办的事儿？
2: 我的问题。但是我之前说过，王总跟葛律很狡猾。
1: 你找我说事儿了？
3: 把王总事交给你，翅膀硬了是吧？
1: 你真的不知道葛律师要杀我的价吗？这种事儿，
3: 别再让我看见下一次。
1: 走，去找我前妻。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6: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儿，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0: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便跟了一段。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1: 你方良，
3: 洋洋。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现在拨打4000-6565，40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6565。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哎，不是啊，什么叫跑了？没有问题，跑什么跑呀？
1: 哎呦，我就这么一说，那公司经营不善，
2: 可不就得跑吗？您就别瞎操心了。
0: 不是，
2: 哎，老板，您得赶紧打电话问问了，这个下批出口的订单是不是快违约了？
3: 我们调查了金盛公司的供货情况，给金盛公司提供发票的企业叫做华英公司，华英公司不是在新东市注册的，然后他现在已经走投失联了。于是我们找到了华英公司的上游企业，叫做民祥合金。民祥合金突然注销了，于是这条发票链也就这么断了。现在奇怪的是什么呢？民祥公司一直是正常的经营状况，怎么突然就注销了呢？
4: 注销了？调查了没？
5: 查过了，人已经联系不上了，留底资料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就不好再继续往下深挖了。
4: 也就是说，这条发票的线索断了，没法继续了。没事，再想想其他办法。
6: 对了，除了发票，也要关注物流情况。
4: 准备文书，我已经跟局长申请外调。
5: 好。
4: 哎，你好，我问一下邹野邹经理在哪儿？
7: 他在这里面。
4: 哦，好，谢谢啊，
7: 谢谢。
5: 大雪，你说咱拿到进餐单之后怎么处理？我也没弄明白。
4: 用进餐单上面的信息和金盛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货品数量，还有装货卸货的信息是否是一致的，这样就可以查出他们是不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出口企业。
5: 行啊。
8: 这金盛公司之后的单子啊，我们会留意的，但是这之前的单子就只能靠你们自己翻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忙了，你们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
4: 开始吧。
5: 啊，
9: 我去找套桌椅。
4: 好。

0: 大熊，我感觉我现在脑子快炸了。我好羡慕星星啊，他能跟李科去林场那块儿，不用在这块翻这么多的这个进仓单。
1: 星星，帮我一下。
2: 这也挺小了，这个。哎呀，
1: 哎呀，哎，林姐，
3: 啊，
1: 你这是儿童款的吧？
3: 标准款。
1: 咱们国家禁止土葬都这么多年了，你这么多棺材卖给谁去？啊？嗯，说实话，你们公司到底做什么的？
0: 就是
3: 木材加工，做棺材的吗？
1: 做棺材
3: 啊？
1: 就这？70万啊？谁给你的自信啊？嗯，
3: 那我们公司用的那都是上等木头。
1: 对，
3: 那
1: 上等木头
3: 成本自然就贵了。
1: 对，这金丝楠木呗，金实木
3: 啊，
1: 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1: 还对。你蒙大傻小子呢，
2: 林姐，你是真不老实啊！
1: 我可给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的，那就不怪我了，啊？还嘴硬是吧？潘队，哎呀，问明白了，
4: 什么棺材公司、木材厂，都是假的。交给你们了。
0: 你们。
5: 你就是林杰啊？
4: 对，
6: 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现在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4: 我没犯法。
1: 没犯法？那你账上那些木材都去哪儿了？
4: 我还有别的厂子。
5: 行，带我们到别的厂去看看。
4: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好，
4: 那咱们走。
6: 走吧。
7: 哎哎哎，李科，
8: 李科，
7: 别管我，别管我，闭着吧。
9: 站住，
7: 站住，
9: 别跑。
6: 走，
4: 小心点。

票的用户暂时无权接听。

0: 喂，
1: 哎喂，爸，那个诺诺在舞蹈班发烧了，哎，我这实在走不开啊，那个实在没办法了，麻烦您帮我去接他一下，带他去医院行吗？
0: 那李东杰呢？他管不管孩子了？
1: 他没接电话。哎呀，他平时那么忙，您又不是不知道。爸，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吧。啊，
2: 好，那我去接吧。
1: 谢谢爸，注意安全啊。

0: 这是收购的第三家手机工厂，规模比之前的大两倍，资质也相对完善，会让我们的出口比之前多三倍。这是筛选出来的一些供应商，你也掌握一下。
1: 一定去。
0: 我这几天会去一趟香港，找几家接回公司。
1: 好。赵静怡那边货已经发出了，票我也备好了。如果接回公司一确定，咱是不是就可以运转了？
0: 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发票安全吗？
1: 放心，我都交代好了，凡是给乞客开的票都必须是新设立的，只供公司内部使用，不掺杂其他任何业务。
2: 哎，非常好，好，再来一次啊，五六七八，拎小裙子，好，最后行李打开，好，头往这边偏，哎，很好看，好，收。好啦，小朋友们下课啦，拜拜，去吧去吧，快去吧。诺诺，你还难受吗？哎呦，怎么又烫了？你家里人怎么还没来接你？你等着啊，我去给你家里人打电话啊。
3: 师傅，
4: 你怎么样了？
5: 赶紧啊！有没有事？有没有事啊？
6: 对对对，
5: 赶紧打！
6: 没事吧？
7: 郎将，
6: 我的天哪！您这是心脏有问题。
7: 喂，
8: 刚刚不小心撞的。
7: 120吗？我这出了车祸，行动室南苑路。
8: 哎，
7: 师傅，您怎么样了？

0: 三爸怎么样了？诺诺呢？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我给你打了好几十个，你为什么不接啊？
1: 我不是不接，我看见你打电话的时候正在追捕一个嫌疑人，等我再回来再看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你总是晚了，这算是理由吗？你怎么心里永远都只有你的工作？你把我们放在过心上吗？你心里当我们是家吗？
2: 怎么又来了？
1: 咱们讨论多少次了？我这么做不全是为了这个家，让你们生活好一点？闭嘴吧你！诺诺生病的时候发高烧的时候，你在哪儿啊？我爸因为车祸心脏病发，生命垂危，现在在抢救呢。你又在哪儿啊？ 你就只有我们这个家了，我看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税务局，你就为了你的税务局，为了你的虚荣心、自尊心，你就心心念念的想爬上那个位置。我告诉你，李东杰，我爸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就完了。

0: 38.6度。
1: 啊？
0: 没事，你不用担心，已经比刚刚好多了。一会儿观察一下，完全退烧了就可以出院了。你手需要处理一下吗？
1: 没事，划了一下，没那么娇气。
0: 行，那你有需要的话去护士站那儿有消毒用品啊。
1: 好，
0: 这瓶输完了按铃叫我。
1: 谢谢了
0: 啊，没事。

0: 喂，
1: 喂，李科。
0: 哎，情况怎么样？
1: 从您尖嘴里问出点东西来。
0: 嗯，喂，有事及时跟我沟通啊。等我这边孩子退了烧，我就来跟你们会合啊。嗯，挂了。
2: 你走吧，去忙你的工作吧。
0: 没那么急，我等孩子退了烧我再走。
2: 你人在这儿，心也不在。这里有医生和护士看着呢，你待在这儿也是添堵。
0: 那你一个人行吗？要不然
2: 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

幺六六九二四八幺五。

0: 我好像也找着了，你看一下是不是？
1: 绝对没错，这个数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找到了。
2: 根据进仓单、装箱单和运输单的单号和时间，我们找到了当天运送货物的车辆，是一辆外地车。
0: 但这些车都是跑长途拉货的，哪儿的车都有。暂时我们还无法查到他的物流信息，对方只给我们提供了他的车牌号。
1: 去找金针的小飞，让金针帮我们查一下这辆车在哪儿。只要找到了车，就能根据车上的 GPS 查到这辆车的轨迹，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拉的金石公司的货。
3: 明白。
2: 那我们呢？
1: 都准备一下吧。只要查到了车辆的信息，我们就知道下面的方向是什么。
0: 好。嗯。
4: 担心真不愧是业内新兴的黑马，像梁总和于总这样从国外归来的精英，正是我们所需啊。
5: 曾总，您客气了。不过从公事上来看，你们公司之前曾经接受过虚开发票，被税务局查处列入了失信企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说实话我们
4: 于总，我们公司绝对不是故意接受虚开发票。其实说到底，我们公司也是受害的一方，我呢是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些发票不是我本人购买的，是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一个项目中接受了虚开增值税发票，但是我们公司呢是积极的补缴了税款、滞纳金以及这个罚款。那个项目经理，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调查。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到此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失信的问题，我们公司的大量业务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我们公司已经被列入了税务违法的黑名单。这前不久本来我们打算向银行贷款的，银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拒绝了我们的申请。那紧接着新东市政府工程施工招标，我们公司被取消竞标资格。梁总、于总，你们一定要帮帮我们，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它会这么大这么麻烦，我真的不知道。
6: 曾总，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明确规定了的，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帮自己虚开以及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行为都属于虚开发票。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而是贵公司已经犯法了。
4: 是是是，您说的对，我们确实做得不好，我们也愿意接受处罚。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公司从创立到现在真的是让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而且现在还牵连到其他几个股东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个公司它真的不能垮。我们呢现在就是想尽快的去掉这个失信问题。哦，我听说现在可以那个信用修复，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7: 当然啊，我也知道的。
4: 而且我们公司这个案子呢，金额不是大几千万，更没有上亿，很多小的税务公司都不接，那些大的税务公司就更没兴趣了。我也真是为了这个事儿，我都快急死了。
6: 因为这确实是新出台的政策，大家对这个政策都还不太熟悉，所以您也知道，作为税务师来说，谨慎是第一原则，大家就不敢贸然的去接受这样的案子。
5: 曾总，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忙，我们担心呢也是小公司，很多政策上的风向啊也得看大公司的举动才好去实行。所以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您看要不要您再去问问其他大公司。
4: 于总别啊，你可千万别把我往外推啊，你们这可不是什么小公司，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帮我，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了。
5: 曾总，你别着急。
4: 于总，我求您了，于总，帮帮我，于总，梁总，梁总，我拜托你们了，求你们了，好吧，我求求你们了。
6: 曾总，我们担心，决定接受您的委托。

0: 但是失信企业恢复信誉，这确实是一个最新出台的政策，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了解，所以在时间上我们需要的会更宽裕，但是一定会尽快。
1: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条件你们随便提。谢谢梁总，谢谢于总，谢谢谢谢。
2: 邓老板，以后多多宣传我们丹信事务所了。
1: 一定一定。对了，你们有什么需求呢？也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留步留步，
0: 慢走，
2: 再见。某些人呀，又要开始跑断腿喽。
0: 我跑一跑没关系，你看人家那么着急，能帮帮他就帮帮他吧。
2: 你呀，我还不了解，你就是责任心太强了。上学的时候就是哪条路难走，哎，你就偏要选哪条走。哎，这下好了，去帮助失信企业恢复信誉的事儿，咱们就趟着往前走吧。毕竟这世上很多事儿也不是为了赚钱，是吧？
0: 是。
2: 哎，我刚才就想问你呢，今天这妆刻意化过吧？这小嘴红的。
0: 没有吧？
2: 没有。你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晚上有约会？啊？
0: 没有。
2: 老实交代，有没有？
0: 没有。
2: 就是有约会。
0: 真的没有。
3: 快考试了，来，多吃点啊。补充营养，还有这个鸡汤很好喝，我喝点。
4: 锦秋妈妈，你放心吧，明年考的都是我擅长的。
5: 这小子啊，语文和英语不让人操心。这段时间呢也很努力，手机玩的少了。我跟你说，回家以后英语好好复习，尤其是数学，知道吗？数学一塌糊涂。
2: 数学？数学可是我们当年的强项。
5: 我们数学也不在行，怎么跟师傅打交道？
4: 青春妈妈，其实今天这顿饭是我爸想请您吃的，但是我就是个借口。
0: 那下次我请。
4: 爸，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锦秋妈妈，
5: 吃你的饭吧，这样好不好？下次不管谁请，都把你带上。哼，
0: 多吃点。嗯。吃点蘑菇。

0: 好啊。
1: 你好，请问是楼叔吗？
0: 哎呀，哎，宾狗，有没有戏啊？
1: 咱们之前见过，我要买点货。
0: 你要买多少货？
2: 既然李向奇来香港谈得住吗，孙先生？
1: 可以。另外，能帮我打听个人吗？
0: 没问题呀、
2: 啊，就看你买多少货啦。
1: 行，钱一会儿给你转过去。
3: 我跟你说，别买多，一天的量就行。
4: 我是觉得你退休这几年还真成了家庭主男了。
3: 郑浩这小子整天忙得不着家，主要他做饭啊，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还有呢，这个小新这孩子呢正长身体。所以我现在每天的任务啊，就是变着花样给他俩做饭。
4: 你做菜真的都不重样吗？
3: 那当然啊。你比如说今天啊，我就想给他们做一个油焖大虾。再来一个红烧鱼头。然后呢莲藕玉米排骨汤。

0: 炖一个。
1: 不是这个搭配不错呀，
0: 不错吧？
1: 要不然我就按照你这个菜谱也来那么一套。
0: 行行行，
1: 是吧？
0: 哎哎，老板，
2: 哎，
0: 今天这玉米嫩不嫩啊？
2: 嫩，新鲜的很。
0: 是吧？
2: 对。
0: 你看多少钱一根？
2: 2块钱一根。
0: 行，那我们来6个。
2: 好。哎呦，分开装吗？
0: 分开装。
2: 好嘞。12块钱。
3: 别别别，
4: 我
3: 买蔬菜你还跟我客气？
4: 哎呀，
3: 你那手机用的不熟练。哎呀。
1: 不是，那说好了啊，一会儿又
0: 付了啊。
2: 哎，好。
1: 一会儿买大虾的时候我来付，好吧？
3: 明天你吧，今天这菜谱我推荐的。
1: 哎，好了好了，
2: 慢走啊。
1: 好好好。哎，不是，你刚才买玉米的时候怎么没砍价啊？
3: 收菜我一般就不砍价了
1: 啊。
3: 这家呢，我天天来都是熟人，人家也特别不容易，一个人带俩孩子呢，算了。
1: 是是是，
3: 嗯。哎，
1: 啊。
3: 买虾是可以砍价的，
1: 哦，
3: 啊，
1: 可以啊，
3: 那好。
5: 查到了啊，那辆车是登记在豫南市的一家猪场名下，准备下班出发。
6: 现在走？
5: 对。
6: 资料帮我整理好，放包里。
7: 一走好几天呢，我跟欣欣说一声
6: 啊。
7: Shh.

0: 车牌号是 EA8056H。
1: 行，我帮你查一下。你们现在要找的这辆车在临春市，租车的人叫张少，啊，他是跑长途货运的。

0: GPS 被重置了。
1: 哎呀，我早就说了，这 GPS 没内存，我随手就给格式化了。哎，你们可以问问王哥呀，这个车上一个租主啊，租这个车好多年了，特别有感情。知道我接手这车之后，还专门叮嘱我说要我爱惜这辆车呢。
2: 他人呢？
1: 他老婆好像最近生病了，去外地看病了，好像是。
2: 哪儿啊？
1: 好像是新东市。
3: 新东市。
1: 对。
4: 中间那床的家属就是王贵。
2: 好，谢谢啊。嗯，
0: 你们是？
2: 你好，王贵。
0: 啊，谢谢。
2: 我们呢是新东事务局的，是这样啊，有些事情跟你咨询一下，打扰你。
0: 哦，什么事情？
5: 啊，是这样。你对这辆车有印象吗？
0: 有。
5: 是在新东市装的货吗？
0: 不是，离新东市远得很，我记得在安南市。
6: 那关键性的线索呢？怎么找到的呀？
5: 我们找到了负责运输的车主，他告诉我们真实载货的地点是在安南市的一家工厂，而我们找到了这个厂，发现金盛公司出口的货物其实是安南市工厂的货物，是一样的。而这家货代公司又协同金盛公司将安南市工厂不需要退税的货物伪造成金盛公司的货物进行出口，再让金盛用票据进行出口退税。
7: 金城武是吧？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请协助调查。
5: 而金盛公司又通过接受虚开发票和虚假生产的方式进行伪造购进和生产业务。上周我们已经向该企业下达了追缴税款和处罚一倍的处罚决定，下一步公安将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

0: 15年底，那金盛公司的出口业务一直都是你负责吗？都是我。说一下你主要做哪些事。就是挣点钱呗。哦，
1: 这次的案子确实典型，写到了。来。
2: 吃个鸡腿。
3: 没吃我的吧？
1: 哎呀，这两个人身份证响啊！你看看咱俩，我多余。你还真说对了，
2: 我也想吃鸡腿。今儿你自己个儿的吧？啊！听说我们局里要开个表彰大会，说是表彰打击虚开骗税，两年专项行动的先进个人。
1: 那肯定是我们二科的政科呀！
2: 哎，我们办了一个出口骗税的大案。哎，那可不一定啊。
1: 政科才来了不到一年，还没有那个竞选资格，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理科。
4: 办什么案子肯定要看是哪个案子大呀。哎，
5: 你俩可以了啊。哎，今天早上你收到那个发工资的短信了吗？
1: 嗯。
4: 哎，
1: 你这样子不高兴啊？
4: 不是你想，咱们平时的案子动辄成百上千万，是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平平常常。
5: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落差。
6: 哎，你别说，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嗯，
7: 我常有这种落差感，这叫什么？这叫人间现实。甭管你看到什么生活，认清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才叫什么真理。说的真好。别整天想。
6: 李哥。哎，你好。嘘。哎，董姐。
7: 哎，回来了。
6: 哎。
7: 你说你这次案子跋山涉水的挺危险的，
6: 嗨，咱们这工作性质不就这样吗？哎，你那出口骗税的案子怎么样了？
7: 就他妈几个月吧，找到了关键人物。
6: 特辛苦吧？我上次这出口骗税，然后我在沿海那小城市里边一待待仨月，每天睡觉就俩小时。
7: 没你那边那么严重，我这案子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6: 你觉得这次表彰大会，
7: 我还是觉得咱们检察科有戏。 谁拿都一样。<笑>

0: 小刘请假了，我马上就打电话。
1: 哎，瑞娜，
0: 你们是要备用钥匙是吧？
2: 以金盛公司的能力，不可能凭空打造出这么严密的违法链条。他应该搭上了一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会不会就是这个明祥和金？这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与展翼团伙有没有关系？会不会就是盘踞在新东地下的那条大鱼？
3: 师傅，师傅，表彰大会马上开始了，找你半天了。
4: 哦，知道了，
3: 我先去了。

0: 同志们，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活动，事关国家经济和税收的安全，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新东市多部门打击虚开骗税两年专项行动工作的要求，新东市税务稽查部门集中开展打击虚开骗税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摧毁了一批跨区域、行业性、职业虚开骗税团伙。
1: 师傅，这次表彰的应该是你吧？我觉得应该是董姐。
0: 一查到你的压倒性高压态势，有效遏制了虚开骗税违法犯罪猖獗势头。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要感谢我们奋斗在一线的稽查同志们，每一个都是值得表扬的虎将，因为他们的优秀表现，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次表彰大会，获得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的是检察一科李东杰。有请李东杰同志上台领奖。
1: 李科看着不怎么高兴啊。李科，上台领奖。

0: 庆祝咱们出口兑税，到账成功。嗯，我们呀，再做几笔之后，明年，哎，坐下，明年就可以把旁边那座大厦给买下来。咱们做互联网，
1: 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凯达。其实啊。 我特别了解你的心思，你呢愿意教书育人，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对吧？这样，就以公司的名义，给你做一个教育机构，送你60%的股份，然后你来总体负责，行不行？
2: 凯哥，
1: 嗯，
2: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退税款也已经到账了，所以我想拿我们之前说好的。 给婉儿治病的那笔钱，
1: 多少钱？
2: 1400万。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以公司的名义给你做一个教育机构，送你60%的股份，然后你来总体负责，行不行？
1: 凯哥，
0: 嗯，
1: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退税款也已经到账了，所以我想拿我们之前说好的给婉儿治病的那笔钱。
0: 多少钱？
1: 1400万。
0: 是这样的啊，公司目前的账上确实到了3000万，但是国家退的这个钱已经都打到出口退税链上了。手机银行是个烧钱的东西，如果资金链要真是断的话，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呀。你看这样，从我个人账上给你打过去300万，你先去用好吗？
1: 凯哥，300万不够给婉儿治病的，不够。
0: 咱们公司的钱呢，都在境外。如果想要拿回来的话，我就必须要通过地下钱庄来转，这需要时间的呀。不然的话，也不会为了这区区的3000万去大费周章。
2: 这是我们说好的事儿，不能够出尔反尔吗？
0: 你看你说我怎么会出尔反尔呢？我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时间，还可以再做几次，都不会耽误婉儿的治病。嗯，来来来，啊，
3: 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给我这笔钱？
0: 公司里面

0: 你处理不干净，我要你好看。这玩意儿就是个小姑娘，那是她救命的钱。
1: 那个小姑娘是拴在她爸脖子上的一根绳，不能紧，也不能松，要做到张弛有度。
0: 你就是这样，口蜜腹剑。

0: 让赵明南以为你念着小时候那点情分，其实都是利用。
1: 赵明南为了钱救他女儿，我呢是利用他的能力给我生出这些钱，价值互换，这个很公平啊。
0: 是，婉儿的病一天不好，赵明达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全心全意的跟你合作。赵婉儿倒霉，生成了赵明达的女儿。我更倒霉，投胎成了你的女儿。
1: 如果没有我，你能站在这儿吗？
0: 我不如赵婉儿，最起码她有一个为她全心全意付出的爸。我现在倒是有点同情赵明达，但我应该永远都不会因为你给我的那点施舍而有一丝感念。要不是我13岁一个人找到心动，恐怕我早就饿死了，靠的都是我自己。

0: 消息可靠吗？
1: 圈子就这么大，大家都一清二楚啊。她老公的心情可不小哦，我劝你离她远一点哦。

0: 赵总，你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请坐。
1: 也没什么急事，今天我过来就是想当面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
0: 谈什么？
1: 你老公在香港出事，让人砍掉了一只手，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现在能够活下来，我想应该是你跟冯大凯谈的条件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想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我们都是被迫走到这条路上来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现在出口退税的钱已经到账了，我不想从此再受制于人。
0: 冯大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你觉得法律会放过我们吗？
0: 那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呢？
1: 你不需要相信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相信你自己就行了。
2: 郑浩，小新，小新啊，时间差不多了啊，赶紧出来吃饭了。
3: 哎，来了，快快，赶紧吃饭。
4: 啊，好。
3: 喂，
5: 今天什么日子吧？这么丰盛，吃成这样。
2: 今天小新考试，不吃好点怎么考得出来呀？啊？
5: 小新啊，每月都有考试，你也不能因为他考试也临时抱佛脚。
2: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们在家长群里啊都说了，这次的考试是摸底考，关系到这些区的分班，跟平常的考试啊是不一样的。小新啊，好好考，别紧张了啊。
4: 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考。
5: 我觉得我考公务员的时候，你也没那么上心啊。哎，你看爷爷多偏心。
2: 我怎么没上心啊？当时不是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带鱼啊？是吧？来，这个蛋也是你的，多吃点。
4: 谢谢爷爷。
2: 多吃点，营养丰富了才能考得好，是吧？
5: 那我要跟你说，吃鸡蛋没问题，但是最关键还是平时要认真听讲，少贪玩，注意力集中，认真学习才是正道，明白吗？
2: 正道全让你给说了。那小新数学差点，也没见你给他辅导啊！一回来就往屋里一钻，哎。
5: 喂，崇义啊！啊，你到局里了吗？
6: 赖师傅，关于注销了的明霄合金公司，我还真查出点东西
5: 了。你查到什么了？
7: 这家明霄合金他开出的票呢，大多数给了一家叫做启科的公司。
6: 其实留下手办公司的票非常的少，我怀疑他们是专门为启科开票的公司。
5: 这个明霄公司啊，是一家老牌公司了，
8: 中间换过一次法人，明霄换法人以后呢，它的开票量是突然增加了。
7: 你猜这个启科公司是干什么的？
5: 别卖关子了，快说。
9: 生产和出口手机的。巧的是啊，启科也换过法人，
6: 并且时间和明霄公司是前后脚。更巧的是，启科换了法人之后，出口业务大幅增加，
9: 获得了大量的出口退税。
5: 这不是巧合。
6: 我也觉得，
9: 要不是因为明霄公司的注销，我们都怀疑不到他身上去。
5: 在我看来，有明霄合金这条线，这个启科公司就值得怀疑。
9: 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立案调查了呀？
5: 啊，先别着急，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交给案源部门进行分析以后咱们再说。
9: 好。
10: 浩，快点啊，小心都吃完了。
11: 哦，来了。
12: 行，那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给我，啊。嗯。

0: 我真的错了，我贪得无厌，我不能好死，我坏了规矩。咱们这批公司做的实在是太真了，所以我才用冥想合金给外面开票。但是接受他太不靠谱了，不然。
1: 不可能被发现！让你当法人，你真拿自己当法人是吗？冥想合金明令规定只能公司内部用，你们一点蝇头小利，差点害死大家，你知道吗？对不起，刘章，给老板赚了好几千万。 我的人为了给你擦屁股关了一连串的公司，周明，老子找了你是看你识相，你害得我在老板面前吃瓜了，脸都让你丢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你了，你要怎么罚我都可以，但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去向老板，向老板解释清楚，我一定戴罪立功，戴罪立功。
1: 机会，你应该庆幸你还有命在我面前鬼哭狼嚎。
0: 谢谢水哥，谢谢水哥。

0: 您这个需要将罚款以及未及时缴纳家畜的罚款全都缴清之后才能办理修复，未缴清期间是不予修复的，而且您这个资料不够齐全。
1: 同志，您就通融通融。现在国家不也在说大力支持企业信用修复吗？我是小本生意，能不能只交罚款？这个家畜罚款。
2: 你就帮我取消了。
3: 罗家是支持企业信用修复的，但是家畜的罚款是由你们公司在明确且多次收到处罚通知后，仍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拒缴罚款。如果不缴清罚款的话，是无法办理信用修复的，所以还是请您回去吧。您好。
2: 您好，请问是办理信用修复的吗？是的。
3: 信用修复的话，按这个上面写的回去准备一下资料。
2: 我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这个是信用修复承诺书，这个是接受处罚时候的文书，这个是缴清了税款、滞纳金还有罚款的完税证明，这个是主体的证件，这个是信用报告。
3: 哦，之前来过。
2: 哦，没有，我是在网上看到了，所以就提前先准备了。
3: 只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2: 失信企业修复，这是刚刚出台的政策，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大家其实都还在学习。
3: 已经公示满六个月了，你今天来是想办理什么？
2: 我想申请将企业撤出税收违法失信黑名单，具体的原因我写在了信用修复承诺书里面了。这家企业是因为违规取得发票而受到税务部门处罚的，那现在已经缴清了税款、滞纳金还有罚款。 并且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材料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再调整。
3: 你这个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会抓紧时间办理的。
2: 好的，我相信企业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一定会依法纳税的。谢谢。
4: 你接着说。金盛公司骗税案中呢，它的上游链条中有一家企业叫明祥合金，突然注销，这就一直让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明祥合金注销了，但是我们查了他这个企业之前的开票信息，他呢只有少量的发票是开给了首办企业，大部分的发票开给了新东市另外一家企业，叫那个启科公司。

0: 那这个启科公司是做什么的？启科公司是我市生产手机出口的企业，之前变更过法人，它更换法人的时间呢和那个民湘合金更换法人的时间呢十分接近。你这不是证据啊，也不是有力的线索。
1: 但是从发票信息来看呢，民湘合金是启科唯一的手机外壳的供应商。这民湘合金注销以后。 启科立即就找到了新的供应商。从大数据的分析来看，启科在这个期间生产量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奇怪了，这启科难道是未卜先知？他早就知道民湘合金会注销掉，然后提前就找到了新的供应商，做到无缝连接。哼，这更奇怪的是，这家新的供应商以前呢从未对外开票。
2: 他开始开票以后，也只是给启科开过票。您看，这些线索，我们该怎么处理？你有什么想法？
3: 经过这几天的分析，启科公司在换法人之前，主要是组装一些低端的手机，价格都不高。换了法人之后。 开始创始了自己的手机品牌，价格在4000到5000块钱一部，而且他们不在国内销售，全部出口东南亚国家。启科公司主要供应商有9家，之前有些公司跟启科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有一些供应商半年前就换了法定代表人，然后开始向启科公司大量的开票。 此外，启科公司的出口目的地是东南亚，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距离更近的深圳，而是选择在荣州出口，有点舍近求远的意思。启科公司是通过几家香港注册的公司进行结汇的，我们怀疑这些香港的公司都是空壳离岸公司。至于这些空壳离岸公司跟启科公司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个需要启动情报交换流程。
4: 结合郑科长提供的有关启科公司上游供货商民祥合金的情况，我们认为启科公司有出口骗税的嫌疑，应予立案调查。我的汇报完毕。按袁科的分析已经很清楚了，鉴于手机产业是我市的重要产业，启科呢又是我市较大的一家手机企业，所以呢。 局里决定成立专案组，由肖副局长担任组长，检查一科、检查二科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呢，我还要强调一点：有问题要赶紧查处，没有问题也要赶紧的下结论，不要打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5: 是。
6: 哎，董姐，哎，一会儿有点资料给你送过去啊。好嘞，嗯，然后开个会咱们讨论一下。啊，对。今天呀？
5: 今天。
6: 我下了班有点私事儿，要不然明天行吗？
7: 那就不然从这个。
6: 那就今天晚上回去消化一下资料，明天吧。
5: 没问题，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
6: 哎哎哎。哎，你看这，再看一下。
8: 诺诺，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喜欢。那以后咱们天天来吃，好不好？好。真乖，来。诺诺，来，吃蛋糕。
9: 以后我们每天都吃蛋糕，好吗？好。
8: 哎，真乖。哎呀，
9: 一会儿给诺诺擦擦手吧，别弄得到处都是。
8: 不用擦擦，是不是？不用擦擦。那书上说了，说那个小朋友自己吃饭的话，对大脑发育有好处。一会儿
9: 弄眼睛里了。哎，
8: 吃这个，别光吃蛋糕。来，宝宝，擦一下，擦一下。哎呦，把那手擦一下。小脏猴，哎呦。
9: 来来来，你看啊，拿这个，这样吃手就不会脏了，好不好吃？

0: 老婆，你知道吗？按照以往的话，今天我都来不了日本，真的。我临走的时候，郑浩还跟我说要对案情呢，我当时严辞拒绝了。
1: 对什么案情？还对案情？
0: 这老婆孩子都快没了，还对案情？不对了，真的。不，改天你问郑浩。我说，总得有点变化吧。
2: 你家里家外忙活这么多年，付出这么多，我得好好补偿你，对不对？
0: 以后你看我表现。我李东杰，我
3: 孟哥，吃东西下面掉了就别再捡起来了。
4: 听妈妈的，不许吃了，脏脏了啊！
5: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呀。

0: 吃。那么忙的话，就先回去吧。快走吧。
1: 照片拿好。
0: 哎，好的，拜拜。
2: 妈妈，
3: 谢谢啊。
2: 我也想拍照。
0: 太晚了，改天再拍吧。
3: 哎，干嘛去啊？免费的是吧？
1: 嗯。
3: 来一张，来一张。正好来个全家福。哎，哎，哎，来，宝宝，高兴一点。下一个。
1: 一二三。
3: 宝宝呢？
2: 好。
3: 哎，小姐。能再拍一张吗？我忘了眨眼了。
0: 在拍什么呀？
3: 不是，
0: 太晚了。
3: 我真眨眼了。
0: 我睡觉。
3: 谢谢啊。
2: 客气。
3: 我真眨眼了。

0: 小家伙越来越沉了，就到这儿，你回去吧。给我，我送上去呗。要不然回去睡吧。我问过律师了，夫妻双方分居一定的时间，离婚更容易得到法院支持，我可以等。 离婚以后，你还是诺诺爸爸，随时都可以来看他，我也不会拦着。其余的，就免了吧。
1: 照片，
0: 你留着吧。

0: 梁总，曾总来了，
1: 请他进来。曾总，你来了，来，请坐。
2: 梁总，没有打扰到你吧？
1: 没有，我正在等您呢。
2: 我是听说那个事儿的结果已经下来了。
1: 是的，税务局已经准备把你们从黑名单里面撤出来
2: 了。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多亏了梁总啊，感谢感谢感谢。
1: 你不用谢我，你应该谢谢国家，谢谢国家出台了让企业信用修复这样的政策。
2: 是。
1: 我再多说一句啊，曾总，一定要吸取这一次的经验教训。
2: 这次教训太惨痛了，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回去之后呢，我一定会严抓这个内部管理，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那这样，等正式结果下来了，到时候再通知您。
2: 好，好，好。
3: 李哥，昨天是不是没睡好？
4: 茶喝多了。谢谢。
5: 这是我们的车间，
6: 因为出口量比较大，所以呢，工人人手也不太够，白天晚上都得干。
7: 是这样，赵经理，我们还需要查一下你们的财务资料。
5: 好啊，不过我们资料比较多，给我们几天时间准备一下。
7: 好。
8: 赵经理，那您怎么突然想到来启科了？是不是因为这儿的待遇比较好？
6: 啊。我老家是新东的，想离家近一点嘛。然后启科原来的老板做的不是特别好，不赚钱就把它给卖了。新的老板倒是挺厉害，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然后组建了新的团队。我有点财务经验，所以很幸运的就被聘上了。
7: 赵经理啊，我们可以随便看吗？
6: 当然可以。
7: 好，你们去那边看看。
8: 好，过来，走。
7: 这么大个平局都你们的啊？
6: 对，还有那边。
7: 周总，
6: 干嘛去？
8: 去食堂看看。
6: 对，还有那边。
8: 你跟我去仓库
7: 看一看。
9: 哎哎，大家时间抓紧一点啊，饭点马上就要到
10: 了。哎，师傅，你好。哎，我看你们这伙食挺好的哈，一天几顿啊？
9: 白天一日三餐，晚上倒班呢也有人上工，前后半夜两顿夜宵。哎，说多少遍？
11: 你说晚上还做饭，玩透了出牌啊？
12: 就是你这样还想学你师傅呢？
13: 我们业务主要是出口手机到海外，这里是专门联系海外老板的业务专员办公室。
14: 你们主要销售对象都有哪些？我们想看一下客户资料。
13: 我们手机主要销往东南亚，购货商的中文名叫阮东方，我们一般叫阮先生。
12: 我们的货都是发给他。
14: 你们这么大的出口量，客户就一个人？
13: 是，就一个人。
11: 哎，这个阮先生胃口还挺大的啊。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阮先生的？平时又是怎么跟他联系的？
13: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老板的朋友介绍的。阮先生一般通过邮件询价，谈妥之后发订单，我们再根据订单组织生产，再发货，一直都是这样。
11: 啊，哎，用的是什么邮箱？
13: 雅虎邮箱。
11: 哦，来，麻烦可以给我看一下。
13: 哦，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邮箱都清空了，我们习惯每天都清空邮箱的。
11: 那就是说今天还了解不了这个阮先生了。
13: 不好意思啊。
15: 蒋经理，
16: 哎，
15: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从荣州出口呢？因为虽然啊，新东市到荣州到深圳的距离差不多，但据我了解，深圳离东南亚更近，运费也就更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16: 这就是您不了解这个情况了。
17: 哎，从表面上看，从深圳到东南亚，好像它的这个海运的距离更短，但是从陆路情况的运输来看呀，哎，从新东市到荣州呀更便宜。哎，因为这个车子多呀，哎，荣州的货代费也好，海运费也好，都便宜， 算下来呀，从荣州出口呀更划算。
7: 是齐哥规划的。
15: 是啊，那个蒋经理跟我说，出口东南亚荣州最便宜，但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深圳最便宜。咱们回家自己查一下啊。
18: 好，还有他们那手机就一普通智能机，同等品牌的定价根本没那么高。
14: 齐哥的业务完全依靠于出口，这么大的交易，外商不设立境内代理机构，没有验货环节，主要还依靠线上交流、线上转账，我觉得太奇怪了。
3: 重点是那个人明显不给我们任何与海外客户联系的资料，我觉得这是个突破口。
19: 食堂那边没问题啊。
7: 把退税到账的钱尽快转出来，我把账号会发给你，他暂时不会发觉。那你老公那边也谨慎一点。
0: 好的。
20: 婉儿，回来了。
21: 回来了。哎呦，你看看你这，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呢？啊，你干嘛去了？
20: 打门球去了。
21: 你说这还有装备呢？
20: 这还挺好玩的，刚刚学的。
21: 哎呀，哎，你跟谁一起打呀？
20: 哦，就是，就是那个，楼下老张他们。
21: 哦，那你这样，下次啊，就带我一起去打。你说我一个人做家务，做完了以后啊，就一个人。哎呦，真是空唠唠的，你就带我一起去散散心。
20: 一帮老爷们儿，你去了也没什么意思。哎，对了，咱那体育中心广场，我看装了几个健身跑步器，我觉得那个东西不伤膝盖，到时候我带你去啊。
21: 哎，就是想跟你在一起运动一下。
20: 啊，那不是一块儿去了吗？哎，对了，锦秋干什么去了？
21: 他在屋子里啊，闷了大半天了，静悄悄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20: 哦，
21: 我擦灰去了。
20: 哦。哟，出来了，还看书呢？啊，
22: 今儿怎么这么勤快呀？
20: 什么叫勤快？这就是我的活啊！啊，
22: 爸，给我吧。
20: 嗯，不用不用，
22: 我来我来，我在家就我来，您坐着歇会儿。
20: 啊，好，我得唠唠嗑啊。哎，要不然我给你们洗苹果吃。
22: 妈，洗俩苹果去。
20: 嗯，好吧。哦。
22: 不舒服啊？
20: 没事
22: 啊。怎么了？感觉哪里不舒服？妈，
23: 怎么了？
22: 怎么出这么多汗呀？
23: 哎，周伟，
22: 周伟，
23: 周伟，你打120。
21: 妈，您也别太着急了。医生不是说了吗？爸爸就只是血压高了一点，然后呢，免疫力稍微差了一点。再加上剧烈运动以后没有好好休息才晕倒的，只要稍微的调理几天就没事儿了啊。
24: 你爸回来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切都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可是他在里面六年，整整六年，他还有风湿，我真不知道他在里面这一天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为把他现在这个身体都弄成这个样子。哎呀，真是，要是当年他们郑家听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就是意思，郑家没有错，错的都是你爸爸。可是当年你和郑浩的特殊关系，他们郑家要是知道了，完全可以提前告诉我们的。
1: 这样我们可以将功补过吗？怎么告诉我们？你让他们说什么？怎么说？能不能说？妈妈，郑叔叔当年真的什么都没做错，郑浩也没有做错什么。 我知道，当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对您的打击特别大。您很伤心，您很难过、无助，我都明白。您不想怨爸爸，但是又必须要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血口。我都懂。

只要你爸爸身体健健康康的，我没什么放不下。

0: 赵经理，郑克林哥，你们好。上次要求的我们准备的资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在财务室，你们去看一下吧。
1: 你们去跟他们的财务人员对接一下账目。
0: 小芳，哎，你也去跟他们对接一下。好。
2: 赵经理，
0: 其实我们呢还是有些疑惑。
2: 你的疑惑我能懂，去我办公室吧。
0: 上次你们来调查完之后，我们老板就说了，让我们积极主动地配合你们的调查。另外，阮先生我们也联系过了，我们在生意上合作一直很开心，他也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这边请。
1: 好，谢谢。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赵经理。
1: 郑哥、黎哥，你们好。
2: 上司要求我们准备的资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在财务室，你们去看一下吧。
0: 你们去跟他们的财务人员对接一下账吗？
2: 小芳，
3: 哎，
2: 你也去跟他们对接一下。
3: 好。
0: 赵经理，其实我们呢还是有些疑惑。
2: 你的疑惑我能懂，去我办公室吧。上次你们来调查完之后，我们老板就说了，让我们积极主动地配合你们的调查。另外，阮先生我们也联系过了，我们在生意上合作一直很开心，他也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这边请。
0: 好，谢谢。

0: 给你放这儿了啊。
1: 这是什么呀？达什么物流运输货物？

发现了达维的护炉丹，现在怎么办？

0: 赵经理啊，
1: 现在智能手机呢非常普遍，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品牌也非常多。
0: 那像你们这款手机，它的优势在哪儿啊？定价可不便宜哦。
2: 我们的手机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国家，所以为了配合他们，我们也内置了很多适合他们的软件。我给你们介绍其中一个吧，叫易通。在东南亚，不管你要去哪个国家，只要你提前预定，等你到达目的地之后，它就会自动切换到当地的网络，你不需要买任何电话卡，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特别的合算便宜。所以我们这款手机在东南亚可是很抢手的。
3: 软件好是好，可是我还是不懂啊，就东南亚人民就因为您这一个软件就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手机？
2: 我说的只是其中一项，当然还有其他的适合他们的、对他们有帮助的软件。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嘛。
4: 都没问题。
5: 我真没问题。
2: 两位科长还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因为考虑到企业的特殊性，才没有开具调账通知书。谁知道，来了这么一出。
1: 距离送过来。
2: 各位领导，实在不好意思，平时我们的消防安全做得挺好的，而且所有的工人都做过应急突发状况培训的。
0: 你这工厂管理不行啊，毒气泄露是大事儿。
2: 是是是。嗯，好。哦，不好意思，是报警系统出了问题，是个乌龙事件。
1: 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2: 啊，当然可以，开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来，这边请。
1: 怎么样？
3: 基本没问题。

0: Andrew.
1: ，东西都没少，拿上去。把所有账目资料全都带回单位。好。赵经理，这是调取账本资料通知书。一定要现在带走吗？我看你们这儿还得处理一阵，我们就不打扰了。
2: 嗯，重炮。你这个大学同学啊。
3: 都是一些例行的问询，如果说真有什么线索，他不会这样。嗯，凯哥，现在退税的钱我们已经拿到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安全地把这些钱转出来，我会做得更严谨。
4: 我知道你这个人呢很谨慎，但是呢，如果黄金太多，每过一环我都会损失一部分钱；如果增加的太多了，我就不划算了。凯哥，
3: 嗯，
4: 只要链条完整，而且业务一直在循环，赚钱多少、快慢，这都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出事情。 一旦出事，就没有下回了。我们现在每个月从启科这间公司循环两次钱，从下个月开始，我想每个月只循环一次。

0: 我们聊聊。
1: 虽然你的经历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我也表示同情，即便你可能并不需要。
0: 所以你是在拒绝我的提议？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一个好父亲。
1: 我承认，可这不算理由。你想没想过，你背叛自己的父亲，你将来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0: 想过。但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1: 过去的恩怨不应该影响你未来的人生。
0: 那婉儿的人生就应该被影响吗？

0: 你怎么就敢当着冯大凯的面减少资金循环的次数呢？
1: 冯大凯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你只要告诉他现在的业务模式不安全，不要说启科的业务，就是其他所有的业务他全部都会停下来。从今天开始，启科每个月的资金流只循环一次，多余的钱我再安排其他渠道。
0: 你还真是一个善于摸清人心的人啊。
1: 拿好了，等百富达的钱搭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钱。

0: 哎，你们那个烟弄细了啊，好吧。啊，
1: 看一下这个，
0: 如果你不说的话，我先看看。
2: 你把同学备案的资料找出来，好吧？
3: 资金流水呢，做的是越复杂越好。我们呢找了一个艺术品公司，从他那儿呢买一些画，再把这些钱呢打到他的公司去，再慢慢的把钱转出来。
4: 恭喜238号先生获得竞拍，接下来我们将会竞拍下一个拍品。
3: 那还有一笔钱呢，我们就做一些工程项目，那再有呢就是买一些金融理财产品。总而言之一句话。 所有的钱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到地下钱庄，到最后呢是查不到我们的，也不会有任何勾连关系。
5: 但是跟他们的账目对。

0: 是是是，还是挺对的。还有这个，哎，你起来起来，张璐，再提起来。车走了，然后你再回来，那得再回来。
1: 我们再帮一个小时，然后大家回去休息，好吧？把剩下这点东西弄完，来，自己讲。

0: 对几个公司的调查也有一段时间了，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现在的进度怎么样了？
1: 目前从账本资料和出口对税备案资料方面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从企业生产经营看的话，还是有些疑点的。
2: 什么疑点？
3: 我说吧，首先是物流，按常理，企科公司应该先把手机运送到深圳，再从深圳走海运，出口到东南亚，这样做成本是最低的。但是企。

0: 何公司现在先把手机运送到荣州，再从荣州走海运到东南亚，这很不符合常理，因为不管是陆路运输的成本还是海运的成本，走荣州都是最不划算。
1: 物流公司提供了承运合同、运输单据、 GPS 过路费以及加油站的发票都没有问题，至于企鹅公司为什么舍近求远，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原因。
2: 然后第二个疑点就是手机，企鹅公司生产的手机呢，它是达不到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的第一梯队的，但是它的价格确实在第一梯队，我们都觉得这个价格是不合理的。
3: 这个定价是市场决定的，我们只能做参考，它不是证据。那买方呢？有没有跟买方接触过？
4: 一个东南亚的老板，阮先生，接触了，没有发现破绽。
5: 从资金流来看，企鹅收到退税款后会把钱交给他们的上游供货商，但是呢，这份钱在他们的账户上停留不会超过一天，这点我们都觉得很可疑。谁会这么着急的把钱转给别人啊？这有违企业经营的常理。但是这也只是疑点，我们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证据来证明资金流有问题。

0: 说了半天还都是疑点，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手机产业是咱们新东的重点项目，既然没有证据，我的意见尽早撤出来，不要去打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1: 那个肖局，目前我们是没有更多的证据了，但是这些疑点呢都没有消除，如果现在就撤出来的话，那很可能会有风险。以我个人的判断来看，这个启科公司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定案讲究证据，不是靠猜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两个检察科查一个企业，查到了什么？到现在还都是怀疑，到现在还都是猜测。那么多的案子等着呢，不能把所有的力量都压在一个案子上。你说呢，东姐？
2: 我觉得，同样作为小组成员，我十分理解郑浩的心情。现在我们之所以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主要还是因为案情太复杂，时间太紧。
1: 小菊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案子的调查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
3: 没有问题，这么久了你还在找切入点，你要找多久？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找不到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小姐，请您呢相信我，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突破口。如果找不到的话，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你虽然不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那我今天就让你做一回主。你是带着大家继续查下去，最后白干一场，还是现在就撤出来去接手其他的案子？你来做主。

0: 来风。
1: 哎，李克，
0: 干什么呢？
1: 我想跟郑克请个假。
0: 怎么了？
1: 我妈病了，我得回老家一趟。
0: 严重吗？
1: 老毛病了，尿毒症，这次去的时间可能得长一点。我妈她……
0: 我明白了。这样，你先处理家里的事儿，我替你向郑克请假。晚一点你跟他打个招呼啊。
1: 好，对不起啊李克，这个节骨眼我……
2: 哎呀，快去吧快去吧。
1: 谢谢李克，
2: 快去吧。

0: 呢？
1: 小姐，放一个。
2: 我知道你，啊，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哎，我能有什么话呀？我不是好长时间没有跟领导一块吃饭了，就想跟领导吃个饭，拍拍领导马屁。
2: 你给我少来这套。
0: 那可是你让我说的啊。
2: 嗯，
0: 那我说了。作为你的老下级，我得批评你两句。
2: 嗯，
0: 怎么这么大的领导现在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啊？你平时不是老夸郑浩那个坚决，这个果断，对不对？现在怎么突然就一下就拍桌子翻脸不认人了？您您您您又来了，又来了。
2: 那我问你，你说我下午在会上哪句话说的不对？啊？啊？一个案子，两个检察科，一个多月了，啊？线索呢？证据呢？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局里那么多的案子压着，找不到线索，找不到证据，你就撤出来，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儿，对不对？
0: 我们也没说错呀，那确实是这个案子，它是时间紧，案情复杂嘛。再者说了，我们今天也没闲着，没有辛劳还有苦劳呢嘛。
2: 我知道你们辛苦啊，我知道你们没闲着。我强调的是那么多的案子，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进去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你们不行你就回来，我还有压力呢。
0: 我们知道你有压力，德爵，我跟你说句实话，以我和郑浩的经验，我们俩都认为这个案子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背后一定有个大家伙。这样，我跟郑浩一个意思，您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俩强强联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2: 来吧，吃饭吧。
0: 明天。明天我让张浩找你去，
2: 吃饭。
0: 啊，小姐，
2: 我自己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科跟政科只是想多一点时间把案子给查清楚，肖军问犯吗？
1: 咱们说这么多也没用，要不然趁这个时间咱再查查，万一有什么线索呢？
0: 查的那么多信息了，还有什么意义？那天那
2: 毒气，你们闻见了吗？太假了吧！
1: 你们谁闻见了？都没闻见吧？如果那个毒气是真的，我还真相信了。
2: 但是他们造假，为什么？他慌了，他慌了呀！
3: 这点确实挺离谱的。
4: 不是，如果我们觉得这案子有问题，如果我们觉得他们想隐瞒什么，那我们就查呀。嗯，
5: 我现在再核实一下他们的情况。
1: 这两家我觉得上市公司就是有问题。
4: 那你再查一下他们的出入库单，我再核对一下他们的物流。
1: 啊，查呀！我查了，我又把那天那个发票，我又拿出来看了一遍，我发现两家上市公司。
6: 大半夜干嘛呢？啊？心里不够累是吗？为什么不回家？明天上不上班？明天能不能准时上班？
4: 这么东西落在这儿了，我马上就走了，我先去吃个饭。
3: 对，
4: 吃个饭，
3: 一起去吃个饭。
4: 宵夜。
2: 您先别生气嘛，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知道您没走，就想留下来陪陪您。就这样。万一我们能查出点什么呢？说不定能帮上忙呢。哦，李科他说家里有事儿就先走了，走之前还让我们整理资料来着。啊，
3: 陈科，我们还接着查吗？李科交代我们了，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无条件支持你。

0: 和一个有毅力的男人走，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还有一点，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一查到底。不懂得生命太短暂，不想留遗憾，就算经历过难熬。
1: 查
2: 查
3: 查，
4: 好，
1: 必须得查。
5: 郑克，我觉得他们的物流有问题，我会再核实一下他们的物流。
1: 我觉得肯定有问题，我们就得查。
6: 我把退税备案资料再看一遍，
1: 肯定能找到的。

0: 上车了吧。当自己是二哥的一份子，那就不要想着跟我转回来，我没时间给你转来转去。回家照顾好母亲，回来以后才能专心工作。
1: 牵着你谈，守护着平凡时刻。回家踏踏实实的，你负责的资料我接手了，有事吱声啊。
2: 还有啊，
1: 好歹你
2: 有事别自己啊。
3: 就这，
4: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1: 风，
2: 你要不告诉
4: 照顾好阿姨，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
1: 你看这个。

0: 孩子睡了吗？
1: 睡了。
0: 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你回去休息，好吗？
1: 明达，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0: 我能有什么心事儿？都是工作上的事。
1: 你跟我说说吧，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总比你一个人闷着强啊。
0: 你放心吧，啊，我现在这不是在大海哥的公司给他做顾问吗？现在呢，他已经答应给我一笔钱了，所以这婉儿的治疗费就算是有眉目。我现在呢，想这么安排，你呢和婉儿去瑞士，把这个针啊给他排上号，而且那边的医疗水平还有环境要比这边好。我觉得婉儿天天这样在医院里边，对他心里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你觉得呢？
1: 那你呢？
0: 我等把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我就过去找你们，咱们俩得分开一段时间。
1: 在那儿等着你，
0: 你们肯定是在那儿等着我呀。

0: 玩。
1: 小心。
0: 你说在哪儿呢？
2: 我在被窝里呢，居然还没睡啊。
0: 你不也没睡吗？还在被窝里呢。
3: 你要是被你妈发现了呀，你就该挨说了。
2: 他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说我，明明说完自己心里还难受，又要用骂我的方式关心我。
1: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他骂我了。
2: 哎，在干嘛呢？这么晚还不睡？
0: 哦，我写作业呢。
2: 撒谎！平时几点写完作业我不知道吗？哎，你是不是画画呢？
1: 你前一段时间给我那个画册，
2: 我特别喜欢。你什么时候再出第二册呀？
0: 先好好去睡觉，我这就给你画，好不好？
2: 我不想睡，反正死后自会长眠。你说人死会疼吗？
0: 这我不知道。
2: 应该没有我肚里的腰疼。前一段时间我在医院交的一个好朋友灰灰，他去世了。
1: 我妈说他睡着了。死？怎么可能是睡觉呢？
2: 睡觉就是，你知道，他有一天终究会醒来，你不会感到难过，只要等就可以了。可是死，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
0: 你知道吗？当时我父母去世的时候，
3: 我都一直在想，我会去哪儿。然后
0: 我就上网去搜，后来有一个人给我留言，他说，人死了之后，就会被死人带去做客。
3: 哪里呀？就有点像酒店。然后里面有吃有喝的，无忧无虑的。
0: 哦，对了，还有电视里啊，播放的都是活着的人的生活。

0: 我觉得他说的对，
1: 所以现在我每天都要好好活，因为我相信
0: 我爸我妈在看着我呢。
2: 你又有了新的爸爸，那我爸爸妈妈会不会再生一个？
1: 我一想到他们又会有新的孩子，我就会很生气。
2: 但我又希望他们能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这样也许我出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会太难过吧。
0: 婉儿，其实我虽然有真爸爸，但是在我心里，我爸爸是不可替代的。真爸爸也一样，他们两个无论我失去谁，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承担的痛苦。
1: 每天过年的时候啊，看到烟花我就会想
0: 爸爸妈妈，他们能不能看到烟花？他们要是能看到烟花，他们会不会很高兴啊？

0: 直都比我勇敢。等我放下了，就去看你，给你点新的漫画，好不好？
1: 那说定了。
0: 嗯，我保证。
1: 那明年的新年，我们一起去看烟花吧。
0: 好。现在已经很晚了，你早点睡吧。啊，我挂了。
1: 那晚安。

0: 小李，查的怎么样了？
1: 李科，你还不走啊？
0: 一会儿走。
1: 啊。
2: 任丽，
3: 怎么了，妈？
2: 东杰来电话了。啊，那个东杰啊，丽丽守着孩子睡觉呢。

0: 小石呢，因为家里有事儿啊，要暂时离开专案组一段时间。我知道，咱们的工作量挺大的，但是没办法，工作上呢，大家就多分担一点，好吧？
1: 没事，郑可，我们这都是一个顶仨的人。
0: 开会啊。这个启科公司，它生产所需的元器件呢，都是采购而来。其中最大的一家供应商恒泰源是在我们新东，而这家供应商呢，也是从更上游的配件厂采购的元器件。
2: 对的，乘客，从启科与恒泰源的往来单据、账户资料和他们的发票上都没有什么疑点。从资金上看，启科在收到退税款之后就立即向恒泰源转账，理由是支付货款。从物流上看呢，是一家叫权益物流的企业，从配件厂运输到供应商恒泰源。
3: 说到物流，
4: 张洛
5: 啊，
4: 你那边物流调查怎么样？
5: 是这样的，从单据上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至于这个物流公司是不是真的运输过货物，这个需要我们实地考察。
6: 我和熊毅分别去了货代公司、船公司、海关、报关行，均证实确实有货物以新东启科公司的名义出口，所有业务都对得上。
0: 那这个恒泰源公司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
3: 别废话了，赶紧走。
4: 妈，我回来了。
5: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6: 重拾人生。

0: 是人非。
1: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
2: 没听说过。
3: 你找谁啊？
1: 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3: 你打听的，你去找警察。
0: 亲人下落未知，内心遭受无尽折磨。
4: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
5: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
0: 过往如影随形，他将如何开启新的人生？
1: 大雷就是云总。
6: 对，
7: 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0: 普法剧场《寻光》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好，是要办什么业务吗？
1: 我来办身份证。
0: 哦。姓名？
1: 王良。
0: 释放单位？
1: 东山省第二监狱。王良，王良，
2: 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刚刚。
2: 一起吃个饭吧。
1: 不吃了。
2: 你要是落户，还得找个新的住址。
1: 我知道。
2: 好吧，我请你。
1: 真的不吃了。你是我管教，不用看着我。
2: 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
1: 欠我什么，真的不用这样。老爷子呢？身体怎么样？

0: 两个星期前，刚走。姐，当年要不是你把他送到医院，他也捡不回这10年的命。
1: 是老爷子自己命大。
0: 阿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你救了我爸，也就不会认识我。如果不认识我。
2: 没准就没当年那个事儿。我那都是自愿的。你去哪儿啊？看我妈。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没通吗？没通不用给钱了，走吧。
3: 谢谢。
1: 没事没事。

0: 我回来了。怎么进来的？你也没锁门啊。锁了门也拦不住你啊。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1: 我刑期满了。
0: 就应该多关你一下子，
1: 妈。我回来拿一下户口本，我得重新落户。

0: 您身体没事吧？
1: 我是只是火，跟你没有关系。
0: 您这电视都坏了，我回头找个人给您修一下。
1: 我眼睛坏了，不看电视，开着也就听个声儿。
0: 爸走的时候痛苦吗？
1: 肺癌。我后来就是呼吸衰竭憋死的。
0: 我要是在的话，兴许能帮上点忙。
1: 你们方家人都是这个面儿，他就葬在那个小山上。这是你要的东西。
0: 妈，家里来看过你吗？
1: 没有，一次都没有。以后你也不用来看我，就当我也死了吧。

0: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她原来的摊位就在这儿。
1: 谁？
0: 陈佳丽。
1: 不认识。
0: 王大雷呢？
1: 不认识。
0: 哦，谢谢啊。

0: 手表多少钱？
1: 那个120。
0: 能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2: 以后啊，我就负责木材厂，这摊子就归你们俩负责啊。
3: 好啊，哥。
4: 大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看最近建设路上有个酒楼正转让呢。
5: 新款，带上试一下。
6: 别人。
7: 彩霞了。
1: 他今天有事儿。
7: 他欠了我2个月租金了，什么时候还？啊，
1: 这我不清楚啊。
4: 这就是那廖总，说这市场老板，我听人说这人可邪着，平时还见不着面。
7: 你是谁？
1: 我是他姐。我
8: 妹妹，跟我们走一趟吧，啊，一块儿等你妹妹回来交租金。
1: 放开！
8: 听话啊！
1: 不，放开我！我孩子还在隔壁呢，我还要看摊子呢，还要看摊子呢。
8: 哎，兄弟，兄弟，兄弟！哎，
9: 你谁啊？
8: 哟，这多管闲事儿的啊！
9: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非要为难一姑娘？
8: 嗨，这不是欠点房租吗？
9: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我替他垫上不就完了吗？
10: 你谁啊？
11: 我是他男人。

0: 干嘛呢？你谁呀、
1: 啊？我找人。
0: 你找谁呀、啊？
1: 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0: 你是小区住户吗？
1: 是，我十年前就住这
0: 儿。十年前，这老房子早拆迁了，这个地方才建三年。
1: 那原来住这里的人呢？
0: 早就拿着拆迁款走人了。你是不是没有等到拆迁就把房子卖了？
1: 我进去看看。
0: 哎，对对对，没你找的人。
1: 你让我进去看看，我什么都不干。
0: 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你说了没人，你还往里进？
1: 那你帮我问问那些人都去哪儿了？
0: 我一保安，我去哪儿跟你问去？你走吧，走吧。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1: 我就跟你打听个人，不至于报警吧？
0: 你打听人，你去找警察、公安局、派出所，行吗？去吧，去吧，去吧。

0: 大雷、夏夏、洋洋，家里，你们都在哪儿啊？
1: 佳丽、洋洋。

0: 下去，来，二三，嘿，嘿，哎呦，
1: 哎，妈妈帮你吧，拿着，
2: 到喽，咱们飞喽。
1: 奶奶，吃个果子，
2: 快点！
3: 你我是一个宠物，我说哎，如果有选的话，那我肯定我先痛快
2: 了。哎，漂亮！哎，我们那边有鸡，
4: 有鸡，
2: 哇，
4: 对，
2: 做的那个姜。

0: 我一直在这个摊子上呢，我问你，谁让你来的？
1: 大哥，你行行好吧，我就这么点生意啊。
0: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是不是和你说过啊？这儿所有的货都得从我那儿统一进，谁让你自己进的？
1: 大哥，你行行好吧，那是我家亲戚给我的便宜卖给我，这不对大家都好吗？啊，
0: 你要亲戚谁啊？告诉我，说。
1: 我不想惹麻烦，叫你再打我两下。
2: 哎，大家听说了吧？
3: 哎呦我天哪，你还有这种爱好啊？
2: 好，我就好好满足满足你。打这边，打这边，还是打上面啊？
1: 随便。
2: 什么意思？
1: 您看，
0: 来，有话好好说，别打人呢。
2: 你谁呀？
0: 滚一边去，滚一边去。
2: 你说怎么打还是怎么打啊？啊
0: 啊！我跟你说话呢。
2: 哎呦，
0: 你说你是不是找死？滚一边去！听不懂人话呀？
2: 我说的话你能听懂吗？哎呦哎呦
3: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大哥，算了算了算了啊！
2: 我看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哎，再让我抓住一次，就不是在不在这卖东西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哎，明白吗？明白啊？
1: 明白。好的，我再也不敢了。
2: 好好做生意啊！
1: 不敢了。
2: 哎，瞅这个熊样，怂货，够。
1: 你怎么干涉他们呢？
0: 他们谁呀？
1: 云总的人。你是本地人吗？
0: 我是啊。云总是谁啊？
1: 本地人不认识云总。这个市场的老板，外面那条街都是他的。
0: 你认识陈佳丽吗？他之前也在这卖东西。
1: 没听你说过他什么时候在这卖东西呢？
0: 10年前。
1: 以前的人都走了，我们是这2年才来的。

你怎么没死里边啊？大同，你把我兄弟喝得那么惨，你还用脸回来啊？

0: 喝呀。
1: 戒了。
0: 你还改造得挺彻底的啊。
2: 什么时候出来的？
0: 5年前。
2: 咱们都干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0: 但路是自己选的，怪不了别人。
1: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啊，把我和我的那些兄弟都搞得家破人亡。
0: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我针对的是你老板。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赎罪吧。
1: 你要不来工地跟我一起干吗？能挣一点是一点。
0: 考虑考虑。
1: 你这也不喝酒，没意思。走了。
2: 知道您给警察当线人，这个郑松放言要找家里嫂子韩阳，我和大林去找他谈谈。哥，他要杀了我们，大林一冲动就给了他一刀，没想到他就死了。
3: 我不是故意的。
2: 杨哥，大林胆小，他要进去了，肯定活着出不来呀。
4: 你先走，我来处理。
2: 不行，杨哥，我去自首。这是我亲兄弟，这事不能让你扛。
5: 不是，听我的，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廖老板恨的人是我，
4: 如果我进去他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听我的啊，走起来，
2: 快快起来。
5: 你们俩记住啊，以后给我硬气起来，
4: 帮我照顾好佳丽和洋洋。
2: 放心吧，
5: 走，
2: 我们一定把洋洋当自己的亲儿子。
5: 走走走走走
2: 走。
5: 哎，衣服，把衣服脱下来。
2: 杨哥，我们兄弟俩欠你一辈子。
5: 别他妈废话了，赶紧走。
2: 杨哥。

0: 老板，今天咱们继续再喝。
1: 好嘞，
0: 兄弟你玩的开心啊，明天再喝啊。啊，兄弟，
1: 拜拜拜拜。
2: 天南，你哪儿啊？
3: 喂。
2: 哎呀，妹妹，住哪儿？哥送你。啊？哥送你呗。
3: 住我。
2: 住哪儿，妹妹？哥送你。
4: 大半夜别惹事儿。
5: 谁呀、啊？
6: 你是哪儿的？是不是找揍了？
5: 我哪儿都不是，刚出来。就喜欢欺负你们那种老家，跟我吹牛是吧？从哪儿出来的？二十斤。
6: 牛啊，大哥，重刑犯呐、啊。
5: 梁哥认识吗？啊？
4: 梁哥，
5: 你到底进没进过二斤啊？梁哥，干死廖启民的梁哥，肩膀被人砍过。
4: 廖启民可没死，死的是他一手下。
5: 你哪知道？

0: 着凉了。
1: 是吧？
2: 啊，
0: 凉哥，凉哥。

0: 十年前你查办廖锦明案的时候，你是立马功的。
1: 嘿，吴所啊，你刚才都提了这是十年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他啊。
0: 那个案子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你能干出些名堂来，没想到你的精神头全没了，还是不是泡面匠。
1: 哎，吴所，我一定好好反思啊。你要没什么指示啊，我就先走了啊。
0: 江云那边接到举报，有个云顶农贸市场涉嫌垄断行为。前两天有商户匿名举报，说自己刚换了进货渠道，铺子就让人砸了。你以前办过农贸市场案的刑警队的张队长想和我们联合一起办案。
1: 匿名举报，那取证是很困难的，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折腾了，你再找人吧啊。
0: 老蔡，
1: 是他。

0: 老头，吃饭呢？
1: 哟哟，蔡警官，
0: 人家是啊，
1: 嗨，来坐坐坐坐坐。
2: 我来呢，就是向你了解一下咱们市场的情况。
0: 啊，
3: 我们农贸市场呢，合规合法的运营，我是合法生意人，也是咱们江鱼镇的纳税大户，是吧？虽说我们手下有几个娱乐掌嘴，但那也是为了老百姓提供正常的服务。您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
2: 那倒不会啊，啊！可我们掌握了一些信息，说咱们市场有违规的行为。王总，王总，怎么了？
3: 啊，不好意思，蔡警官，啊，您说违规行为，那不可能。您可以挨家挨户去市场去问商户去，我们一定是遵纪守法的运营，没有一丝的违规。
4: 好的，黄总，那到时候还希望你多多配合我们的调查。
2: 打扰您吃饭，不好意思。
3: 哎呦，您客气了。

0: 让市场的人盯紧了啊。
1: 嗯，好。
0: 工地的事解决了吗？
1: 解决了，明天就开始用咱们的活。
0: 咱们让警察盯着了，最近你们几个都低调点啊。
1: 好，放心吧，都是外地人，没人敢报警。怎么了，老大？碰见熟人了？
0: 一个老朋友。
1: 这个是你朋友啊？
0: 咱麻烦来了，走，开始跟着他。

0: 两面不好当啊！出什么事儿了？就是工地那些破事儿呗，抢地盘，抢项目，每天都是斗。
1: 知道谁把你们打了吗？
0: 知道。谁呀？算了吧，你就别掺和。
1: 你为什么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可能被打晕了吧。你来找我干什么？
0: 出来这么多年，也没交到新朋友，老人也都不来往了。那到底是谁把你打了？
2: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你认识？
3: 认识啊。
2: 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大雷，大雷就是云总。对。老廖不是走了吗？你又进去了。 没过几年，大雷就站起来了，改头换面成了黄化云。他盘下了那个市场，后来开了这个酒店和 KTV， 现在又开始做工程了。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他旁边那姑娘看起来不那么情愿。咱们这
4: 段人有几个是情愿的？
5: 葛绿。
4: 你说你来了也不说一声，来，
5: 葛绿，欢迎欢迎欢迎，
4: 云总好，坐坐坐坐。
5: 葛绿什么时候到的？
4: 昨晚，
5: 挺辛苦的啊。
4: 咱们直接说正事吧。
5: 带小姨上去。
4: 好。
5: 云总啊，咱们的这个事儿可能得缓一缓。缓缓，
4: 格律，咱们说好了一年2000万啊，车、人员、线路，我专门为王总准备好的。你知道我搞定那个赌场，我花了多大功夫吗？你现在说不干就不干？哼，云总不要着急，咱交个女朋友还得拉拉手看个电影吧，没有必要谈婚论嫁。
5: 格律，你这意思是要分手啊？<笑>
4: 没有，王总是一个很专一的人，他看上你了，就不会离开你。
5: 啊，这个意思就是，王总觉得我这儿贵是吧？
4: 你觉得呢？<笑>

0: 喂，哎，我到了，哪个房间啊？喂，哎哎，你好，我给云总送酒了，他哪个房间啊？
1: 四个八。
0: 四个八，谢谢啊。

0: 段律，要不然这么着，我呀非常想交王总这个朋友。
1: 五成。

0: 合作愉快。
1: 是你，
2: 儿子。

0: 自己一个人用不着这样吧。
1: 干什么呢？出来！叫梁哥。
2: 梁哥，
3: 梁哥好。
2: 云总，没什么问题吧？
1: 对不起，对不起，一个老朋友，让你误会了。
2: 那行，我先走了，还要赶飞机。
1: 好的，好的，来，一路顺风啊，让他给我送。
0: 大雷，好久不见。
1: 梁哥，想喝点什么？
0: 你平时喝什么？
1: 平时没事
0: 就喝它。
1: 阿德，你知道吗？十年前，廖总最猛的手下就是让梁哥弄死的。你这搁到十年前弄，你跟当蚂蚁似的。
0: 大雷。
1: 嗯，
0: 咱们俩单独聊聊。
1: 可以啊。梁哥，以后叫我黄化云，云总。
0: 忘了你改名字了，云总。
1: 哎，梁哥。我真的不知道你出来那么早，我知道的话肯定派车接你去了。
0: 不用，我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
1: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也不准是不是？
4: 后面有什么打算？
0: 活着还有什么打算啊？
1: 能够诱惑你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搞小生小贩了。我现在做的像你说的，衣食住行，全都是正经的大生意。
0: 正经吗？
1: 瞧不上我？
0: 家里跟洋洋呢？
1: 你不知道啊？
0: 知道什么？
1: 嗯，家里没去看过你。这可忘恩负义呢，娘们儿！
0: 好好说话。
1: 梁哥，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我的亲哥。我主要是因为工作忙，公司事情太多了，我没时间去看你。但是家里他不应该，对不对？
5: 你进去之后啊，没多久家里找到我，说在这儿待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走哪儿了？
1: 听我句劝。

0: 别找了。
1: 杜彩霞呢？
2: 分开了。
0: 哎呀，一开始不合适。
2: 但是你放心啊，我一直养着他们呢。
1: 他们？
2: 哦，你还不知道儿子，佳丽走了以后，阿阳就跟着杜彩霞了。
0: 小伙子可精神了，
2: 就是忘了有你这么一个干爹。
1: 你可是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他们。
2: 我照顾了。梁哥，你觉得我没良心是吗？梁哥，你想想以前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全是你安排的。我不想娶杜彩霞，你逼着我娶；我不想惹那廖总，你逼着我惹。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心里想要什么呀？要不是警察把那六老板给办了，我现在我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杜彩霞现在住哪儿？
2: 梁哥，让我帮你，让我帮你在外省找个好工作，让你陪着孩子好好长大，不好吗？
1: 我不需要你施舍我，你告诉我杜彩霞住哪儿？
2: 西巷。梁哥，我的好意，你别不领情啊。
0: 别误会，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了，
2: 我就担心彩霞跟孩子他们俩再出点什么意外，对不对？
1: 大雷，真的变了，你现在特别像一个人。

0: 每次运货都要辛苦阿鬼先生，有劳了。
1: 您叫我阿鬼就行。哼，虽然你是云纵的人，但我总觉得咱们是老朋友了。
0: 格律客气，我高攀不上了。王总的货我保证万无一失。
1: 嗯，有你在，我放心。
0: 多谢老板赏饭。
1: 哼，这云纵的饭，我不知道够不够兄弟们分的。 他可是个狠人啊！王总他都敢要六成，我来了他再退一步，对兄弟们也不怎么大方。
0: 格律，什么意思啊？嗯，
1: 这个事儿，咱俩可以合作。分你这个，
0: 三成。
1: 与其讨饭吃，不如自立门户。你考虑考虑吧，想好了告诉我。

0: 老大，
1: 葛律师突然杀价，
2: 你怎么办的事儿？
3: 我的问题。但是我之前说过，王总跟葛律很狡猾。
4: 你找我说事儿了？
5: 把王总事交给你，翅膀硬了是吧？
1: 你真的不知道葛律师要杀我的价吗？这种事儿，
5: 别再让我看见下一次。
1: 走。

0: 找我前妻。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儿，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
1: 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2: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3: 没有啊，就一辆车。
2: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段，
3: 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0: 你方良，
4: 洋洋。

间，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0: 长得这么不一样。
1: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女人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晚上，国外某大型体育馆外灯火璀璨，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欢声笑语，像潮水般涌向体育馆。年轻女孩林薇此刻正站在检票口，不顾周遭异样的眼光，紧紧攥着手机，大声地吼着：“阿水，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赶紧给我搞到票呀！我今天要是进不去，你别想好过。”可他即便再大声的咒骂，直到演唱会开始，他还是没能进入体育馆。这场跨越山海的追星之旅，终究在异国街头变成了一场泡影。按道理说，出国看演唱会，那不得早早的先买好票，再订机票、酒店来参加演唱会吗？这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这票怎么还没有弄到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呢还得从三个月前开始说起。前面说的这个女孩林薇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是某知名偶像乐队的忠实粉丝。国内的演唱会她是一场不落，当乐队官宣开启全球巡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更是激动得手舞足蹈。他的偶像将要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了，他无论如何必须支持。官方售票通道开启的那天，林薇定了三个闹钟，提前半个小时就守在票务平台前，这手指啊悬在手机屏幕上，连呼吸都带着紧张。可是当开售的按钮亮起的瞬间，屏幕上的图标几乎瞬间变成了灰色，系统冰冷地弹出提示：门票已售罄。这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林薇所有的期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粉丝群里一个名叫阿水的网友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说

0: 我还有少量的演唱会门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这个阿水在群里算是老人了，平时啊经常分享乐队的演出花絮，各地演唱会的攻略，大家都觉得他挺靠谱，也懂行，对他呢颇为信任。这个林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私下联系了阿水，阿水很快就回复道，官方票确实已经没了，但是啊我认识当地票务平台的人，咱们有内场票，就是啊价格会高一些，这场内场票折合人民币9000元，这个价格已经超出林威的预算了，而且要向一个真实身份不详的人付这么多钱，林威心里没底。阿水仿佛猜到了林威的想法，给他发信息说，哎呀你放心，保证是真票，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签合同呀。为了支持偶像，林威咬了咬牙同意了。几天后，林威就收到了阿水发来的合同，合同上的乙方写着阿水的真名陈立伟，还写着乙方承诺于演出前交付甲方演唱会内场门票一张，甲方支付票款9000元，如果乙方违约需退还票款并承担损失。
1: 林威看到对方发来的身份证照片以及合同上明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感觉到对方还是很可信的，他立即签了合同并将票款转给对方。林威欣喜不已，觉得总算能够达成看演唱会的愿望了，却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在不久后令他在异国他乡陷入绝望。
0: 为了这场演唱会，林威可是做足了准备，他请了年假，办了签证，反复核对往返机票的信息。为了能住得离演唱会场近一些，他在场馆附近订了间民宿，光是交通和住宿费就花了上万元。经过了数小时的飞行之后，林威终于抵达了那个陌生又让他充满期待的城市。他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的再联系阿水。阿水回复说，别急别急，演出前一天肯定会给你消息的。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要问好几次取票的进展，可阿水的回复越来越慢，语气中的敷衍也越来越明显，林威的心也一点一点的往下沉。好不容易等到了演唱会的当天下午，林威提前3个小时就往场馆赶，路上他再次询问阿水取票的事儿，可这一次发出去的消息犹如石沉大海，阿水迟迟没有回复，再打电话也不接。他站在灯火璀璨的体育馆外，看着周围陆续进场的观众，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期待的笑容，而他呢却急得团团转。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再不进场可就来不及了呀。阿水的消息终于来了，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实在抱歉，票没有拿到。林威急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赶紧打电话给阿水。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让阿水无论如何要搞到票，无论如何要让他进去。可是随着演唱会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阿水还是没有搞到票。林威的语气变得越发的焦灼，演唱会正式开始了，他蹲在体育馆外的地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大声地咒骂着阿水，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咱们所说的那一幕。场馆内传来偶像乐队开场的欢呼声和动听的旋律，那一首首他烂熟于心的歌曲此刻却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那3个小时，林威就蹲在体育场外听着里面的歌声一首一首响起，又一首一首的结束，直到散场的时候观众陆续走出来了，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租住的民宿。没人知道这3个小时里他是如何的无助和绝望，这场跨山越海的追星之旅最终只留下了一颗失落的心。回国后，林威发现阿水已经彻底消失在粉丝群里，他猜测啊，或许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倒霉蛋不止一个，阿水呢害怕引起群攻。就在林威万般无奈又无助的时候，

0: 在朋友的提醒下想起自己和阿水可是签过合同的，而且合同约定的还挺详细。他赶紧找出合同，写出了一个诉状，又整理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机票和住宿等凭证作为证据。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要求阿水退还门票款、支付违约金，并对因此产生的机票、住宿、餐饮等10000多元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
1: 法庭上，陈立伟承认收到了林威支付的9000元票款，自己也确实为买票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但最终没能给林威拿到门票，他愿意退还票款并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陈立伟提出，林威的机票和住宿费是他为了参加演唱会自愿支出的，和自己没有关系，不应由他承担损失。对于这个说法，林威能接受吗？
0: 而林威却认为，如果不是陈立伟承诺能拿到票，自己啊根本不会花这些钱去出国的，这些损失都是因为阿水的违约造成的。那么林威去参加演唱会所产生的机票、住宿等费用损失，是否需由陈立伟来赔偿呢？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这一规定，违约损失的认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需要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损失是因为对方的违约直接导致的。第二，是损失要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能够想到自己违约可能造成的这样的后果。在本案中，林威花费的近10000元的交通住宿支出完全是基于对陈立伟能履约的一个信赖，若陈立伟按约出票，这些支出是林威达成合同目的所需的必要成本，自然不需要陈立伟来承担。正是因为陈立伟违约没有出票，行程呢失去了一个核心的目的，林威的支出才转化为损失。参与海外演唱会将产生交通住宿成本，这是一般的常理，且交易标的为海外的门票，本身就隐含了需出行到海外并住宿这一前提。因此啊，陈立伟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当能够预判自己的违约行为会导致林威产生这些损失，属于一个可以预见的范围。这个陈立伟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演唱会门票，已经超过了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应当予以终止。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陈立伟返还林威票款9000元，对于林威主张的交通住宿等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陈立伟支付10000余元，并承担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林威哭了很久，这泪水里有没能看到演唱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这场维权之路终于有了结果的释然。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在非官方渠道购票的时候，即便签订了合同，也可能面临买不到票、卖家违约的风险。一旦遭遇违约，一定要及时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沟通凭证等重要的证据，这样才能在维权的时候占据主动的地位，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陈立伟和林威签订了购买演唱会门票的合同，最终林威没有能买到票，陈立伟违约并依法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的帮着代买门票的黄牛，不仅要退还钱款，竟然还要面临牢狱之灾。究竟是什么行为让他的责任性质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根本变化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看看内部票的迷局背后藏着怎样的

0: 法律红线。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女人想看演唱会却没抢到票，失望时发现一陌生人声称能拿到内部票。
2: 我们啊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你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有。
1: 女人满心欢喜付款购票，却在演唱会开始前被对方拉黑。
2: 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
1: 女人愤怒之下报警，得知自己竟落入了对方精心策划的骗局。骗子本以为能赔钱了事，却为何惹来牢狱之灾？坑人的黄牛正在播出。
2: 这天晚上，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间网吧里，顾客们都在专心上网打游戏，而网吧的角落里却坐着一位与众不同的男人。他并没有在享受上网或打游戏带来的快乐，而是在迅速地滑动着鼠标，并频繁点击键盘上的删除键，像是在紧急删除一些内容。而就在此时，几名警察走进了网吧，在前台简单地查询了之后，他们便走向了这位坐在角落里的男人，并迅速地将他带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网吧里的男人究竟做了什么，会导致他被警方带走呢？这件事儿还得从一场演唱会说起。这年夏末，南方城市的暑气还未消散，一场备受瞩目的知名歌手专场演唱会的消息已在各大社交平台发酵。消息一出，

0: 各地粉丝都卯足了劲儿想抢票，有人啊提前练习抢票软件操作，有人组建抢票互助群分工协作。某公司行政前台周萌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这名歌手的多年老粉，他的房间里贴满了歌手的海报，抽屉里啊收藏着歌手从出道至今的所有专辑。随着售票日期临近，周萌的期待里渐渐掺杂了些紧张。他知道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势必难抢，他提前在多个票务平台注册账号，专门标注好每个平台的备选座位和区域，甚至还和朋友张冉约好，咱俩要双线作战，自己呢守在电脑前端，朋友盯手机端。售票当天，周萌几乎每隔三分钟就刷新一次页面，开售前一分钟他紧紧盯着屏幕一动都不敢动。可是当购票的选项亮起，电脑屏幕突然卡顿了两秒，等页面恢复正常，系统已显示没有票了。他不死心，反复刷新页面，甚至重启了电脑，可屏幕上的提示始终没有变。周萌心里满是失落，难道真的要错过这场等了这么久的演唱会吗？就在他对着屏幕难过的时候，好友张冉突然发来了一张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这是一个叫票务小助手发的动态，配文某某歌手演唱会内部配额，媒体区 VIP 区可查可验，扫码添加票务专员锁定席位。这下方啊还附了联系方式。张冉说，这个是我从朋友圈里看到的，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周萌看着截图，回想陪伴自己青春的歌手，还是啊抱着最后的希望，他呢添加了这个票务小助手的微信。添加后，周萌发现对方的朋友圈更新十分的频繁，内容啊几乎都是客户现场取票反馈、银行到账截图、后台出票视频这些，看起来生意是非常的火爆。周萌发送了询问演唱会门票的信息，对方回道，我们啊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你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有。随后还发来一份电子授权书，上面写着授权某某票务代理销售本次演唱会内部票，落款处的公章看起来那也是有模有样的。周萌心想，这公章总骗不了人吧，于是啊向专员订购了一张 VIP 票，价格3200元。对方没过几分钟就发来了电子票，上面演出信息、座位号、二维码一应俱全，扫码之后还能跳转到查询页面。周萌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好友张冉，张冉看到周萌果真订上了票，不疑有他，也同样添加了票务专员，购买了这个内部票。距离演唱会还有一周的时候，周萌刷到了演唱会官方发布的票务核验指南，提示所有门票需在官方 APP 绑定。他立刻下载了 APP， 输入自己电子票的编码后，系统却弹出了无此票信息的红色提示。他慌了，急忙联系微信里认识的那位票务专员，对方回复说，我们是内部票，内部票走特殊通道，官方 APP 肯定是查不到的，需要现场扫他们发的二维码。这个周萌是半信半疑，为了好友张冉，得到了也是同样的解释。
1: 周萌和张冉商量后认为，对方给出的解释也算合理，内部票或许确实不显示在官方平台上，于是暂时放下戒心。然而演出前三天，周萌准备向票务专员确认取票地点时，却发现对方竟然已经将他拉黑，这让周萌顿时紧张了起来，他还能拿到进场票吗？
0: 怀着巨大的不安，周萌找到并拨通了主办方的官方咨询电话，得到的是这样一句冰冷的回复，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周萌强撑着自己的情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的经历，互动群里的多

0: 个粉丝都留言表示自己有类似的情况，这几个人是越聊越慌，最终在周萌的提议下，大家是分别的报了警。警方介入后，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赵鹏。随着调查的深入，骗局的真相逐渐清晰了。这个赵鹏呢，此前因网络赌博欠下高额债务，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有些粉丝的求票消息，他呢便动了歪心思。他先用电脑制作了假的主办方授权书，又花了数百元请人搭建了一个虚假的票务查询网站。为了扩大骗局范围，赵鹏还注册了多个小号，潜伏在不同粉丝群里发布内部票的信息，专门对周萌这样没抢到票又迫切想入场的粉丝下手。而他收到粉丝们支付的款项后没多久就会消失不见，而收到的20多万元的赃款，一半用来还债，另一半则被他挥霍在网游充值、高档消费上。
1: 赵鹏直到被警方抓获时，还在网吧忙着删除聊天记录，试图掩盖骗局痕迹。落网后，赵鹏以为只要赔偿周萌他们的全部损失就能免除责任，警方却告诉他，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涉及什么罪名？
0: 那么至此，观众可能会产生疑问，赵鹏和第一个案例里的阿水好像差不多，同样都是我们认知里的票贩子，也就是黄牛，同样宣称能提供门票，最终啊都放了歌迷们的鸽子，但为什么案例一的阿水只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而本案中的赵鹏却涉嫌犯罪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与合同违约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关于诈骗罪，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而合同违约则是指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合同违约与诈骗罪在表面行为上可能有一些相似，都是一方未能履行约定，但是啊，他们在法律性质、主观意图以及法律后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来说，合同违约是民事纠纷，核心是想履行但没做到，或者有能力但不愿意履行；而诈骗罪是刑事犯罪，核心是他呢从一开始就没想履行，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骗。本案中，赵鹏明知没有票源，却虚构有内部购买渠道，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他伪造授权书、搭建假网站等行为，则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在第一个案例中，陈立伟主观上并非想占有林薇的钱财，他想履约，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到。而诈骗呢，则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约。本案中的赵鹏从收钱到失联，全程没接触过任何真实的票务渠道，所有的承诺都是骗钱的幌子，而这正是诈骗罪和民事违约的本质区别。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因赵鹏的诈骗行为导致30余名被害人总共造成20多万元的损失，已达到司法解释中数额巨大。

0: 最大的标准。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赵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责令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20余万元。今天的这两个案例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案例中的陈立伟和林威签约代买演唱会门票，最终没有买到，不但要返还林威已经支付的门票款，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赵鹏精心设计出售内场票的骗局，使得多人上当受骗，最终呢也深陷囹圄。在此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消费者，非官方渠道购票风险挺高的，切勿轻信代为购买内部票、代抢票等噱头。追星呢，本是对热爱的奔赴，理性和警惕才是守护这份热爱的前提。唯有选择正规途径，留存交易证据，才能让热爱不被辜负，共同维护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深陷投资骗局，负债累累，为逃避还款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女子为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与好友一起伪造借条，两人都因钱财伪造虚假债务，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捏造的债务，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老人丧子又丧夫，外甥多年照顾。
1: 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
0: 侄子自称养子拿走全部遗产，
2: 我们国家公证处给我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一点。
0: 一纸公证，两份遗嘱，亲情与法理如何厘清？ 独占遗产的养子已现栏目正在播出。这一天，父亲在养老院里迎来了自己的92岁生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众多晚辈温馨陪伴，抚慰了父亲老人丧子丧夫的伤痛。我姨妈。
1: 年轻的时候，照顾外甥，照顾我们，我们自发的感恩的心情去照顾老人的。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了，她的一切东西，什么都是我在负责的。2024年10月，95岁高龄的父亲老人安然离世。
3: 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的丧事刚刚办完，一桩遗产纠纷就在这个家族内部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原告方就是陈述你方的诉讼请求。
2: 诉讼请求呢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由原告张洪祥继承，判决被继承父执行丧葬费由原告继承。
3: 国家公证处给我们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一点。如果全部是我的，本来就应该全部是我，我们也会感谢这些所有帮助妈妈的人的。被告所以口口声声又喊妈，说怎么样的，当庭喊了又，包括代律师也喊了那么亲切，连老人去世葬礼都不去，都没去，不要说主办，连参加都没有去参加，算什么样子？
0: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从法律层面来讲，原告张强作为父亲老人的外甥，不属于法定继承人。但是庭审中，张强拿出了两份遗嘱，证明父亲老人在生前已经明确指定他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对此，本案中的被告傅光，也就是父亲老人的侄子张强的表兄弟，不仅否认这两份遗嘱的真实性，还声称。 自己是父亲老人合法收养的养子，并且已经通过公证机关确认了法定继承人身份。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强手中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呢？傅光所谓的养子身份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据张强介绍，自己的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都是浙江舟山人。
2: 年轻时，他们来到上海工作，并且与自己家住在同一个小院里。他从小也等于把我当儿子处理，就中午吃饭了，就在我姨妈家。厂里不是搞活动嘛，他就是把我领带着去，一起去的。所以呢，他厂里的职工基本上都是我的，所以我从小觉得在这样子风风雨雨长大的。
1: 后来，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造化弄人，这个孩子在6岁那年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最终不幸夭折。中年痛失独子，这对父亲夫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2: 我阿姨生的时候已经36岁了，40几岁，当时没办法了，年纪大了。那他当时考虑领小孩的。
3: 领小孩的时候呢，正好我舅舅提出来了，你要领小孩就领外甥、侄子。
1: 据张强说，傅光的父亲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存有私心的。
3: 当时有个知识青年要下乡运动，那我们上海的那个时候政策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边有2个小孩以上的，那么你必须把小孩要送到乡下去。 如果你家里面只有独子了，那么可以不去。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被告父亲的父母亲，因为他生了3个小孩，为了不想让自己小儿子下乡嘛，这个时候就找到了他的这个姐姐，就是父亲，说我把我儿子过继到你家，正好你也家里也没有小孩。

0: 孩了吗？
1: 张强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傅光的父亲提出过继的想法后，姨妈父亲并未表示拒绝，但姨父钟民坚决反对。
2: 你认为这样领养呢是徒有虚名的，他得不到保障的，因为孩子太大了，10岁了嘛，我要领养要领外面，他一个十岁的孩子领来不轻的。但言语我阿姨因为考虑到你娘舅是亲兄弟，这个面子，用恩的办法，不管我姨父同意不同意，就是这样领过来了。
1: 张强认为这个所谓的过继只是特殊年代为规避相关政策做出的权宜之计，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愿。
3: 但过继过之后呢，傅光第一他没有改姓，他没有跟随就是过继过去这个收养了这个钟的姓。第二个呢，很少改口叫爸妈，他们之间的这个称呼上还是坚持原来的亲属关系的那种叫法。从后续的他们两方的这个生活状态，起初呢确实有过共同的生活，就是生活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亲这个家中去了，就也没有跟随两位老人继续共同生活下去。包括傅光后续成年之后，他其实对两位老人呢也很少有这个来往看望。
2: 我表弟这个傅光和我阿姨啊17年没往来，17年，因为他有怨气的。
1: 就这样，这段经历成了一家人不愿触碰的回忆。从那儿以后，父亲和丈夫钟民也彻底放弃了再收养子女的想法，二人相伴度日，生活倒也安稳。然而到了1993年，钟民突发脑溢血，落下了严重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感念于两位老人之前对自己的诸多关照，张强主动承担起了照料两位老人的重任。
3: 钟老人从90年代中后期的中风一直到他死亡这段期间呢，他的住院的所有的相关的病历、支付的这个医药费发票，所有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边。钟去医院治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有所陪同的，而且时不时的也到他家里边去看望。
1: 张强说，姨父钟民患病后，亲朋好友纷纷伸出援手，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帮忙。然而常年生活在上海的养子傅光从未履行过照料责任，连上门探望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张强还提到，2009年初姨父钟民因病去世，傅光不仅缺席了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是由其亲生父亲以全家名义代送的。
3: 第一，你本人没有参加这个葬礼，更不要说来主持这个葬礼了。第二，你托家里边人来送的花圈，你没有表明自己是养子这个身份，你直接表明的是你是侄子的这个身份，那么更能说明他们自己都不认可这一段的这个收养关系嘛。按理说，你作为养子，你应该主持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生老病死呀、丧葬呀这相关的这个事宜的，那么结果你这个墓碑都是由我们原告来尽力的。
1: 张强说，姨父钟民去世后，姨妈父亲回老家舟山找了一家养老院生活。出于信任，离开之前，姨妈父亲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及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房产全部托付给他代为管理。他平时也会积极安排老家的亲友轮流到养老院里照看老人。2016年初，姨妈父亲先后立下了2份遗嘱，声明自己现在已无子女，去世后所有的财产都交由他来继承。
2: 但是他托我的，不是给我，他托我安排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我做事还是公正的，还而且呢，乡下的表兄弟啊，还认可我的，就是这个遗嘱立给我了。我也和他们说了很清楚的，我这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怎么处理，怎么对阿姨，我就按照阿姨的思路，阿姨说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少劳少，我就按照这个原则为他分配的。
1: 据张强回忆，姨妈父亲立下遗嘱后，他第一时间便告知了全体亲属，当时无人提出异议。 2024年年底，他料理完。

0: 姨妈父亲的后事，正准备依照老人的意愿处理遗产，却突然发现表弟傅光已经抢先通过公证机关办理了手续，取得了父亲名下财产的继承资格，并且私自领走了老人的抚恤金与丧葬费。
1: 他就是要全部，他是儿子，他到公证处去公证这个东西，就是用欺骗方法方式嘛。
2: 我们只是推测，他有可能做了一些虚假方面的承诺。他说老人身边没有写过遗嘱，我就是老人的这个养子，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后来呢，公证处呢就给他出了一份继承权公证书。
3: 据了解，公证机关之所以认定傅光为合法继承人，主要依据他提交的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1977年时父亲填写的职工登记表，在家庭成员一栏明确地标注了子傅光字样。那另外一份呢，是同时期的户籍登记表，在傅光一栏备注有1974年2月1日领养字样。据了解，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收养制度尚不完善，职工档案、户籍备注普遍呢被视作为收养关系成立的凭证，所以公证机关据此认定傅光为父亲的合法养子，有权依法继承养母的遗产。对此，张强提出，姨妈父亲呢早在2016年就亲笔写下了遗嘱，指定由他继承全部遗产。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继承的效力要优先于法定继承，更何况傅光多年来从未履行赡养义务，即使收养关系成立，也不能独占全部遗产。那么这场遗产继承风波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0: 双方各执一词，遗嘱是否有效？
4: 所以这个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
2: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
0: 多位证人出庭，能否还原真相？
5: 他的神志清楚吗？
0: 纷繁的争端，法院最终如何判决？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初，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张强把傅光告上了法庭。
5: 张强当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继承在父亲名下的上海的一套房屋，以及父亲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抚恤金跟那个丧葬费用。然后他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在于，就父亲生前留有两份自书遗嘱，第一份自书遗嘱是将是在他名下，就是包括上海这套房子，是由原告就是张强一人继承。第一份遗嘱完成之后的几个月内，他又书写了一份遗嘱，但是内容就是一个兜底性的，就是父亲的全部财产由就是张强一人继承。
0: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傅光一方首先对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4: 所以这个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而且补充遗嘱中的终止和他过世的时间也太晚，这个包括在遗嘱的前文里面的连对公证人名字外事的外头是写的不断的明白，所以我们认为遗嘱不是老人的遗嘱，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被胁迫，或者是被逼迫，或者是无意识的好，所以我们对于两份真实的
2: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的。第二个，关于这个遗嘱上面这个日期的就抠字眼了，恰恰相反是说明老人在没有他人指使诱导的情况下他自己写的，因为这个时候老人已经去世7、8年了，对于他具体的去世时间很难记得清楚的。
0: 此外，傅光的诉讼代理人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父亲在2018年住院时的诊疗材料。
4: 他的是脑梗死，脑出血，主要症状呢是突发意识不清5小时，然后呢就是神志嗜睡，老年脑白质病变，然后医生给他在第五天开出的这个出院的这个药物是奥黛丙。你奥黛丙是什么药？上海办理这个案子都知道，它是精神类疾病的药，就是有幻想症、有精神类疾病，就是吃奥黛丙的。所以这个老人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
0: 不过在张强看来，傅光一方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他指出，当初医生开具奥氮平只是为了暂时改善父亲住院时的失眠情况，后续老人所有的诊疗单据里都没有再出现过这种药物。
1: 睡觉闹呀，因为这个脑梗

0: 但精神很兴奋啊，这睡不着觉。后头医生看了看，可以，就开了这个药。
1: 不是他有什么精神方面？
0: 没有，脑子很好的。
2: 张强还提到，姨妈父亲订立遗嘱是在2016年初，而富光一方用一份2年后的诊疗记录来推定老人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这本身也缺乏科学常识和法律依据。为了弄清楚父亲老人生前的真实精神状态，法官当庭传唤了多名证人出庭作证。
3: 好，坐下啊。好，证人陈述下你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嗯，就是父亲住在养老院的时候，你是院长，神志是清楚的吗？清楚的。
4: 跟你们交谈正常，通过健康表的，对这些吃啊、饮食啊、这个环境这个变化一些辨识能力，可以的。
3: 你是他的护工是吧？
5: 啊。
3: 嗯。你护理的时候，老人就是最后生前可能差不多就是1年的时间，他的神志清楚吗？能跟你正常对话交流吗？
5: 对呀。
3: 就比如说能够表达说我要吃饭、穿衣、走出去散散步，这些可以吗？
5: 啊，
3: 能。啊，
6: 他们认为老人是具备一个就是独立生活的一个能力的，神志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当时被告有追问过，就是这个护工老人有没有服用过精神类的药物。然后呢，护工回忆，在他的印象中，老人平常吃的药物中是不含有就是治疗就精神疾病的药物的。
2: 此外，多名证人的证言也能相互印证一个事实：父亲晚年的生活起居，大部分都是由其外甥张强代为负责的，而养子傅光几乎从未履行过赡养义务。
3: 就是跟那个就是交费啊，来怎么是谁交费？张强。嗯，张强来那个就是来付的这个钱是吧？汇过来是吧？那你有见过他的养子吗？就是来看老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是吧？嗯，好，就是来看父亲
5: 啊，
3: 你就看过他一年，就看过他一次
5: 啊，
3: 后来就从来没有再看见过。好的，那你知道老太太一个吃穿用度的费用是谁付的吗？张大夫是吧？啊，那后事的话，你知道是谁操办的吗？也是，就是原告张强啊。嗯，
6: 被告是自始终很坚持自己就是养子的身份，而且是也尽到了养子对于两位老人的一个照顾跟赡养义务。但是他陈述的，但更多来说就是他的一个，全是他的一个口头陈述，就是没有一个其他的生前的跟两位老人互动一个证据材料，而且也没有相应的一个证人证言。
2: 而对于遗嘱上存在的涂改痕迹，法官认为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认定父亲订立遗嘱时缺乏自主意识或是受到他人胁迫。
6: 自书遗嘱的书写不可能不像代书遗嘱这样阵仗这么大，就是可能老太太自己就是只要具备书写能力跟那行为能力，她可能自己就是在房间里就是可以书写完成。因为老人当时年纪比较大，而且之前也有中风的一个情况，她的书写能力其实已经严重下降，她的字迹也是很多都是比较的一个扭曲。那么她有一定的涂改嘛，我们想象这么长篇的一个遗嘱全是她书写的，也是比较合理。那结合一下她涂改的字迹和上下的一个就是涂改的一个上下文的情况对比呢，我们认为这个涂改并没有改变这个遗嘱的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只是可能后续第二份遗嘱是对第一份遗嘱做的一个补充。那么来说嘛，虽然说是有两份遗嘱，但是这两份遗嘱应该都是有效的，没有问题的。
2: 由于案情复杂，法庭并未当庭宣判。出人意料的是，法庭在休庭后的事实核查中发现，早在案件立案前，被告傅光就已经私下完成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并且在庭审过程中隐瞒了这一事实。
6: 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在原告举证出了就是父亲名下这个房产证的时候，被告是认可这份产证的真实性，也认可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当时被告对于在质证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但实际上在立案之前2月份的时候，就是被告已经通过那个公证遗嘱继承的方式把房屋变更登记到他被告名下了。如果是原告不知道情况，没有做证据保全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被告出现被告擅自将这个房屋出售变卖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话，是我的判项会变成一个空判项。
2: 由于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动，2025年7月28日，浦东新区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
5: 你们那会儿当时也知道了，但

0: 有想法去告知这件事情，对吧？在我组织对于原来的房产证进行质证的时候，你们是没有意见。这个法律要求你们律所庭后以书面的形式回复这一问题，好吧？什么时候知晓呢？为什么如果提前知晓，为什么没有当场告知法庭这一事实？
1: 被告，我可以说他是自然人，他可能对法律不懂，但你作为诉讼代理人，你是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你应该了解到，就是从当事人了解到已经变更登记到你当事人名下，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你没有向法院如实披露这些情况，那么影响了法院的一个审理，那我可能要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训斥，要求他律所给予一定回应。
2: 2025年8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涉案房屋由原告张强所有，同时张强向被告付光支付10万余元遗产折价款。
1: 因为这套房子是1996年那个父亲购买的售后公房，虽然登记在父亲一人名下，但是属于是两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那么我们就首先要做一个析产认定，就是这套房屋中就是钟民和父亲的遗产各占50%。然后钟民的去世在前，那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一个钟民遗产的继承问题。钟民生前没有根据在案证据来说没有留下任何的有效遗嘱，那么他就是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根据法定继承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有包含了他的妻子、父亲以及养子傅光。综合考虑一下钟民生前的一个居住生活情况，继承人对他的一个照料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觉得应当父亲应当适当多分，傅光应当少分，大约来说就是被告傅光取得这个房屋10%的产权份额，那么就继承之后呢，父亲在这套房屋中有90%的产权份额。然后在处理父亲的遗产的时候，那么本案查明情况是有存在着一个合法有效的父亲的自书遗嘱。根据这个自书遗嘱的规定，那父亲的全部遗产是由原告张强来继承。考虑到就是因为丧葬费抚恤金已经由被告全部领走，他领走的钱和原告支付被告房屋折价款做一个抵充之后，来做出了最后的一个计算的判决结果。
2: 一审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张强表示，自己将遵从姨妈、父亲的遗愿，依照房屋市场估值，把相应财产份额分发给各位同辈亲友。
3: 法院的判决肯定了张强多年来对两位老人的照顾和付出，认可了老人自书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将涉案房屋的绝大部分产权判归张强所有。本案中，作为养子，傅光在成年后很少履行对两位老人的赡养义务。
4: 最终在继承份额上，法院据此也做出了判决。那么这一判决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呢？
3: 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甚至会被剥夺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5: 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等同于自然血亲的。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呢，未尽赡养义务呢，是法院调整继承份额的直接依据。傅光虽然有继承权，但法院最终判决他分的10%的产权，核心的理由呢，是他数十年来未尽赡养义务。法律依据的是呢，民法典第1130条第四款，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那么分配遗产时呢，应当不分或少分。那么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剥夺呢？这要区分两个概念，是继承份额的少分或不分和继承权的完全剥夺。民法典第1130条呢，规定的是继承份额的调整而非继承权的丧失，也就是即使继承人未尽赡养义务，只要不存在法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况，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继承权作为一种身份权，不会因为未尽义务而自动消灭，而未尽义务呢，会在权利遗产分配时呢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继承权完全丧失的情况。民法典第1125条呢，明确规定了继承权丧失的五种法定情形，一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是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是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五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
3: 权利与义务始终对等，有能力赡养却长期毫无作为，妄图独占或者多占遗产，自然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6: 乡村美如画，

天。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 开门，
2: 这干嘛呢？
3: 开门！
0: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4: 喂？
2: 喂，你好，他跑了。
0: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3: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0: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话。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4: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
5: 别废话了，赶紧走。
6: 妈，我回来了。
7: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8: 重拾人生，物是人非。
9: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
10: 没听说过。
11: 你找谁啊？
9: 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11: 你打电话，你去找警察。
8: 亲人下落未知，内心遭受无尽折磨。
12: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
13: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的。
8: 过往如影随形，他将如何开启新的人生？
9: 大雷就是云总。
14: 对，
15: 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8: 普法剧场《寻光》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算单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都一点
13: 吧。行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好，是要办什么业务吗？
1: 我来办身份证。
0: 哦。姓名？
1: 方良。
0: 释放单位？
1: 东山省第二监狱。
2: 方良，方良，
3: 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刚刚。
3: 一起吃个饭吧。
1: 不吃了。
3: 你要是落户，还得找个新的住址。
1: 我知道。
3: 好吧，我请你。
1: 真的不吃了。你是我管教，不用看着我。
3: 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
1: 欠我什么，真的不用这样。老爷子呢？身体怎么样？
3: 两个星期前刚走。
1: 姐，
3: 当年要不是你把他送到医院，他也捡不回这十年的命。
1: 是老爷子自己命大。
3: 阿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你救了我爸，也就不会认识我。如果不认识我，没准就没当年那个事儿。
1: 我那都是自愿的。
3: 你去哪儿啊？
1: 看我妈。
4: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5: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没通吗？没通，不用给钱了，走吧。
1: 谢谢。
5: 没事没事。

0: 妈，我回来了。
1: 怎么进来的？
0: 你也没锁门啊。
1: 锁了门也拦不住你啊。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0: 我刑期满了。
1: 就应该多关你一下子。
0: 妈，我回来拿一下户口本，我得重新落户。

0: 您身体没事吧？
1: 我是指是火跟你没有关系。
0: 您这电视都坏了，我回头找个人给您修一下。
1: 我眼睛坏了，不看电视，开着也就听个声儿。
0: 爸走的时候痛苦吗？
1: 肺癌。我后来就是呼吸衰竭憋死的。
0: 我要是在的话，兴许能帮上点忙。
1: 你们方家人都是这个面儿，他就葬在那个小山上。这是你要的东西。

0: 家里来看过你吗？
1: 没有，一次都没有。以后你也不用来看我，就当我也死了吧。

0: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她原来的摊位就在这儿。
1: 谁？
0: 陈佳丽。
1: 不认识。
0: 王大雷呢？
1: 不认识。
0: 哦，谢谢啊。

0: 那个一百二，
1: 那是量。可以啊。以后啊，我就负责木材厂，这摊子就归你们俩负责啊。好啊，
2: 哥。
3: 大哥，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啊，我看最近的建设路上有个酒楼正转让呢。
2: 新款，带上试一下。
4: 去，别人。咋的了？他今天有事儿。
3: 他欠了我2个月租金了，什么时候还？啊，这我不清楚啊。这就是那廖总，说这市场老板，我听人说这人可邪乎着，平时还见不着面。你是谁？
2: 我是他姐。我，
3: 妹妹，跟我们走一趟吧，啊，一会儿等你妹妹回来，交租金。
5: 啊！你放开！听话啊！我放开我，我孩子还在隔壁呢，我还要看摊子呢，
3: 兄弟，哎，你谁呀？哟，这都晚闲事儿了啊！
5: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非要为难一姑娘？嗨，这不是欠点房租吗？
3: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我替他垫上不就完了吗？
5: 你谁呀？
6: 我是他男人。

0: 干嘛呢？你谁呀、
1: 啊？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1: 啊？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0: 你是小区住户吗？
1: 是，我十年前就住这
0: 儿。十年前，这老房子早拆迁了，这个地方才建三年。
1: 那原来住这里的人呢？
0: 早就拿了拆迁款走人了。你是不是没有等到拆迁就把房子卖了？

0: 进去看看。
1: 哎，对对对，
2: 没你找的人，
0: 你让我进去看看，我啥都不干。
1: 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你说了没人，你还往里进？
0: 那你帮我问问那些人都去哪儿了？
2: 我一保安，我去哪儿跟你问去？你走吧，走吧。
1: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0: 我就跟你打听个人，你不至于报警吧？
1: 你打听人，你去找警察、公安局、派出所，行吗？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夏夏、洋洋，家里你们都在哪儿啊？
1: 家里，洋洋。
2: 下去，
3: 来，一二三，嘿，
4: 嘿，嘿，哎，妈妈帮你吧，拿着，呵
1: 呵，到喽，咱们飞喽，
4: 哎，奶奶，吃个果子，
1: 快点，
2: 你我说你个宠物，我说哎，如果有选的话，那我肯定我先痛。哎，
1: 这漂亮，哎，我们还有鸡，
5: 对，
1: 哇，
5: 对。

0: 我一直在这个摊子上呢。
1: 我问你，谁让你来的？
0: 大哥，你心情好吧，我就这么点生意啊。
1: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是不是和你说过啊？这儿所有的货都得从我那儿统一进，谁让你自己进的？
0: 大哥，你心情好吧？那是我家亲戚给我的，便宜卖给我，这不对大家都好吗？啊！
1: 你家亲戚谁？告诉我，说。
0: 我不想惹麻烦，叫你再打我两下。
1: 哎，大家听说了吧？
2: 哎呦我天哪，你还有这种爱好啊？
1: 好，我就好好满足满足你。
2: 打这边，打这边，还是打上面啊？
0: 随便。
2: 什么意思？
0: 您看，
3: 来，有话好好说，别打人呢。
2: 你谁呀？
3: 滚一边去，滚一边去。
2: 你说什么房还是怎么打啊？
3: 啊！我跟你说话呢。
2: 哎呦，
3: 你说，
2: 你是不是找死？
3: 滚一边去！听不懂人话呀？
4: 我说的话你能听懂吗？哎呀！
0: 好了，大哥，算了啊！
2: 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再让我抓住一次，就不是在不在这卖东西那么简单的事儿了，明白吗？明白啊！
0: 明白。
2: 好
0: 的，我再也不敢了。
2: 好好做生意啊！
0: 不敢了。
2: 哎，瞅这个熊样，怂货，
3: 哥。
0: 你怎么干涉他们呢？
4: 他们谁呀？
0: 云总的人。你是本地人吗？
4: 我是啊。云总是谁啊？
0: 本地人不认识云总。这个市场的老板，外面那条街都是他的。
4: 你认识陈佳丽吗？他之前也在这卖东西。
0: 没听你说过他什么时候在这卖东西呢？
4: 10年前。
0: 以前的人都走了，我们是这2年才来的。

你怎么没死里边啊，大头？你把我兄弟害成那么惨，你还用脸回来啊？

0: 喝呀。
1: 戒了。
0: 你还改造得挺彻底啊。
1: 什么时候出来的？
0: 5年前。
1: 咱们都干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但路是自己选的，怪不了别人。
0: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啊，把我和我的那些兄弟都搞得家破人亡。
1: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我针对的是你老板。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赎罪吧。
0: 你要不来工地跟我一起干吧，能挣一点是一点。
1: 考虑考虑。
0: 你这也不喝酒，没意思。走了。

0: 杨哥，报了，大连他们被打了。
1: 大连，
0: 杨哥，怎么回事啊？
1: 杨哥，那廖老板知道您给警察投线人，去郑州方言要找家里嫂子韩阳，我和大连去找他谈谈。可他要杀了我们，大连一冲动就给了他一刀，没想到他就死了。
2: 我不会故意的，
0: 杨哥。
1: 大连的二少，他要进去了，肯定活着出不来呀。
0: 你们先走，我来处理。
1: 不行，梁哥，我去自首，这是我亲兄弟，这事不能让你扛。
0: 不是，
1: 听我的，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廖老板恨的人是我。
0: 如果我进去，他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1: 听我的啊，走，
0: 起来，
1: 快起来。
0: 你们俩记住啊，以后给我硬气起来，帮我照顾好佳丽和洋洋。
1: 放心吧，
0: 走，我们一定把洋洋当自己的亲儿子。走走走走走走！哎，衣服，把衣服脱下来。
1: 杨哥，我们兄弟俩欠你一辈子，
0: 别他妈废话了，赶紧走，
1: 杨哥。

0: 走吧，今天咱们继续再喝。
1: 好嘞，
2: 兄弟，你玩的开心啊，明天再喝啊。啊，兄弟，
1: 拜拜拜拜。
3: 天南，哪儿啊？
4: 喂，
3: 人呀，妹妹，住哪儿？哥送你。啊？哥送你呗。
4: 送我？
3: 住哪儿，妹妹？哥送你。

0: 大半夜别惹事。
1: 谁啊？
2: 你是哪儿的？是不是找揍了？
0: 我哪儿都不是，刚出来。
2: 就喜欢欺负你们那种老家。跟我吹牛是吧？
0: 从哪儿出来的？二十斤。
2: 牛啊，大哥，重刑犯呢？
1: 梁哥认识吗？啊？
0: 梁哥，
1: 你到底进没进过二监啊？梁哥，干死廖启民的梁哥，肩膀被人砍过。
0: 廖启民可没死，死的是他一手下。
1: 你哪知道？

0: 着凉啊？
1: 是吧？
2: 啊，
0: 凉哥，凉哥。

0: 你被老爷子定给拖连坏了，你给他镇过去了呀？快退休的人了，你也肯定赶不上年轻人。10年前，你查办廖锦明案的时候，你是立马功的。
1: 嘿，
0: 吴所长，你刚才都提了，这是10年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他了啊。那个案子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你能干出些名堂来，没想到。
1: 你的精神头全没了，还是不是暴力犯？
0: 哎，吴所，我一定好好反思啊！您要没什么指示啊，我就先走了啊。
1: 江鱼那边接到举报，有个云顶农贸市场涉嫌垄断行为，前两天有商户匿名举报，说自己刚换了进货渠道，铺子就让人砸了。你以前办过农贸市场案的。
2: 刑警队的张队长想和我们联合一起办案，
3: 匿名举报，那取证是很困难的。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折腾了。你再找人吧，啊，
0: 老蔡。

0: 老头，吃饭呢？
1: 哟哟，蔡警官，
2: 人家是
0: 啊，
1: 嗨，来坐坐坐坐坐。
0: 我来呢，就是向你了解一下咱们市场的情况。
2: 啊，
3: 我们农贸市场呢，合规合法的运营，我是合法生意人，也是咱们江阴镇的纳税大户，是吧？所以说我们手下有几个娱乐场所，但那也是为了老百姓提供正常的服务。您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
0: 那倒不会啊，啊！可我们掌握了一些信息，说咱们市场有违规的行为。

0: 王总，王总，怎么了？
1: 啊，不好意思，蔡警官，啊，您说违规行为？
2: 那不可能，
1: 您可以挨家挨户去市场去问商户去，我们一定是遵纪守法的运营，没有一丝的违规。
3: 好的，黄总，那到时候还希望你多多配合我们的调查。
0: 打扰您吃饭，不好意思。
1: 哎呦，您客气了。

0: 把市场的人盯紧了啊。
1: 嗯，好。
0: 工地的事解决了吗？
1: 解决了，明天就开始用咱们的活。
0: 咱们让警察盯着了，最近你们几个都低调点啊。
1: 好，放心吧，都是外地人，没人敢报警。怎么了，老大？碰见熟人了？
0: 你个老朋友。
1: 这个是你朋友啊？
0: 咱麻烦来了，走，开始跟着。

0: 亮明不好当啊！出什么事儿了？就是工地那些破事儿呗，抢地盘，抢项目，每天都是斗。
1: 知道谁把你们打了吗？
0: 知道。谁呀？算了吧，你就别掺和。
2: 你为什么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可能被打晕了吧。你来找我干什么？
0: 出来这么多年，也没交到新朋友，老人也都不来往了。那到底是谁把你打了？
3: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4: 你认识？认识啊。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大雷，
5: 大雷就是云总。对。老廖不是走了吗？你又进去了。没过几年，大雷就站起来了。 改头换面成了黄化云，他盘下了那个市场，后来开了这个酒店和 KTV，
6: 现在又开始做工程了。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他旁边那姑娘看起来不那么情愿。
7: 咱们这的人有几个是情愿的？
6: 葛绿，你说你来了也不说一声。<笑>
7: 嗨，葛律，欢迎欢迎欢迎！
6: 云总好，
7: 坐。
6: 葛律，
7: 什么时候到的？
6: 昨晚，
7: 挺辛苦的啊。
6: 咱们直接说正事儿吧。
7: 带小姨上去。
6: 好。

0: 云总啊，咱们的这个事儿可能得缓一缓。
1: 缓缓。
2: 格律，
1: 咱们说好了一年2000万啊，车、人员、线路，我专门为王总准备好的。你知道我搞定那个赌场，我花了多大功夫吗？你现在说不干就不干。哼，
0: 云总不要着急，咱交个女朋友还得拉拉手看个电影吧，没有必要谈婚论嫁。
1: 格律，你这意思是要分手啊？
0: 没有，王总是一个很专一的人，他看上你了就不会离开你。
1: 啊，
2: 这个意思就是王总觉得我这儿贵是吧？
0: 你觉得呢？

0: 喂，哎，我到了，哪个房间啊？喂，哎哎，你好，我给云总送酒了，他哪个房间啊？
1: 四个八。
0: 四个八，谢谢啊。

葛律，这事儿葛律心里最明白呀。这么大的数目，我提个六成，不多呀。嗯。

0: 德律，要不然这么着，我呀非常想交王总这个朋友。
1: 五成。

0: 合作愉快。
1: 是你，
2: 哪儿的？

0: 就我自己一个人用不着这样吧？叫梁哥，梁哥，
1: 林总，
2: 没什么问题吧？
1: 对不起，隔壁一个老朋友，我误会了。
0: 那行，我先走了，还有赶飞机。
1: 好的，来，一路顺风啊，让阿古送。
0: 大雷，好久不见。
1: 梁哥，想喝点什么？啊，你平时喝什么？平时，威士忌。
0: 就喝它。
1: 阿德，你知道吗？10年前，廖总最猛的手下。

0: 就是让梁哥弄死的。你这鸽子十年前弄你跟那蚂蚁似的。
1: 大磊，
0: 嗯，
1: 咱们俩单独聊聊。
0: 可以啊。梁哥，以后叫我黄化云，云总。
1: 忘了你改名字了，云总。
0: 哎，梁哥，我真的不知道你出来那么早，我知道的话肯定派车接你去了。
1: 不用，我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也不准，是不是？
2: 后面有什么打算？
1: 活着还有什么打算啊？
0: 梁哥，要不你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搞小生小贩了。我现在做的像你说的，衣食住行，全都是正经的大生意。
1: 正经吗？
0: 瞧不上我？
1: 家里跟洋洋呢？
0: 你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
0: 嗯，家里没去看过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娘们儿，
1: 好好说话。
0: 梁哥，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我主要是因为工作忙，公司事情太多了，我没时间去看你。但是家里他不应该，对不对？你进去之后啊，没多久家里找到我，说在这儿待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走哪儿了？
0: 梁哥，听我句劝，别找了。
1: 杜彩霞呢？
0: 分开了。哎呀，一开始不合适，但是你放心啊，我一直养着他们呢。
1: 他们？
0: 哦，你还不知道是吧？佳丽走了以后，阿阳就跟着杜彩霞了，小伙子可精神了，就是忘了有你这么一个干爹。
1: 你可是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他们。
0: 我照顾了。梁哥，你觉得我没良心是吗？梁哥，你想想以前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全是你安排的。我不想娶杜彩霞，你逼着我娶；我不想惹那廖总，你逼着我惹。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心里想要什么呀？要不是警察把那廖老板给办了，我现在我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杜彩霞现在住哪儿？
0: 梁哥，让我帮你，让我帮你在外省找个好工作，让你陪着孩子好好长大，不好吗？
1: 我不需要你施舍我，你告诉我杜彩霞住哪儿？
0: 西巷。梁哥，我的好意，你别不领情啊。
1: 要不然呢？
0: 别误会，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了，我就担心彩霞跟孩子他们俩再出点什么意外，对不对？
1: 大磊，真的变了，你现在特别像一个人。

0: 叫我阿鬼就行。
1: 哼，虽然你是云纵的人，但我总觉得咱们是老朋友了。
0: 格律客气，我高攀不上啊。王总的货我保证万无一失。
1: 嗯，有你在我放心。
0: 多谢老板赏饭。
1: 哼，这云总的饭我不知道够不够兄弟们分的，他可是个狠人啊。王总他都敢要六成，我来了他再退一步，对兄弟们也不怎么大方。
0: 葛律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事儿咱俩可以合作，那你这个
0: 三成。
1: 与其讨饭吃，不如自立门户。你考虑考虑，想好了告诉我。

0: 收到。
1: 葛律师突然杀价，
2: 你怎么办的事儿？
3: 我的问题。但是我之前说过，王总跟葛律很狡猾。
1: 你在教我做事呢？
4: 把王总事交给你，翅膀硬了是吧？
1: 你真的不知道葛律师要杀我的价吗？这种事儿，
4: 别再让我看见下一次。
1: 走，去找我前妻。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9: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

0: 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儿，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家丽的事儿。
1: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0: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便跟了一段。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2: 方良，
1: 洋洋。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唉，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
6: 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6，400028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7: 阿拉伯堂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9: 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庭，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家事、国事、天下事。
12: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您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终端据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